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众人听了竟然都松了一口气，乾隆点了点头，这就好，传旨给叶天士，好生给他调养，补血的药物什么好用什么，务必要他康复。不幸赶紧一躬身，
7: 是奴婢这就传旨，只是沙氏不肯用药，闭目咬牙的，要寻短见。
6: 说着他就看着乾隆等待旨意。乾隆满脸阴郁地站起身来，没说话，在殿中缓缓地踱了一圈，几次想说什么又都咽了回去，看上去心情十分的矛盾。过了好半天，好像定住心了，款款说道，你传旨给他，博格达罕赏识他是巾帼英雄，金川的事还要容朕仔细思量，总不能逼着朕下什么旨意吧。先养好身体，朕还要接见他，想死何必急于一时啊。卜信一字不落地复述了乾隆的旨意之后退了出去。几个臣子不禁面面相觑，金川现在10万大军云集，傅恒坐镇成都，整顿了绿营，又整川军，士气高昂，厉兵秣马，三路合围金川弹丸之地，可说是必操胜算。乾隆为了赏识这一个女人是巾帼英雄，就要罢兵，不然他要仔细思量什么呢？这也太有点匪夷所思了。想归想，又都觉得天心高深，不能妄测。一时间静的垫脚自鸣中沙沙的走动声都听得清晰。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乾隆自嘲的一笑，呵呵，今儿不议政，偏偏

出件绝大的政务。岳钟琪大老远的赶来，留下陪朕进膳，你们跪安吧。人都退了出去，空旷的大殿更显得空落落的。日影西斜半偏，一道明亮的光柱洒进来，映衬的周围反而更加暗淡。不理不智不信几个太监忙活着安桌子摆御膳，乾隆吩咐着岳钟琪在塞外难得吃到青菜，精致一点，不要大肥大腻的。岳钟琪赶紧哈腰谢恩，奴才自幼出兵放马，带兵的人不能讲究吃喝，主子想进什么就做什么，老奴才陪在一边，主子进得香就心满意足。乾隆点了点头，示意岳钟琪坐下，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说道：岳冬梅，留你进膳是想谈谈军事，你要饿，茶几上的点心只管先用。朕是在想，真正造反的在西北，不是金川。朵云这样一闹，虽说无理，但他的话也有其可取之处啊。岳钟琪坐直了身子，苍重的浓眉皱了一下，一哈腰说道：请主子明训。朕想的很多，没有全然理清头绪，傅恒此役可料必胜，沙洛本山穷水尽，派他的夫人来朝见朕，不见至死不休，看得出他打这一仗已经没有信心了，打胜了他又不肯投降，只有逃亡或者举足自尽，为一个翻滚的罪屠尽金川70,000余人，朕有于心不忍之处。乾隆先站定了一个人字，岳钟琪听得感动，却不敢附和，郑重说道：这一层主上似乎不必多虑，沙罗本先有卧藏叛贼班衮之罪，又两次抗拒天兵，是食逆之恶不可赦，即全族殄灭也是咎由自取，何伤我主上圣明仁德。乾隆点了点头，你说的是理，朕讲的是情，但情理二字合起来才是天意。达赖和班禅已经两次上奏，请求赦免沙洛奔之罪。金川乃是藏苗杂居之地，90%藏人，10%苗人，一旦歼灭，云贵苗人且不必说，全西藏都要震动，还要波及到青海。岳钟琪的身上颤了一下，身子前倾，两手聚膝静听。乾隆眼看着大殿之外，沉吟着说：若无回部或激战之乱，但是西藏不稳也还好料理，现在南北疆狼烟遍地，我们把兵力摆在四川，对付一个苦苦求和的沙罗奔，这值不值？这真的是高瞻远瞩、洞见万里的真知灼见。岳钟琪和尹继善私底里含糊言语，西北局势令人忧心忡忡，但乾隆决意金川用兵，意志如铁，不可摇动，谁敢出他的这个龙鳞呢？现在他自己说出来了，岳钟琪不禁心里一宽，稳稳重重地说道：阿穆尔萨那是个反复小人，靠不住的，请主子留意。天山将军说过，尹继善也有奏臣，此人不可靠，但靠不住也要靠一下，因为他至少能顶一下霍吉战，不能东进。真想他能顶一年。

0: 金川的事儿也就结了。傅恒、海兰察、赵慧腾出手来，连阿贵也可出征，专一对付西北乱局。阿穆尔萨那如果忠君，自然有功封赏；如果有异心，一并擒拿。他至少可以给朕拖出些时辰来。朝廷不出兵，只是几句好话有偌大作用，何乐而不为啊？岳钟琪这才见到乾隆帝王心术渊深，不可预测，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叹息了一声说：主上胜率高远，奴才们万不能及。又低头想了一下，问道：主上对金川作何打算？乾隆搓着嘴唇子半晌才说道：金川可以让傅恒练练兵，打到恰好，也不妨见好就收。找你来其实就是这个差事。
1: 岳钟琪听了不禁一愣，有些愕然地说了：
2: 主上，您要用奴才去攻瓜尔牙？
0: 乾隆看见御膳已经备好了，笑着站起身来：呵呵，也是也不是，是文公不是武公。朵云来了，你也来了，你和色勒奔、沙罗奔都是甚有渊源友情，这是天意吗？来来来，陪朕进膳，朕可是已经饥肠辘辘了。他呵呵地笑着，和岳钟琪一块儿向膳桌那儿走去。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9: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0: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9: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1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1: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2: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1: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2: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9: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3: 多点贴心。
1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3: 多点用心。
15: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

0: 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1: 验证成功。
2: 哎，开门，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5: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距离正殿偏西不远的军机处，几个退下来的臣子也都没走，几个人还余惊没消呢，也在议论琢磨出事儿的事儿，但觉朵云脱去牢笼不肯逃生，乾隆偶然雅兴访春邂逅，二人恶恶相对，乾隆不但不加罪，还要尽力抢救，种种巧合际遇，莫非是天意？乾隆的心思也暧昧难猜。刘统勋自己觉得朵云惊驾负罪难当，只是自怨自艾，昏聩无能，后悔朵云脱狱之后没有细心着力捕拿。范世杰啧啧称羡乾隆气度宏深，处变不惊，料理清白。金鸿说的蹊跷，主子表彰节烈，为天下树风范，沙洛奔驰这一闹，也许从宽处置金川叛乱也未可知。范世杰是连连摇头，直说厉害厉害，女人不要命，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我们都加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怪不得呀五州能够窜堂啊。不伦不类，胡扯乱比。纪晓岚是当值军机，一头审看各地报来的库存钱粮奏折，凡有灾震出相要求捐免的折片、人命刑狱案卷、参奏官员渎职贪贿的本章，以及水利填土建议条陈，分门别类挑出来另写节略，手不停管听他们说，时而一笑而已。听着刘统勋仍在埋怨自己呢，怎么我就不晓得让黄天霸他们把扬州名胜居处市民先都细查一遍，早一点造个册子审勘一下呢。纪晓岚放下笔，左手捏弄着右手腕子，笑着说了，你们胡说些什么呀，泡茶馆的奇人见识，延庆公您也甭一个劲儿埋怨自个儿，那朵云手里边有钱，又是租地租园子，造册子有什么用，他只是要见主子一面，并没有作恶造逆的心，论起罪过也就是个无礼失敬四字而已，主子救他也为他刚烈性情可取，也许另有深意，天心难测偏要猜，大家都是瞎张莽。范世杰笑着问了，主上有什么深意呀、啊？本来挺明白的，你倒把人给说糊涂了。纪晓岚本不想闲议论这些的，但范世杰一脸的坏笑，倒像是自己想到了乾隆。

别的，不能不解释了。他就挪身下了椅子，活动手脚给个人续茶，叹息道：西边吃紧，西南僵持，主上好为难的。前方打仗，后方拆烂屋。

没人说话，闷得无聊，也都是朋友，心无挂碍，口无遮拦，一高兴就顺口而出。金川之意，主上是要争这口气，要学两败之耻，要着脸面，借机练兵，用武士振作颓风。西北糜烂，就要乱半个中国。孰轻孰重，主子心里雪亮。大局攸关，小局也攸关，也为保全富六爷。我看主子有意宽待沙罗奔了。众人听了都是一愣，他们都不是议政来的，随心所欲闲聊。一是怕乾隆吃完饭再较劲，二是心下都是激动不安，相互宽慰平静心事。纪晓岚这么郑重其事的，连刘统勋也听住了，疑惑地看着他。范世杰说：怎么会呢？我不在户部也知道，那花了多少钱呢？朝廷把金山银山米面山都搬出来了，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啊？金鸿却问：这事儿怎么和富相干连呢？这保全二字从何说起？纪晓岚高深莫测地把一本《容斋随笔》递给了金鸿：你们看看这本书。主子看了这一段，书一放，沉着脸就出去了。出去就遇见朵云，又是这样料理，你们看有干连没有？三个人凑近了那本书，却翻在《容斋随笔》十六卷，上有纪晓岚指甲掐的爪痕，却是很短的一段。取蜀将帅不利，自巴蜀通中国之后，凡割据善命者不过一传再传，而从东方举兵临之者，虽多以得邪，将帅则不利，至于死贬。汉伐公孙述，大将岑彭遭刺客之祸，吴汉即不免。魏伐刘禅，大将邓艾、钟会皆至足诛。唐庄宗伐王衍，招讨使魏王即急，大将郭崇韬、康延孝皆死。国朝伐孟昶，大将王全斌、崔彦进皆不赏而受处，十年乃复故关。这通篇没有说道理，全是铁案如山的史实。自汉以来割据四川的最多两代就完蛋，而攻略四川立功将帅一个个都命犯华盖，倒霉晦气。四川就是这么个宝贝地方。联想清兵入关时盘踞四川的张献忠，攻陷四川的吴三桂、鳌拜，平息三藩之乱率兵入川的赵良栋，近在眼前的两相一将，除了赵良栋贬职夺爵勉强活命，鳌拜终身囚禁之外，一个个的连个囫囵尸首都没有。到这儿众人才明白纪晓岚所谓保全六爷是这么一份意思。这不单是气数运命，也有个地德君泽在里头。众人连想都不敢往深里想，一个个的悚然若失。纪晓岚在这沉寂中却一下子警醒过来，心里边一颤，今天这是犯了什么贪气呀？这么多的话还显摆自己的见识，没有一条不犯宰相大忌的。想起曹操、杨修故事，顿时间是背若芒刺，竟然十二分的惊慌起来。打了几次火才点着烟，猛吸几口才勉强定住了神，就想用言语转换，又恐言语不慎越描越黑，就嬉笑着说了：洪迈这人说事儿不讲理，算不得真正大儒，他这说法只是偶合，离经叛道之言不足为训，我拿来胡笔乱量卖弄学术，更是昏聩。

之。说笑几句引开众人的思路，他就换了话题。延庆公，鲜于公的案子人已经杀了，鲜于死前给家人写的遗书不知谁抄寄了出去，里头说到傅恒秉心不公，任用私人排除异己，用兵待事赏罚有厚有薄，六部尚书和各亲王府人手一件。和亲王的一份从北京转寄了来，是原抄件一传，但五爷现在受斥逐，不能见皇上，各部奏说这件事的没有呈送原件，都是引文申奏。还有金辉一份陈情折子，说的案子首尾，这些都干连到着锁杀马妇女。皇上让我料理，是怕你精神身子撑不来，但你该当知道的，我都整理出来了，你有空看看，都在案子上边，还有高恒的案子。傅六爷转过来那48名文官认罪服辩，也要请你斟酌，都是4品以下的官，用不着请旨了。60名武官，傅六爷是每人80军棍，记大过刘军听用。文官不能施行，可以参酌这例罚俸，这要由你定夺，请旨发文就行了。刘统勋笑着说，苏格马钦有一封信在我那儿，倒是说傅恒好话的，你转来布达的信我也看了，一个城里一个晚上，一件事又是公明正道处置，就弄得是非不明，公说公理，婆说婆理，有些事竟像是闭着眼在那儿胡说八道。布达的信里说的活灵活现，傅恒怎么看中了杀马，从哪个门带进行辕，在哪座房里调戏玩弄，又从哪个门悄悄送出来金屋藏娇，像是他亲眼目睹了。末了轻轻一句，皆是耳闻聊述，以资参酌，小人造作流言，其来无踪，其去无影，其进也见，其入也深，思之令人心寒胆颤。脚上预览吧，他又是私人信函，你说可畏不可畏？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今天将继续带领大家跟随汪曾祺先生的文章《胡同文化》，走进胡同里的寻常人家，感受其中的烟火气。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朴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
2: 好了，
3: 画
2: 了，
3: 太快了呀，老师。
2: 哎呀，嗨，就描绘了一个老北京的胡同的院子。
3: 您有算过吗？这是您画的第几张老北京胡同？
2: 哎呦，这可不好算，这可不好算。
3: 大概呢？
2: 得有一万多张吧。
3: 一万多张，
2: 一万多。
3: 如果每天画一张
2: 啊，
3: 一年365天，您画30年，可见您真的是深深的爱着这片土地。最主要是您是生长在这里，所以你是在胡同长大的。所以我特别想再次呼叫我们的云中旅行团，我想问问团友们，他们有没有过过胡同生活？
2: 对
3: 啊，
2: 问问大家好，
3: 来，先给大家展示一下，看看杨老师刚刚画出来的漂亮吗？
4: 哇，
2: 漂亮。
3: 感觉就是一下子能感觉到那种烟火气儿了，
2: 对，
3: 是吧？
2: 那种院子里的
3: 院落的感觉。我问问大家啊，大家有没有人在胡同里生活过呀？没有，好像大家都没有。
2: 没有。
3: 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对您这种老北京胡同生活有很多的疑问，咱们给他们一个发问的机会，
2: 好不好？大家
3: 可以随意发问。小悠然，
5: 老师，我想问，为什么有了楼房，还是喜欢住在胡同里面呢？
3: 哎，是，这可能很多人的疑问。
2: 很多人
3: 有楼房了，干嘛
2: 还要住胡同呢？它的这个静，它的这个雅，不是楼房那种水泥结构的感觉。所以你感觉到特沾烟火气。
3: 我刚才看小云朵听的是最起劲儿的。
2: 哎，对，
3: 是吧，小云朵？
4: 确实，正好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老师。
3: 你问。
2: 你说。
4: 胡同里面还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生活呢？
3: 他没听够。哎，
2: 没有，这个没关系。孩子，那个一会儿呢，我们呢也直接带领大家呢到一个人家去。
3: 哎，
2: 你去亲自感受一下北京人对于客人的这个热情，而且他会拿你当自己的亲人一样。而且那条胡同呢也是非常有历史的胡同。我们一块儿去看看。
3: 走，咱们近距离去感受一下老北京的胡同生活。
2: 好，
3: 走啦，出发。
2: 好，继续走。
1: 对于外地朋友来说，胡同可能算是北京的代名词，而对于北京人来说，这里就是他们的家。北京人对胡同感情的深厚，可以说上个三天三夜。接下来我们将跟着杨信老师去拜访他的老友，在他的家中感受现如今胡同里四合院内的生活。
2: 这条胡同呢叫灯塔胡同。因为北京的这胡同啊，都跟实际的这个物质啊，或者是这个
3: 作用
2: 有直接关系。所以既然叫灯塔，你想一想，这个过去灯塔是什么做的？
3: 我想到一首诗。
2: 那
3: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灯芯儿，是不是？
2: 没错。既然说灯芯儿，你就会很奇怪，一条胡同跟灯芯儿有关，这个还真有个说头。在咱们这胡同的西口啊，斜对面这条大街就叫灯市口。为什么叫灯市口？
3: 卖灯的。
2: 卖灯，最主要是正月十五展示花灯的地方。所以人山人海，这个各家铺子。全部把展示出自己最好的、最有故事的灯拿出来，让老百姓看。这条胡同就是因为根据要供应灯饰，这些个灯草
3: 啊，所以叫灯草胡同。
2: 这条胡同呢，非常多的呢，就是保护院落。贴着蓝牌的保护院落，这个保护院落就证明这个四合院是有历史、有故事。所以呢，这条胡同。有十几个，接近20个，这种保护院落，这个就到了。我说那个大哥家。
3: 哎，好。
2: 您好，您好。
3: 您好，打扰了。
2: 这马上就到了。
3: 好，
2: 拐弯就到了。
3: 哎呦，呵。
2: 徐哥在家吗？
6: 谁呀？嗨，杨老师。
2: 哎，
6: 来，
2: 真在家呢。
6: 嘿，
2: 瞧瞧。
6: 请。
2: 嘿，
6: 我这窄，慢点。
2: 哎，得。
6: 您这胖，您这有点胖啊。
2: 哎呦，正好路过，然后上您这儿瞧瞧。
6: 来。

0: 来屋里待会儿啊，
1: 还给您带一且来，带一且来，
2: 打扰了，
0: 你呀、啊、来着了，待会儿我说哟，漂亮姑娘，您就来着了，来着了，
1: 你看徐国家古色古香的好看吧？
2: 漂亮，
0: 快来，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2: 好嘞，
1: 哎。您坐，
2: 哎，
1: 徐哥您坐，
0: 您来来来吧，咱们两人坐坐坐坐坐，
1: 别别别别，谢谢
0: 坐呀，
1: 哎呦真好，你看
0: 姑娘倒个茶喝着。
2: 杨老师，我先问一问啊，刚才您说是来且了。且是指我吗？
1: 不是，我也是且。
2: 哦，
1: 我也是且，咱俩都是且，是徐哥家的且。
2: 且是
1: 就是来的客人亲戚。
2: 哦，
1: 那个字就是亲戚的那个字。
2: 妻。
1: 哦，来且了，北京叫俗的就是说今儿家来且了。
2: 这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
1: 北京，北京的土话。
2: 这是土话啊。
1: 北京的土话就是家来且了。
2: 哦，
1: 啊、
3: 那个，师
2: 傅
3: 的茶，
2: 谢谢。
1: 你的
3: 茶，
2: 谢
1: 谢。
2: 谢
1: 谢孩子，谢谢孩子，谢谢孩子，多好啊。
2: 嗯。
1: 其实啊，这老北京的这讲究啊，远不是说这么简单。咱俩都是客人。
2: 嗯。
1: 比如说，按照咱们这个北京的传统来说呢，咱们现在坐的是中堂，是吧？八仙桌子。然后这是条梯
0: 条
1: 案、啊、条案，所以桌子插进去三分之一，所以呢座位呢还有讲究，男士要坐您这位置。
2: 哦，我坐错了是吧？
1: 所以这位置没关系，现在这是吧、
2: 啊、
1: 这个没那么多关系。
2: 其实这边是男士的主
1: 位，男士的，哎，实际是人家主人坐的地、
2: 哦、对，主人应该坐这边、
1: 啊、如果呢嫂子在家，嫂子应该坐这儿、
2: 哦、
1: 主人坐这儿、
2: 哦，
1: 但是咱们是客人，尊贵的客人，所以呢应该呢咱俩呢就是我坐那边你坐那边。
2: 哦、啊、是这样的。
1: 这就是北京的传统的规矩。
2: 嗯，其实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主人坐这一侧、嗯、咱们俩应该坐在那边，
1: 对，
2: 是吧？
1: 应该坐那边。
2: 呵，这讲究太多了、老北京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民俗，就是爱说您。
0: 对，
2: 第一次见到杨老师，杨老师跟我也是说您怎么样，
0: 比我们小的都得说您。
2: 是吗？我当时特别不习惯，
0: 尤其跟女同志必须要。
1: 对，我对女孩子的一种尊重，
0: 哎，是一种礼貌，一种客气，一种尊称
1: 啊。
2: 然后对比自己小的也称呼您，
1: 称您，哎，劳您驾，帮个忙、
2: 啊、
1: 你看你听着多痛快，你肯定很不自觉的就帮我了，所以这就是北京为什么带您。
2: 另外我觉得北京话有一些我听不明白，比如说有一次、
1: 比如呢
2: 有一次大哥跟我说，哎，您得着，我就突然觉得我得什么，我得什么了，得着，
0: 得着就是让你。
2: 哦，
1: 得着呀，这词儿是这样，比如说您呢，我一直拿您当为最尊贵的客人，就是走路都是您先请的意思，您先请的意思，您得着，
2: 您得着，
1: 比如说上来一盘新菜，您得着，就是您是
0: 尊贵的客人，先让您吃，
1: 先让您吃，得着，
2: 明白了。
1: 哎呦，向叔，咱俩撤吧，
0: 别别，今儿就这吃了。我正好预备了刀子面，您尝尝我的手艺，
1: 真的
0: 厉害！
2: 但是杨老师
0: 来着了，来着了，
2: 咱这合适吗？
1: 合适
2: 啊，真的吗？
1: 这为什么那么说呢？北京人呢，你听大哥这音儿吧，
2: 啊，
1: 你就听出他一个音儿来。如果说大哥实心实意邀请我们，他就说今儿就这儿了。今儿就这儿，
0: 今儿别走了，
1: 今儿别走了，就这儿了。
0: 这是脆的，比较脆的话。
2: 嗯，
1: 如果徐大哥这话要前边加了俩词儿，不是这意思。要不您这儿吃了走？
2: 行啊，
1: 这不是那么回事
2: 啊，不是吗？
1: 啊，就这俩字儿，要不说的很快，要不您吃了走，实际就是表想的。
2: 您该走了，
1: 您该走了，
2: 啊、
1: 我得吃饭
2: 是这样的
1: 啊！这俩字儿跟后头完全的意思是两回事儿。
2: 明白了、
1: 啊，
2: 就是如果徐大哥是肯定句，您就在这吃了，
1: 就这儿吃了，今儿就我这儿了，
2: 那就是可以在这儿吃。
1: 就是他真心的邀请您在这儿吃
2: 啊，那咱得着，
1: 您亲自得。
2: 哎呦，
0: 走走走走，
2: 哎呦，这么多食材啊！
1: 嚯，真的耶，
0: 这还多、啊，那里还有呢？
2: 啊，
4: 这是仅仅是一半。而那汤里头还有好多样，别说了，有这个干贝，干虾仁儿，
1: 青
4: 蘑、草蘑、口蘑、蘑菇这四种。
2: 哎呦，
4: 五花肉呢，都爱说这句话，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必须得做到这个。但是盛到碗里的这肉还不能散，到嘴里还必须就马上就
1: 马上得化。那咱们就不耽误工夫
2: 啊，
1: 我负责擀面。
2: 好呀，
0: 行，我拿碗碗去。
1: 得嘞，好嘞。
2: 两位啊，我之前一直觉得代表老北京的这个面食应该北京炸酱面吧？这个打卤面
0: 不是公平，算不能说是公平。那个满族人传过来的打卤面。
2: 哦，
1: 这打卤面因为它很多的是东北的食材，这食材又不是。

0: 我就能随便能买的，因为它毕竟还有一价格问题，还有产地的问题。
1: 有一个画龙点睛的东西呢，这个叫咸胡萝卜。如果吃两碗面，然后你人家没给你搁这个，
2: 不会，我要拌起来吗？
1: 随便啊，单嚼一口也行，拌。
2: 那单吃也。
0: 我从哪来？我从哪来？学过。
1: 单吃也行啊。对。
2: 那自己家腌的。
1: 它是点睛之笔。虽然这两样东西都很不值钱，鹿角菜和这个胡萝卜都不值钱。咸胡萝卜加在这里，它另一个味儿。
2: 对，它是一种爽口。
0: 对。
2: 是吧？
0: 你闻见这里有一味儿。这里的关键的这个。关键最后一道的工序啊，
1: 泼那花椒油，
0: 泼这花椒油是用香油炸的花椒，而且要恰到好处，搁到嘴里是酥的。
2: 有点像我们陕西的油泼面，
1: 不用紧着拌，就往
0: 不是就是了。哦，您随吃，随往里头加卤。
2: 来，
0: 好家伙，这个太好了，这个。
3: 饮食也是胡同文化中必不可少的元素之一，柴米油盐中既增进了邻里间的情谊，更彰显出老北京人对待生活的态度。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6: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5: 衬衫，你说说。
7: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5: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8: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9: 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0: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5: 30天后，
11: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7: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8: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9: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2: 轻松拿捏。
13: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4: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5: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6: 爸妈，我回来了。
17: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4: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8: 我们有时间等你。
19: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8: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9: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9: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8: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8: 这是感应
8: 灯，这是扶手，
18: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9: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8: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1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 35.8 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20: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2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2: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23: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22: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4: 对不起，我就过去。
25: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26: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4: 哎呀，我的。
25: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27: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2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4: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2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9: 接下来我们将跟随张志勇老师一起去看看四合院里的生活。
30: 我们送花来啦。哎呦真热闹。
31: 来，四合院中的小花园。
30: 哎呀，真漂亮啊。这里头住了几户人家呀？
32: 这个院儿按老住了七八户。
30: 七八户呢？
32: 对。
30: 哎，我还以为你们都是一家人，因为大家感觉特别熟悉，特别亲。
32: 这都老街坊了，好几十年了。
31: 你看这个院子也是东南西北四合之院。
30: 嗯，
31: 所以很有风味啊。你看那儿有养的鱼啊。
30: 嗯，
31: 我们老北京的这种四合院的感觉，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泡
30: 鸭
31: 子。
30: 这鸭子不胖。
31: 哎，我们还有一个地方
30: 啊，
31: 我们的四合院的灯谜，我带你去看一看去。
30: 就在院里猜灯谜吗？
31: 在院里猜灯谜。
30: 哟，我第一次听说。那咱去看看去。
31: 咱去看看。
30: 好，打扰你们喽。
31: 再见。
30: 拜拜。哇，好热闹啊。
31: 好，这就是我们在四合院里搞的猜灯谜活动。那也是为了让我们这个整个的居民和我们的青少年了解我们的胡同文化啊，结合胡同保护，有一些灯谜，哎，非常有意思。
30: 我看看，
31: 你看这个灯谜：
30: 胳肢窝夹柿子。
31: 夹柿子，你看五字俗语，你猜一猜。
30: 对我来说太有难度，你来，我抓一个壮丁。
31: 哎，
30: 小美妞，你给姐姐说：
33: 胳肢窝夹柿子，
30: 五字俗语什么呀？
34: 让我想一想。
30: 想一想。什么？你也想不到，看来不是因为我是外地人。姜老师，您知道吗？
31: 我猜猜嘛。
30: 啊。
31: 应该是没这么懒的，因为夹柿子是懒柿子呀。
30: 啊。
31: 啊，你看他五字成谜，没这么懒。
30: 没这么懒的。
31: 谢谢大家。
30: 太厉害了。
31: 找一个相对。
30: 张老师，这个我知道。
31: 啊，哦，串胡同。
30: 串胡同。这个我知道，
31: 四字成语。
30: 拐弯抹角。
31: 回答正确，你还真没白转。
30: 没白转。啊，这是什么呀？唱戏的骑马，两字俗语是什么？
31: 唱戏的骑马。
34: 您猜猜，加油。
30: 哎呦，谢谢您给我加油。哎呦，唱戏的骑马。
34: 看看这个吧，这个我知道。
31: 这个你看看。
30: 这个
31: 你看啊，
30: 兔爷掏耳朵。
31: 两
30: 字俗语，
31: 兔爷掏耳朵，来看，兔爷掏耳朵。
34: 崴泥。
31: 啊，崴泥。
30: 为什么？
31: 兔爷掏耳朵，兔爷那耳朵里可能泥多了，这一掏就崴泥了就。
30: 哎呀，没关系，我看有这么多的这个灯谜哈，有的还挺难。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记下来，咱们去考一考云中旅行团的团友。
31: 太好了，
30: 咱们看看他们猜不猜得出来。
31: 好
30: 不好？
31: 好。
30: 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快来帮帮我呀！来，先看我手上的啊，兔爷打架，大家想一想，咱们之前是不是猜过一个兔爷掏耳朵？
0: 兔爷掏耳朵，
1: 兔爷打架。月然，小月然，你知道啊，兔爷打架是什么？
3: 应该是散摊了吧？
1: 散摊了。
0: 散摊子，对了。
1: 是为什么呢？
0: 兔爷是什么做的呀？
1: 是
0: 拿泥捏的。
1: 拿泥捏的。
0: 一打架不都是散了吗？
1: 散了、哎、啊，厉害呀、啊，小月然。那你再猜猜这个？这个是唱戏的骑马，谁知道？哎呦，文帝。
4: 走人。
1: 文帝说是走人。
0: 走人，回答正确。
1: 也对了。
0: 也对了。唱戏的骑马嘛，你看唱戏的在舞台上拿着一马鞭骑马，他要骑马就是他自己走、
1: 哦、
0: 他并不是真骑。
1: 我还一直在想是走着唱走着瞧，不是、
0: 嗯、
1: 他其实是人在走，所以是走人。哎呀厉害呀。好，最后一个了啊，看看四牌楼的警察。
0: 四牌楼的警察。
1: 牌楼啊、
0: 嗯、
1: 四牌楼的警察大家知道吗？哎，这回都难住了，全都在摇头、嗯、我也不知道。
0: 四牌了的警察管不着那一片儿，
1: 管
0: 只是就管四牌了，所以其他的管不着，管不着那一片儿、
1: 啊。在老北京的胡同里，我们会觉得它既有历史留下来的这些老规矩，也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如今现代的新生活。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是能来到北京，我真的强烈推荐大家一起走进胡同，走进四合院，真真切切地感受一下老北京的最地道的北京生活。
0: 是的。
28: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声音有颜色吗？
6: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5: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
7: 我爱这蓝色的海。
6: 这是蓝色的声音，因为深沉的蓝色代表了广博的强大中国。
5: 声音里的颜色有没有故事？
10: 黄色的脸，黑色的眼，
11: 这是黄黑色的声音，因为沧桑的黄黑色代表了厚重的历史中国。
5: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
6: 这是绿色的声音，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5: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13: 来，请
14: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3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36: 清晨来临，他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6: 他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36: 他哺育生命，却没人叫他母亲。
6: 他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37: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
38: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 又怕说错话。

0: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0: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2: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0: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1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3: 贺章明从事斗茶歌，是北宋著名诗人范仲淹的一首七言古诗。这是一首描写北宋时期斗茶场面的诗作。斗茶即比赛茶的优劣，又叫名战，源于唐代，兴于宋代。范仲淹在这首诗当中不仅写到了涧西茶，也就是现在的武夷山茶的历史，还形象地描述了采茶、制茶以及斗茶的场景，由武夷山茶延展到茶从古至今在中国的地位以及文化。这首诗写得夸张而又浪漫，似行云流水，诗中有不少佳句为后人反复传颂。
14: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是笑书。中国是茶的故乡，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中国人饮茶已经成为了自古以来的生活习惯。今天我们的书本旅行就要以茶会友。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云中旅行团都有谁。来，大家好。
15: 大家好。
14: 你们好。
16: 笑书好。
14: 哎呀，你们好，你们好。今天啊，我们要来一场茶文化之旅。我是一直向往去武夷山，我一直没去过。我不知道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有没有人去过呀？
17: 诶，我去过。
14: 诶，飞姐去过。飞姐快，给我们种草一下，给我们讲一讲那边是什么样的一番景色。
17: 武夷山的风景非常的秀丽，武夷山的茶呢也是长栽在岩石砾土上，所以说那里的环境呢造就了那里的好茶。
14: 哦，呵，长在岩石上，不知道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有没有幸能够看到这样的景象啊。范仲淹其实写这个茶诗。

0: 并不多，就那么几首，但是这一首《斗茶歌》是非常非常的有名，因为它其中有很多细节的描绘啊，特别的耐人寻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这首诗有什么样的了解，或者有什么疑问，现在就可以发问。
1: 这首诗上面说武夷仙人从古栽，那么这个茶树真的是仙人栽的吗？
2: 我想知道为什么说茶能比长安的酒、成都的药都要贵呢？
0: 确实不能理解哈。
3: 我觉得小明姐说的问题呢我也有，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大红袍它是属于红茶呢还是乌龙茶还是别的品种？
4: 诗中说的西边齐名就是指的武夷大红袍吗？这个我一直有所疑问。
0: 大家的这些问题啊刚好是我的兴趣点所在，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就将跟着外景领队还有专家刘国英老师一起去一一寻找答案。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武夷山。
5: 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书本领队马东勇，在我身边这位是武夷山市茶叶同业工会的会长刘国英老师。来，刘老师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刘国英。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呢其实就是武夷山最早发现茶叶的地方，叫做茶洞。相传啊，这个武夷山很早啊就有这个茶叶，当时古代的话经常也发生瘟疫，那有一个这个郎中，他为了救人啊就来这边茶洞这边找这个当时作为药用茶叶作为药用，有个新人啊赐了他一棵茶树，在这茶洞上面他就种了一棵这种茶树，那剩下的他就拿去救这个病人了。那从此的话在这茶洞这边呢茶树就开始繁殖生长，那其实我们现在背后也种了很多茶啊，在茶洞这边的话这个茶叶的话一直保存到现在。那这个我们传说啊茶洞就是武夷山最早发现茶树的地方。哇，
6: 这环境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7: 对，环境非常好。
6: 对，我们就让摄像老师把飞行器飞起来带大家感受一下好吗？
0: 哦，是这样。
8: 武夷山茶洞位于六曲溪的东面，传说是武夷山最早有茶树的地方，至今洞里依然还有一片历经沧桑的古茶树，茶洞四周的峭壁耸立，就像一堵堵高大的城墙，人在洞中有如陷入井底一般。茶洞最北面有一个仙玉潭，从天游峰顶跌落下的水流就汇集在这里，宛如仙境。
1: 我感觉茶洞更像一个井。
3: 原来茶洞是这样的。
7: 范仲淹写的这个《斗茶歌》呢，介绍了当时的斗茶的一个场景，也介绍了这个茶叶的出处。从这个诗句的开头呢，就讲到了年年春至东南来，涧西先暖冰微开，西边齐名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说明当时斗的茶就产自了东方的这个涧西的边上，因为当时的话武夷山到建州这一带这个河流啊就叫涧西。那这个但是至于说武夷茶的这个最早的这个起源，可能的话我们武夷山有人居住，那已经就有茶叶了，所以他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栽的，所以用仙人栽呢就引申出很早就有武夷茶的意思。
6: 哦，原来是这样。那这个贺张明从事斗茶歌，张明是谁呢？
7: 张明的话是这个范仲淹的一个朋友，那他的当时的一个职务啊叫做从事，他的是回应他的一个斗茶的歌。
6: 哦，那当时这首诗是在武夷山写的吗？
7: 这首歌应该是不在武夷山写的，其实范仲淹哈可能没来过武夷山，当时的武夷茶非常出名，当时的这个斗茶这个习俗也非常的流行，所以的话在这个上层社会啊非常盛行这种斗茶这种习俗和仪式。斗茶的话是通过一种冲泡方法叫做点茶法，来比赛这个茶叶的品质和冲泡的技艺。其实它这个斗茶斗两个因素，一个是茶也好，质量也好，第二个呢是你冲泡的技巧也好，这样的话冲出来茶叶它的品质就会更优秀。
8: 在宋朝，斗茶是一项备受追捧的活动，但是参与这项斗茶活动也是有门槛的，毕竟在宋朝茶叶是一件非常奢侈的物品。
7: 像这个《斗茶歌》里面写到长安酒价仅百万，成都药市无光辉，那其实这两句话是反映了这个整个茶叶应该在我们当时的宋朝是非常盛行的，那喝茶的人多了，那喝酒的人少了。那所以这个怎么酒
6: 长安酒价仅百万，
7: 对，
6: 就喝酒的人少，酒卖不出去了。
7: 对对对对，所以酒价的话就下跌了，就少了很多，难卖了。
6: 对对对。

0: 酱啊，什么酒吧啊，什么什么酒肆啊，这生意就不好了，是不是？
1: 都喝茶，
0: 都喝茶了。嗯，那同时的话，这个成都药师吴光会这几十人体现了我们喝茶的人越来越多啊，哦、那大家生病就非常少了。那所以药也卖不动了。
2: 茶叶自成为历代朝廷的贡品以来，长期都是以团茶的形式存在，并且价格比较昂贵，只在上层社会流通。那么现如今我们家家户户都能喝到的散茶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0: 在明朝，我们这个明洪武24年啊，朱元璋下令把所有的贡茶呢都做成散茶，就是原来这个龙床凤饼啊是不能进贡了，全部进贡散茶，这样就让我们茶叶生产的产地啊，这个劳动成本大幅的降低，那茶叶也就能够大量的生产，使我们老百姓也都能喝得起这种比较平价的茶叶。
1: 哦，可以说是朱元璋的功劳，是吧？
0: 对对，那在明朝的期间呢，就逐渐的形成我们武夷山这边的乌龙茶的工艺和红茶的工艺，也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不同的这种茶类。那现在的不同的茶类呢，到了清朝以后就逐渐形成六大茶类。那这个六大茶类呢，都是按制作工艺来区分的。而这个红茶呢，它是全发酵的；而乌龙茶呢，属于这个半发酵茶。那本身岩茶的话，就是最早的乌龙茶。那它的发源的话，在明朝期间就形成了这种乌龙茶的这种初步的一个工艺。
2: 明朝时期，散茶的出现也造就了武夷山知名的大红袍。现在，大红袍已经成为整个武夷山岩茶的代名词，尤其是大红袍的母树，更是充满了诸多传奇的色彩。接下来，户外领队将和刘老师一起到大红袍母树所在地去看一看。然而，要想看到大红袍母树，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他们要走几百米的山路，这期间会经过溪流、陡坡等不同的路段。经过了近半个小时的跋涉，户外领队和刘老师终于来到了一处类似于观景台的地方，我们共同期待的大红袍母树究竟长什么样。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9: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9: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9: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5: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6: 赶紧收拾书包，
17: 快点写作业呀！
16: 哎呀，快点去睡觉。
17: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6: 快点洗澡、啊、
18: 你打卡呀，
16: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5: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6: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7: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0: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2: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3: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5: 那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武夷山大红袍的母树了，它距离我们地面呢大概有10来米的距离啊，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接下来呢，我们的老师就把我们的飞行器飞起来，让各位云中旅行团的朋友们能够近距离的观看到大红袍的生长环境。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飞行器飞起来了，画面当中的这几棵茶树呢，就是我们的母树大红袍，
6: 让我心驰神往。
7: 好多，数不清。
8: 我去过，应该是5、6棵吧。
9: 这边长出来的是6棵茶树，在此已经数百余年了。大红袍品质非常优秀，跟它所生长的这种半壁之间的位置是有绝对的关系。在这个位置上，上面有泉水滴下来，它能吸收我们岩石里面的微量元素、矿物质。
10: 正如刘老师所说，大红袍的品质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那么，武夷岩茶的生长究竟需要哪些因素？随后我们将跟着武夷学院的洪永聪老师去探寻武夷岩茶的生长环境。
6: 茶树的生长最重要条件呢就是土壤。陆羽呢在他的茶经里面也说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那么我就带你下去看看这里的土壤。
5: 好的。
6: 那么武夷山呢，它的尘土母质是火山的砾岩沙砾岩。它的基本环境呢就是这个丹霞地貌。你看看这个呢，就是武夷山的石头，
5: 这上面还长了青苔啊，很清香。
6: 它风化所形成的土壤呢，酸性适宜，有机质含量丰富。
5: 哦，这里面沙粒感特别强。
6: 对，沙石比例很高，透气透水性非常的好。
5: 哦，透气透水，那这里面的腐植物也很多，假如说这个树根啊、树叶的腐败。
6: 是的，所以营养非常的丰富。武夷山当地的茶农呢，就利用这个岩石的缝隙来种植茶叶。你看。筑成了这个石阶，就像盆栽式的茶园。所以呢，岩岩有茶，非岩不茶，岩茶因此而得名。
5: 那这茶树看上去也就1、2年吧，比较小。
6: 你别看它长得小，它已经有10来年的历史。
5: 10来年。
6: 是的，所以茶树的生长啊，它需要好的自然环境。茶树呢，是一种喜酸怕碱、喜光怕晒、喜湿怕涝、喜肥怕瘦的植物。
5: 那看来影响茶树的生长环境，它不光光只有土壤这一项，还有其他方面，对不对？
6: 接下来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看一棵茶树，了解一下影响茶树生长的另外一个关键的因素。
5: 哇，我们彭老师还要卖个关子啊。好，走吧。
6: 好。
10: 茶树的生长除了对土壤的要求很高以外，还有什么关键因素呢？洪老师说的那棵茶树究竟长什么样子，又生长在怎样的环境当中呢？
6: 你看，这
5: 看到了，
6: 这里就是不见天。
5: 那老师，这里为什么叫不见天呢？
6: 你看，这块岩石就像一把伞一样，把下面给遮住。再看看四边的这个岩石，基本上把这一片围得很严实，只落下中间的这一小块的区域。那么你们年轻人平时出门怎么做防晒呢？
5: 我们戴帽子，涂防晒霜。
6: 是呀，茶树也怕太阳晒，所以呢，它只好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待着。当然开个玩笑啦，我们看一下背后这一棵不见天的母树，有几百年的历史。
5: 几百年？
6: 对，
5: 这么久。
6: 那么像这样子的茶树在这个环境中生长非常的缓慢，直射的阳光呢很少。这会太阳又出来了，
5: 哇，
6: 这个时候呢就是不见天这棵母树能够见到太阳的时间。
5: 所以它太阳光是不固定的啊，时有时无，
6: 每天只能见到2、3个小时的太阳。
5: 哇，
6: 你看 又阴天了，
5: 是。
6: 所以呢，整个商场里呢，

像这样子的环境呢很多。那么武夷山呢，好的山场呢，它的光照时间呢都不会太长。袁枚呢在视察中也提到，雨林日志聚不到，举尽仙草含虚清。意思就是说大雨和太阳的炙烤呢都不会影响到茶树。

0: 一般小石斑呢对水质的要求很高，它必须要在无污染的水里面才能做生长。
1: 那这个水可以喝吗？
0: 可以呀、啊、
1: 我试一下。哇，真凉快，水还挺干净的，没杂质，看不到啊。尝一下
0: 感觉如何？
1: 很清凉，而且跟我平时喝的矿泉水没什么区别。
0: 是的，
1: 还挺甜的。嗯，
0: 所以啊，茶树的生长也需要好的水质。
1: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边如此丰沛的水量，它对于茶树的生长又有什么好处呢？
0: 比如讲，我们到了清晨或者到了傍晚，这时候的水汽条件比较好，尤其是清晨的时候，当阳光直射到这个水汽上面去，它就不会直接照射在茶树上面，而是产生这样子的漫射光。
1: 光照，但是光照呢又不是特别特别的多。
0: 对对对。所以呢，茶园里面的水呢，不仅能够灌溉茶树，还能够使茶园呢产生大量的水汽条件。那这水汽条件呢，就能够保护茶树不被阳光直射。那么茶树的生长呢，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嗯，武夷山的自然生态环境非常的好，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很高。嗯，再有呢，它周边生长的植被很多，你像我们的山坡上，长着各种各样的野生的兰花。哦，野生的百合花。
1: 野百合。
0: 还有各种各样的青苔。
1: 对。
0: 它会提供大量的腐殖质，随着水流往下滴慢慢的滋润了茶树。茶树的香味呢，也会受到周边环境。比如讲兰花的影响。
2: 听了洪老师的讲解，我们知道茶树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因此才有高山产好茶的说法。也正是因为周围独特的生态环境，才造就出了远近闻名的武夷岩茶。
3: 今天特别感谢我们的外景领队，带着我们一整天的旅行，了解到了武夷山的茶历史、茶文化。
4: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3: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

0: 这是一位心理治疗师的回忆录，讲述了发生在诊室中的故事。在这个小小的密闭空间里，人们会展现出最真实、最脆弱的一面。也是在这里，人们获得了陪伴和倾听，也获得了宝贵的觉察、成长与改变。在书中，我们会看到四个来访者的故事，同时书中还有第五个寻求帮助的人，那就是治疗师自己。这本书从治疗师和来访者的双重视角展现了心理治疗的过程，让我们发现，无论身份背景有多相异，人类面对的烦恼其实都相通。爱与被爱，遗憾、选择、控制、不确定、死亡，这些都是我们生而为人必须共同学习面对的议题。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切肤之痛和生命困境，都能在这本书中得到共鸣，找到希望。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3: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5: 等一下，
2: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爸爸，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

0: 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好，这里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每年到了夏天呢，天气一热，中暑的情况就会慢慢的多起来。那如果您不会区别，不了解中暑，有时候还会有生命危险。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热出来的大麻烦。我们马上来欢迎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钟彦军教授。钟教授您好，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以及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重症医学科的钟医生。
1: 本期嘉宾钟彦军，副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湖南省循证医学中心副主任，长沙市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对于热射病、脓毒症等各种危急重症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精通机械通气、血液净化、ECMO 等多项危急重症患者的生命支持技术，现任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医师分会青年学组委员，湖南省医师协会重症医师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 好，再次欢迎我们的钟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的和急救有关的一些健康的疑问啊，和我们的中暑啊，或者是夏天的一些急症、重症有关的疾病，大家都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留言，也欢迎大家呢通过0731-8468-1028来参与节目互动。每年天气热的时候呢，都会出现一些中暑的情况啊，有些人重视了，也有些朋友呢根本没往心里去。很多人认为啊，中暑只是一些像我们常见的头晕呢、出汗呢、乏力啊，忍一忍就好了啊。我们首先呢，请钟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中暑在我们医学在临床上啊，一般是如何去理解的，有没有一些分级呢？
3: 非常感谢主持人啊，是这样的，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人体呢，它有一套精密的来调节这个温度的系统。那我们中暑呢，其实就是以我们人体处于这样一个高温高湿，比如说密闭的环境或者是剧烈运动的时候，我们人体的产热和散热出现了这样一个失衡，那么往往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像神经系统的症状，像最开始可能是头晕、头痛、乏力，意识没有办法集中，后续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恶心，甚至可能会有呕吐，另外的话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心慌、乏力啊等等这样一些症状。那么后续的话就是会导致，如果是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意识障碍啊等等，甚至说抽搐、昏迷等等的，这样危及生命的。那么从分类上来讲，因为我们也知道中暑的话其实尤其在夏天的时候非常的常见啊，那么从分度上来讲呢，可能可以分为先兆的，比如说有一些先兆的症状，就是我们的先兆中暑，还有一些轻症的中暑，那么还有重症的中暑。一旦发展到重症的话，我们都知道很多病人往往都来到了我们科，就是重症医学科。那么对于这类疾病的话，往往可能死亡率达到了50%以上。
2: 哎呦，这个数据还是挺吓人的啊！如果是达到很严重的程度，我们来跟大家逐一分解一下。刚才钟教授讲到了中暑有不同的情况啊，其实相对比较轻一点的状态就是属于这个先兆中暑，对吧？钟教授，你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这种情况一般会有哪些症状？是不是这种症状也是最容易让大家给忽略掉的？
3: 确实是这样的，主持人，因为往往先兆中暑呢，跟我们平常一些不舒服，比如说休息不好啊，往往很容易去重叠，让人产生这样一些误解。比如说像对于这种先兆的中暑，可能只有一点点轻微的头痛、头晕，或者是说感觉到自己没有力气，有一些可能有一点点恶心，都症状是非常轻的。那可能我们比如说，如果你晚上休息不好啊，晚上熬夜啊，它都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些症状，往往很容易被我们大家所忽视。但如果一旦被忽视以后，如果比如说我们正好在运动锻炼，如果还是继续这样去做。

0: 运动和锻炼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发展成轻症或者甚至说重症的，那这样的话就特别危险了。
1: 就是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它是可以慢慢的进展的，如果不重视的话。刚才我们讲的是最轻的啊，叫做先兆中暑，然后慢慢再往前进展呢，就是轻症中暑。轻症中暑跟我们的先兆中暑，它是不是又会有一些程度上的不一样？
0: 确实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的先兆中暑，大家没有重视的话，可能会变成我们轻症的。它可能往往会有一些先兆中暑的这样一些症状，同时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意识的障碍的加重，甚至说可能会出现一些晕厥啊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如果再不继续去重视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危险了。
1: 这个轻症的中暑就相当于他有的时候也会出现晕厥，这个程度还是属于轻症的。一般我们看到，如果有朋友在夏天天气热的时候晕倒了，身边的人可能都会特别的紧张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看我们的后台呢，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夏天满头大汗是不是就不会中暑？满头大汗是不是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把这个身体里的热给排出来了，就不容易中暑呢？
0: 啊，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平常的一个误区啊，因为本身我们在比如说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或者是说我们在剧烈运动的时候，本身呢，我们人体会有一套机制，就通过出汗来把热量给来进行散热。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可能就已经是有一些先兆中暑的症状了。如果是说有大量的出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随之而来的就可能会出现我们刚刚讲到的这样一些神经系统的，包括头晕、头痛啊。包括一些消化道系统的症状，甚至是说可能会有一些心血管系统的，比如说有心慌等等的乏力等等这样一些不舒服，那么可能就非常容易被我们忽视掉。
1: 朱教授，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第二种程度，就是轻症中暑啊，这个里面有一个，就是在这个状态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呕吐啊，包括这个皮肤的湿冷。你看，我们一般讲夏天热的时候啊，大家都会流汗，对吧？但是流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皮肤的汗腺啊，它都会慢慢的去排出一些热量。那我们的皮肤是这种冰凉冰凉的状态，应该是正常的呀。这种状态下很难会有人想到我这是一种中暑的状态，对吧？
0: 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因为平常我们在重症中暑的诊断里面，往往会说去说的是核心体温，因为你在出汗的过程中，其实皮肤处于一个散热的状态，它可能皮肤凉的比如说，如果你去看皮肤的温度也好，或者是你去看我们的腋温也好，可能并不一定上升，但可能如果我们可能去测一下核心体温的时候，它可能就已经开始上升了，就可能已经开始有一些体温升高的一些表现。
1: 您说的这个核心体温，我们怎么去判断哪个部分、哪个地方的体温是属于核心体温？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
0: 一般来说，我们在临床上有很多种办法来测啊，但是就是比较容易获得的，就是测我们肛温这样一个温度，这样的话是能够比较接近我们核心体温的这样一个部位。
1: 就是这种检测的方法，可能一般在医院里可能会更常见一些啊。就是
0: 确
1: 这
0: 实。
1: 种温度，大家识别出来之后，更具有临床的医学的一些参考意义啊。我们再来跟大家来拆解一下第三个，就是开始钟教授给我们讲到的重症的中暑啊，这个是最危险的，也是最特殊的一种中暑的状态。在重症中暑里啊，有一个情况呢，叫做热射病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这个病啊，但是不一定每个朋友都碰到过。据说这个病呢，如果没有处置好，死亡率极高。在您的临床当中，您接诊热射病的患者多吗？
0: 其实随着这些年啊，就是我们全球温度上升以来呢，而且大家就是也是越来越重视运动啊，包括健身啊。其实目前来讲，我们接诊的病人也是越来越多。比如说像我们前年的时候就接诊了一个30多岁的一个青年的男性，他是在跑马拉松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一个。首先他其实最开始他回忆，他最开始是有一个感觉到没有什么力气，但他一直在坚持，又是比赛，所以到后面的话就突然就晕倒，他就失去了意识，当时就有意识，然后被旁边人就是，救了以后很快送到了我们医院。那么这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另外，其实我们还收过一个病人，这个其实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病人是因为这样一个在高温的环境下去做剧烈的运动啊。另外，我们还收过一个患者呢，就是一个在仓库，就是那种仓库，我们知道仓库是相对来说密闭的一个环境。当时因为本身外面的温度没有那么高，外面可能就是大概可能还没有完全到非常热的夏天。那么在室内的时候，可能没有开空调，那么他在里面工作， 也是个年轻的女性在里面工作，那么很快她就后面就出现了意识障碍，也是因为。

0: 意识障碍以后晕倒在地，被送到我们医院来的。
1: 就是说它的环境因素对这个中暑可能会产生一些莫大的影响，对吧？高温的环境更容易产生，特别是像刚才钟教授讲到的，比如说我在剧烈的运动的时候，当我们人体内的这个热量，它这个代谢失常的时候，那么我们中暑的概率就会大大的增加。我相信在天气热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包括马上就要到来的这个暑假也好，或者这个小长假也好，很多人在夏天都会出游。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今天能跟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夏日急救的必修课。今天呢，我们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热出来的大麻烦。如果您有关于中暑方面的一些困扰啊，欢迎大家把您的问题继续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到的是夏日急救的必修课，热出来的大麻烦。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钟彦军教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有一个问题呢，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都想关注一下啊，很多朋友都问到了。有一个叫做 ABCD 的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教授，中暑昏迷后强行喂这个藿香正气水，这种急救方法靠谱吗？这个藿香正气水呢，我相信是很多家里的一个常备用药啊。如果是中暑昏迷了，这样做靠谱吗？
0: 非常感谢这位热情的观众啊。其实这个问题，我想很多人可能在心里有很多的问号。
1: 是。
0: 那我们在想，第一个，那我们昏迷的患者，第一个能不能吃东西呢？首先其实对这个问题我们来讲，一般来说呢，因为昏迷的患者他没有办法来进行主动的进食，如果是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我们是不建议给他喂任何东西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强行喂进去以后可能带不来帮助，反而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些患者呢，被比如说呛到了气道里面去，出现了误吸。那么一旦误吸以后，我们知道我们的肺可能就没办法工作，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甚至会出现我们讲的心跳骤停啊等等这种情况。另外的话，那如果是清醒的患者或者是能够进食的患者，我们能不能给他喂藿香正气水呢？ 其实我想这个其实很多朋友们都备，每次外出呢都备了藿香正气水。大家会发现呢，我们大部分市面上能够买到的藿香正气水呢，它里面会，我们去关注一下它的成分，除了我们经常讲的一些复杂的一些成分以外呢，它往往里面还含了一些酒精，而且里面的酒精浓度还是相对来说偏高。

0: 高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是说我们比如说中暑的患者，我们本身我们刚刚也讲到了，中暑的患者往往可能会有消化道的一些症状，可能会有一些消化道的损伤。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给他喂藿香正气水的话，可能反而会加重患者的这样一些症状，比如说胃肠道的不适。另外的话，可能会我们的里面的酒精的成分可能会加剧去吸收。那我们知道，我们的酒精如果一旦入血，可能会带来一些，尤其是肝脏啊，或者是肾脏的一些损害。所以往往来说，我们一般还是不推荐，尤其是不推荐我们这些昏迷的患者去给他喂藿香正气水的。
1: 就是在昏迷的状态下，中暑之后，建议大家不要去这样做啊，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给患者、给医生都会带来一些影响。啊，我们再来谈谈这个热射病的问题啊。其实很多朋友呢都有自己的观点，我们来关注几个网友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啊。我们后台很多朋友留言，我们来逐一回答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有朋友说出汗多就不会得热射病，不出汗才危险，这个说法正确吗？
0: 这个说法呢，其实并不是说完全正确的。首先，我们知道，比如说我们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以及或者是剧烈运动的情况下，我们最开始呢，我们人体的反应就是通过出汗啊这种来去散，能增加我们的散热。但是如果是说我们出汗非常非常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我们人体就处于会变成什么呢？会缺乏我们的水和电解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如果没有不能够立即去补充水电解质的话，那往往可能会有害的。那么另外的话，那么不出汗就可以嘛？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像我们一些老年人啊，或者说婴幼儿，他很多往往并不是说是因为剧烈的运动，或者说是因为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去运动，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他本身也不一定会出汗，那么他可能就处于这样一个环境，他因为他是散热，比如说他可能就因为我们环境太热了，那么它其实散热是没有办法去弄，因为我们这老年人他散热的系统是退化的。那么像我们的婴幼儿，他本身对于我们的体温调节呢，它不是非常的发达，还没有发育完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即便是没有出汗，他也有可能会出现我们讲中暑，甚至说重症的中暑。而且另外从我们疾病进展的这样一个过程来看呢，他们在这种剧烈运动早期可能是出汗，那么到了晚期，他其实可能就没有汗来出了，那么这种其实可能就会更加危险了。其实，所以还是要根据情况来具体来看。
1: 就是出汗它容易中暑，不出汗也有可能会中暑
0: 对，
1: 啊，大家要区别对待一下。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朋友提到，只有户外的暴晒才会中暑啊，得热射病，室内闷热的环境不会发病，这个说法正确吗？
0: 这个说法其实也不完全正确。具体还是要根据情况来看，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了，第一个，当然，如果是在高温高湿的环境，如果你还是去做剧烈的运动，那么这种情况下肯定是容易中暑的。那么另外就还有一些往往被我们忽视的情况，比如说，哎呀，我今天去健身房健身，健身房里面可能是一个，第一个它很封闭，环境大概是很封闭的；第二呢，它有的时候可能因为人多；第二呢，可能室内的环境也会温度偏高，高于我们的人体的温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处于一个剧烈运动的状态，它其实也是容易去出现这种情况的。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我们刚刚讲到，如果是比如说我们的仓库管理员处于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或者是说我们即便是居家的老人、婴幼儿，或者是说在一个封闭的车内，那其实我们都是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的。
1: 就是在车里面，大家也要特别警惕啊，因为在车里它也是一个封闭的环境，而且空间更小，对吧？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啊，很多朋友说年轻人身体好啊，一般不会得重症的热射病，只有老人和小孩才需要防暑，这个认知错在哪里？他可能就以为，这个是老人和小孩的一个问题，跟年轻人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0: 其实年轻人也是高发的人群，尤其是哪一类呢？就尤其是第一个，我们很多需要在户外去做工作的，比如说我们户外的一些工作者，还有呢，就有一些就比如说像在除了户外的，还有一些室内的，比如说在锅炉房里面啊，或者是密闭的一些车间里面，有很多机器在散热。另外，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户外爱好者，也是很容易出现的，并不是说老人和小孩，但就是因为我们的老人和婴幼儿呢，因为他本身，我们刚刚讲到，他其实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呢，要么是可能，在机能在退化，要么可能就是发育还没有完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往往可能，得这种中暑或者重症中暑的情况可能更隐匿，更难以辨别。
1: 其实我们讲这个中暑啊，包括今天提到的这个热射病呢，其实都是夏天里面一个非常常见

0: 现在特别容易高发的一个问题，您稍不留心啊，它可能就会酿成大问题啊。很多人觉得这个热射病呢，有些症状和我们在生活当中其他的疾病好像感觉有点相似啊。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看似一些普通的症状，比如说犯困呢、恶心啊、心慌啊，这些症状其实是热射病的一些前兆信号，就是哪一些信号出现的时候，提醒我们患者需要高度的警惕，我们需要尽快的就医。
1: 确实，这种情况非常容易跟我们很多情况下，容易去就是混淆。
0: 是，
1: 对，比如说就我们刚刚讲到了，我即便是睡得不好，我第二天可能也犯困的。我如果吃东西没有注意，也可能容易出现恶心、呕吐啊。那这种情况，那我们应该什么情况下去做高度的重视呢？那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了，如果确实，是因为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另外呢，我们确实做了一些剧烈的运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容易犯困，同时的话，如果比如说你如果又出现了一些体温的变化，尤其是体温的升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一定要高度的重视。但另外，如果是像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消化道症状，像恶心啊这种情况，我们刚刚也讲到，因为很多情况下我们都容易出现恶心，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到，如果你吃了一些不干净的食物。另外就是可能没有睡好啊，或者是说很多情况下我们都可能出现恶心。那如果是说我们刚刚讲到，如果是确实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些暴露的环境，或者是说我们同时有合并了一些发热啊，这种情况其实还是很容易出现，能够比如说跟我们的胃肠炎啊这种情况其实是需要去做鉴别的。
0: 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我们家老爷子呢一直有高血压，吃药已经4-5年了，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都会有点头晕的情况，想问一下专家，像他这种头晕的情况，如果在高温天是不是也特别容易中暑？
1: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一般来说往往合并这样一些比如说慢性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这样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呢，一方面一般年龄来讲也会偏大一些。对于这样的患者的话，第一个他其实他本身的疾病呢也容易出现我们讲的头晕啊头痛这种情况。第二个的话，因为对于高血压的患者，他往往可能因为他会去关注我这个心血管的这样一些并发症，比如说他可能会担心出现心衰的问题，可能喝水啊，这个可能也会有一定的限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去混淆。那么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关注，除了我们关注我们刚刚讲的头晕以外呢，如果是说还合并了其他的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症状的话，那就要高度重视。另外的话，如果一般考虑是一个中暑或者是先兆中暑的这样带来的头晕的话，那么我一般情况下我们通过比如说休息啊，或者是通过喝水啊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如果能够缓解的话，那么我一般来讲可能还是考虑是一个先兆中暑的情况。但如果还是没有缓解或者更加严重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要立即就医，因为我们要排除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因为基础疾病啊带来的一些问题。
0: 其实先兆中暑呢，这个是里面最轻的啊，就是有一些基础的症状，当然如果您不会判断的话，您可以去打120去请教一下医生，请专业的医生来帮您来指导一下。那么今天呢和大家讲到的是夏日急救的必修课啊，热出来的大麻烦。那大家有任何的疑问，您可以继续在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喂，
5: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4: 没有啊。
5: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6: 没有啊。
5: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7: 没有。
5: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8: 没有，
9: 没有，
10: 没有，
11: 没看见。
12: 爸爸，你在哪儿啊？
5: 喂
13: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5: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4: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5: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0: 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钟彦军教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日急救的必修课。我们后台呢，很多朋友在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叫做春风的朋友提出来的，他说想问一下教授，冰镇冰水直接泼淋中暑的高烧患者，降温最快是不是就最安全呢？他是用这种冷水冰水来泼这种中暑的高温患者，这种方式您觉得可取吗？
3: 一般来说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物理降温的办法，其实刚刚这位网友提到的就是我们物理降温的办法之一。但是一般来说，我们还是推荐，如果是全身泼淋的话，因为本身那个时候患者的体温是非常高的，我们还是建议是用冷水，并不是用冰水，因为冰水的话温度太低了，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还会带来一些别的麻烦。当然其实如果说我们能不能用冰的水呢，或者冰袋呢，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考虑用冰水冰袋，可以放在我们大动脉的位置。那哪些位置呢？比如说我们的颈部，就有颈动脉的位置，或者是我们的腋窝，有腋动脉的位置。另外呢，还可以考虑放在我们的腹股沟的位置，因为这几个地方呢都是我们大动脉的位置。大动脉因为我们知道血流很快，就可以达到快速降温又不带来太多副作用的这样一个效果。
2: 要不要垫个毛巾什么的，防止低温冻伤？
3: 对，一般来说最好是这样垫一个毛巾，或者是说如果在户外的话，你可以垫一个别的，比如说衣物啊或者什么的，这样的话避免就是冻伤的情况。
2: 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钟教授，就是一旦发现中暑了，我们是快速降温好呢，还是慢慢的降温好呢？这个在医学上有什么讲究吗？
3: 我们在医学上其实要求快速降，如果是热射病啊，因为热射病一般来说可能体温会超过40度，对于这样的患者的话，我们一般是要求能够尽快的将体温降到38度。对，
2: 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跟体温有关的，他说体温如果超过38度就是热射病，低于40度都是普通中暑，这个说法您觉得对吗？
3: 往往来说呢，我们就是对于热射病的概念，就是我们讲到了，就是一定是有高热，就体温超过40度，同时呢伴有我们的炎这样一个神经系统的症状。当然如果是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我们的三联征，就是有高热，有神经系统的症状，再加上我们的无汗，这三个典型的三联征。另外的话，那么如果体温不超过38度就是普通的嘛，因为我们这里就是可能要去看量体温的位置，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量体温就是在，尤其是在普通的情况下，比如说在户外的时候，我们一般能够拿到的体温可能就比如说量腋温，对于这种情况它其实是不能够准确的反映我们的核心体温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诊断里面我们可能还是最好是用核心体温来反映。
2: 就是用这个肛门量的体温相对它会更准确一些啊。
3: 对，
2: 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他说我们家有一个桑拿房，然后去年的时候呢，家里的老人蒸桑拿蒸太久，出现了头晕乏力，想问一下，这个是普通缺氧呢，还是中暑的前兆呢？作为家人，我们应该怎样快速的区分自己家里的一个桑拿房啊，蒸着蒸着，头晕乏力了，这到底是这个缺氧还是中暑呢？
3: 首先对于这种情况，其实往往来说，比如说桑拿房，我们都知道，第一个它环境是相对来说是非常封闭的，第二个的话环境是非常的湿热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旦出现了头晕乏力，我们还是考虑可能是有一些先兆的中暑，当然就是也有可能是缺氧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况，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只需要知道一点，就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我们一定要赶紧脱离这样一个环境。如果能够在脱离环境以后改善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考虑是一个先兆的中暑。
2: 首先要脱离这个环境，对吧？你看我们到了夏天呢，这个天气热是一个最大的特点，然后呢还有我们湖南的天气呢，有的时候下雨也会比较频繁，所以呢也提醒大家，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一定要注意您的家人和自己啊这种健康的这种

0: 状态，当有一些中暑的先兆症状出现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关于中暑啊，还有个名词啊，叫做冷中暑啊，这个是在低温环境下也会中暑的意思吗？
1: 这个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就是因为太冷了这样变成了一个中暑，而是因为什么，就是一个温度的突然的变化。是什么概念呢？比如说像我开始是在一个室内的开了空调的环境，可能大概就是25度左右。那么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马上到室外，从25度马上可能到室外30多度甚至40度这样一个环境。那么在这种环境突然切换的时候，那可能就会很快出现我们一些中暑的症状。这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理解的这样一个冷中暑。
0: 那如果在这个冷中暑的过程当中，如果已经出现这些症状了，跟我们普通的中暑，我们的这种急救的方式是一样的吗？就是操作的方法？
1: 往往对于这种情况来讲呢，其实操作方法是差不多了，但是对于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就是这种中暑的患者呢，他就不会出现太多的水电解质这样一个失衡，就他丢失的水分并不多。那么主要还是在于什么，在于预防。那么比如说我们如果是从一个非常低温的空调房里面出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把空调的温度比如说先关掉，在室内先这样适应几分钟，或者是说我们先从室内空调房里面出去以后呢，先在这样一个阴凉的环境先适应一下，我们再走出去，这样的话可能更能够适应这样一个环境。
0: 你看我们后台还有朋友留言说，他说我们家老人买完菜回来呢，有的时候夏天就是对着空调吹。我们知道对着空调吹呢，因为这个温差是很大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室外的温度可能会有30多度，但是对着空调吹啊，空调可能就是24-25度甚至更低的温度。如果对我们老人年人来说的，这不是中暑的问题啊，这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心脑血管呢急剧的收缩，可能会有更大的麻烦，是吧？
1: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一般来说，第一个，其实第一，我们尽量的避免，比如说买菜什么的，尽量避免大中午的时候出去，尽量选择早上晚上这样一个室外环境相对来讲会友好一点的时候。第二个呢，如果是说我们从买菜回来，或者是不管是从室外这样一个高温高湿的环境回来以后呢，我们可以先在比如说先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先适应一下这样一个温度的变化，然后再回到房间里面。然后另外就是在房间里面开空调的时候，不要说因为为了降温就把空调温度开了10几度，我们尽量的把温度放在比如说26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这样可能会对人体会更加友好一些。
0: 你看我们还有一个朋友在留言，他说我们家老爷子呢正在收听你们的节目啊，我要核实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家老爷子每年到了夏天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喝冰水啊，这是他几十年的一个习惯啊，现在已经78岁了啊，这个老爷子78岁了，年年夏天都要喝冰水啊，这种习惯，钟教授您怎么看？
1: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整体而言的话，第一个喝冰水，当然就第一个我们一般来说我们要考虑是少量多饮，就不要一下子喝很多水。第二的话，在平常的情况下，不要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突然一下在户外待了很久，就有高温高湿的环境待了很久，然后再马上去进冰水，尤其是进很多冰水，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刚刚也讲到，因为本身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我们的消化道其实也是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
0: 是，
1: 那么我们再马上喝冰水的话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刺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诱发一些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了恶心呕吐啊，这种情况可能会带来一些其他的问题。
0: 包括这个喝冰水，还有就是吃这个冰西瓜啊，因为我们知道夏天呢吃西瓜也是很多人的一个习惯。那么如果从外面很热的环境您突然大量的进食冰冷的西瓜，或者说其他的水果，其实都是一样的啊，这大量的水分，冰的水分进来之后，我们人体呢都会出现一些状态的改变。所以呢，对于我们有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这些朋友，你要特别注意。还有一个就是要提醒大家，就吹空调的时候，特别是现在有的时候周末呀，和朋友一起聚餐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环境温度啊，在室内可能开个24度、25度，但是一出去可能就是30多度，这个有的时候会相差将近10度的温度，那么对很多的有基础病的朋友来说是个考验。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出门之前，您可以先把空调关下来，打开门窗，先透一透气，让我们的皮肤，让我们的身体先适应一下室外的环境，这样可能会更安全一些。我们今天呢讲到这个中暑的时候，提到这个重症中暑啊，其实我们讲的热射病，它就是重症中暑的其中的一种。那么这个里面呢，还包括热痉挛，还有热衰竭，包括我们今天讲的热射病，这三个有什么区别吗？
1: 其实热季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比如说热痉挛，它往往可能就是。

0: 因为我们在这样一个高温高湿剧烈运动之后呢，出现了一些肌肉的抽搐，那么往往最常见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小腿的肌肉啊等等这些部位。那么我们的热衰竭的话，可能是在热痉挛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的水电解质的丢失，那么可能出现了这样一些循环系统，就是我们的心血管系统的一些症状。那么如果一旦到了就是我们讲的热射病的时候，那么就是最严重的一种。那么往往刚刚我们讲的，它有一个严重的体温升高，就可能核心体温会大于40度。另外的话，可能会合并一个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个神经系统的症状，比如说可能最开始是意识的不清楚、意识模糊，再往后的话可能发展成昏厥，或者是说出现了我们的这样一些抽搐，在后面可能会出现我们的昏迷的状态。另外的话，可能到了这个阶段，可能就因为我们的身体的就已经因为水电解质的丢失，可能就没有什么汗液，这个时候可能皮肤反而是没有汗的一个状态。
1: 其实我们讲这些症状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可以简单的记录一下，特别是今天提到这个热射病啊，其实对于这种急救啊，就是中暑之后热射病的急救呢，它是有一套标准的流程，也叫这个黄金的急救流程。就是如果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家人啊，当我们身边有朋友出现了这种热射病的症状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能做点什么呢？
0: 如果我们看到，比如说有家人或者朋友，或者是甚至说自己有这个一些中暑的症状，那么我们首先要想到就是我们怎么去脱离这样一个环境。比如说，如果我们在一个密闭的环境里面，我们甚至就可以把门打开走出去，甚至说如果没有力气的时候，你就把门打开，在门口都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如果是说是亲朋好友或者是旁边的看到有这样一些症状的这样一些中暑的患者的话，我们可以尽量的，比如说，就近啊，一般还是考虑就近的原则，就近能够让他在通风阴凉的地方。那么一般来说可以考虑，比如说在户外的话，可以在树底下或者是有遮挡的这样一个地方。这样的话就是第一步，就是我们脱离这个环境。第二步的话就是我们要，尽量的，比如说像我们，可以尽量的，就是让我们减少我们皮肤蒸发的这样一些阻碍。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衣领解开，尽量把身上的一些衣物啊，也可以脱掉一些比较厚重的衣物，或者是不透气的衣物或者鞋子。那么我们第三步可以怎么做呢？我们肯定是要尽量的让温度，如果是有温度升高的这样一些情况，我们让温度尽让这样一个患者的温度尽快的降下来。那么降温的方法，刚刚我们也谈到了有很多啊。那我们第一步，我们可以刚刚有一位网友提到了，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些冷水，尽量用冷水，不建议用冰水啊，用冷水来去，给患者就是降温，就是可以洒到他的身上。另外的话，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考虑用扇风，比如说有电风扇的呀，或者是有扇子的呀，或者是甚至我们可以用纸板输液都是可以的。我们这样去扇风，这样是增加皮肤这样一些散热。另外的话，我们要尽量的补充水分，但是我们补充水分也是有条件的。比如说，如果有清醒的患者，他能够主动把水吞下去的这样一些患者，我们可以考虑补充水分。另外，关于补充水分的量和温度，也尽量的保证是一些常，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冷水。另外就是进食的量不宜过多，就少量去喝水。另外，水的话也可以，比如说我们如果是那种水分丢失比较多了，比如说是一些高温高湿剧烈运动的这些人群的话，我们可以考虑补充一些，比如说淡盐水啊，或者是说一些含有电解质的这样一些正规的饮料。但如果是一些，比如说就在室内的，那么这种情况可能我们一般来说补充水就可以了。好，然后另外就是，如果是这种情况，病情进展了，那我们肯定是要第一时间拨打120，寻求专业的帮助。
1: 我们后台也有朋友给我们推荐了一个传统的方法呀。我看了这个方法之后，也犹豫了一下，感觉好像在某些场合也看到过。他说掐人中，就是中暑之后掐人中，这个方法您推荐吗？
0: 一般来说，我们还是不推荐用这种，因为这种掐人中的办法，第一个，它其实从机制上来讲，如果说一旦这样的患者是，比如说一般昏迷的患者，我们才考虑去掐人中。那么一般昏迷的患者，他就对于这类人群的话，其实掐人中可能对他来讲，从机制上来讲是没有任何帮助的。但如果你反复去掐人中，可能还会带来危害，比如说可能会带来局部皮肤和软组织的损伤。另外的话，有些患者可能合并抽搐，你去掐人中的话，可能会更加肢体抽搐的厉害，可能还会带来一些二次的损伤。
1: 如果我们在这个救治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的中暑的患者他已经出现昏迷的状态了，我是不是可以就是拍肩膀啊，或者通过一些方法把他给摇醒？这种方法就是从昏迷到摇醒， 这个对我们的患者本身来说，它会有影响吗？

0: 首先这种办法我们还是不太推荐的，因为本身第一个，从获益上来讲啊，对这种方法其实患者是没有任何获益的，因为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去，如果是一旦出现了昏迷，从这个机制上来讲，其实是以我们的大脑，在就是已经在这种热的情况下出现了神经系统的损害，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帮助他的，或者是说让他从昏迷转变为清醒，但这种情况反而还会带来一些损害，对，比如说
1: 还有
0: 像我
1: 损
0: 们。
1: 害。
0: 对，比如说像我们本身像很多这样的患者，往往可能会有恶心呕吐，你给他剧烈摇晃以后，他可能反而吐了，或者甚至容易误吸。那么这种情况下，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恶性的事件，比如说就因为误吸窒息导致了死亡。另外的话，如果你剧烈的晃动，他甚至可能会，如果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啊，就可能也会带来一些比如说脊髓的损伤。这个其实都是一些虽然罕见，但也是容易带来的这样一些问题。
1: 就是不要给他强制给他弄醒，对吧？
0: 对
1: 就是
0: 对。
1: 让他自然苏醒是最好的啊。我们后台呢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啊，很多朋友都问到了夏天老年人的急救用药要备哪些呢？就是在家里常见的一些急救用药。我想请教一下钟教授，您有什么建议吗？
0: 首先，因为老年人其实情况比较复杂，因为第一个他的基础疾病比较多，比如说他有的老年人可能是有肺部的疾病，比如说有一些慢阻肺啊或这样的，就按照常规的去备，比如说有慢阻肺的，有糖尿病的，或者是有心血管系统疾病的，那么对于这种疾病的话，往往会有一些专门的推荐了一些药物。那么如果是说从我们中暑的角度来看的话，就对于这样一些老年人的话，我们主要就第一个要备的，可能就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们要能够，尽量的补充水分的，尤其是外出的时候，我们尽量备好，备好这样一些水啊。另外，其实我们还要做好防晒，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或者是高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可以，带好遮阳伞啊，或者是说，
1: 穿防晒衣，
0: 对，防晒衣啊，这种情况，尽量的避免这个热带的这样一些直接的损害。
1: 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夏日急救的必修课啊，讲到的是热出来的大麻烦，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三二一，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傅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想跟大家来聊一个事儿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呢，我们知道我们平常的这个饮水啊，有这种白开水啊，有些朋友呢可能也会自己去刻意配一些淡盐水。还有一些朋友呢，喜欢运动的朋友呢，可能会喝一些冰镇的这个运动饮料啊。我想请教一下钟教授，你看不同的饮品啊，一般适合什么样的场景啊？夏季我们是不是要刻意的来大量的来补充这些东西？
0: 确实啊，不同的水分可能在不同的场景要求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但是我感觉总体的原则，第一个，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一定是要少饮，就每次少喝水，多饮几次。一般来说，我们每次可能推荐200到300毫升。当然，如果是婴幼儿的话，可能量会更少。另外，就是我们在补充水分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做选择呢？一般来说，像我们的老年人或者是婴幼儿，一般来说都是待在室内。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就是

0: 没有任何别的成分的，像白开水啊这种
1: 嗯。
0: 普通的水。但如果是说像有一些我们在户外工作的情况下，大量的出汗，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汗液里面除了水分的丢失以外呢，还带了我们的电解质，比如说我们的钠，就是我们的盐的那个成分，还有会丢失。

0: 是啊，如果是说是在户外工作的，或者是说是大量剧烈运动的，对这种大量丢失汗液的这样一些情况呢，其实我们可以考虑使用这样一些正规的运动饮料。
1: 就是出很多汗的，可以适当的来补充一些正规的这种运动的饮品啊。就是如果您平常就是坐办公室啊，这个其实建议大家不要喝太多，对吧？还有一个时间，我想请您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像这个中暑啊，包括出现一些紧急的一些突发的情况的时候，哪些症状我们需要立即送医，哪些症状我们可以自己先判断，自己先观察一下。
0: 一般来说就是，比如说，当你发现，一般来讲就越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我们的神经系统症状，比如说他都已经倒地、抽搐，或者是昏迷了，这种情况下肯定是要立即送医的。另外还有一类呢，比如说就是，影响到我们的心血管系统的，就病人出现了心血管系统的症状，比如说严重的胸闷、胸痛，没有办法缓解的时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是要立即就医。另外还有很多因为水分大量的丢失，没有得到充分的补充，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我们讲到的休克、循环的血容量的不足，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也要立即的就医。还有什么情况下呢？那如果是有严重的恶心、呕吐啊，呕吐就是在休息以后没有缓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因为他这种情况往往他很难去进食，那么这种情况也是需要立即就医的。那么哪些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先按照我们这样一些自己的步骤来处理呢？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只是轻微的症状，就我们刚刚谈到了，就是轻微的出现了这样一些轻微的头晕、头痛啊、恶心啊，或者是乏力，或者是说有一点点胸闷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先休息休息，包括我们去做初步的处理啊，休息降温啊，通风环境下，这样再进食一些水分。如果说能够缓解的话，我们这种情况就可以再看一看。但如果是出现了别的症状，因为很多情况往往不单纯是因为中暑这样一个单纯的情况，往往很多时候可能还合并了一些基础疾病的情况，比如说就糖尿病的患者啊，或者是说一些有高血压、慢性心脏的这样一些患者，如果还出现了别的症状的时候，那么可能也是需要立即就医的。
1: 中暑本身呢，它有这种重症中暑的情况啊。当然，这个中暑也可能会关联一些其他的疾病啊。不管是您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常规用药，还是出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当您自己不会去判断的时候，建议您赶快拨打120，这是最靠谱的啊。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可能就只能到这里了。最后，我想问一下，钟教授，咱们一般在医院里的门诊时间一般是怎样的？
0: 目前我们科室的话，只有在每周二的下午有一个门诊的时间。
1: 每周二的下午啊，大家可以去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重症医学科来找到我们相关的医生。当然，这个重症医学科呢，里面都是我们的重症的专家啊。我希望大家没事的时候不要去找他们，当然有事的时候还是可以当面的请教和咨询一下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也再次提醒大家，夏天呢天气很热，大家千万不要中暑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这是一位心理治疗师的回忆录，讲述了发生在诊室中的故事。在这个小小的密闭空间里，人们会展现出最真实、最脆弱的一面，也是在这里，人们获得了陪伴和倾听。

0: 觉察、成长与改变。在书中我们会看到四个来访者的故事，同时书中还有第五个寻求帮助的人，那就是治疗师自己。这本书从治疗师和来访者的双重视角展现了心理治疗的过程，让我们发现无论身份背景有多相异，人类面对的烦恼其实都相通，爱与被爱、遗憾、选择、控制、不确定、死亡，这些都是我们生而为人必须共同学习面对的议题。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切肤之痛和生命困境，都能在这本书中得到共鸣，找到希望。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5: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在我们的热线里面，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直接跟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对话，来问问他你遇见的问题，用专业思维怎么样来理清思路。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3: 办理民商事案件白起，专注解决婚姻家事、合同、借款等纠纷，调解王者律师杨璐。
6: 大家好，我是杨璐，
5: 欢迎杨璐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在微信里面，肖先生的这个问题，他说我最近买了一台车，感觉不像新车，想退车可以吗？哎，你这个车的购买渠道没有说清楚啊，是二手车还是 4S 店买的呀？来，我们请教杨璐，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6: 像我们生活中遇到的退车以及甚至是退房这种问题啊，要看这个车子或者说房子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如果仅仅是像车辆的话，如果仅仅只是轻微的瑕疵，比如说细微的划痕、内饰装配间隙等等，不影响到安全和使用功能，而且商家没有存在故意隐瞒的话，通常是不支持退车的。但是可以要求进行免费的维修或者说适当补偿。同样的，我们生活中也会遇到一些购买了房子之后想要退房诉求的朋友们，那要看这个房子到底出现哪些问题，如果影响到了严重的这个居住体验和正常的这个使用功能，那是可以达到退房诉求的。但是仅仅只是一般的瑕疵，可以通过维修啊或者说其他的方式去进行补偿的话，那么通常不支持我们的退房诉求。
5: 这是一个量的问题啊，我们一起来参考一下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问候到的是96218转零号键里抢先成功的陈先生，你好。
7: 我是一个货车司机。
5: 货车司机，
7: 17年12月份入职，他和我们到18年10月份买了五个月的车吧，但是后面从18年5月份到22年10月份，他又给我们换了一家公司。
5: 等一下哈，因为您这个方言我翻过来，您看对不对？我怕有差错哈。17年您入职了，然后呢，您考虑到可能公司给您交了社保，到了2018年，您去查询，结果呢是说公司又换了一家管理单位，是不是？又重新签了份合同吗？
7: 他的是给我们换了一个，他到江西有个我们注册的一个运输公司，给我们国人，
5: 也就是给您个人签合同的单位甲方换成了其他公司，对不对？江西的。
7: 对，但是车子活物都是他们的，管理人员也是他们的。
5: 也就是说车还有您干的这个活跟之前没有区别，只是换了个合同公司，对吧？
7: 对。
5: 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7: 现在他就是18年5月份开始就没给我们买社保了吧？
5: 哦，18年开始就没有给你们买社保了。您在这个公司相当于是17年开始工作，对不对？
7: 啊，17年12月份开始到你们工作。
5: 您换了一家公司，也就是说，就是您讲的18年的5月份开始换的，对不对？
7: 从18年10月份、5月份开始。

0: 了我们有紫色的一个名为刘氏。
1: 嗯嗯，是签了合同的对不对？
0: 啊，签合同，但是我们还交了2万块钱，我们每个人都交了2万块钱押金嘛。
1: 押金是押什么的？是押车的押金吗？
0: 车是他们的，货是他们的，交都是他们的。
1: 所以这个押金是为了这些来准备的，是不是？
0: 就是我们就是他就是说承包，我们就承包这个油啊，油是。
1: 那你之前说交过社保，那之前是有扣社保的钱对不对？
0: 以前每个扣了5.0万块钱吧，好像
1: 2018年5月份开始就没有再扣过你的钱了。
0: 啊，对。
1: 好，我们来请教杨律，这种情况之下是合理的吗？单位这样做是合适的吗？我们可以去要求他补我们的社保吗？
0: 他美国在，但是从2022年4月份开始又给我们换了一家公司。
1: 社保交了吗？
0: 没有，
1: 也没有。好，2018年换了一次，2022年换了一次，然后社保都没有交，请教杨律，这怎么办呢？
2: 陈先生，您现在是想问可不可以认定劳动关系是吗？以及这个社保问题可不可以做补缴？
0: 对呀、啊啊，我们现在可不可以找他给我们补社保，或者这个他是这种假承包？
2: 你们跟后面的两家公司签的都是承包合同对吧？好，我再问两个小问题啊，就是你们是跑车的，你们的这个工资构成是什么样子的？
0: 我们工资是底薪加每一趟多少钱？
2: 底薪加每趟多少钱？
1: 相当于是底薪加按件计酬，是不是？
0: 对对对。
2: 你们是跑什么车？
1: 货车是不是？
0: 货车。
1: 大货车。
2: 自己可以决定是否出车吗？还是说必须要接受公司的这个统一强制安排？
0: 我们全年都是无假的。
2: 全年无假。
0: 过年的时候休息了5-6天。
1: 陈先生，其实您回答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没有完全回答杨律问您的问题，就是您可以拒绝吗？他安排你跑车，你是选择性的接或者不接，还是说你必须得去？
0: 必须是。
2: 必须去。好，明白了啊，因为这个还是比较关键的。我们知道我们实践中在处理这一类案子的时候，往往是实质重于形式，就是你们名义上签的是这个所谓的不管是承包合同也好，承揽合同也好，合作合同也好，但是不影响我们实践中劳动关系的一个认定。因为我们的承揽合同也好，合作合同关系也好，它的自由度灵活度会更高，双方是一个平等的法律关系。但是我们的劳动关系倾向于是什么？管理和安排，领取固定的薪资和报酬。所以在结合我们陈先生刚刚的这个案例情况啊，您和公司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是符合我们事实劳动关系认定的特征的。首先，公司对你进行了这个日常的安排和管理。第二点是什么呢？您刚刚讲到所有的这个车辆管理人员货物都是公司去提供的，而且公司给您发放的是底薪加提成的一个固定报酬，
1: 对吧？
0: 对。对，
2: 是的。所以您刚刚讲的这个您跟公司之间的关系符合事实劳动关系的特征，但是难点在于怎么呢？因为公司可能采取了规避的这种形式，他先后换了两家公司让你安排跟他们签署了合同，对不对？
1: 对。
2: 您这个要想办法去搜集证据啊，是公司安排你们跟两家公司去分别签订合同关系。
0: 是啊，是他们特别你们要我们去签合同了。
2: 有相应的证据或者记录情况能够证明吗？
0: 啊，我们就是现在是看到了工资的流水啊。
2: 工资流水，工资是由谁发放的？
0: 工资流水啊。
2: 对，工资是由谁发放？
0: 工资2018年10月份以前杭州那边发的。
1: 2018年以后。
0: 2018年到2022年。
1: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陈先生，您每一次改签合同，然后发工资的单位就会变更一次，对不对？
0: 2022年4月份到2024年，那是又是厦门那边一个服务公司发的。
1: 哦，就反正是换了主体。
2: 首先工资是换了主体，第二个发工资的主体也跟你签合同的主体不一样，是吗？
0: 然后我们都是。你就跟我们发的电子函件嘛，你就到手续上面签的啊，签合同都是。
1: 不是哈，这个陈先生，杨律问您的是，比方说您2022年到2024年之间签的是 A 公司，给您发工资的这个公司的抬头也叫这个名字吗？是一致的吗？
0: 啊，对对对。
1: 啊，是一致的。OK， 来继续。
2: 你要注意一点啊，就是你这个要去证明劳动关系存在，第一个。

0: 您要证明这三家公司存在关系，就是后面的两家公司都是第一家公司给你去进行安排的，安排你跟他们签订合同。第二个，您要证明这个，因为你想要申请劳动年限去合并计算的话，你要去证明这个前后的业务具有一致性。
1: 我帮这个陈先生再请教杨律啊，这个证明一致性的证据一般来讲是哪一些东西呢？你刚刚这样讲，他可能不太理解。
0: 比如说你们之间的一些聊天记录呀，对不对？平常是谁给您下达这个出车的指令？是接受谁的管理和安排？
1: 哎，比如说你的上司是陈总，他给你派单，从2018年到现在为止，
0: 是的。
1: 虽然你换了四家公司，但一直是陈总给你派单，这就是一个证据。好，这是其中之一，还有呢？
0: 是的，另外的话，您看有没有这个您的同事啊，能够帮您出具这个证人证言？证明你们2018年到现在做的这，您说。
2: 我的合同上面写，承包合同上面是写的，就是就比如长沙是常德啊，这条线路嘛。
0: 就是你的合同上面都是写了，你们的线路一直都是没有变的，对吧？
2: 啊，对。
0: 可以，这个也是一条证据啊。
1: 还有哪一些是更加有利的证据呢？杨律，您的这个经验比较丰富，给我们陈先生指指方向吧。
0: 我们接受管理安排的一个聊天记录啊，包括和工友之间的一个证人证言啊，这些都可以构成我们的证据啊。
2: 反正我们都是车队管理，车队里面他安排你哪么个就哪么个嘛。
0: 那就是车队长给你发布这个安排，对吧？
2: 我们现在还是有车队的了，有车队管理啊。
1: 相当于你们这个车队是一直是稳定的，没有变过，对不对？
2: 对，车队有稳定的调度，车队长啊。
1: 好，陈先生，前面我们讲的是证据问题，接下来请教我们杨律流程问题。那他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请教您。
0: 是这样的，陈先生，您这个问题要收集证据，去向劳动监察部门，包括人社局的部门反映这个社保问题，去进行一个反映投诉。第二个，去走劳动仲裁，因为你要认定劳动关系，劳动仲裁是一个前置程序。
2: 这些证据要我们自己去收集是吧？
0: 对，是的，只要事件发生过，一定会留下痕迹。你接受公司安排管理、签订合同，相应的等等的这些记录，不管是聊天记录也好，通话录音也好，证人证言也好，打卡也好，出勤安排也好，这些都会成为你的证据啊。
2: 我们是不需要打卡的，就是我们，每天的都有巡车记录嘛。
1: 他们不需要打卡，因为他们要出车。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方法是方法，证据收集是证据收集。但是我能想到的就是，如果您开始进行这一系列操作，就可能真的会影响您在公司里面的这个人际关系啊，或者后续的这个工作合作，这个您也要提前考虑到，好不好？陈先生，
2: 好的。
1: 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小明，来写字啦！
5: 哎呀，又要写字！
4: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5: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4: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5: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4: 儿。嘿，你呀，
6: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7: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6: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7: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6: 嘿，你呀，
3: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8: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9: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8: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0: 嘉宾，鼓瑟吹笙，
1: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2: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3: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啊，这是对我们来讲很有用的东西。我是主持人刘曼。
4: 大家好，我是杨璐，
3: 欢迎杨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0号键，我们来接听到的是线上等候的刘先生，你好。
5: 喂，你好。
3: 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4月20号在那个东二环举路面遇到了30公分的石块，以后呢，就垒在石块上面，就把胎爆了。
3: 30公分不小哦。
5: 是不小啊，就是30公分的石块，连块，尤其是。当时呢，我就报了警，报了警呢，雨花区交警大队也去了警，去了警呢，雨花区交警大队。他取缔了当兵事故的责任认定区。这事故认定区，呢，这个时候属于当兵事故。当兵事故呢，他这个路面的保洁工作呢，是由长沙市成华集团下面的一个子公司鸿明公司承包的路面，他是承包的这个路面的保洁。
3: 您继续。
5: 承包的路面保洁，现在他第一责任人应该是鸿明公司。我维权的话，是必须找鸿明公司。他负责路面保洁嘛，路面局限了30公分，大的是30公分石头，是不是？我维权没有别的地方找，但是呢，雨花区交警大队也勘测了，那个路面呢是个盲区，它举路面嘛，东二环高架上面没有摄像头，所以找不到这个遗留石头的车，
3: 找不到源头，
5: 对，它那个盲区。那个路面是个盲区。
3: 您现在的这个诉求是？
5: 诉求是一个换了一个新轮胎，一个拖车位，一起一个新轮胎大概是570，就加上350块钱的拖车位，920块钱。
3: 然后
5: 我找了鸿运公司，我打了12345，说市民热线，我也找了成华集团，他回复我呢，他就一直不处理这个事情，他说要我去起诉他，我也到底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呢，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不，快差不多快2个月了，我就求诉你们电视台。
3: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这个过程里面您觉得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更合适呢？
4: 刘先生，我想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交警给您出具的是这个事故的证明书，而不是责任认定书，对吧？
5: 对，是事故的证明书，
4: 事故的
5: 当兵事故
4: 证明书，它只是证明发生了这个事实，但是他没有去认定是保洁公司的责任，对不对？
5: 肯定他也不能认定了，只能说是谁受益，谁就是负责这个路面保洁，是吧？就是指谁的责任？这是肯定的不？他那个鸿运公司，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官方网站查的，他的保洁费3年，保洁费是5800万。5800万，你路面局限10多，我作为一个老百姓是吧？
3: 刘先生，这样子，我们来抓紧时间，让杨律通过他的专业角度来给您建议哈，因为您的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好不好？来，请教杨律
4: 刘先生，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如果您的车子本身自己购买了车损险的话，可以尝试一下保险公司的代位追偿，对，这个对您来说是最便捷的方式。但是保险公司代位追偿的前提是，你要有明确的第三方责任，要确定责任主体，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给保险公司，
5: 我现在提供的材料已经提供到了雨花区交警大队了。
3: 你听清楚杨律跟您说的话吗？
5: 我听懂了。我现在保险公司也不会赔，为什么呢？这个涉及到跟保险公司没关系了，路面局限的10多，是不是？
3: 这样子哈，我用我个人的经验告诉您哈，我出现过类似的事情，我的保险公司拿着这个单方面的这个损失的这个证书的时候，是给我进行了赔付的，这是我的个人经验哈。然后在这个流程方面，我们再请教一下杨律，给您一些指导。
4: 第二点的话，您可以尝试一下市场监管局走行政投诉这个所谓的鸿运公司，对吧？您可以尝试一下走这个投诉。
5: 我打12345打了一个多月。

0: 得不到解决。
1: 如果说行政投诉没有解决您的问题，那么我们最终的武器就是拿起法律的途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尝试收集证据去向法院起诉啊。像您的案子比较简单，标的额也比较小，可以适用这个小额诉讼程序，一审终审去进行审理。然后诉讼费的话，应该是普通程序审理是50块钱，简易程序或小额诉讼程序应该就是25块钱。
2: 嗯，像他这个发生地点的地点为准呢，还是他个人的户籍地为准呢？
1: 像这一类的纠纷，一般来讲是在事故发生地或者说被告所在地，也就是这个保洁公司所在地的法院去进行一个管辖。
2: 刚刚杨律讲的，您这个事情发生在雨花区，那雨花区是您的选项之一，公司的所在地也是一个选项之一，您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好不好？您当时从雨花区交警大队出来，是不是手里还拿着一张纸呢？
0: 对，有一个那个事故证明呢。
2: 对，那就是你的证据之一。然后杨律呢给您提供的这个参考的文字版本，详细的内容啊，包括这个管辖的法院的地点，或者是您的流程，或者是将这个追偿权让这个保险公司来代为求偿，这些小细节我们都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了，您可以来看一看。时间关系，马上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哈，96218转0号键，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参与节目。

0: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要吃，我饿。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1: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3: 宝贝，加油，慢慢走。
2: 妈妈，我腿疼。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3: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每一份关爱。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签合同，
4: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1: 收到民事诉状，
4: 3个步骤，保全权益。
1: 没证据，
4: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1: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5: 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的文字，向我们的杨律请教的内容，雪这位叫 Snow 的朋友，他说我是外嫁女，我们村征收了，村里的人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给我分钱，这合理吗？他说我孩子出生之后也跟我落户在娘家，我的孩子能够参与分配吗？哎呀，这个问题其实还挺现实的，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
6: 是的，这是一个比较现实而且现在比较多发的一个问题，因为传统观念他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0: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法律是倾向于保护我们的外嫁女，包括离异妇女、儿童的一些权益的。你本身就是出生落户在这里，是原始落户，户籍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动啊，而且说你也没有加入国家的这个编制啦，对不对？你在外面只是打打工，你还是要以这个土地作为你的这个生存依赖进行一个保障的，也与这个集体经济组织关系密切，平常有享受到他的一些权利，或者说履行的义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可以享受到这个集体土地分配的，应当和村里面的其他人一样，享有公平分配的一个权利啊。
1: 这是一个大前提，
0: 是的，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可以积极的去进行一个维权，可以尝试村委会调解啦，或者说向我们的相关主管部门、农业农村局啊等部门去进行一个行政投诉。第三个的话，也可以收集好证据，去法院进行一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一个认定，以及去请求这个征收款、土地款的一个分配。
1: 再次想给杨律点赞，条理清晰啊，非常的整洁，而且呢，在这个策略上也非常的清晰。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接听一下胡先生的电话。胡先生，你好，
2: 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这边是有一个篮球馆，然后我是负责人，
1: 哦。
2: 就是有学生，他们想学篮球的话，就在我们这边打篮球、学篮球。就是在这个打篮球上课的这个过程当中要下课了，我们是球馆有一个那种让他们练形体的那种单杠的那个设施，就是让他们吊单杠。然后呢，就是下课之前做这一个放松练习，就是吊单杠的时候。这个练习平常就是说有一个小朋友，他是从这个单杠上面，他自己没抓稳，然后摔下来了，摔下来了，那造成了这一个肱骨骨折，然后桡骨骨折，就是有两处骨折。
1: 哎呦，还挺严重啊。
2: 然后其实这个内容，其实我们平常也都有练习，而且他也练得比较娴熟的那种，只是那天他可能速度有点快，然后没有抓稳就掉下来了。然后那个后来我们就去医院去治疗，当时就是说没有住院，也没有手术，当时的就是医生就是给他做了复位，然后打了石膏，当时的那个费用的话，前前后后当天的那个费用前前后后加起来就是几百块钱吧，然后后续的话，因为现在是过去2个半月了，现在孩子的恢复已经达到了90%多了。现在他的那个肱骨，就是肘关节那里可以完全伸直，但是呢，他那个弯曲，不能够做到正常的那个弯曲，可能还差一点点。然后的话，现在就是我们就是现在就是聊到这个赔偿的问题。他那个他的医药费当时是当天是几百块钱，然后后续是每个星期要去做一次那个复查，然后他也到了浏阳那他说就是浏阳比较权威的那骨科医院也去看了，
1: 总共
2: 然后
1: 花
2: 也
1: 了多少
2: 去
1: 钱？
2: 了，
1: 总共
2: 总
1: 花了
2: 共
1: 多少
2: 花
1: 钱？
2: 了，他说是5000左右，
1: 就是有票据对吧？
2: 有票据。
1: 他向你索赔是不是？
2: 现在他的索赔就是让我这边有一点那个的，就是他要把这个伤，他想去往那个伤残等级往十级去，他说这个可是可以达到十级的，然后他是要7到8万的赔偿，
1: 他说可以达到十级，实际上去做了这个鉴定吗？
2: 目前还没有，我们也是第一次，就是协商，就是说他表明一下他的这个意愿是要这么多。
1: 我觉得开店嘛，其实您这个也是属于开店哈，做生意你本来是要来就是养家糊口。如果说这个要赔偿的这个额度超出您所承担的范围，那肯定是觉得心里难受的。我也想问问您，发生事情的那个单双杠啊，就是您说的那个设备设施，它是合理的，然后它没有类似于什么有水啊、湿滑呀、或陈旧啊这些有没有？
2: 没有，
1: 啊，就是对方也认可，没有你的责任是不是这块？
2: 对，我下面是做了保护的，下面也放了垫子，
0: 有
2: 这个
0: 保护
2: 他也
0: 垫
2: 承认
0: 是
2: 了。
0: 吧？
2: 对，下面放了垫子。
1: 而且据您所说，就是之前还给这个小朋友是做过相关培训的，他之前都是 OK 的。
2: 对，OK 的。
1: 这个他们也认可，对不对？
2: 对，这个他们认可。
0: 小孩年纪多大了？
2: 9岁。
0: 9岁的小孩，他在这里练习多久了？
2: 到大概大半年吧，
0: 大半年了已经，而且我们下面是做了保护垫的，是。

0: 故发生之后，有没有第一时间的采取这个救助或者说急救措施？有没有去叫这个医生或者说打120？
1: 当时就是说他摔落以后，然后我就马上就有上前赶紧询问他，然后我就因为当时不知道会有这么严重，那就赶紧把他的衣袖给撸起来，然后给他喷了云南白药。然后正好那个时候也是下课的时候，
2: 送医院了吗？还是说你叫他家长来了？
1: 那是正好是下课的时候，所以家长也来了。然后就家长就带着他去医院了。然后我这边等其他孩子都走了以后，我也直接跟在医院去。所以当天的这个治疗，我也是全程都在的。
0: 现在您的问题是什么？
1: 现在我就是第一个，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场馆出了这个事情。我想了解一下这个责任的一个划分。
2: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5000块钱，我该不该赔？他要80000，我该不该赔？或者是说我赔多少？
1: 不是，我现在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责任，我想了解一下的这个责任划分，是我全责还是主责还是次责还是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他说到的这个实际伤残，我就想了解一下，如果达到实际伤残，这个赔偿大概是多少？如果没有达到实际伤残，那我们的这个赔偿又会要多少？
2: 好，以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大概您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来请教杨律。
0: 是这样的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关于责任的划分这一块，因为刚刚有了解到您首先是平常都有做练习，第二个我们有做设备没有问题，有做这个保护垫的一些措施，第三个在事故发生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有询问加喷药，而且他的家长也是带去了医院，上完课之后我们也是在医院进行了一个陪同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些东西能够证明我们的这个篮球场馆已经尽到了这个安保的这个责任，从这个方面去出发，可以去减轻我们的一个责任承担。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但是对方是一个9岁的一个小孩，法律上叫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当然他还好不是8岁以下啊，8岁以下我们叫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在上课时候受的伤，那么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篮球场馆来说，我们要承担的这个安保义务和责任会更加重一些。看护啊，或者说安保责任会更加重一些。他是一个9岁的小孩，他自己本身有一定的这个判断和独立意识，所以说他自己在吊单杠时，可能他速度过快呀，或者说怎么样体力不支啊，他没有抓稳掉下来了。这个时候他自己本身也没有尽到这个注意义务，要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啊。所以说您这个问题，我只能说双方可能都有责任，双方可能都有责任。
2: 责任的比例上，就是我们粗浅的来判断一下的话，按照我们胡先生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那杨律您觉得？
0: 可能是一个主次责，或者说双方都有这个责任啊。
2: 因为前面我们讲的这些，
0: 具体的话需要由我们的司法机关根据这个案件的情况啊，具体的情节，包括你们现场有没有这个监控录像啊，去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认定。我们的建议供您参考。
2: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有的地方我说对方认不认可，你说他认可，那你要拿出他认可的证据，这也很关键。对，有的时候今天认可明天不认可，这样的事情呢我估计律师见的更多了，对吧？
0: 是的。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这个赔偿是否合理问题啊，为什么医药费只花了几千块钱，但是对方开出了80000块钱的一个赔偿？那就是看这个案子到底够不够残，如果够上残了，那么这个残疾赔偿金是占大头，有几万块钱，如果不够残，那么就是医药费加一些其他的小额的支出，比如说营养啦，这个东西适当啊，交通啦，适当的去补一点。所以说这个东西主要是判断他够不够残啊。您刚刚讲他有2处骨折，对不对？他这个有住院或者说有进行手术吗？
1: 没有手术。
0: 没有手术，只是保守治疗，对吧？
2: 也没有住院，
1: 是石膏。
0: 他的愈合情况怎么样？
1: 愈合情况现在，因为现在也才2个半月嘛，其实现在也还是在一个恢复期，只是说一个恢复末期了吧。就是说现在的话手臂可以完全伸直，然后只是弯曲的程度还差一点点，这、就是一个。然后呢家长他们家长一个方面就是说会有后遗症，就是说医生也讲了可能会有后遗症，是可能啊，然后就是说可能在生产过程当中可能会 这个手肘外翻呢、可能会有这些情况。
0: 是这样子的，胡先生，因为您刚刚有讲到，首先他两处骨折可能是具有这个叠加效应，对他去构成这个伤残可能会具有这个叠加效应。但是你也刚刚也讲了，第一，对方是没做手术，只是保守治疗的。如果他做了一些手术，比如说这个类固定啊，那他可能平残可能性会高一些。但是他没有做手术，而且您刚刚讲了，因为小孩子的一个平残情况跟我们大人不太一样，它可能生长愈合能力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具体的话到底能不能够得上残，要看它后续的一个恢复情况，它的功能丧失情况到底对它有没有影响。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建议您在跟对方协商谈判过程中可以拿到对方的这个就诊的病例资料，包括我们的影像资料啊，去找到这个具有资质的相关的鉴定中心，或者说三甲医院相关的这个专家，去进行一下这个残疾的等级的一个预估鉴定。
2: 嗯，
0: 啊，
2: 预估鉴定。
0: 对对对，您可以去大概的去问一下，看这个能不能够得上伤残啊。如果说评不上伤残，那么这个金额就会低很多。评得上伤残的话，那确实对方找你要8万块钱可能是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残疾赔偿金，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年大概是5万多块钱的样子，乘以这个实际伤残的系数10%，然后再乘以这个20年，啊，大概是在10来万块钱左右。对方找你做调解，8万块钱也差不多。
2: 其实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杨律？就是如果是说胡先生，你心里觉得我应该赔多少？我现在问您的话，您可以给我一个大概的数吗？或者您把这个数字放心里哈。好，因为我知道可能不太方便。那么如果这个数字跟他说的数字中间有很大的差距，您觉得心里委屈的话，那是不是调解无效走诉讼对你来讲更加的公平？
0: 是的，我觉得胡先生这个情况，因为8万和10万其实没差多少啊。您首先是可以要到他的病历资料、影像资料，自己去尝试问一下这个鉴定的这个大概的一个等级能不能评得上，自己心里好有个底，才能跟对方进行谈判。第二点是什么呢？因为他是属于一个意外受伤，换一个思路看有没有这个保险可以去进行一个理赔，比如说你们篮球场馆有没有去购买相应的保险，或者说这个学生嘛，他都会有，我们容易忽略到的一个点是什么呢？他应该会有学平险。学平险它的重疾可以赔到6万，它的意外可以赔到10万，所以说尝试一下这些途径去进行一个保险理赔，减轻我们的一个责任。因为保险公司它需要医疗票据的原始资料它才能报销，所以说可以去跟对方协商沟通啊，尝试一下这些途径去去对自己，不管是对他们伤者的一个保护也好，或者说去减轻对我们的一个责任比例承担也好，然后您可以尝试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方面啊，去就是对方可能也存在过错的一些情况，对不对？
2: 思路给您参考一下。
1: 可以可以。
2: 好，谢谢您的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参与节目。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开门。
6: 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 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4: 行吧，我来安排。
3: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1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1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18: 签合同，
19: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18: 收到民事诉状，
19: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18: 没证据，
19: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18: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2: 我们来接听到在我们的热线96218-0号见里的陈先生，你好。
20: 啊，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20: 就是之前不是一个公司嘛，他是每个月发工资扣了我20%嘛。
2: 为什么要扣你20%？
20: 我当时面试的时候也没跟我说，我是发了工资我才知道。
0: 您现在是在试用期还是正式工啊？
20: 正式工。
0: 正式工。
2: 他这个扣20%是要什么压住什么押金，还是说你犯错了还是什么？
20: 具体的我也搞不清，因为我问了一下他们同事，他们也是都是扣了20%。
2: 以后会给你吗？这个20%？
20: 他说是到年底一起给。
2: 哦，这可能是防止员工流动的一种方式和方法。这个方式方法合法吗？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工资里面每个月都扣掉了20%不发，来请教您。
0: 这个肯定是不合法的啊！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去克扣和拖欠员工的一个工资，不是说什么每个月扣20%到年底一次性再发，这个是不行的啊！我们正常来讲，工资的一个最晚的一个支付周期就是一个月，也就是说这个月我要发上个月的一个工资，法律上是给了30天的一个结算周期的啊！所以说公司去扣你们的工资，这个肯定是违法的。当然，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假如是我在公司平常犯了错，给公司造成了损失，这个时候公司也有相应的一些规章制度，制定了一些罚款规则，那么这个时候就可能变得合理，但是这个合理也是有限度的啊。比如说每个月的这个罚款，第一，我们首先肯定是要有一个基础在，公司要有相应的一个规章制度，这个规章制度要有经过公示，要有经过民主的程序去进行制定。第二个，每个月的这个罚款不能超过月工资收入的20%，而且不能低于当地的一个最低的这个工资水平。所以说像我们刚刚陈先生的这个情况，我在没有任何犯错的情况之下，我为公司付出了劳动，我理应获得我足额的劳动报酬，公司扣款是不合理的啊。
2: 我也问一下陈先生，你了解公司里的情况，比方说工作了一年，年底发，这个是不是发到位了？这是问题一。问题二是，如果有人比方说年终离职了，那我离职，我工作了6个月离职了，那这上半年的6个月的这个20%会发回给我吗？还是就不给了呢？你们公司是什么情况呢？
20: 具体的我在这里才来2-3个月，具体的也搞不清。
2: 您去了解一下。那我们就这个问题来请教一下杨律哈。如果是说我半年我离职了，你每个月扣我20%，然后我这6个月的20%不给我了，那是不是更过分呢？
0: 陈先生，我想进一步的问一下您，您是觉得公司不靠谱不想干了，还是说愿意，现在就业机会不好找，愿意即使公司给你发80%，你也愿意继续干着，等到离职之后再去维权？
20: 没有，我就想 问一下，就是他这个会扣我20%，是违法？
0: 是违法的，我明确告诉您，这个东西是违法的。如果说您现在不想干了，可以以公司克扣工资、拖欠工资为由，去主张被迫离职，给公司发被迫离职的通知书。然后对发了这个通知之后，如果公司仍然在期限内不给你去补足工资的话，你可以走人，可以。

以去走劳动监察投诉，或者说走劳动仲裁，去主张被克扣的工资以及这个经济补偿金啊。如果你工作不满6个月的话，那么就是补你半个月的一个工资。第二个，如果说您觉得现在的一个工作不好找的话，工资给你发80%，你也。

0: 提醒一点，我们劳动仲裁的时效是一年，因为拖欠报酬而发生争议的，在您离职之后一年之内要去维权啊。
1: 嗯，如果说超过这个时间，你再怎么就没有办法了。
0: 是的，您超时可能会丧失这个胜诉权，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
1: 嗯，陈先生，您看还有什么要补充请教我们杨律的？
2: 没有了，谢谢。
1: 嗯，我也觉得哈，杨律讲的太清晰了，也感谢陈先生的支持，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哈，一下子就把我们刚刚同样的情况里面的这些细节全都理清楚了。如果你有类似的问题，也可以来请教我们的杨律。在你的这个公司发放当中遇到过什么样的困惑呢？如果是说你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收听新说法节目，我们可以一起来提高法商。我知道杨律做过很多这种类型的劳动方面的这个案子，在您看来有哪些问题是我们作为劳动者平常不太注意的细节呢？我们签合同的时候有哪些关键点要好好的看牢呢？你来帮我们指点指点。
0: 签合同的主体呀，工资的一个构成呀，特别是很常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不要去签空白合同，
1: 这个很关键。
0: 是的，不要去签空白合同啊，关于合同要约定的清晰明确，然后自己签署的合同要拿到一份，而不是说一份交上去就完事了，至少自己这边要有个复印件，或者说拍照留存一下。
1: 怎么样，法商有没有提高？如果你拿不到复印件，拍照是必须的。而且有个最关键的点，我们的节目里面确实有不少粉丝曾经说，哎呀，我找到这个工作不容易，他们给我一个空白合同，我就先把字签了，先把这个工作保住要紧。那可能原来答应你的是8000，你签了一个空白合同，它上面改成2000，你是不是也挣扎不了了呢？有没有这种情况？
0: 像我们日常发放工资的时候啊，可以去找这个，如果对工资问题有异议的话，可以去索要这个工资条啊，工资的构成明细，这些除了劳动合同之外，也成为了我们辅助的一些证明材料，去证明你的薪资标准、工资构成等等，包括我们的一个流水也好，或者说个税 APP 上的一些记录也好，这些都是证据和相应的记录啊。
1: 谢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强哥说学到了啊，还有王顺，还有这个西游云中祥也给我们的杨律点赞哈，谢谢各位对节目的支持和信赖，感谢杨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哈。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 众人听了竟然都松了一口气，乾隆点了点头，这就好，传旨给叶天士，好生给他调养，补血的药物什么好用什么，务必要他康复。卜信赶紧一躬身，
2: 是，奴婢这就传旨，只是沙氏不肯用药，闭目咬牙的，要寻短见。
1: 说着他就看着乾隆等待旨意。乾隆满脸阴郁地站起身来，没说话，在殿中缓缓地踱了一圈，几次想说什么又都咽了回去，看上去心情十分的矛盾。过了好半天，好像定住心了，款款说道，你传旨给他，博格达罕赏识他是巾帼英雄，金川的事还要容朕仔细思量，总不能逼着朕下什么旨意吧？先养好身体，朕还要接见他，想死何必急于一时啊？卜信一字不落地复述了乾隆的旨意之后，退了出去。几个臣子不禁面面相觑，金川现在10万大军云集，傅恒坐镇成都，整顿了绿营，又整川军，士气高昂，厉兵秣马，三路合围金川弹丸之地，可说是必操胜算。乾隆为了赏识这一个女人是巾帼英雄，就要罢兵，不然他要仔细思量什么呢？这也太有点匪夷所思了。想归想，又都觉得天心高深，不能妄测。一时间静的垫脚自鸣中沙沙的走动声都听得清晰。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乾隆自嘲的一笑，呵呵，今儿不易。

正，偏偏引出件绝大的证物。岳中琪大老远的赶来，留下陪朕进膳，你们跪安吧。人都退了出去，空旷的大殿更显得空落落的。日影西斜半偏，一道明亮的光柱洒进来，映衬的周围反而更加暗淡。不理不智不信几个太监忙活着安桌子摆御膳，乾隆吩咐着岳中琪在塞外难得吃到青菜，精致一点，不要大肥大腻的。岳中琪赶紧哈腰谢恩，奴才自幼出兵放马，带兵的人不能讲究吃喝，主子想进什么就做什么，老奴才陪在一边，主子进得香就心满意足。乾隆点了点头，示意岳中琪坐下，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说道：岳冬梅，留你进膳是想谈谈军事，你要饿，茶几上的点心只管先用。朕是在想，真正造反的在西北，不是金川。朵云这样一闹，虽说无理，但他的话也有其可取之处啊。岳中琪坐直了身子，苍重的浓眉皱了一下，一哈腰说道：请主子明训。朕想的很多，没有全然理清头绪，傅恒此役可料必胜，沙罗本山穷水尽，派他的夫人来朝见朕，不见至死不休。看得出他打这一仗已经没有信心了，打胜了他又不肯投降，只有逃亡或者举足自尽。为一个翻滚的罪，屠尽金川70,000余人，朕有于心不忍之处。乾隆先站定了一个人字，岳中琪听得感动，却不敢附和，郑重说道：这一层主上似乎不必多虑，沙罗本先有卧藏叛贼班衮之罪，又2次抗拒天兵，是十逆之恶不可赦，即全族殄灭也是咎由自取，何伤我主上圣明仁德。乾隆点了点头，你说的是理，朕讲的是情，但情理二字合起来才是天意。达赖和班禅已经2次上奏，请求赦免沙罗奔之罪。金川乃是藏苗杂居之地，90%藏人10%苗人，一旦歼灭，云贵苗人且不必说，全西藏都要震动，还要波及到青海。岳中琪的身上颤了一下，身子前倾，两手屈膝静听。乾隆眼看着大殿之外，沉吟着说：若无回部或激战之乱，但是西藏不稳也还好料理，现在南北疆狼烟遍地，我们把兵力摆在四川，对付一个苦苦求和的沙罗奔，这值不值？这真的是高瞻远瞩、洞见万里的真知灼见。岳中琪和尹继善私底里含糊言语，西北局势令人忧心忡忡，但乾隆决意金川用兵，意志如铁，不可摇动，谁敢出他的这个龙鳞呢？现在他自己说出来了，岳中琪不禁心里一宽，稳稳重重地说道：阿穆尔萨那是个反复小人，靠不住的，请主子留意。天山将军说过，尹继善也有奏臣，此人不可靠，但靠不住也要靠一下，因为他至少能顶一下霍吉战，不能东进。真想

0: 圆顶一年，金川的事儿也就结了。傅恒、海兰察、赵慧腾出手来，连阿贵也可出征，专一对付西北乱局。阿穆尔萨那如果忠君，自然有功封赏；如果有异心，一并擒拿。他至少可以给朕拖出些时辰来。朝廷不出兵，只是几句好话有偌大作用，何乐而不为啊？岳钟琪这才见到乾隆帝王心术渊深，不可预测，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叹息了一声说：主上胜率高远，奴才们万不能及。又低头想了一下，问道：主上对金川作何打算？乾隆搓着嘴唇子半晌才说道：金川可以让傅恒练练兵，打到恰好，也不妨见好就收。找你来其实就是这个差事。
1: 岳钟琪听了不禁一愣，有些愕然地说了：
2: 主上，您要用奴才去攻瓜尔牙？
0: 乾隆看见御膳已经备好了，笑着站起身来：呵呵，也是也不是，是文公不是武公。朵云来了，你也来了，你和色勒奔、沙罗奔都是甚有渊源友情，这是天意吗？来来来，陪朕进膳，朕可是已经饥肠辘辘了。他呵呵地笑着，和岳钟琪一块儿向膳桌那儿走去。
3: 看报，看报！
4: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3: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4: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3: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5: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6: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7: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8: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9: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0: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1: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2: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0: 距离正殿偏西不远的军机处，几个退下来的臣子也都没走，几个人还余惊没消呢，也在议论琢磨出事儿的事儿。但觉朵云脱去牢笼不肯逃生，乾隆偶然雅兴访春邂逅，二人恶恶相对，乾隆不但不加罪，还要尽力抢救。种种巧合际遇，莫非是天意？乾隆的心思也暧昧难猜。刘统勋自己觉得朵云惊驾负罪难当，只是自怨自艾，昏聩无能，后悔朵云托育之后没有细心着力捕拿。范世杰啧啧称羡乾隆气度宏深，处变不惊，料理清白。金鸿说的蹊跷，主子表彰节烈，为天下树风范，沙洛奔氏这一闹，也许从宽处置金川叛乱也未可知。范时杰是连连摇头，只说厉害厉害，女人不要命，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我们都加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
2: 怪不得呀，吴州能够篡唐啊。
1: 不伦不类，胡扯乱比。纪晓岚是当值军机，一头审看各地报来的库存钱粮奏折，凡有灾赈出项要求捐免的折片、人命刑狱案卷、参奏官员渎职贪贿的本章，以及水利填土建议条陈，分门别类挑出来另写劫掠，手不停管听他们说，时而一笑而已。
2: 听着，刘统勋仍在埋怨自己呢，
0: 怎么我就不晓得让黄天霸他们把扬州名胜居处市民先都细查一遍，早一点造个册子审勘一下呢。
1: 纪晓岚放下笔，左手捏弄着右手腕子，笑着说了，
0: 你们胡说些什么呀，泡茶馆的奇人见识。延庆公，您也甭一个劲儿埋怨自个儿，那朵云手里边有钱，又是租地租园子，造册子有什么用？他只是要见主子一面，并没有作恶造逆的心，论起罪过也就是个无礼失敬四字而已。主子救他，也为他刚烈性情可取，也许另有深意，天心难测偏要猜，大家都是瞎张嘛。
1: 范时杰笑着问了，
2: 主上有什么深意呀、啊、本来挺明白的，你倒把人给说糊涂了。
1: 纪晓岚本不想闲议论这些的，但范时杰一脸的坏笑，倒像是自己想到了乾隆别的，不能不解释了。他就挪身下了椅子，活动手脚给个人续茶，叹息道，
0: 西边吃紧，西南僵持，主上好为难的，前方打仗，后方拆烂屋，主上好为难呐。我看今日和朵云一见，也许是天赐良机，从容记忆四个字可说是意味无穷。
1: 纪晓岚是军机大臣，本来话说到这儿已经瞒过了，该住口了，偏是这些天忙得发昏，没人说话，闷得无聊，也都是朋友，心无挂碍，口无遮拦，一高兴就顺口而出。
0: 金川之意，主上是要争这口气，要学两败之耻，要着脸面，借机练兵，用武士振作颓风。西北糜烂，就要乱半个中国，孰轻孰重，主子心里雪亮。大局攸关，小局也攸关，也为保全富六爷。我看主子有意宽待沙罗奔了。
1: 众人听了都是一愣，他们都不是议政来的，随心所欲闲聊，一是怕乾隆吃完饭再较劲，二是心下都是激动不安，相互宽慰平静心事。纪晓岚这么郑重其事的，连刘统勋也听住了，疑惑地看着他。范世杰说，
2: 怎么会呢，我不在户部也知道，那花了多少钱呢，朝廷把金山银山米面山都搬出来了，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啊。
1: 金鸿却问，
2: 这事儿怎么和富相干联呢，这保全二字从何说起？
1: 纪晓岚高深莫测地把一本《容斋随笔》递给了金鸿，
0: 你们看看这本书，主子看了这一段，书一放，沉着脸就出去了，出去就遇见朵云，又是这样料理，你们看有干联没有？
1: 三个人凑近了那本书，却翻在《容斋随笔》16卷，上有纪晓岚指甲掐的爪痕，却是很短的一段。取蜀将帅不利，自巴蜀通中国之后，凡割据善命者不过一传再传，而从东方举兵临之者，
0: 虽多已得血，将

帅哲不立，至于死贬。汉伐公孙述，大将岑彭遭刺客之祸，吴汉即不免。魏伐刘禅，大将邓艾、钟会皆至足诛。唐庄宗伐王衍，招讨使魏王济急，大将郭崇韬、康延孝皆死。国朝伐孟昶，大将王全斌、崔彦进皆不赏而受处，十年乃复故关。这通篇没有说道理，全是铁案如山的史实。自汉以来割据四川的最多两代就完蛋，而攻略四川立功将帅一个个都命犯华盖，倒霉晦气。四川就是这么个宝贝地方。联想清兵入关时盘踞四川的张献忠，攻陷四川的吴三桂、鳌拜，平息三藩之乱率兵入川的赵良栋，近在眼前的两相一将，除了赵良栋贬职夺爵勉强活命，鳌拜终身囚禁之外，一个个的连个囫囵尸首都没有。到这儿众人才明白纪晓岚所谓保全六爷是这么一份意思。这不单是气数运命，也有个地德君泽在里头。众人连想都不敢往深里想，一个个的悚然若失。纪晓岚在这沉寂中却一下子警醒过来，心里边一颤，今天这是犯了什么坛气呀？这么多的话还显摆自己的见识，没有一条不犯宰相大忌的。想起曹操杨修故事，顿时间是背若芒刺，竟然十二分的惊慌起来。打了几次火才点着烟，猛吸几口才勉强定住了神，就想用言语转换，又恐言语不慎越描越黑，就嬉笑着说了：洪迈这人说事儿不讲理，算不得真正大儒，他这说法只是偶合，离经叛道之言不足为训，我拿来胡比乱量卖弄学术更是昏聩无知。说笑几句引开众人的思路，他就换了话题：延庆公，鲜于公的案子人已经杀了，鲜于死前给家人写的遗书不知谁抄寄了出去，里头说到傅恒秉心不公，任用私人排除异己，用兵待事赏罚有厚有薄，六部尚书和各亲王府人手一件，和亲王的一份从北京转寄了来，是原抄件一传，但五爷现在受斥逐，不能见皇上，各部奏说这件事的没有呈送原件，都是引文申奏。还有金辉一份陈情折子说的案子首尾，这些都干连到卓索杀马妇女，皇上让我料理是怕你精神身子撑不来，但你该当知道的我都整理出来了，你有空看看，都在案子上边，还有高恒的案子。傅六爷转过来那48名文官认罪服辩也要请你斟酌，都是4品以下的官，用不着请旨了。60名武官，傅六爷是每人80军棍，记大过刘军听用，文官不能施行，可以参酌这例罚俸，这要由你定夺，请旨发文就行了。刘统勋笑着说：苏格马钦有一封信在我那儿，倒是说傅恒好话的，你转来布达的信我也看了，一个城里一个晚上一件事，又是公明正道处置，就弄得是非不明，公说公理，婆说婆理，有些事竟像是闭着眼在那儿胡说八道。布达的信里说的活灵活现，傅恒怎么看中了杀马，从哪个门带进行辕，在哪座房里调戏玩弄，又从哪个门悄悄送出来金屋藏娇，像是他亲眼目睹了。

了轻轻一句，皆是耳闻辽数以资参酌，小人造作流言，其来无踪，其去无影，其进也见，其入也深，思之令人心寒胆颤。脚上预览吧，他又是私人信函，你说可畏不可畏？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7: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6: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8: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0: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1: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3: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2: 六月是湖南全年降雨最多、暴雨过程最频繁、雨水最集中的时段，多年平均雨量达221.2毫米，平均区域暴雨过程4.1次。1961年以来，湖南综合强度排名前两位的区域性暴雨过程均出现在六月。
4: 省气象台预计，今年六月全省降雨偏多，气温偏高，有5至6次较强降雨过程，雨水集中时段出现在六月上旬中后期、中旬前期至下旬，发生暴雨灾害风险高，湘东、湘南发生阶段性高温天气风险较高。今天五日白天到晚上，邵阳南部、永州、郴州、衡阳、株洲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邵阳、城步、武冈、新宁、永州、江华、蓝山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湘北31至34摄氏度，其他地区28至30摄氏度，最低气温21至26摄氏度。未来两天，湖南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湘西州南部、怀化中北部、邵阳南部、永州、衡阳、郴州、株洲、湘潭南部有重风险，其中郴州、安仁、株洲、茶陵、炎陵有较高风险。气象专家提醒，防范湘中、湘南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以及局地雷雨大风对水路交通、高空作业、设施农业的不利影响。加强田间管理，及时疏通沟渠、排涝散伤，防范强降雨雨洗荷花和农田淹涝灾害风险。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2: 连日来，湖南多部门联动开展非法烟花爆竹专项整治行动，依法查处多起非法经营储存烟花爆竹案件，消除多处安全隐患。双牌县执法人员根据群众举报线索，突击排查龙柏镇双店东路两处出租屋，查获违规存放烟花102箱、爆竹58件。经查，当事人无经营资质，涉嫌非法存储、售卖烟花爆竹。双牌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李维：
5: 我们断言对所有涉案烟花爆竹进行了查封扣押，并依法立案查处，目前案件已移送公安机关。
2: 六月一号，辰溪县执法人员在田湾镇枫香塘村查处一家无证副食店，店主违规售卖各类烟花爆竹。执法人员现场取证，查封扣押货品，涉案花炮已转运至规范仓库封存，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在衡阳县，执法人员巡查库宗桥镇一处持证烟花零售店时，在超市旁的隐蔽隔间里查获60多箱违规存放的烟花鞭炮。衡阳县执法人员：
6: 把这数一下，
7: 把这个数给它登记统计一下，你这个房间里面放着那么了，我给你放着。
2: 该处仓储点位货品杂乱，周围全是易燃杂物，缺少防火防爆设施，安全风险极高。执法人员就地查扣，转运货品至合规库房。随后，衡阳县在全县铺开零售网点拉网式排查，重点整治下店上宅、超量囤货等突出隐患，累计收缴非法花炮1490多件，立案12起，行政拘留4人。2026年湖南高考将于6月7号正式开考，这场关乎千万考生的人生大考，既是知识储备的较量，也是身心状态与志愿规划的综合比拼。 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湖南2026年高考报名人数为69.1万，较2025年减少4.1万，这是我省在高考报名人数连升13年后首次出现下降。今年湖南继续采用3+1+2考试模式，高考文化总成绩满分750分，3为全国统一命题的语文、数学、外语，1为物理、历史2选1的首选科目，以原始分计入，2为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4选2的再选科目，以转换分计入。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9号，7号考语文、数学，8号考物理、历史、外语，9号进行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4门再选科目考试。清晰的政策指引为考生升学保驾护航，而冲刺阶段的饮食营养、身心调适同样是决胜高考的重要一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刘时平特别提醒，考生考前膳食无需刻意大补，遵循稳、全、清、净4大原则，科学饮食更利于考场稳定发挥。
4: 首先是稳，保持原有饮食习惯，勿盲目进补高汤、海鲜和保健品，陌生食材易诱发肠胃不适。早餐搭配淡奶，晚餐清淡少油。第二是全三餐必备主食，为大脑功能，切忌节食不吃米面。膳食遵循主食加蛋白、加蔬果、加奶或鲜果、瘦肉、豆制品补充蛋白，粗粮循序渐进添加。第三是清，采用蒸、煮、炖、清炒做法，严控油盐糖，远离油炸、辛辣、冰镇食品，避免扰乱睡眠。第四是净，优先在家或食堂就餐，避开路边摊、不明外卖、生食海鲜，食材生熟分开，彻底煮熟，慎吃凉拌菜、酒泡木耳。同时保持三餐规律，也就是早餐吃好，午餐7-8分饱，晚餐减量清淡，熬夜可少量加餐牛奶、水果、坚果。身体健康考生不必服用补脑保健品，不要临时饮用咖啡、功能饮料。乳糖不耐、食物过敏考生按需定制食谱，补水优选常温白开水，少量多次饮用。家长平常心备餐，规律家常饭就是最好的营养保障。
2: 备考冲刺阶段，科学运动是释放压力、提升大脑活力的天然良方，考生需以激活身体而非透支体力为目标，合理安排运动。
4: 运动优选3类低强度运动，一是快走、慢跑、游泳等有氧运动，每天约30分钟，把控可说话难唱歌的节奏，课间开合、跳短时提神。二是碎片化轻拉伸，借助转头、绕肩、包式伸展舒缓久坐劳损。三是乒乓、羽毛球等球类互动运动，舒缓眼疲劳、舒缓心理压力。运动可以按照早唤醒、午放松、晚舒缓安排，早餐后10到15分钟轻度运动唤醒状态，午后空闲开展20到30分钟活动释放压力，睡前1.5小时进行15至20分钟拉伸，杜绝剧烈运动妨碍睡眠。夏季气温高，切忌过量运动，焦虑时可用深呼吸调节情绪。同时注意做好运动防护，运动前充分热身，高强度运动前2小时不暴饮暴食，少喝水，结束后喝温水或淡盐水，不饮用冰水、碳酸饮品，休整30分钟再温水洗澡。肌肉酸痛处轻柔按摩，促进恢复。
2: 高考不仅是知识的比拼，也是体力与心态的持久战。愿每位考生都能以健康的体魄和饱满的精神，不负青春，圆梦今夏。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6: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8: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3: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2: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我国共实施儿童用品召回114次，涉及数量38.88万件。分类来看，玩具48次，15.2万件；童装22次，0.72万件。

0: 文具19次18.92万件，童鞋11次2.43万件。儿童玩具多为童车、塑胶玩具，隐患集中在小零件易致窒息、锐边划伤、增速剂超标、标识不全。童装以连帽衫、婴童服饰为主，绳带不合规易勒伤，甚至导致儿童窒息。面料理化指标不达标易损伤皮肤。本册书包等文具存在纸张白度过高、塑化剂超标、尖锐端头隐患。凉拖、运动鞋等童鞋多存在重金属、增速剂超标问题，长期接触损害孩童健康。想要端午出行的朋友注意了，今天起端午假期首日6月19号的火车票将开售，具体的起售时间查询你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点击我的界面选择起售时间查询。如果是不小心错买了趟次，不用着急，在购票成功30分钟内且在开车前4小时以上，购票人可以在线上自助办理退票，不收取退票费。如果您是老年旅客也不用发愁，可以选择电话购票。年满60岁的旅客购买距开车前3天及以上的火车票，可以拨打铁路12306客服电话订票。同样是交通出行方面的消息，为保障 G4 京港澳高速株洲王石万朱亭至耒阳大市段扩容工程顺利推进，即日起一直到12月4号8点，将对 G4 与 S78南岳高速东延线交汇的南岳东枢纽所有匝道实施封闭施工。施工期间 G4 与 S78 无法互通转换，过往车辆需提前规划绕行路线。近日，湖南依托全国首个省级油茶碳汇方法学，在园林资阳发放首批省级油茶碳票，填补国内省域经济林碳汇核算标准的空白。油茶碳汇核算长期被视为难题，油茶林因频繁采摘、施肥、修剪等，碳汇剂量极为复杂。湖南此次参照国家造林碳汇方法学中400平方米最小图班标准，结合灌木林地40%覆盖度认定门槛，建立了省级技术规范。
1: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0: 当前正值红薯移栽定植关键期，连日来蓝山县南市镇陈家村千亩红薯基地依托机械化耕作、滴灌节水等现代农业技术，高标准推进规模化种植，以科技赋能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助力农户增收致富。走进红薯种植基地，田间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红薯起垄一体机穿梭作业，连续完成旋耕碎土、起垄塑形、底肥播撒等工序，高效便捷，规整规范。农户们紧随其后，分工协作开展薯苗定植、滴灌管线铺设工作，栽苗、覆土、压实等工序有条不紊，娴熟高效。技术指导员万华勇：
2: 这个苗，红薯苗的话，尽量我们是栽在泥巴下面3到5公分，像我们现在采用这种机器一体化的肥料的利用率可以提高到40%左右，一亩地节省个200-300块吧。这1000多亩基地，我们争取在这一个月完成这个前期的栽种工作。
0: 据了解，该基地由当地种植大户陈军承包种植，依托去年良好的种植效益，今年种植规模从200亩扩建到1000亩。基地全程配备农技人员现场指导，推广机械起垄、水肥一体化滴灌等标准化种植模式，筑牢红薯丰产稳产基础，同时补齐产业链短板，新建红薯加工厂，延伸产业价值链条。种植户陈军：
3: 今年我们还新建了一栋红薯加工厂，等到秋收红薯上市，就地开展深加工，加工红薯粉、红薯片这些产品，从售卖香薯转型销售加工成品，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0: 近年来，蓝山县南市镇深耕特色农业发展，持续优化种植模式，推动红薯种植从传统人工粗放耕作向机械化、精细化、智能化现代农业转型。下一步，当地将创新种植方式，推行红薯套种果树的零下复合种植模式，盘活土地资源，实现一地多收，持续壮大特色产业规模，让小小红薯成为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薯。种植户陈军：
3: 下一步我们计划在红薯地块套种果树，充分盘活土地。

0: 资源，发展宁夏复合种植的宁夏经济，一地多收，进一步增加整体收入。
1: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这是一个表，
4: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3: 这也是一个表
5: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3: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6: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7: 你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6: 欢迎欢迎。
8: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6: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9: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6: 哦，再想想再想想。
7: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6: 当年还获得了三八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10: 女飞手？
6: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11: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12: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10: 原来
2: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10: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9: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10: 叫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
2: 家，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这是一位心理治疗师的回忆录，讲述了发生在诊室中的故事。在这个小小的密闭空间里，人们会展现出最真实、最脆弱的一面。也是在这里，人们获得了陪伴和倾听，也获得了宝贵的觉察、成长与改变。在书中，我们会看到四个来访者的故事，同时书中还有第五个寻求帮助的人，那就是治疗师自己。这本书从治疗师和来访者的双重视角展现了心理治疗的过程，让我们发现无论身份背景有多相异，人类面对的烦恼其实都相通。爱与被爱，遗憾、选择、控制、不确定、死亡，这些都是我们生而为人必须共同学习面对的议题。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切肤之痛和生命困境，都能在这本书中得到共鸣，找到希望。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5: 好，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每年到了夏天呢，天气一热，中暑的情况就会慢慢的多起来。那如果您不会区别，不了解中暑，有时候还会有生命危险。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热出来的大麻烦。我们马上来欢迎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钟彦军教授。钟教授您好。

0: 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以及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南大学下二医院重症医学科的钟医生。
2: 本期嘉宾钟彦军，副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湖南省循证医学中心副主任，长沙市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对于热射病、脓毒症等各种危急重症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精通机械通气、血液净化、ECMO 等多项危急重症患者的生命支持技术，现任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医师分会青年学组委员，湖南省医师协会重症医师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0: 好，再次欢迎我们的钟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的和急救有关的一些健康的疑问啊，和我们的中暑啊，或者是夏天的一些急症、重症有关的疾病，大家都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留言，也欢迎大家呢通过0731-8468-1028来参与节目互动。每年天气热的时候呢，都会出现一些中暑的情况啊，有些人重视了，也有些朋友呢根本没往心里去。很多人认为啊，中暑只是一些像我们常见的头晕呢、出汗呢、乏力啊，忍一忍就好了啊。我们首先呢，请钟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中暑在我们医学在临床上啊，一般是如何去理解的，有没有一些分级呢？
1: 非常感谢主持人啊，是这样的，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人体呢，它有一套精密的来调节这个温度的系统。那我们中暑呢，其实就是以我们人体处于这样一个高温高湿，比如说密闭的环境，或者是剧烈运动的时候，我们人体的产热和散热出现了这样一个失衡，那么往往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像神经系统的症状，像最开始可能是头晕、头痛、乏力，意识没有办法集中。后续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恶心，甚至可能会有呕吐。另外的话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心慌、乏力啊等等这样一些症状。那么后续的话就是会导致，如果是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意识障碍啊等等，甚至说抽搐、昏迷等等的，这样危及生命的。那么从分类上来讲，因为我们也知道中暑的话其实尤其在夏天的时候非常的常见啊。那么从分度上来讲呢，可能可以分为先兆的，比如说有一些先兆的症状，就是我们的先兆中暑，还有一些轻症的中暑，那么还有重症的中暑。一旦发展到重症的话，我们都知道很多病人往往都来到了我们科，就是重症医学科。那么对于这类疾病的话，往往可能死亡率达到了50%以上。
0: 哎呦，这个数据还是挺吓人的啊！如果是达到很严重的程度，我们来跟大家逐一分解一下。刚才钟教授讲到了中暑有不同的情况啊，其实相对比较轻一点的状态就是属于这个先兆中暑，对吧？钟教授，你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这种情况一般会有哪些症状？是不是这种症状也是最容易让大家给忽略掉的？
1: 确实是这样的，主持人，因为往往先兆中暑呢，跟我们平常一些不舒服，比如说休息不好啊，往往很容易去重叠，让人产生这样一些误解。比如说像对于这种先兆的中暑，可能只有一点点轻微的头痛、头晕，或者是说感觉到自己没有力气，有一些可能有一点点恶心，都症状是非常轻的。那可能我们比如说，如果你晚上休息不好啊，晚上熬夜啊，它都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些症状，往往很容易被我们大家所忽视。但如果一旦被忽视以后，如果比如说我们正好在运动锻炼，如果还是继续这样去做运动和锻炼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发展成轻症或者甚至说重症的，那这样的话就特别危险了。
0: 就是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它是可以慢慢的进展的，如果不重视的话啊。刚才我们讲的是最轻的啊，叫做先兆中暑，然后慢慢再往前进展呢，就是轻症中暑。轻症中暑跟我们的先兆中暑，它是不是又会有一些程度上的不一样？
1: 确实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的先兆中暑大家没有重视的话，可能会变成我们轻症的，它可能往往会有一些先兆中暑的这样一些症状，同时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意识的障碍的加重，甚至说可能会出现一些晕厥啊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如果再不继续去重视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危险了。
0: 这个轻症的中暑就相当于他有的时候也会出现晕厥，这个程度还是属于轻症的。一般我们看到，如果有朋友在夏天天气热的时候晕倒了，身边的人可能都会特别的紧张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看我们的后台呢，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夏天满头大汗是不是就不会中暑？满头大汗是不是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把这个身体里

0: 热给排出来了，就不容易中暑呢？
1: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平常的一个误区啊，因为本身我们在比如说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或者是说我们在剧烈运动的时候，本身呢我们人体会有一套机制，就通过出汗来把热量给来进行散热。
0: 嗯，
1: 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可能就已经是有一些先兆中暑的症状了。
0: 嗯，
1: 如果是说有大量的出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随之而来的就可能会出现我们刚刚讲到的这样一些神经系统的，包括头晕头痛啊，包括一些消化道系统的症状，甚至是说可能会有一些心血管系统的，比如说有心慌等等的乏力等等这样一些不舒服。
0: 嗯，
1: 那么可能就非常容易被我们忽视掉。
0: 嗯，哎，周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第二种程度，就是轻症中暑啊，这个里面有一个就是在这个状态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呕吐啊，包括这个皮肤的湿冷。你看我们一般讲夏天热的时候啊，大家都会流汗，对吧？但是流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皮肤的汗腺啊，它都会慢慢的去排出一些热量。那我们的皮肤是这种冰凉冰凉的状态，应该是正常的呀。这种状态下很难会有人想到我这是一种中暑的状态，对吧？
1: 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因为平常我们在重症中暑的诊断里面往往会说去说的是核心体温，因为你在出汗的过程中其实皮肤处于一个散热的状态，
0: 是
1: 它可能皮肤凉的比如说如果你去看皮肤的温度也好，或者是你去看我们的腋温也好，可能并不一定上升，但可能如果我们可能去测一下核心体温的时候，它可能就已经开始上升了，就可能已经开始有一些体温升高的一些表现。
0: 您说的这个核心体温，我们怎么去判断哪个部分哪个地方的体温是属于核心体温，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
1: 一般来说我们在临床上有很多种办法来测啊，但是就是比较容易获得的就是测我们肛温这样一个温度，这样的话是能够比较接近我们核心体温的这样一个部位。
0: 就是这种检测的方法可能一般在医院里可能会更常见一些啊，就是这种温度大家识别出来之后更具有临床的医学的一些参考意义啊。我们再来跟大家来拆解一下第三个，就是开始钟教授给我们讲到的重症的中暑啊，这个是最危险的，也是最特殊的一种中暑的状态。在重症中暑里啊，有一个情况呢叫做热射病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这个病啊，但是不一定每个朋友都碰到过。据说这个病呢，如果没有处置好，死亡率极高。在您的临床当中，您接诊热射病的患者多吗？
1: 其实随着这些年啊，就是我们全球温度上升以来呢，而且大家就是也是越来越重视运动啊，包括健身啊，其实目前来讲我们接诊的病人也是越来越多。比如说像我们前年的时候就接诊了一个30多岁的一个青年的男性，他是在跑马拉松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一个，首先他其实最开始他回忆他最开始是有一个感觉到没有什么力气，但他一直在坚持，又是比赛，所以到后面的话就突然就晕倒，他就失去了意识，当时就有意识，然后被旁边人就是救了以后很快送到了我们医院。那么这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另外其实我们还收过一个病人，这个其实我们刚刚讲了第一个病人是因为这样一个在高温的环境下去做剧烈的运动啊。另外我们还收过一个患者呢，就是一个在仓库，就是那种仓库，我们知道仓库是相对来说密闭的一个环境，当时因为本身外面的温度没有那么高，外面可能就是大概可能还没有完全到非常热的夏天，那么在室内的时候可能没有开空调，那么他在里面工作也是个年轻的女性，在里面工作，那么很快她就后面就出现了意识障碍，也是因为意识障碍以后晕倒在地被送到我们医院来的。
0: 就是说她的环境因素对这个中暑可能会产生一些莫大的影响，对吧？高温的环境更容易产生，特别是像刚才钟教授讲到的，比如说我在剧烈的运动的时候，当我们人体内的这个热量它这个代谢失常的时候，那么我们中暑的概率就会大大的增加。我相信在天气热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包括马上就要到来的这个暑假也好，或者这个小长假也好，很多人在夏天都会出游，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今天能跟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夏日急救的必修课。今天呢我们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热出来的大麻烦。如果您有关于中暑方面的一些困扰啊，欢迎大家把您的问题继续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当地时
2: 间六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
4: 妈，我的作

0: 笔在哪里、啊、
1: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0: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4: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5: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6: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7: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边。
6: 哎，走走走。
7: 哎，干嘛呢？别拍。
8: 家庭。
7: 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6: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7: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6: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9: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6: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9: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6: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9: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0: 哼，我们分手吧。
6: 哎，亲爱的，
1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12: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11: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13: 好，
6: 我太棒了。
9: 好，
14: 好，
9: 太好了，真棒。
15: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16: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9: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17: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8: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17: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9: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20: 后天下之乐而乐。
15: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5: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21: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5: 诵读古诗词，文化中国行。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9: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到的是夏日急救的必修课，热出来的大麻烦。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钟艳军教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有一个问题呢，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都想关注一下啊，很多朋友都问到了。

0: 有一个叫做 ABCD 的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教授，中暑昏迷后强行喂这个藿香正气水，这种急救方法靠谱吗？这个藿香正气水呢，我相信是很多家里的一个常备用药啊。如果是中暑昏迷了，这样做靠谱吗？
1: 非常感谢这位热情的观众啊。其实这个问题我想很多人可能在心里有很多的问号。
0: 是。
1: 那我们在想，第一个，那我们昏迷的患者第一个能不能吃东西呢？首先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来讲，一般来说呢，因为昏迷的患者他没有办法来进行主动的进食，如果是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我们是不建议给他喂任何东西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强行喂进去以后可能带不来帮助，反而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些患者呢被比如说呛到了气道里面去，出现了误吸。那么一旦误吸以后，我们知道我们的肺可能就没办法工作，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甚至会出现我们讲的心跳骤停啊等等这种情况。另外的话，那如果是清醒的患者或者是能够进食的患者，我们能不能给他喂藿香正气水呢？其实我想这个其实很多朋友们都备，每次外出呢都备了藿香正气水。大家会发现呢，我们大部分市面上能够买到的藿香正气水呢，它里面会，我们去关注一下它的成分，除了我们经常讲的一些复杂的一些成分以外呢，它往往里面还含了一些酒精，而且里面的酒精浓度还是相对来说偏高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是说我们比如说中暑的患者，我们本身我们刚刚也讲到了，中暑的患者往往可能会有消化道的一些症状，可能会有一些消化道的损伤。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给他喂藿香正气水的话，可能反而会加重患者的这样一些症状，比如说胃肠道的不适。另外的话可能会我们的里面的酒精的成分可能会加剧去吸收。那我们知道我们的酒精如果一旦入血，可能会带来一些尤其是肝脏啊或者是肾脏的一些损害。所以往往来说我们一般还是不推荐，尤其是不推荐我们这些昏迷的患者去给他喂藿香正气水的。
0: 就是在昏迷的状态下中暑之后，建议大家不要去这样做啊，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给患者给医生都会带来一些影响。我们再来谈谈这个热射病的问题啊。其实很多朋友呢都有自己的观点，我们来关注几个网友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啊。我们后台很多朋友留言，我们来逐一回答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有朋友说出汗多就不会得热射病，不出汗才危险，这个说法正确吗？
1: 这个说法呢其实并不是说完全正确的。首先我们知道，比如说我们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以及或者是剧烈运动的情况下，我们最开始呢我们人体的反应就是通过出汗啊这种来去能增加我们的散热。但是如果是说我们出汗非常非常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我们人体就处于会变成什么呢，会缺乏我们的水和电解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如果没有不能够立即去补充水电解质的话，那么往往可能会有害的。那么另外的话，那么不出汗就可以吗？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像我们一些老年人啊或者说婴幼啊，他很多往往并不是说是因为剧烈的运动或者说是因为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去运动，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他本身也不一定会出汗。那么他可能就处于这样一个环境，他因为他是散热，比如说他可能就因为我们环境太热了，那么它其实散热是没有办法去弄，因为我们这老年人他散热的系统是退化的。那么像我们的婴幼儿，他本身对于我们这种我们的体温调节呢，他不是非常的发达，还没有发育完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即便是没有出汗，他也有可能会出现我们讲中暑，甚至说重症的中暑。而且另外从我们疾病进展的这样一个过程来看呢，他们在这种剧烈运动早期可能是出汗，那么到了晚期他其实可能就没有汗来出了，那么这种其实可能就会更加危险了。其实所以还是要根据情况来具体来看。
0: 就是出汗他容易中暑，不出汗也有可能会中暑。
1: 对
0: 啊，大家要区别对待一下。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朋友提到只有户外的暴晒才会中暑啊，得热射病，室内闷热的环境不会发病，这个说法正确吗？
1: 这个说法其实也不完全正确。具体还是要根据情况来看，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了，第一个，当然如果是在高温高湿的环境，如果你还是去做剧烈的运动，那么这种情况下肯定是容易中暑的。那么另外就还有一些往往被我们忽视的情况，比如说哎呀我今天去健身房健身，健身房里面可能是一个，第一个它很封闭，环境大概是很封闭的，第二呢它有的时候可能因为人多，第二呢可能室内的环境也会温度偏高，高于我们的人体的温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处于一个剧烈运动的状态，它其实也是容易去 出现这种情况的。另外还有一种情况。

0: 就我们刚刚讲的，如果是比如说我们的仓库管理员处于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或者是说我们即便是居家的老人、婴幼儿，或者是说在一个封闭的车内，那其实我们都是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的。
1: 就是在车里面，大家也要特别警惕啊，因为在车里它也是一个封闭的环境，而且空间更小，对吧？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啊，很多朋友说年轻人身体好啊，一般不会得重症的热射病，只有老人和小孩才需要防暑，这个认知错在哪里？他可能就以为，这个是老人和小孩的一个问题，跟年轻人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0: 其实年轻人也是高发的人群，尤其是哪一类呢？就尤其是第一个，我们很多需要在户外去做工作的，比如说我们户外的一些工作者，还有呢，就有一些就比如说像在除了户外的，还有一些室内的，比如说在锅炉房里面啊，或者是密闭的一些车间里面，有很多机器在散热。另外，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户外爱好者。也是很容易出现的，并不是说老人和小孩，但就是因为我们的老人和婴幼儿呢，因为他本身，我们刚刚讲到了，他其实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呢，要么是可能，在机能在退化，要么可能就是发育还没有完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往往可能，得这种中暑或者重症中暑的情况可能更隐匿，更难以辨别。
1: 其实我们讲这个中暑啊，包括今天提到的这个热射病呢，其实都是夏天里面一个非常常见、特别容易高发的一个问题。您稍不留心啊，它可能就会酿成大问题啊。很多人觉得这个热射病呢，有些症状和我们在生活当中其他的疾病好像感觉有点相似啊。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看似一些普通的症状，比如说犯困呐、恶心啊、心慌啊。这些症状其实是热射病的一些前兆信号，就是哪一些信号出现的时候，提醒我们患者需要高度的警惕，我们需要尽快的就医。
0: 确实，这种情况非常容易跟我们很多情况下，容易去就是混淆。
1: 是。
0: 对，比如说，就我们刚刚讲到了，我即便是睡得不好，我第二天可能也犯困的。我如果吃东西没有注意，也可能容易出现恶心、呕吐啊，那这种情况，那我们应该什么情况下去做高度的重视呢？那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了，如果确实，是因为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另外呢，我们确实做了一些剧烈的运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容易犯困，同时的话，如果比如说你如果又出现了一些体温的变化，尤其是体温的升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一定要高度的重视。但另外，如果是像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消化道症状，像恶心啊这种情况，我们刚刚也讲到，因为很多情况下我们都容易出现恶心，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到，如果你吃了一些不干净的食物。另外就是可能没有睡好啊，或者是说，很多情况下我们都可能出现恶心。那如果是说我们刚刚讲到，如果是确实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些暴露的环境，或者是说我们同时有合并了一些发热啊这种情况，其实还是很容易出现，能够比如说跟我们的胃肠炎啊这种情况，其实是需要去做鉴别的。
1: 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问到啊，他说我们家老爷子呢一直有高血压，吃药已经4、5年了，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都会有点头晕的情况，想问一下专家，像他这种头晕的情况，如果在高温天是不是也特别容易中暑？
0: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一般来说，往往合并这样一些，比如说慢性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这样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呢，一方面一般年龄来讲也会偏大一些。对于这样的患者的话，第一个他其实，他本身的疾病呢也容易出现我们讲的头晕啊、头痛这种情况。第二个的话，因为对于高血压的患者，他往往可能因为他会去。关注我这个心血管的这样一些并发症，比如说他可能会担心出现心衰的问题，可能喝水啊，这个可能也会有一定的限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去混淆。那么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关注，除了我们关注我们刚刚讲的头晕以外呢，如果是说还合并了其他的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症状的话，那就要高度重视。另外的话，如果一般考虑是一个中暑或者是先兆中暑的这样带来的头晕的话，那么我一般情况下，我们通过比如说休息啊，或者是通过喝水啊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如果能够缓解的话，那么我一般来讲可能还是考虑是一个先兆中暑的情况。但如果还是没有缓解或者更加严重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要立即就医，因为我们要排除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因为基础疾病啊带来的一些问题。
1: 其实先兆中暑呢，这个是里面最轻的啊，就是有一些基础的症状。当然，如果您不会判断的话，您可以去打120，去请教一下医生，请专业的医生来帮您来指导一下。 那么今天呢，和大家讲到的是夏日急救的必修课啊，热出来的大麻烦。那大家有任何的疑问，您可以继续在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我们先。

0: 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1: 老伴儿，快拿大木盆来！
2: 干嘛呀？这一惊一乍的，
1: 刚钓的鱼，个个活。
2: 哪儿钓的呀？
1: 护城河呀。
3: 这护城河是不让钓鱼的。这些年政府花大力气进行河湖治理，现在水变清了，鱼也多了。可这鱼是用来净化水质、改善生态环境的。再说了，野生环境下生长的鱼，那也不能随便吃啊。
1: 我这不就活动活动吗？
2: 想活动，上咱们社区新开老年驿站呢，那儿看书、下棋、打牌，还能打乒乓球呢。
3: 以后您要是想钓鱼啊，我周末带您去专门的鱼塘，到时候再让我妈给咱们烙几张糖饼，保证您钓的鱼啊个个都是丝劲还高高的。
4: 关爱环境，从自身做起。
5: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彩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7: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7: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7: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钟彦军教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日急救的必修课。我们后台呢，很多朋友在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叫做春风的朋友提出来的，他说想问一下教授，冰镇冰水直接泼淋中暑的高烧患者，降温最快是不是就最安全呢？他是用这种冷水冰水来泼这种中暑的高温患者，这种方式您觉得可取吗？
16: 一般来说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物理降温的办法，其实刚刚这位网友提到的就是我们物理降温的办法之一。但是一般来说，我们还是推荐，如果是全身泼淋的话，因为本身那个时候患者的体温是非常高的，我们还是建议是用冷水，并不是用冰水，因为冰水的话温度太低了，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还会带来一些别的麻烦。当然其实如果说我们能不能用

0: 冰的水呢，或者冰袋呢？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考虑用冰水、冰袋，可以放在我们大动脉的位置。那哪些位置呢？比如说我们的颈部就有颈动脉的位置，或者是我们的腋窝有腋动脉的位置。另外呢，还可以考虑放在我们的腹股沟的位置，因为这几个地方呢都是我们大动脉的位置。大动脉，因为我们知道血流很快，就可以达到快速降温，又不带来太多副作用的这样一个效果。
1: 要不要垫个毛巾什么的，防止低温冻伤？
0: 对，一般来说。最好是这样垫一个毛巾，或者是说，如果在户外的话，你可以垫一个别的，比如说衣物啊或者什么的，这样的话避免就是冻伤的情况。
1: 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钟教授，就是一旦发现中暑了，我们是快速降温好呢，还是慢慢的降温好呢？这个在医学上有什么讲究吗？
0: 我们在医学上其实要求快速降，如果是热射病啊，因为热射病一般来说可能体温会超过40度，对于这样的患者的话，我们一般是要求能够尽快的将体温降到38度。对。
1: 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跟体温有关的，他说体温如果超过38度就是热射病，低于40度都是普通中暑，这个说法您觉得对吗？
0: 往往来说呢，我们就是对于热射病的概念，就是我们讲到了，就是一定是有高热，就体温超过40度，同时呢，伴有我们的炎这样一个神经系统的症状。当然，如果是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我们的三联症，就是有高热、有神经系统的症状，再加上我们的无汗这三个典型的三联症。另外的话，那么如果体温不超过38度，就是普通的嘛，因为我们这里就是可能要去看量体温的位置，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量体温就是在，尤其是在普通的情况下，比如说在户外的时候，我们一般能够拿到的体温，可能就比如说量腋温。对于这种情况，它其实是不能够准确的反映我们的核心体温。因为我们在这个诊断里面，我们可能还是最好是用核心体温来反映。
1: 就是用这个肛门量的体温，相对它会更准确一些啊。
0: 对。
1: 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他说我们家有一个桑拿房，然后去年的时候呢，家里的老人蒸桑拿蒸太久，出现了头晕乏力，想问一下，这个是普通缺氧呢，还是中暑的前兆呢？作为家人，我们应该怎样快速的区分自己家里的一个桑拿房啊，蒸着蒸着，头晕乏力了，这到底是这个缺氧还是中暑呢？
0: 首先，对于这种情况，其实，往往来说，比如说桑拿房，我们都知道，第一个它环境相对来说是非常封闭的；第二个的话，环境是非常的湿热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旦出现了头晕乏力，我们还是考虑可能是有一些先兆的中暑，当然就是也有可能是缺氧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况，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只需要知道一点，就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我们一定要赶紧脱离这样一个环境。如果能够在脱离环境以后改善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考虑是一个先兆的中暑。
1: 首先要脱离这个环境，对吧？你看我们到了夏天呢，这个天气热是一个最大的特点，然后呢，还有我们湖南的天气呢，有的时候下雨也会比较频繁，所以呢，也提醒大家，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一定要注意您的家人和自己啊，这种健康的这种状态。当有一些中暑的先兆症状出现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关于中暑啊，还有个名词啊，叫做冷中暑。啊，这个是在低温环境下也会中暑的意思吗？
0: 这个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就是因为太冷了，这样变成了一个中暑，而是因为什么？就是一个温度的突然的变化。是什么概念呢？比如说像我开始是在一个室内的开了空调的环境，可能大概就是25度左右。那么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马上到室外，从25度马上可能到室外30多度甚至40度这样一个环境。那么在这种环境突然切换的时候，那可能就会很快出现我们一些中暑的症状。这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理解的这样一个冷中暑。
1: 那如果在这个冷中暑的过程当中，如果已经出现这些症状了，跟我们普通的中暑，我们的这种急救的方式是一样的吗？就是操作的方法。
0: 往往对于这种情况来讲呢，其实操作方法是差不多了，但是对于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就是这种中暑的患者呢，他就不会出现太多的水电解质这样一个失衡，就它丢失的水分并不多。那么主要还是在于什么？在于预防。那么比如说，我们如果是从一个非常低温的空调房里面出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把空调的温度，比如说先关掉，在室内先这样适应几分钟，或者是说我们先从室内空调房里面出去以后呢，先在这样一个阴凉的环境先适应一下，我们再走出去，这样的话可能更能够适应这样一个环境。
1: 你看我们后台还有朋友留。 留言说，他说我们家老人买完菜回来呢，有的时候夏天就是对着空调吹。我们知道对着空调吹呢，因为这个温差是很大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室外的温度可能会有30多度，

0: 但是对着空调吹啊，空调可能就是24-25度甚至更低的温度。如果对我们老人年人来说的，这不是中暑的问题啊，这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心脑血管呢急剧的收缩，可能会有更大的麻烦，是吧？
1: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一般来说，第一个，其实第一，我们尽量的避免，比如说买菜什么的，尽量避免大中午的时候出去，尽量选择早上晚上这样一个室外环境相对来讲会友好一点的时候。第二个呢，如果是说我们从买菜回来，或者是不管是从室外这样一个高温高湿的环境回来以后呢，我们可以先在比如说现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先适应一下这样一个温度的变化，然后再回到房间里面。然后另外就是在房间里面开空调的时候，不要说因为为了降温就把空调温度开到10几度，我们尽量的把温度放在比如说26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这样可能会对体会对温度会对人体会更加友好一些。
0: 你看我们还有一个朋友在留言，他说我们家老爷子呢正在收听你们的节目啊，我要核实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家老爷子每年到了夏天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喝冰水啊，这是他几十年的一个习惯啊，现在已经78岁了啊，这个老爷子78岁了，年年夏天都要喝冰水啊，这种习惯，钟教授您怎么看？
1: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整体而言的话，第一个喝冰水，当然就第一个我们一般来说我们要考虑是少量多饮，就不要一下子喝很多水。第二的话，在平常的情况下，不要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突然一下在户外待了很久，就有高温高湿的环境待了很久，然后再马上去进冰水，尤其是进很多冰水，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刚刚也讲到，因为本身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我们的消化道其实也是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
0: 是，
1: 那么我们再马上喝冰水的话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刺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诱发一些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了恶心呕吐啊，这种情况可能会带来一些其他的问题。
0: 包括这个喝冰水还有就是吃这个冰西瓜啊，因为我们知道夏天呢吃西瓜也是很多人的一个习惯，那么如果从外面很热的环境您突然大量的进食冰冷的西瓜或者说其他的水果，其实都是一样的啊，这大量的水分冰的水分进来之后，我们人体呢都会出现一些状态的改变，所以呢对于我们有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这些朋友你要特别注意。还有一个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吹空调的时候，特别是现在有的时候周末呀和朋友一起聚餐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环境温度啊在室内可能开个24-25度，但是一出去可能就是30多度，这个有的时候会相差将近10度的温度，那么对很多的有基础病的朋友来说是个考验。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出门之前您可以先把空调关下来，打开门窗先透一透气，让我们的皮肤让我们的身体先适应一下室外的环境，这样可能会更安全一些。我们今天呢讲到这个中暑的时候提到这个重症中暑啊，其实我们讲的热射病它就是重症中暑的其中的一种，那么这个里面呢还包括热痉挛还有热衰竭，包括我们今天讲的热射病，这三个有什么区别吗？
1: 其实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比如说热痉挛，它往往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在这样一个高温高湿剧烈运动之后呢，出现了一些肌肉的抽搐，那么往往最常见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小腿的肌肉啊等等这些部位。那么我们的热衰竭的话，可能是在热痉挛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的水电解质的丢失，那么可能出现了这样一些循环系统，就是我们的心血管系统的一些症状。那么如果一旦到了就是我们讲的热射病的时候，那么就是最严重的一种，那么往往刚刚我们讲的它有一个严重的体温升高，就可能核心体温会大于40度，另外的话可能会合并一个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个神经系统的症状，比如说可能最开始是意识的不清楚意识模糊，再往后的话可能发展成昏厥，或者是说出现了我们的这样一些抽搐，在后面可能会出现我们的昏迷的状态。另外的话可能到了这个阶段，可能就因为我们的身体的就已经因为水电解质的丢失，可能就没有什么汗液，这个时候可能皮肤反而是没有汗的一个状态。
0: 其实我们讲这些症状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可以简单的记录一下，特别是今天提到这个热射病啊，其实对于这种急救啊，就是中暑之后热射病的急救呢，它是有一套标准的流程，也叫这个黄金的急救流程。就是如果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家人啊，当我们身边有朋友出现了这种热射病的症状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能做点什么呢？
1: 如果我们看到比如说有家人或者朋友或者是甚至说自己有这个一些中暑的症状，那么我们首先要想到就是我们怎么去脱离这样一个环境，比如说如果我们在一个密闭的环境里面，我们甚至就可以把门打开走出去，甚至说如果没有力气的时候你就把门打开，在门口都是没有问题的。

0: 买如果是说是亲朋好友或者是旁边的，看到有这样一些症状的这样一些中暑的患者的话，我们可以尽量的，比如说，就近啊，一般还是考虑就近的原则，就近能够让他在通风阴凉的地方。那么一般来说可以考虑，比如说在户外的话，可以在树底下或者是有遮挡的这样一个地方。这样的话就是第一步，就是我们脱离这个环境。第二步的话就是我们要，尽量的，比如说像我们，可以尽量的，就是让我们减少我们皮肤，蒸发的这样一些阻碍。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衣领解开，尽量把身上的一些衣物啊，也可以脱掉一些比较厚重的衣物，或者是不透气的衣物或者鞋子。那么我们第三步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能是要尽量的让温度，如果是有温度升高的这样一些情况，我们让温度尽让这样一个患者的温度尽快的降下来。那么降温的方法，刚刚我们也谈到了有很多啊。那我们第一步，我们可以刚刚有一位网友提到了，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些冷水，尽量用冷水，不建议用冰水啊，用冷水来去，给患者就是降温，就是可以洒到他的身上。另外的话，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考虑用扇风，比如说有电风扇的呀，或者是有扇子的呀，或者是甚至我们可以用纸板、树叶都是可以的。我们这样去扇风，这样是增加皮肤这样一些，散热。另外的话，我们要尽量的补充水分，但是我们补充水分也是有条件的，比如说如果有清醒的患者，他能够主动把水吞下去的这样一些患者，我们可以考虑补充水分。另外，关于补充水分的量和温度，也尽量的保证是一些常，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冷水。另外就是进食的量不宜过多，就少量去喝水。另外，水的话也可以，比如说我们如果是那种水分丢失比较多的，比如说是一些高温高湿剧烈运动的这些人群的话，我们可以考虑补充一些，比如说淡盐水啊，或者是说一些含有电解质的这样一些正规的饮料。但如果是一些，比如说就在室内的，那么这种情况可能我们一般来说补充，水就可以了。好，然后另外就是，如果是这种情况，病情进展了，那我们肯定是要第一时间拨打120，寻求专业的帮助。
1: 我们后台也有朋友给我们推荐了一个传统的方法呀。我看了这个方法之后也犹豫了一下，感觉好像在某些场合也看到过。他说掐人中，就是中暑之后掐人中，这个方法您推荐吗？
0: 一般来说，我们还是不推荐用这种，因为这种掐人这种办法，第一个，它其实从机制上来讲，如果说一旦这样的患者是，比如说一般昏迷的患者，我们才考虑去掐人中。那么一般昏迷的患者，他其实对于这类人群的话，其实掐人中可能对他来讲，从机制上来讲是没有任何帮助的。但如果你反复去掐人中，可能还会带来危害，比如说可能会带来局部皮肤和软组织的损伤。另外的话，有些患者可能合并抽搐，你去掐人中的话，可能会更加肢体抽搐的厉害，可能还会带来一些二次的损伤。
1: 如果我们在这个救治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的中暑的患者他已经出现昏迷的状态了，我是不是可以就是拍肩膀啊，或者通过一些方法把他给摇醒？这种方法就是从昏迷到摇醒，这个对我们的患者本身来说，他会有影响吗？
0: 首先这种办法我们还是不太推荐的，因为本身第一个，从获益上来讲，对这种方法其实患者是没有任何获益的，因为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去，如果是一旦出现了昏迷，从这个机制上来讲，其实是以我们的大脑，在就是已经在这种热的情况下出现了神经系统的损害，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帮助他的，或者是说让他从昏迷转变为清醒，但这种情况反而还会带来一些损害，对，比如说
1: 还有
0: 像我
1: 损
0: 们。
1: 害。
0: 对，比如说像我们本身像很多这样的患者，往往可能会有恶心呕吐，你给他剧烈摇晃以后，他可能反而吐了，或者甚至容易误吸。那么这种情况下，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恶性的事件，比如说就因为误吸窒息导致了死亡。另外的话，如果你剧烈的晃动，他甚至可能会，如果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啊，就可能也会带来一些，比如说脊髓的损伤。这个其实都是一些，虽然罕见，但也是容易带来的这样一些问题。
1: 就是不要给他强制给他弄醒，对吧？就是
0: 对。
1: 让他自然苏醒是最好的啊。我们后台呢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啊，很多朋友都问到了夏天老年人的急救用药要备哪些呢？就是在家里常见的一些急救用药，我想请教一下钟教授，您有什么建议吗？
0: 首先，因为老年人其实情况比较复杂，因为第一个他的基础疾病比较多，比如说他有的老年人可能是有，肺部的疾病，比如说有一些，慢阻肺啊，或这样的，就按照常规的去备，比如说有慢阻肺的，有糖尿病的，或者是有心血管系统疾病的，那么对于这种疾病的话，往往会有一些专门的推荐的一些药物。那么如果是说从我们中暑的角度来看的话，就对于这样一些 老年人的话，我们主要就第一个要

0: 备的可能就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们要能够，尽量的补充水分的，尤其是外出的时候，我们尽量备好，水，备好这样一些水啊。另外，其实我们还要做好防晒，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或者是高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可以，带好遮阳伞啊，或者是说，
1: 穿防晒衣，
0: 对，防晒衣啊，这种情况，尽量的避免这个热带的这样一些直接的损害。
1: 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夏日急救的必修课啊，讲到的是热出来的大麻烦，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4: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啦？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4: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5: 同学们，上课。
6: 老师好。
5: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7: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呀？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8: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9: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6: 退休后去上学。
10: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8: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想跟大家来聊一个事儿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呢，我们知道我们平常的这个饮水啊，有这种白开水啊，有些朋友呢可能也会自己去刻意配一些淡盐水，还有一些朋友呢，喜欢运动的朋友呢，可能会喝一些冰镇的这个运动饮料啊。我想请教一下钟教授，你看不同的饮品啊，一般适合什么样的场景啊？夏季我们是不是要刻意的来大量的来补充这些东西？
9: 确实啊，不同的水分可能在不同的场景要求是不一样的。
8: 是，
9: 但是我感觉总体的原则，第一个，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一定是要

少饮，就每次少喝水，多饮几次。一般来说，我们每次可能推荐200到300毫升。当然，如果是婴幼儿的话，可能量会更少。另外就是我们在补充水分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做选择呢？一般来说，像我们的老年人或者是婴幼儿，一般来说都是待在室。

0: 另外呢，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有现在有目前有很多一些运动的饮料。那我们一般来说，我们的正规的运动饮料里面呢，其实含有我们很多人体必需的电解质啊。如果是说是在户外工作的，或者是说是大量剧烈运动的，对于这种大量丢失汗液的这样一些情况呢，其实我们可以考虑使用这样一些正规的运动饮料。
1: 就是出很多汗的。可以适当的来补充一些正规的这种运动的饮品啊，就是如果您平常就是坐办公室啊，这个其实建议大家不要喝太多，对吧？还有一个时间啊，我想请您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像这个中暑啊，包括出现一些紧急的一些突发的情况的时候，哪些症状我们需要立即送医，哪些症状我们可以自己先判断，自己先观察一下。
0: 一般来说，就是比如说，当你发现，一般来讲，就越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我们的神经系统症状，比如说，他都已经倒地、抽搐，或者是昏迷了，这种情况下肯定是要立即送医的。另外还有一类呢，比如说就是，影响到我们的心血管系统的，就病人出现了心血管系统的症状，比如说严重的胸闷、胸痛，没有办法缓解的时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是要立即就医。另外还有很多因为水分大量的丢失，没有得到充分的补充，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我们讲到的休克、循环的血容量的不足，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也要立即的就医。还有什么情况下呢？那如果是有严重的恶心、呕吐啊，呕吐就是在休息以后没有缓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因为他这种情况，往往他很难去进食，那么这种情况也是需要立即就医的。那么哪些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先按照我们这样一些自己的步骤来处理呢？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只是轻微的症状，就我们刚刚谈到了，就是轻微的出现了这样一些轻微的头晕、头痛啊、恶心啊，或者是乏力，或者是说有一点点胸闷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先休息休息，包括我们去做初步的处理啊，休息降温啊，通风环境下，这样再进食一些水分。如果说能够缓解的话，我们这种情况就可以再看一看。但如果是出现了别的症状，有很多情况往往不单纯是因为中暑这样一个单纯的情况，往往很多时候可能还合并了一些基础疾病的情况，比如说就糖尿病的患者啊，或者是说一些有高血压、慢性心脏的这样一些患者，如果还出现了别的症状的时候，那么可能也是需要立即就医的。
1: 中暑本身呢，它有这种重症中暑的情况啊。当然，这个中暑也可能会关联一些其他的疾病啊。不管是您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常规用药，还是出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当您自己不会去判断的时候，建议您赶快拨打120，这是最靠谱的啊。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可能就只能到这里了。最后，我想问一下，钟教授，咱们一般在医院里的门诊时间一般是怎样的？
0: 目前我们科室的话，只有在每周二的下午有一个门诊的时间。
1: 每周二的下午啊，大家可以去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重症医学科来找到我们相关的医生。当然，这个重症医学科呢，里面都是我们的重症的专家啊。我希望大家没事的时候不要去找他们，当然有事的时候还是可以当面的请教和咨询一下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也再次提醒大家，夏天呢天气很热，大家千万不要中暑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啦！
4: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5: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6: 妈妈，
3: 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5: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今天将继续带领大家跟随汪曾祺先生的文章《胡同文化》，走进胡同里的寻常人家，感受其中的烟火气。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
2: 好了，
3: 哇，
2: 好了，
3: 太快了呀，老师！
2: 哎呀，嗨，就描绘了一个老北京的胡同的院子。
3: 嗯，您有算过吗？这是您画的第几张老北京胡同图？
2: 哎呦，这可不好算，这可不好算。
3: 嗯，大概呢？
2: 得有一万多张吧。
3: 一万多张？
2: 一万多。
3: 如果每天画一张，
2: 啊，
3: 一年365天，您画30年，可见您真的是深深的爱着这片土地。最主要是您是生长在这里，所以你是在胡同长大的。嗯，所以我特别想再次呼叫我们的云中旅行团，我想问问团友们，他们有没有过过胡同生活？
2: 对，
3: 啊，大家好
2: ，
3: 来，先给大家展示一下，看看杨老师刚刚画出来的，漂亮吗？
4: 哇，
5: 漂亮。
3: 感觉就是一下子能感觉到那种烟火气儿了，
2: 对，
3: 是吧？
2: 那种院子里的
3: 院落的感觉。我问问大家啊，大家有没有人在胡同里生活过呀？没有，好像大家都没有。
2: 没有。
3: 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对您这种老北京胡同生活有很多的疑问，咱们给他们一个发问的机会，
2: 好不好？大家
3: 可以随意发问。小悠然，
6: 老师，我想问，为什么有了楼房，还是喜欢住在胡同里面呢？
3: 哎，是，这可能很多人的疑问。
2: 很多人
3: 有楼房了，干嘛
2: 还要住胡同里？他的这个静，它的这个雅，不是楼房那种水泥结构的感觉，
3: 嗯，
2: 所以你感觉到特沾烟火气。
3: 我刚才看小云朵听的是最起劲儿的，
2: 哎，对，
3: 是吧，小云朵？
5: 确实，正好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老师，
3: 你问，
2: 你说，
5: 胡同里面还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生活呢？
3: 啊，他没听够，哎，
2: 没有，这个没关系，孩子。那个一会儿呢，我们呢也直接带领大家呢到一个人家去，
3: 哎，
2: 你去亲自感受一下北京人对于客人的那个热情，而且他会拿你当自己的亲人一样。
3: 嗯，
2: 而且那条胡同呢也是非常有历史的胡同，我们一块儿去看看。
3: 走，咱们近距离去感受一下老北京的胡同生活。
2: 好，
3: 走啦，出发。
2: 好，继续走。
1: 对于外地朋友来说，胡同可能算是北京的代名词，而对于北京人来说，这里就是他们的家。北京人对胡同感情的深厚，可以说上个三天三夜。接下来我们将跟着杨信老师去拜访他的老友，在他的家中感受现如今胡同里四合院内的生活。
2: 这条胡同呢叫灯草胡同。
3: 嗯，
2: 因为北京的这胡同啊都跟实际的这个物质啊或者是这个
3: 作用
2: 有直接关系，所以既然叫灯草，你想一想这个过去灯草是什么做的？
3: 我想到一首诗，
2: 来，
3: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灯芯儿，是不是？
2: 没错。
3: 嗯，
2: 既然说灯芯儿，你就会很奇怪，一条胡同跟灯芯儿有关，这个还真有个说头。
3: 嗯，
2: 在咱们这胡同的西口啊，斜对面
3: 啊，
2: 这条大街就叫灯市口。为什么叫灯市口？
3: 卖灯的。
2: 卖灯最主要是正月十五展示花灯的地方，所以人山人海，这个各家铺子全部把展示出自己最好的。

0: 有故事的灯拿出来让老百姓看，这条胡同就是因为根据要供应灯饰这些个灯草
1: 啊，所以叫灯草胡同。
0: 这条胡同呢非常多的呢就是保护院落，贴着蓝牌的保护院落，这个保护院落就证明这个四合院是有历史有故事，所以呢这条胡同有十几个接近二十个这种保护院落。这个就到了，我说那个大哥家。
1: 哎，好，
0: 您好，您好，
1: 您好，打扰了。
0: 这马上就到了，
1: 好，
0: 拐弯就到了。
1: 哎呦，呵，
0: 徐哥在家吗？
2: 谁呀？嗨，杨老师，
0: 哎，
2: 来，
0: 真在家呢。
2: 嘿，
0: 瞧瞧，
2: 请，
0: 嘿，
2: 我这窄，慢点。
0: 哎，得，
2: 您这胖，您这有点胖啊。
0: 哎呀，正好路过，然后上您这儿瞧瞧。
2: 来，屋里待会儿。
0: 还给您带一姐来，带一姐来，
1: 打扰了。
2: 你啊，来着了，待会儿我说，哟，漂亮姑娘，您就来着了。
0: 你看，徐哥家古色古香的，好看吧？
1: 漂亮。
2: 快来，请坐。
1: 好嘞。
0: 哎，您坐。
1: 哎，
0: 徐哥您坐。
2: 您来吧，咱们坐，快坐。
0: 谢谢。
2: 坐呀。
0: 哎呦，真好。你看，
2: 姑娘，倒个茶，快点。
1: 杨老师，我先问一问啊，刚才您说是来姐了。且是指我吗？
0: 不是，我也是且。
1: 哦，
0: 我也是且，咱俩都是且，是徐哥家的且。
1: 且是
0: 就是来的客人亲戚。
1: 哦。
0: 那个字就是亲戚的那个字。
1: 哦。
0: 来且了，北京叫俗的就说今儿家来且了。
1: 这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
0: 北京的土话。
1: 这是土话。
0: 北京的土话就是家来且了。
1: 哦，
0: 那
1: 个。谢谢，
0: 谢谢孩子，多好啊！其实啊，这老北京的这讲究啊，远不是说这么简单。咱俩都是客人，比如说按照咱们这个北京的传统来说呢，咱们现在坐的是中堂，是吧？八仙桌子，然后这是条梯，
2: 条案，
0: 所以桌子插进去三分之一，所以呢，座位呢还有讲究，男士要坐您这位置。
1: 哦，我坐错了是吧？
0: 没关系，现在这是吧，这个没那么多关系。
1: 其实这边是男士的主
0: 人。男士的，哎，实际是人家主人坐的。
1: 哦，对，主人应该坐这边。
0: 如果呢嫂子在家，嫂子应该坐这儿，主人坐这儿。
1: 哦，
0: 但是咱们是客人，尊贵的客人，所以呢应该呢咱俩呢就是我坐那边你坐这边。
1: 哦，这
0: 就是北京的传统的规矩。
1: 嗯，其实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主人坐这一侧，咱们俩应该坐在那边，是吧？
0: 应该坐那边。
1: 呵，这讲究太多了。老北京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民俗，就是爱说您。
2: 对。
1: 第一次见到杨老师，杨老师跟我也是说您怎么样？
2: 比我们小的都得说您。
1: 是吗？我当时特别不习惯，
2: 尤其跟女同志必须要。
0: 对，我对女孩子的一种尊重。
2: 哎，是一种礼貌，一种客气，一种尊称
0: 啊。
1: 然后对比自己小的，也称呼您。
0: 称您，哎，劳您驾，帮个忙。你看你听着多痛快，你肯定很不自觉的就帮我了。所以这就是北京为什么带您。
1: 另外，我觉得北京话有一些我听不明白，比如说有一次，
0: 比如呢？
1: 有一次大哥跟我说，哎，您得着，我就突然觉得我得什么？我得什么了？得着
2: 就是让你。
1: 哦。
0: 得着呀，这词儿是这样，比如说您呢？我一直拿您当为最尊贵的客人，就是走路都是您先请的意思，您先请的意思，您得着，
1: 您得着。
0: 比如说上来一盘新菜，您得着，就是您是尊贵的客人，
2: 先让您吃，
0: 得着。
1: 明白了。
0: 哎呦，小周，咱俩撤吧。
2: 别，今儿就这吃了。我正好预备了当卤面，您尝尝我的手艺，
0: 真美
2: 味。
1: 但是杨老师
2: 来着了，
1: 咱这合适吗？
0: 合适。
1: 啊，真的吗？
0: 这为什么那么说呢？北京人呢，你听大哥这音儿吧，你就听出他一个音儿来。如果说大哥实心实意邀请我们，他就说今儿就这儿了，
2: 今儿别走了，
0: 今儿别走了，就这儿了。
2: 这是脆的，比较脆的话。
0: 如果徐大哥这话要前边加了俩词儿，不是这意思。要不您这儿吃了走？
1: 行啊，
0: 这不是那么回事
1: 啊，不是吗？
0: 啊，就这俩字儿，要不说的很快，要不您吃了走，实际就是表想的。
1: 您该走了，
0: 我得吃饭。
1: 是这样的
0: 啊，这俩字儿跟后头完全的意思是两回事儿。
1: 明白了，就是如果徐大哥是肯定句，您就在这吃了，
0: 就这儿吃了，今儿就我这儿了，
1: 那就是可以在这儿吃。
0: 就是他真心的邀请您在这儿吃。
1: 那咱得着。
0: 您亲自得。
1: 哎呦，算
2: 得了。

0: 这么多食材啊？
1: 嚯，真的耶，
2: 这还多，
1: 那里还有呢。啊？
3: 这次仅仅是一半，而那汤里头还有好多样，别说了。哦。有这个干贝。哦。干虾仁儿。
1: 哦。
3: 青蘑、草蘑、口蘑、蘑菇这四种。哎呦。五花肉呢？都爱说这句话，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必须得做到这个。但是盛到碗里的这肉还不能散，到嘴里还必须就马上就
1: 马上得化。那咱们就不耽误工夫了啊！我负责擀面。
0: 好呀，
3: 行，我拿碗碗去。
1: 得嘞，好嘞。
4: 两位啊，我之前一直觉得代表老北京的这个面食应该北京炸酱面吧？这个打卤面
3: 不是公平算、哦、不能说是公平，那个满族人传过来的打卤面。
1: 哦，这打卤面因为它很多的是东北的食材，嗯，这食材又不是说天天普通人家我就能随便能买的，嗯，因为它毕竟还有一价格问题，哦，还有产地的问题，
3: 有一个画龙点睛的东西呢，这个叫咸胡萝卜。如果吃打卤面，说你人家没给你搁这个，嗯，卖行了，
4: 不正宗，
3: 不正宗。
4: 我要拌起来吗？
3: 嗯，随便，啊，单嚼一口也行，拌。哦，
4: 那单吃也
1: 行。我自个儿拿，我自个儿拿，学过。
3: 单吃也行啊。嗯，
4: 那自己家腌的。
3: 它是点睛之笔。嗯。虽然这两样东西都很不值钱，鹿角菜和这个胡萝卜都不值钱。嗯。咸胡萝卜加了这里，它另一个味儿。
4: 对，它是一种爽口。
1: 对。
4: 是吧？
1: 你闻见这里有一味儿，这里的关键的这个。关键最后一道的工序啊，
3: 泼那花椒油，
1: 泼这花椒油是用香油炸的花椒，而且要恰到好处，搁到嘴里是酥的。
4: 有点像我们陕西的油泼面，
3: 不用紧着拌，就往
1: 不是就是了。哦，您随吃随往里头加卤，
4: 是这样。
1: 来，好家伙，这个太好了，这个。嗯，
5: 饮食也是胡同文化中必不可少的元素之一，柴米油盐中既增进了邻里间的情谊，更彰显出老北京人对待生活的态度。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8: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7: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8: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9: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0: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9: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0: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7: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11: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1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3: 验证成功。
9: 哎，开了。
1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5: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9: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6: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5: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7: 赶紧收拾书包，
18: 快点写作业呀！
17: 哎呀，快点去睡觉。
18: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7: 快点洗澡啊！
19: 你打卡呀？
17: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5: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7: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8: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9: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0: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0: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接下来我们将跟随张志勇老师一起去看看四合院里的生活。
4: 我们送花来了。哎呦，真热闹。
5: 四合院中的小花园。
4: 哎呀，真漂亮。这里头住了几户人家呀？
6: 这个院按老住了七八户。
4: 七八户呢？
6: 对。
4: 哎，我还以为你们都是一家人，因为大家感觉特别熟悉，特别亲。
6: 这都老街坊了，好几十年了。
5: 你看这个院子也是东南西北四合之院。
4: 嗯，
5: 所以很有风味啊。你看那儿有养的鱼啊。
4: 嗯，
5: 那我们老北京的这种四合院的感觉，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胖
4: 鸭
5: 子。
4: 这鸭子不胖。
5: 哎，我们还有一个地方
4: 啊，
5: 我们的四合院的灯谜，我带你去看一看去。
4: 就在院里猜灯谜吗？
5: 在院里猜灯谜。
4: 哟，我第一次听说。那咱去看看去。
5: 咱去看看。
4: 好，打扰你们喽。
5: 再见。
4: 拜拜。拜拜。哇，好热闹啊。
5: 好，这就是我们在四合院里搞的猜灯谜活动，那也是为了让我们这个整个的居民和我们的青少年了解我们的胡同文化啊，结合胡同保护有一些灯谜，哎，非常有意思。
4: 我看看。
5: 你看你看这个灯谜，
4: 胳肢窝加柿子。
5: 加柿子，你看五字俗语，你猜一猜。
4: 对我来说太有难度。你来，我抓一个壮丁。
5: 哎，
4: 小美妞，你给姐姐说，胳肢窝加柿子，五字俗语什么呀？
7: 让我想一想。
4: 想一想，想一想。什么？你也想不到？看来不是因为我是外地人。姜老师，您知道吗？
5: 我猜猜嘛。
4: 啊。
5: 应该是没这么懒的，因为夹柿子是懒柿子呀。
4: 啊。
5: 啊，你看他五字成谜，没这么懒。
4: 没这么懒的。
5: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4: 太厉害了。
5: 找一个相对。
4: 张老师，这个我知道。
5: 好、啊。哦，串胡同。
4: 串胡同。
5: 串胡同。
4: 这个我知道，四字成语。拐弯抹角。
5: 回答正确，你还真没白转。
4: 没白转。这是什么呀？唱戏的骑马，两字俗语是什么？
5: 唱戏的骑马。
4: 唱戏的骑马。
7: 您猜猜，加油。
5: 哎呦，
4: 谢谢您给我加油。哎呦，唱戏的骑马。
7: 猜猜这个吧，这个我知道。
5: 这个
4: 你
5: 知道？
4: 这个看看。
5: 这个你看啊。
4: 兔爷掏耳朵。
5: 两
4: 字俗语。兔爷掏耳朵。
5: 兔爷掏耳朵，来看，兔爷掏耳朵。
7: 崴泥
5: 啊，崴泥，兔爷掏耳朵，兔爷那耳朵里可能泥多了，这一掏就崴泥了，就。
4: 哎呀，没关系，我看有这么多的这个灯谜哈，有的还挺难，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记下来，咱们去考一考云中旅行团的团友。
5: 太好了，
4: 咱们看看他们猜不猜得出来，好不好？
5: 好好。
4: 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快来帮帮我呀！来，先看我手上的啊，兔爷打架。大家想一想，咱们之前是不是猜过一个兔爷掏耳朵？
5: 兔爷掏耳朵，
4: 兔爷打架。月然，小月然，你知道啊，兔爷打架是什么？
8: 应该是散摊了吧？
4: 散摊了。
5: 散摊子，对了。
4: 是、为什么呢？
5: 兔爷是什么做的呀？
4: 是
5: 拿泥捏的。
4: 拿泥捏的。
5: 一打架不都是散了吗？
4: 散了、哎、啊！厉害呀、啊，小月然。那你再猜猜这个？这个是唱戏的骑马。谁知道？哎呦，文帝
9: 走人。
4: 文帝说是走人。
5: 走人，回答正确。
4: 也对了。
5: 也对了，唱戏的骑马嘛，你看唱戏的在舞台上拿着一马鞭骑马，他要骑马就是他、
4: 哦、
5: 他自己走，他并不是真骑。
4: 我还一直在想是走着唱，走着瞧，不是、
5: 嗯、
4: 他其实是人在走，所以是走人。
5: 对。
4: 哎呀，厉害呀。好，最后一个了啊，看看四牌楼的警察。
5: 四牌楼的警察，
4: 牌楼啊、四牌楼的警察，大家知道吗？

0: 那，
1: 哎，这回都难住了，全都在摇头，我也不知道。
2: 四牌了的警察管不着那一片，
1: 管
2: 只是就管四牌了，所以其他的管不着，管不着那一片。
1: 在老北京的胡同里，我们会觉得它既有历史留下来的这些老规矩，也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如今现代的新生活。
2: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是能来到北京，我真的强烈推荐大家一起走进胡同，走进四合院，真真切切地感受一下老北京的最地道的北京生活。
2: 是的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5: 贺章明从事斗茶歌，是北宋著名诗人范仲淹的一首七言古诗。这是一首描写北宋时期斗茶场面的诗作。斗茶即比赛茶的优劣，又叫名战，源于唐代，兴于宋代。范仲淹在这首诗当中不仅写到了涧西茶，也就是现在的武夷山茶的历史，还形象地描述了采茶、制茶以及斗茶的场景，由武夷山茶延展到茶从古至今在中国的地位以及文化。这首诗写得夸张而又浪漫，似行云流水，诗中有不少佳句为后人反复传颂。
6: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是笑书。中国是茶的故乡，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中国人饮茶已经成为了自古以来的生活习惯。今天我们的书本旅行就要以茶会友。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云中旅行团都有谁。来，大家好。
7: 大家好。
6: 你们好。
8: 笑书好。
6: 哎呀，你们好，你们好。今天啊，我们要来一场茶文化之旅。我是一直向往去武夷山，我一直没去过。我不知道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有没有人去过呀？
9: 诶，我去过。
6: 诶，飞姐去过。飞姐快，给我们种草一下，给我们讲一讲那边是什么样的一番景色。
9: 武夷山的风景非常的秀丽，武夷山的茶呢也是长栽在岩石砾土上，所以说那里的环境呢造就了那里的好茶。
6: 哦，呵，长在岩石上，不知道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有没有幸能够看到这样的景象啊。范仲淹其实写这个茶诗并不多，就那么几首，但是这首斗茶歌是非常非常的有名，因为它其中有很多细节的描绘啊，特别的耐人寻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这首诗有什么样的了解，或者有什么疑问，现在就可以发问。
7: 这首诗上面说武夷仙人从古栽，那么这个茶树真的是仙人栽的吗？
10: 我想知道为什么说茶能比长安的酒、成都的药都要贵呢？
6: 确实不能理解哈。
11: 啊，我觉得小明姐说的问题呢我也有，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大红袍它是属于红茶呢还是乌龙茶还是别的品种？
8: 诗中说的西边齐名就是指的武夷大红袍吗？这个我一直有所疑问。
6: 大家的这些问题啊刚好是我的兴趣点所在，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就将跟着外景领队还有专家刘国英老师一起去一一寻找答案。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武夷山。
1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书本领队马东勇，在我身边这位是武夷山市茶叶同业工会的会长刘国英老师。来，刘老师，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3: 大家好，我是刘国英。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呢，其实就是武夷山最早发现茶叶的地方，叫做茶洞。相传啊，这个武夷山很早啊就有这个茶叶。当时古代的话，经常也发生瘟疫。那有一个这个郎中，他。

0: 为了救人啊，就来这边茶洞这边找这个，当时作为药用，茶叶作为药用。有个新人啊，赐了他一棵茶树，在这茶洞这边他就种了一棵这种茶树，那剩下的他就拿去救这个病人了。那从此的话，在这茶洞这边呢，茶树就开始繁殖生长。那其实我们现在背后也种了很多茶，在茶洞这边的话，这个茶叶的话一直保存到现在。那这个我们传说啊，茶洞就是武夷山最早发现茶树的地方。哇，
1: 这环境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0: 对，环境非常好。
1: 对，我们就让赤亮老师把飞行器飞起来，带大家感受一下好吗？
2: 哦，是这样啊。
3: 武夷山茶洞位于六曲溪的东面，传说是武夷山最早有茶树的地方，至今洞里依然还有一片历经沧桑的古茶树。茶洞四周的峭壁耸立，就像一堵堵高大的城墙，人在洞中有如陷入井底一般。茶洞最北面有一个仙玉潭，从天游峰顶跌落下的水流就汇集在这里，宛如仙境。
4: 我感觉茶洞更像一个井。
2: 原来茶洞是这样的。
0: 范仲淹写的这个斗茶歌呢，介绍了当时的斗茶的一个场景，也介绍了这个茶叶的出处。从这个诗句的开头呢，就讲到了年年春至东南来，涧西先暖冰微开，西边齐名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宅。说明当时斗的茶就产自了东方的这个涧西的边上，因为当时的话武夷山到建州这一带这个河流啊就叫涧西。那这个但是至于说武夷茶的这个最早的这个起源，可能的话我们武夷山有人居住，那已经就有茶叶了，所以他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摘的，所以用仙人摘呢就引申出很早就有武夷茶的意思。
1: 哦，原来是这样。那这个贺张明从事斗茶歌，张明是谁呢？
0: 张明的话是这个范仲淹的一个朋友，那他的当时那个职务啊叫做从事，他的是回应他的一个斗茶的歌。
1: 哦，那当时这首诗是在武夷山写的吗？
0: 这首歌应该是不在武夷山写的。其实范仲淹也好，可能没来过武夷山，当时的武夷茶非常出名，当时的这个斗茶这个习俗也非常的流行，所以的话在这个上层社会啊非常盛行这种斗茶这种习俗和仪式。斗茶的话是通过一种冲泡方法叫做点茶法，来比赛这个茶叶的品质和冲泡的技艺。其实它这个斗茶斗两个因素，一个是茶也好，质量也好，第二个呢是你冲泡的技巧也好，这样的话冲出来茶叶它的品质就会更优秀。
3: 在宋朝，斗茶是一项备受追捧的活动，但是参与这项斗茶活动也是有门槛的。毕竟在宋朝，茶叶是一件非常奢侈的物品。
0: 像这个斗茶歌里面写到，长安酒价仅百万，成都药市无光辉。那其实这两句话是反映了这个整个茶叶应该在我们当时的宋朝是非常盛行的。那喝茶的人多了，那喝酒的人少了。那所以这个什么什么酒，
1: 长安酒价仅百万，
0: 对，
1: 就喝酒的人少，酒卖不出去了。
0: 对，所以酒价的话就下跌了啊，就少了很多，很难卖了。
1: 对，
0: 酒行啊，什么酒吧啊，什么什么酒肆啊，这生意就不好了，是
1: 都喝茶，
0: 都喝茶了。那同时的话，这个成都药市无光辉这件事呢，体现了我们喝茶的人越来越多啊，那大家生病就非常少了。那所以药也卖不动了。
3: 茶叶自成为历代朝廷的贡品以来，长期都是以团茶的形式存在，并且价格比较昂贵，只在上层社会流通。那么现如今我们家家户户都能喝到的散茶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0: 在明朝，我们这个明洪武24年啊，朱元璋下令把所有的贡茶呢都做成散茶，就是原来这个龙床凤饼啊是不能进贡了，全部进贡散茶，这样就让我们茶叶生产的产地啊，这个劳动成本大幅的降低，那茶叶也就能够大量的生产，使我们老百姓也都能喝得起这种比较平价的茶叶。
1: 哦，可以说是朱元璋的功劳是吧？
0: 对，那在明朝的期间呢，就逐渐的形成我们武夷山这边的乌龙茶的工艺和红茶的工艺，也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不同的这种茶类。那现在的不同的茶类呢，到了清朝以后就逐渐形成六大茶类。那这个六大茶类呢都是按制作工艺来区分的，而这个红茶呢它是全发酵的，而乌龙茶呢属于这个半发酵茶，那本身岩茶的话就是最早的乌龙茶。 那它的发源的话在明朝期间。

0: 就形成了这种乌龙茶的这种初步的一个工艺。
1: 明朝时期散茶的出现也造就了武夷山知名的大红袍，现在大红袍已经成为整个武夷山岩茶的代名词，尤其是大红袍的母树更是充满了诸多传奇的色彩。接下来户外领队将和刘老师一起到大红袍母树所在地去看一看，然而要想看到大红袍母树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他们要走几百米的山路，这期间会经过溪流、陡坡等不同的路段。经过了近半个小时的跋涉，户外领队和刘老师终于来到了一处类似于观景台的地方，我们共同期待的大红袍母树究竟长什么样。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3: 衬衫你说说。
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3: 30天后，
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9: 轻松拿捏。
10: 各位叔叔阿姨，今天给你们推荐的秘鲁山庄只有石头，只有石头，赶紧预定！
11: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2: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11: 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13: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
14: 支付收款3万元。
11: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5: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11: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16: 陌生电话
17: 别搭理，
18: 高额返利
17: 别相信，
16: 免费礼品
17: 别贪心，
18: 冒充亲友
17: 别转账，
16: 保健品套路
1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那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武夷山大红袍的母树了，它距离我们地面呢大概有十来米的距离啊，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接下来呢，我们的老师就把我们的飞行器飞起来，让各位云中旅行团的朋友们能够近距离的观看到大红袍的生长环境。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飞行器飞起来了，画面当中的这几棵茶树呢，就是我们的母树大红袍。
2: 让我心驰神往，
3: 好多，数不清。
4: 我去过，应该是五六棵吧。
5: 这边长出来的是六棵茶树，在此已经数百余年了。大红袍品质非常优秀，跟它所生长的这种半壁之间的位置是有绝对的关系。在这个位置上，上面有泉水滴下来，它能吸收我们岩石里面的微量元素、矿物质。
6: 正如刘老师所说，大红袍的品质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那么，武夷岩茶的生长究竟需要哪些因素？随后我们将跟着武夷学院的洪永聪老师去探寻武夷岩茶的生长环境。

0: 树的生长最重要条件呢就是土壤。嗯，陆羽呢在他的茶经里面也说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那么我就带你下去看看这里的土壤。
1: 好的。
0: 那么武夷山呢，它的尘土母质是火山的砾岩沙砾岩。嗯，它的基本环境呢就是这个丹霞地貌。你看看这个呢，就是武夷山的石头，
1: 这上面还长了青苔啊，很清香。
0: 它风化所形成的土壤呢，啊，酸性适宜，有机质含量丰富。
1: 哦，这里面沙粒感特别强。
0: 对，沙石比例很高，透气透水性非常的好。
1: 哦，透气透水，那这里面的腐植物也很多，假如说这个树根啊、树叶的腐败。
0: 是的，所以营养非常的丰富。武夷山当地的茶农呢，就利用这个岩石的缝隙来种植茶叶。你看，筑成了这个石阶，就像盆栽式的茶园。嗯，所以呢，岩岩有茶，非岩不茶，岩茶因此而得名。
1: 那这茶树看上去也就一两年吧，比较小。
0: 嗯，你别看它长得小，它已经有十来年的历史。
1: 十来年？
0: 是的，所以茶树的生长啊，它需要好的自然环境。茶树呢，是一种喜酸怕碱、喜光怕晒、喜湿怕涝、喜肥怕瘦的植物。
1: 那看来影响茶树的生长环境，它不光光只有土壤这一项，还有其他方面，对不对？
0: 接下来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看一棵茶树，了解一下影响茶树生长的另外一个关键的因素。
1: 哇，我们彭老师还要卖个关子啊。好，走吧。
0: 好。
2: 茶树的生长除了对土壤的要求很高以外，还有什么关键因素呢？洪老师说的那棵茶树究竟长什么样子，又生长在怎样的环境当中呢？
0: 你看，这
1: 看到了，
0: 这里就是不见天。
1: 那老师，这里为什么叫不见天呢？
0: 你看这块岩石就像一把伞一样，把下面给遮住。再看看四边的这个岩石，基本上把这一片围着很岩石，只落下中间的这一小块的区域。那么你们年轻人平时出门怎么做防晒呢？
1: 我们戴帽子，涂防晒霜。
0: 是呀，茶树也怕太阳晒，所以呢，它只好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待着。哦，当然开个玩笑了。我们看一下背后这一棵不见天的母树，有几百年的历史。
1: 几百年？
0: 对，
1: 这么久。
0: 那么像这样子的茶树，在这个环境中生长，生长非常的缓慢，直射的阳光呢很少。这会太阳又出来了，
1: 哇！
0: 这个时候呢，就是不见天这棵母树能够见到太阳的时间。
1: 所以它太阳光是不固定的啊，时有时无，
0: 每天只能见到两三个小时的太阳。哇！你看，又阴天了。
1: 是。
0: 所以呢，整个山场里呢，像这样子的环境呢很多。那么武夷山呢，好的山场呢，它的光照时间呢都不会太长。嗯。袁枚呢在视察中也提到，雨淋日至聚不到，举尽仙草寒须青。嗯，意思就是说，大雨和太阳的炙烤呢都不会影响到茶树，茶树呢就像仙草一样生长。
2: 领队和洪老师行走在武夷山之中，随处可见的溪流清澈见底，想必武夷山的茶树生长跟这丰沛的水源也会有关系吧。
1: 这里面还有鱼。
0: 嗯，这就是小石斑。小石斑呢对水质的要求很高，它必须要在无污染的水里面才能做生长。
1: 那这个水可以喝吗？
0: 可以呀。
1: 我试一下。哇，真凉快，水还挺干净的，没杂质，看不到啊。尝一下，
0: 感觉如何？
1: 很清凉，而且跟我平时喝的矿泉水没什么区别。
0: 是的，
1: 还挺甜的。
0: 嗯，所以啊，茶树的生长也需要好的水质。
1: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边如此丰沛的水量，它对于茶树的生长又有什么好处呢？
0: 比如讲，我们到了清晨或者到了傍晚，这时候的水汽条件比较好，尤其是清晨的时候，当阳光直射到这个水汽上面去，它就不会直接照射在茶树上面，而是产生这样子的漫射光。
1: 光照，但是光照呢又不是特别特别的多。
0: 对对对，所以呢，茶园里面的水呢，不仅能够灌溉茶树，还能够使茶园呢产生大量的水汽条件。那这水汽条件呢，就能够保护茶树不被阳光直射。那么茶树的生长呢，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嗯，武夷山的自然生态环境非常的好，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很高。嗯，再有呢，它周边生长的植被很多，你像我们这山坡上。长着各种各样的野生的兰花，哦，野生的百合花，
1: 野百合，
0: 还有各种各样的青苔。
1: 对，
0: 它会提供大量的腐殖质，随着水流往下滴，慢慢的滋润的茶树。 茶树的香味呢也会受到周边。

0: 环境啊，比如讲兰花的影响。
1: 听了洪老师的讲解，我们知道茶树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因此才有高山产好茶的说法。也正是因为周围独特的生态环境，才造就出了远近闻名的武夷岩茶。
2: 今天特别感谢我们的外景领队带着我们一整天的旅行，了解到了武夷山的茶历史、茶文化。
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这是一位心理治疗师的回忆录，讲述了发生在诊室中的故事。在这个小小的密闭空间里，人们会展现出最真实、最脆弱的一面。也是在这里，人们获得了陪伴和倾听，也获得了宝贵的觉察、成长与改变。在书中，我们会看到四个来访者的故事，同时书中还有第五个寻求帮助的人，那就是治疗师自己。这本书从治疗师和来访者的双重视角展现了心理治疗的过程，让我们发现无论身份背景有多相异，人类面对的烦恼其实都相通。爱与被爱、遗憾、选择、控制、不确定、死亡，这些都是我们生而为人必须共同学习面对的议题。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切肤之痛和生命困境，都能在这本书中得到共鸣，找到希望。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2: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我是您的朋友周梅，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此刻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问题欢迎通过96218-0号键联系我们。那么我们的热线0731-96218-0号键为大家开通的同时，也开通了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就可以了。当然，反映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写清楚时间、地点、发生了什么事情、遇到了什么困难、需要得到为民热线什么样的帮助。最重要的是留下您自己的联系方式。因为昨天我们在后台呢看到有一位投诉人反映的问题，留下的电话竟然是他要投诉的这个部门的负责人的电话。您这种投诉的方式是完全不正确的啊，所以一定是留下您的这个联系的方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方便联系到您，了解详细的情况。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文字上看有些细节描述的并没有那么清楚，所以我们的记者还要进一步的核实，请大家理解。当然所有的信息我们是一定会保密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我们也要和大家先来关注一下近期在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到底如何了。
5: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2: 新房装修入住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因为小区公共管道故障发生了污水反水的问题，家里面的木质家具和地板呢都被水给泡坏了。高额的损失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谁来进行赔付呢？在5月27号的节目当中，长沙天心区弘扬新月府小区的一位曾女士拨打了为民热线的电话96218-0号键反映说，今年4月她曾 就楼道管道异响的问题向物业进行了报备，相关问题没有得到物业的重视，最终家里突然严重反水，受到了很严重的损失。
6: 4月11号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我就听到我家里这个水管有一种很沉闷的异响，像打雷一样的，所以我当时呢就拨打了物业保安队长的电话，保安队长也来了我家里，我就告诉他，我说是不是我家水管有问题了，是不是要反水了？因为前期我也听到很多我们这里很多业主家里反了水，他就是用耳朵听一下，他就说你放120就行了，没问题没问题。等到晚上7点半的样子到家了，我打开入户门就发现我家里这个餐厅这里有一滩水，走到卫生间看，结果是公用卫生间反水的。
2: 曾女士告诉记者，天心区弘阳新月府小区此前呢已经频发业主家中反水的事故，自家泡水事故发生之后，她第一时间向社区进行了报备，次日社区工作人员到场牵头进行协调，可是物业实地摸排核查之后始终没能够找到管道反水的症结所在。除此之外，曾女士还发现物业疑似封堵了低层空置房源的排水管道，她认为物业该项处置举措不合规范。后续多轮协商之后，物业迟迟也不肯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让我们的曾女士难以接受。接到诉求之后，我们的节目当中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了天心区住建局。当天下午，住建部门的工作人员回复记者表示说，此前部门已经介入了双方的调解，但是业主与物业公司的赔偿诉求分歧悬殊，协商尚未达成共识。工作人员建议曾女士通过司法的途径进行诉讼解决。那么与此同时，天心区住建将下发整改督办要求，督促物业彻查管道反水的根源，落实整改施工，杜绝同类淹水事故再度发生。
7: 这个项目比较特殊，它是一个保洁楼项目，可能会存在一些那种遗留问题在这里。如果说现在物业有进场的话，就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也是可以督促公司要他去做，做可以做。
2: 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不要忘记我们的热线在直播时间段哈，也就是在我们的工作日直播时间段都是为大家开通的，大家可以拨打和参与，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接下来我们进行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为民热线。
8: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醒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9: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8: 衬衫你说说。
10: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8: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1: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2: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3: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8: 30天后
9: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0: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1: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2: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4: 轻松拿捏。
0: 三湘第一声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

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2: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3: 这能行吗？
2: 妈，来试试。
3: 真省力。
1: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4: 这是感应
1: 灯，这是扶手，
4: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3: 好啊，真好啊。
5: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6: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7: 来，请。
8: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4: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1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我是周梅。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这位彭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和帮忙。彭先生你好。
16: 哎，你好，主持人周梅你好。
15: 哎，欢迎您。
16: 我有件事情想求助你们一下。
15: 好的，您说什么事？
16: 就是我5月26号在那个长沙华运通丰田汽车 4S 店，
15: 嗯，
16: 我订了一台车，然后呢约好了第二天去提车嘛，
15: 嗯，
16: 然后提车的时候呢，那个就是那个销售啊，他们就跟我讲，在那个发票里面就是要减掉那个厂家的置换补贴，
15: 嗯，
16: 那当时呢，我就是说，据我了解，这样是不合法不合规的了，我就明确拒绝了。就觉得他们就一直做我的工作，就是说都是这么操作的，这样我可以少交那个购置税啊什么什么的嘛。然后我还是明确拒绝，我就要求退定金。然后他们呢就说第二天给我答复，第二天呢就跟我讲还是不能退定金，反正就是一句话不能退定金，一直就为这个事情在那个交涉啊。我也找了很多部门，就是问题呢一直解决不了。
15: 好，我问您一下，您当时是交了多少钱，要买的什么车子？
16: 我交了3000块钱，然后要买的是那个什么丰田的那个新能源车，那个 BZ5。
15: 嗯
16: 嗯，
15: 一共是交了3000块钱的定金，是要购买的 BZ5， 但是后来呢，因为这个开票的问题，你们产生了一些歧义，所以呢，你就不准备买这辆车了，于是提出了要他退定金，对不对？
16: 对对对，没错。
15: 对方为什么不退呢？
16: 他不退的理由就是说，他那个合同上面写的就是除车辆质量问题的话可以退，其他的不能退啊。但是他这个他已经涉嫌到单方更改那个什么交易的那个条件，而且这个少开发票本身是个违法的行为，而且当时他们就是说他们都是这么操作的，他说不信你可以问税务机关，他说这个是合法合规的。
15: 那就问一下呀。
16: 我问了税务署机关，跟我的回复是不是合法合规的，他说不能这样操作啊。
15: 你当时打的哪个电话问的？
16: 12366
15: 啊，12366的工作人员明确的告诉你，这样是不行的，是违反了我们税务开票的这个法规和规定的，对不对？
16: 对，没错，没错。

0: 哦，那就肯定不行啊，你这个票肯定得开。所以现在的问题实际上就僵持在你想要把这个购置税的厂家置换的补贴的这个费用开进去，但是对方不同意，所以呢你就觉得这个有偷税漏税的风险，你不愿意，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没错。
0: 这个是多少钱呢？
1: 哪个？
0: 厂家置换补贴是多少钱？
1: 是8000块钱。
0: 8000块钱。
1: 对。
0: 哦，好的，这个问题我们先帮你来反映一下，也了解一下，看这种情况是不是可行的。来问一下，当时你登记的姓名叫什么？
1: 就是我自己的名字，彭健。
0: 哪个健？
1: 健康的健。
0: 健康的健。
1: 彭德怀的彭。嗯。
0: 好，您说的这家店它是在哪个区？
1: 在那个开府，在那个开府区。
0: 开府区啊，好的，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情况。当时接待你的这个人员是谁？是哪位销售？
1: 姓张，叫张学科。
0: 张学科，张先生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他跟你说的这个费用不能开在里面，对不对？
1: 他说的这个是厂家的置换补贴，他们要下票。我说下票，我都不知道下票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再打个比方，你是11.8万买的车，对吧？然后你给他这么多钱，但是他只开11万的票。那个8000块钱，他的解释就是厂家会在4个月以后打到我的账户里面，到时候我就不用出发票给他们了。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对不对？
0: 对，这个票该开的当然要开。
1: 对啊，
0: 所以你的这个意识还是很强的。这个问题待会儿我们同步也会问一下税务部门到底是怎么样的，好不好？但是呢，就是所有的回复实际上都是这个销售在跟你沟通的，对不对？
1: 他们后面又有一个叫什么欧阳的，通过微信也跟我沟通的。后面他们就改变了策略，意思就是说把这个8000块钱，他们厂家的补贴嘛，他们个人担保，就是说，在交车的时候直接就跟我把这个8000块钱减掉，就是说到时候这个补贴就还给他们厂家了，就不还给我了。因为我现在这个涉及到是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涉及到一个交易信任的破裂。我就是说我不相信他们，他们开始就在欺骗我，知道吧？说这个东西都是这么操作的，
0: 能理解。
1: 所以说我现在就说不想在这里买车了，
0: 哎，
1: 我就要求退定金。
0: 我看到你发来的一张图片啊，这个图片是一个微信聊天，他说呢，您订的那个车如果确定不提车了，今天我们就安排另外销售了，因为是最后一台，还有其他的客户要买的，只是这个定金不好处理，进了公司账户，且每份合同都要求我们备注车无质量问题，定金不退的约定，所以销售原是没有办法进行退款的，但是实际上你的问题不在于质量的问题，在于税的问题，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这个是谁发给你的？销售吗？
1: 这是那个销售，
0: 就是那个张学科发给你的，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0: 行，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销售的电话，了解一下情况。我们的记者拨打一下这个长沙华运通丰田 4S 店的销售，这个张学科张先生的电话，我们了解一下。
1: 好好好。
0: 电话正在接通。
1: 好。
0: 长沙华运通丰田。你好。请问是长沙华运通丰田 4S 店销售人员张先生对吗？
2: 你哪里？
0: 张先生你好，我们这里惠民热线节目啊，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跟您确认一下，我们的线上有位彭先生之前呢交了3000块钱在你们这里订了一辆 BZ5 的新能源车。但是后来呢他说因为咱们这个承诺是厂家有置换补贴8000块钱，后面有厂家来返还给他，然后就涉及到开票的问题，总价值是当中不包含这个8000块钱的厂家置换补贴的开票的金额的，是这样的吗？
2: 不包括什么？
0: 您是不
2: 后面一句我没听到。
0: 他说这个票当中不能够开8000块钱的厂家置换补贴的费用，是这样的吗？
2: 是什么样的？我来跟你说。
0: 您说。
2: 是因为他有一个旧车置换，所以就比没有旧车置换的多优惠8000块钱这个车。那多优惠8000块钱，那这个车的发票金额就会比没有置换的发票就会要低8000块钱，是不是？这不是很正常吗？
0: 您的意思
2: 是
0: 他的实付是多少钱呢？
2: 他实付就是这么多了。
0: 他的实付他也得先把这个钱付出来呀，对不对？
2: 他实付他就是那么多钱，就是扣掉这个8000块钱的，我们也同意他扣掉那个8000块钱付了。
0: 实付是多少钱？他实际需要付多少钱？
2: 实付就是多优惠这个8000块钱之后的付款呢？
0: 您的意思就是说这8000块钱是不需要他先行垫付的，对吧？
2: 是 之前是

0: 需要现金垫付，但是他后面他提出来这个问题，他说他接受不了。后面我们又申请了之后，公司同意他这个8000块钱不用现金垫付也可以，只要有人担保就行。
1: 嗯，但是这个钱
0: 我来给他担保就可以了啦。
1: 但这个钱实际上还是付的，对吧？
0: 没付了，已经同意了，就不要他付了呢。
1: 就是你担保了嘛，担保了这个钱还是返到了公司来嘛，对不对？
0: 担保了之后，这个8000块钱他就不用付了嘛。
1: 嗯，实际上也就是说，我打个比方啊，这个车本来是10万块钱，然后呢，他有8000块钱的这个置换补贴。
0: 你可以等一会儿嘛，我现在正在交车，好不好？
1: 您这个问题可以解释一下呀。行，您不说。
0: 我解释一下，但是我现在正在工作。
1: 您的意思也就是说，
0: 我们约一个时间可以吗？
1: 您的意思是说，这个钱不用他付，然后这个票也就不用开了，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实际上这个钱还是有的，只是厂家置换的钱，对不对？
0: 给他优惠的啦。
1: 这是置换的钱呢、啊、怎么是优惠的？优惠是优惠的，置换的是置换的，这是两个概念。
0: 因为他有旧车置换才有这个8000块钱的优惠，这个能搞明白不？
1: 您的意思，
0: 如果他没有这个旧车置换，就没有这8000块钱的优惠。这个8000块钱的置换补贴就是优惠，
1: 置换的也
0: 是
1: 他的8000块钱呢，也是他换的这8000块钱呢，对不对？
0: 不，你我搞不，我听不懂你说的这换的8000块钱什么意思？
1: 这8000块钱是不是他的旧车的钱，对不对？
0: 不是
1: 他旧
0: 车的钱，姐姐，他旧车是另外是值多少钱，再卖多少钱？
1: 哦，旧车还可以卖多少钱，然后再有8000块钱。
0: 对，是的，再优惠8000，因为他有一个旧车，他把旧车卖了，买一个新车，他就有一个补贴，就是这么个回事。
1: 但是据我所知的不是这样的啊，因为机动车发票的使用办法有规定呢，销售方应当按照。
0: 我现在正在交车，有时间我们再聊，好不好？
1: 电话切出去吧，不跟他聊了，直接打税务部门的电话。我们问问这样是不是可行？他所说的这个优惠的概念，在《机动车发票使用办法》第6条当中有明确的规定，销售方应当按照销售车辆所取得的全部价款，如实开具机动车的发票。他所说的这个8000块钱，他说是完全优惠的，还是说之前又说让我们的这个彭先生交，后来又说担保不用交了，但是他的实款是没有变的呀。就比如说我买这个车，我是10万块钱，他还是10万块钱呢，是吧？我的理解是这样的。那我们的记者来拨打一下税务部门的电话，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来拨打一下开福区税务局。开福区税务局。
2: 您好，欢迎致电开福区税务局，正在为您转接人工服务，请稍后。

0: 局。
1: 哎，你好，请问是开复区税务局啊？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专业的问题想请教你们一下，好吗？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彭先生哈，他近期呢是在我们开复区的长沙华运通丰田 4S 店看了一辆车，交了3000块钱的定金，那么当时呢已经约定了这个交车了，他呢有一个车子的厂家置换补贴，但是后来在交车的时候，对方就提出厂家置换补贴有8000块钱，这8000块钱是不开票的，这样是可行的吗？
0: 什么？那8000块钱是什么金？
1: 8000块钱是厂家置换补贴。
0: 置换补贴是吗？
1: 对。
0: 我帮你核实一下补贴能不能开票，稍等啊。
1: 好的。刚才我们拨打了这个开复区税务局的电话，工作人员呢正在核实该情况，但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增值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当中呢也有提到纳税人采取以旧换新的方式销售货物，那这个价格呢是确定的销售额，也就是说旧车的这个折价政府或者厂家置换补贴呢都是不得从新车的销售额当中去进行扣除的。实际上他也明确了一点，开始是说8000块钱需要彭先生来抵扣，后来是他们自己担保说这个费用不用抵扣了，那这个钱还是用交的呀。
0: 就是我刚刚就是您的这个的话，要看您那个补贴是属于什么。
1: 嗯，
0: 假如它是与销售行为挂钩的话是可以开发票的。
1: 嗯，
0: 假如是那种政府行为给的那种扶持或者是那种补贴是不能开票的。
1: 嗯，
0: 假如他们这种是就是购车的这种，
1: 它是厂家的
0: 补贴是可以开发票的。
1: 它是厂家置换的这个补贴，也是厂家返给消费者的，
0: 置换返点是吧？
1: 对，是的。但是呢刚才是这样的啊，要麻烦你们核查一下，就是这个是不是他们公司有没有这种行为，是不是涉嫌到了我们开票的这个违法违规的行为。就第一个，他们对我们的车主说

0: 这个8000块钱的厂家置换不能开，后来呢，我们厂家提出你这个有偷税漏税的嫌疑呀，对方呢就采取另外一种方式，说由销售来进行担保，然后这个费用呢就不要车主来交了，这样是不是可行？
1: 因为担保，
0: 对，因为这个税务的问题确实是非常的专业，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的工作人员核实了解一下情况，看是不是涉嫌到了这个违规行为，好吗？
1: 你们这种返点的话是可以开票的，因为只有跟政府相关的补贴才能不用开票。
0: 我要了解到的就是这个票它是不是必须要开的，如果不开的话它是不是涉嫌到了违法违规。
1: 我帮您去问一下，稍等啊。
0: 哎，您是这样，来，这个工作人员，您不急着再去问再回复我，我会留给你一个这个回复的电话，确定清楚了之后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打个电话回复这个问题，好不好？
1: 可以吗？
0: 就是如果涉嫌到违规的这个行为的话，那我们要进行一个查处，好吧？那么如果没有的话，给我们的这个麻烦你们跟我们解释清楚一下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也好跟咱们的这个消费者说清楚啊，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能够理解。所以我觉得实际上对于这个税法的内容啊还是要多多的普及，让老百姓呢多多的了解。好，来，您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8554-7177-1177
1: 吗？
0: 7177。
1: 7177，好好
0: 好。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然后呢？为民热线。
1: 哦，为民是吧？
0: 民，人民的民。
1: 哦，为民热线。
0: 是的，您直接打我们这个电话回复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把彭先生，您的电话方便透露吗？
2: 哪个方便啊？
0: 啊，方便是吧？我们把这个车主的电话也发给您一下，然后呢，您可以同步的跟他说明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个说实话我们不好在节目当中去解答这个问题，但是确实我们有看到增值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第2条第3款当中提到，纳税人采取以旧换新的方式销售货物，应按新旧货的同期销售价格确定销售额，也就是说旧车的折价政府或者厂家置换补贴均不得从新车的销售额当中进行扣除啊，这个是咱们我们看到增值税的相关的规定啊，但是具体的我们以工作人员就是懂这一块的操作的工作人员的回复为准，好吗？
1: 好，
0: 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接出去，再把彭先生的联系方式来留给您。这个税法的普及啊，真的是非常的有必要。当然我觉得彭先生有一点意识非常的好，就是你答应的8000块钱的这个厂家置换补贴，它是厂家出的钱，实际上就是返给我们消费者的钱。那么现在只是说你做了一个担保，这个钱呢不用我消费者先来交，也不用再返给我消费者，但是实际上这个钱的差价它是存在的。那这8000块钱的差价到底应不应该开发票，我们有必要弄清楚，而不是像销售所说的，哎呀，这个钱我已经担保了，不用他交了，就不存在了。这个我想说不通。那么后续这个问题为民热线也将会持续关注，但是对于退款的问题，为民热线还要继续来连线一下我们这个市场监管部门。但是彭先生您得稍等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一段我们超市有点多，我进一小段宣传，大概是2分钟的样子，待会我们联系开福区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帮你来反映，好吗？
2: 可以可以。
0: 好的，请稍等啊，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待会儿见。
3: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4: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3: 啥意思？
4: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3: 这么严重啊？
4: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3: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5: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6: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 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8: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7: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9: 我不想说了，
10: 佳佳，
9: 你根本不懂我。
10: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8: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9: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7: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5: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2: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继续为您开通当中，我是周梅。刚才线上我们接到了一位彭先生的来电，他在5月26号的时候，在开福区的一家长沙华运通丰田 4S 店看了一辆车啊。那么当时呢交了3000块钱的定金，定金当中呢明确说到，他说不是这个车子质量的问题呢，定金是不退的，但是后续出现什么问题呢？开票的问题，因为涉及到了8000块钱的厂家置换补贴，这8000块钱的开始是要由彭先生来交的。按理说我交这个钱你让我开发票，这是没错一点的，我们彭先生的诉求呢它是合理合规的。可是呢后来和对方交涉了之后，对方又说由我来做担保，这8000块钱不打到你这里了，打到我这里，那实际上这还是要开票的呀，这个钱依旧是交的呀。刚才我们在连线销售人员的时候，他试图混淆视听，说哎，这个钱根本就不存在，跟这个没有关系，但是这个钱依旧是交的，是不是应该开的，它是厂家的补贴，那么应不应该开在我们的发票里面，这个由我们的税务部门的权威解释为准。但是对于3000块钱因为票不能开的问题，我们的彭先生提出要退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联系开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帮他来协调处理。彭先生，
2: 哎，你好。
0: 好，您稍等一下啊，我们马上来打一下开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电话。
2: 好，
0: 我们先来联系一下消费者权益保护科。

0: 好，
1: 你好，请问是开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吧？
0: 对，是的。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0: 喂，你好。
1: 哎，听得到吗？
0: 听得到您说。
1: 嗯，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彭先生，他叫彭健，健康的健。
0: 嗯。
1: 啊，他在5月26号，在长沙华运通丰田 4S 店，交了3000块钱的定金。是订了一辆 BZ5 的新能源车，
0: 嗯，
1: 本来约定第二天去提车，但是后来出现了一点小状况，是什么呢？就是他这里有个旧车，旧车呢涉及到厂家的置换补贴8000块钱，后来呢，我们的这个销售人员跟他的沟通到。

0: 当中就说到，我给你开票的话，这8000块钱我是不能开在票里面的。但是彭先生说，他当场拨打了12366，说这个做法是不可以的，涉及到逃税漏税的行为。那么刚才这个问题，我们同步也跟开福区税务局进行了这个反映。可是我刚才在联系销售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8000块钱呢，一开始是需要我们彭先生交的，但是彭先生提出了异议，所以呢，我做担保，那么这个钱不要他交了。也就是说，这个钱是直接返到 4S 店，但是这个钱它依旧是存在的，即使是厂家的置换补贴，它也是实实在在的费用产生了，对吧？我们的理解是这样。现在呢，我们的车主呢就说，你这个一开始就把我往沟里带，这个是如果不开票，涉及到违法违规的行为，我肯定不想要。像这种不诚信的商家，那我也不想要这台车了。于是呢，他就提出了要退这3000块钱的定金。但是对方就说，不是车子质量的问题，我没法退。可是如果涉及到税务的违法违规的问题，你这是违法违规了呀，那你还不能退吗？所以这一块麻烦你们协调核实处理一下好吗？
1: 您这边的话，你是在会转接是吧？我们具体要跟那个投诉人彭先生具体了解一下情况，
0: 可以吗？彭先生
2: 啊，什么
0: 他说要跟您具体了解一下情况，是否可以？
2: 我已经在他们那边投诉过了。
0: 哦，
2: 我提交了所有的证据跟资料，他说他们只有那个调解的权利，没有那个只不能够强制要求 4S 店。
0: 对于调解这个说法我不认同，市场监督管理局叫什么监督管理呀、怎么只有调解的权利呢？肯定不止、
2: 他们把那个发给我了，今天也打了我的回访电话，问我满不满意。我就说我肯定不满意，对吧？然后呢，我就想通过你们求助，你们能不能帮我解决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
0: 好，
2: 你说的那些渠道税务还有那个工商我都已经投诉过了。税务那边呢，他说这个呢是你要退定金不属于他们管，他是这么回复的。市场监督局给我的回复呢，他是说的这个他们只有调解的那个权利，没有强制要求。
0: 好，第一个我想说的是税务如果说它涉及到违法违规的行为，你只能单纯的投诉税务的这个开票的一个问题，知道吗？所以你说要退定金他肯定不能协调，但是这3000块钱的定金问题市场监管部门肯定要管。为什么？因为它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仅有监督的权利还有管理的权利，怎么只有协调的权利呢？是不是？
2: 他们是这么回复我的。
0: 好，其次工作人员我要跟您说的是，这个问题呢刚才你也听到彭先生说了，这个回复作为消费者他是不满意的。其次我们想问的是，这个3000块钱的购车的定金现在是它的点在于说这8000块钱的开票的问题产生的，如果涉及到这个违规或者是违法开票的问题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个协调？那么如果说不涉及的话，这还好说。那么，那就是谁违反了相关的这个约定的话，那么谁负责，对吧？但是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就是商家以非车辆质量问题为由拒退定金，结合商家所说的这个开票的相关问题，我们是不是能够介入调解，责令退回定金？再一个，4S 店捆绑置换补贴强制低开发票的这个行为，它是不是属于诱导不合理消费的行为？市场监管部门能不能够介入？这个是不是涉及到了是一种诱导经营乱象的行为？能不能够立案进行核查？这个我想有待我们的专业的工作人员去核定，好吗？
1: 可以，您是这样子，您那边的话方便把他的电话提供一下吗？接下来吗？
0: 可以吗？彭先生，您的电话方便提供吗？
2: 我电话我告诉他们，我有啊，我现在可以告诉他们。
0: 好，您不用说，我们的记者待会告诉他，因为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您不要在直播当中说自己的电话号码，知道吗？
2: 好，
0: 您是这样，我们的记者呢把咱们的回复电话还有咱们这个彭先生的联系方式来告诉您，但是我希望就是这个事情一定要引起市场监管部门的一个重视，因为作为市场监管部门，它肯定不仅仅只是有一个协调的权利，它还有监督和管理的职责，好吗？谢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把电话来留给他。第一个是我们的回复电话，第二个是彭先生的联系方式，第三个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问题，他到底是不是能够进行协调和处理，能不能够协调这个退款的问题，那么商家有没有诱导的行为，这个我们有待确定，后续我们会持续的来跟踪了解，好吗？ 彭先生，
2: 好，
0: 后续有了回复之后，我们也会给您打电话。但是如果回复您了的话，你也可以告诉我们一声，好吗？
2: 行，
0: 好，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个彭先生啊。对于刚才彭先生的说法呢，是税务部门他也反映了，但是市场监管部门他也反映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关于这个8000块钱的厂家置换，他是不是应该开票？是不是可以不开票？这个我们请税务部门的最终的回复为准。其次，这个商家他有没有涉及到强制把这个捆绑，然后诱导消费的行为？这个请市场监管部门去调查和督查。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3: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1: 我是没头脑，
12: 我是不高兴，
13: 我俩
12: 最怕麻烦。
1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3: 没必要换，多麻烦。
1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3: 没必要修，多麻烦。
1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6: 陌生电话
17: 别搭理，
18: 高额返利
17: 别相信，
16: 免费礼品
17: 别贪心，
18: 冒充亲友
17: 别转账，
16: 保健品套路
1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9: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20: 妈，咱们穿衣服了。
21: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20: 来，伸胳膊，
21: 伸胳膊。
20: 哎，真棒！
21: 哎呦，宝宝真棒！
20: 哎，慢点，慢点，
21: 慢点，慢点。
22: 爸，别怕。
23: 儿子，
22: 有我呢。
23: 别怕。
22: 来，
23: 有爸呢。
22: 迈腿，
23: 来，迈腿，
22: 来，
23: 来，哎，对，
22: 对对对。
23: 哎呀，宝宝真棒。
22: 落。嘿，对对对，
23: 慢点，慢点，
22: 好极了，
23: 哎，
22: 加油，
23: 来，
22: 爸，
23: 儿子，
22: 咱们再来，
23: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22: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23: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24: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25: 喂，
26: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25: 没有啊。
26: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27: 没有啊。
26: 您好， 你见我爸爸了吗？
0: 没有。
26: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1: 没有。
2: 没有。
5: 没有。

0: 喂
1: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0: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3: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4: 洗鸭子脚高高高的，在那下面割干净，割得我洗鸭子都有点烦。
5: 小区里面啊，一个歌厅，每天扰民扰得好厉害，八点钟到十一点，现在还搞到11:40。
6: 连续夜间施工已经半个月了，15天就没睡个好觉，晚上孩子现在都已经睡到杂货屋去了。
7: 高考、学考、中考三考来临，您家周围是否存在工地夜间施工、歌厅、麻将馆、夜宵店等噪音扰民的现象？为民热线特别策划“三考来了，噪音请”。闭嘴！线索正在征集中，热线电话96218-0件。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8: 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到为民热线节目，我是周梅。刚才有朋友说我们的电话打不进来，说我们的电话打不进来就不叫热线了。正是因为打不进来，它才是热线，因为太热了，所以才打不进来。我们的记者呢，一直都在接听电话，因为我们每次在直播之前或者之后，都还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打来电话反映问题哈。但是反映问题的时候，大家知道，我不可能一接起你的电话就哦好你好挂掉，对不对？我们得了解清楚您这个事情的发生是什么。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地点，然后是什么事情，您需要求助我们什么，还要留你的联系方式，怎么地接个电话也得3-5分钟吧，是吧？所以这个空档当中呢，就会一直在忙线当中，这个要请大家理解。你也希望你的问题被用心记录，不要被敷衍，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电话在忙线，肯定是因为我们正在接听上一路热线，请大家理解支持。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您可以反映问题，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也是可以的。这个平台我们也会有专人来进行查看，那么能够帮助您协调解决的，我们会第一时间联系到您，请大家多多支持。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朋友，看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和帮忙，有请彭女士。彭女士你好。
9: 哦，主持人你好。
8: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什么问题啊？请说。
9: 哦，是长沙，我是湖南长沙的。
8: 嗯，
9: 然后的话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噪音扰民的问题。
8: 嗯，具体说一下哪个地方
9: 啊？就是具体的地址的话是在湖南长沙雨花区，然后那个牛头街道的那个长房民政府的小区。
8: 有个牛头街道吗？
9: 是我们那里应该是叫洞井。哦，洞井吧，是洞井吧。
8: 哦，洞井街道牛头社区吧，你是说的。
9: 哦，牛头社区，对对对。
8: 好，我给大家普及一下，有的时候很多打电话进来的朋友搞不清社区和街道的含义。
9: 对对对，
8: 社区相当于村，街道相当于镇。哦，
9: 嗯，
8: 这个请大家理解一下啊。来，您是这个洞井街道牛头社区的居民，哪个房子呢？
9: 小区的话是长房民政府的小区。
8: 长房民政府，好，怎么啦？
9: 情况是这样子的，我简单的说一下，就是2026年的2月9号，就是临近过年的期间啊，其实已经上过一次你们的为民热线了。
8: 嗯，
9: 然后也是反馈了我们小区，就是每天晚上的7点到9点，也就是饭后的一个黄金时间段啊，
8: 嗯，
9: 有人跳广场舞，然后广场舞的那个噪音非常大，重点的话不是他们跳舞，重点的话是这个噪音，就是他们音箱放得非常大。
8: 嗯，
9: 然后当时上过节目以后呢，
8: 我有
9: 节目帮我们好像是联系过相关的工作人员。
8: 嗯，对，我有印象。
9: 当时对，因为当时的噪音情况嘛，因为当时快过年了嘛，2月9号，大部分人员呢已经回老家，其实是有所好转。
8: 嗯，
9: 但是节目中还是这个情况的话是一直存在的，比如说365天的话，他们可能将近有350天在跳吧，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概率。所以说节目中您们是帮我们联系了相关的工作人员，但是呢联系了以后的话，就是节目上完以后，第一个是至今没有人和我联系过。
8: 嗯，
9: 然后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也翻看了一下我和物业的那个聊天记录啊，然后是从那次上完节目以后，是从2026年的3月4号，也就是3月初吧，又开始频繁的和物业投诉这个噪音问题了。
8: 嗯，
9: 等于就是说年后人陆续回来。

0: 以后又恢复了广场舞的噪音。
1: 好，您告诉
0: 我们的业主群，
1: 您是这样
0: 的，
1: 您这个情况我都知道了。
0: 嗯、
1: 来，您说一下具体的地址在哪里跳广场舞？
0: 啊、一个是我们明诚府长房明诚府小区的南门南一门，
1: 南一门，
0: 还有现对，然后还有现在是一个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我们小区南门现在持续跳嘛，还吸从五月份开始，我也是翻查了一下记录，从五月份开始还吸引了。我们隔壁小区，也就是一条马路之隔，两个车道的一个马路的宽度，一个红聚地中海小区的人，就是隔着一条马路，在我们小区南门的正对面跳，那个地方就应该是相当于是红聚地中海小区的北门嘛。
1: 嗯，
0: 就等于说现在我们那里有两支队伍在跳广场舞，
1: 嗯，
0: 而且音量也开得巨大，而且现在的话，每次跟物业反映的话，他们说，哎，我们物业有管，但是是对面的声音大。然后现在都有一种两边在 PK 音量的架势了。
1: 哎呀，这个我跟您说实话，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
0: 对对对，
1: 因为就是锻炼身体其实是个好事情，但是不能够打扰到大家。其实你那个声音放小一点，一样是也是可以听得到的。但是我有的时候不太明白的就是，为什么你跳这个广场舞声音一定要放到雷大，要影响到别人？说实话，这一点我不太理解。就是你锻炼身体，我肯定是支持的。你像我们家，我妈有的时候也会跟着跳一跳，但是呢，我就会叮嘱她。就比如说，你去跟着别人跳的话，声音如果很大，你就不要去参加了，就偶尔参加一下也是可以的、啊。
0: 我对家里大人也是这个的，他们都不参与这个活动，现在都还
1: 不是说运动不好，运动是好事，但这个声音可以尽量的调小一点，就是尽量的做到不要去影响别人，不要在小区的什么楼下，比如说你这一栋楼上是大家居住的，然后你就在楼下跳，你这个肯定影响人嘛，对吧？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有没有，
0: 他们跳舞的楼上就有居住的房间，
1: 对，
0: 就有一个单元。
1: 有什么更好的解决的方式，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一块我们因为现在又是三考期间嘛，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关注的。我们先来打一下街道的电话好不好？上一次我记得我们也是打的街道的电话、
0: 嗯、
1: 是吧，来打一下动静街道、
0: 啊、是的，应该是的，
1: 动静街道办事处
0: 的
1: 电话的。电话正在接通。你好，动静街道办事处对吗？
2: 哦，您是哪里？
1: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你好。
1: 2月9号的时候跟你们反映过一个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据我们的业主反映说没有接到过回复，我们栏目组也没有接到回复，是怎么事情呢？业主彭女士反映说，咱们接到的牛头社区长房明诚府小区他们的南大门，还有一个呢是对面的红聚地中海小区北门，有两支队伍在这里跳广场舞，关键是声音放得非常的大，影响大家的休息，造成了噪音污染了。那这一块我们2月份就反映过，但是据我们的这个业主说，他们后来又多次的跟社区多次的跟我们的这个相关的物业也反映了，但是都没有好转，反而跳舞的人越来越多，声音越放越大，现在形成了两支队伍声音 PK 的趋势。
2: 哦，之前是打了这个电话吗？
1: 对呀、啊，我们2月9号就给你们反映过这个问题啊。
2: 哦，因为我之前可能不是我接的电话，这边我跟进一下好吗？
1: 嗯，这个事情呢，据我看到，三考静音行动呢现在也在进行当中。三考静音行动广场舞呢一般是由城管部门来管理，所以呢我们街道肯定是有城管的。这一块我们第一个就是在三考期间要管理，第二个就是在平时怎么去管理，这个也很重要。
2: 好好，我这边马上去对接，然后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1: 就是我个人觉得啊、嗯、就是可能这个问题呢作为我们小区居民可能很多都会遇到，也非常的头疼。就是你运动没有人反对你，但是你的声音可以适当的放小一点，这不会怎么样，听得见就行嘛，对不对？为什么一定要放到那么大呢？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呢，就是在其他的地方城市也会有过解决的方案。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在上海的这个徐杭市民广场舞夜间扰民的问题呢，他们这一块的城运中心和派出所呢就建立了联动的机制，组织巡查队伍开展网络联合巡查，同时呢巡查队还会通知相关的社区居委会上门约谈每个广场舞团队的领队，然后签订广场舞不扰民承诺书，要求他们合理的安排活动时间，合理的调节音量，确保锻炼的时间最晚不超过晚上8:30。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去借鉴一些方式方法的。
2: 行，我这边。

0: 好吧。
1: 好，
0: 嗯，咱们
1: 指那个长方名城府和红旗中海中间那个广场，对吧？
0: 是的，他现在就是这两个小区两支队伍在 PK。现在我们的居民反映说，声音越搞越大。
1: 好好，这边马上去落实
0: 啊！就是大家肯定会要锻炼，你也不能够说把他们驱散了或者怎么地，就是大家可以锻炼。

0: 其实
1: 我们怎么跟业主联系啊？
0: 业主方便透露电话吗？
2: 可以，
0: 可以是吧？
2: 然后的话，我还就是更新一个信息好吗？
0: 嗯，
2: 然后也正好跟这个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是吧？
0: 街道，
2: 然后
0: 街道
2: 的工作人员，然后我也反馈一下，就是确实这个广场舞的音量太大了，而且确实作为我们来说是可以理解，所以说这个投诉的点重点不是他们跳舞，重点是他们的音量太大造成的这个噪音污染啊，确实已经非常长久了，至今为止已经是3年多了，而且每天定时定点，这个时间段呢又是学习就是饭后学习和休息的黄金时间段，说实话大人都受不了的话，小孩子做作业啊也会有干扰，注意力不能集中，我就不再说我的身心健康受到影响的重点表现了，我只说一句话，就是我现在跟物业投诉到什么地步了呢，甚至跟物业说我都后悔买这里的房子了，就是说可见这个影响何其之大，真的已经对身心啊都造成了一定的阴影和影响。
0: 嗯，好，是这样的，这个彭女士，您不用多说了，我讲两个规定，一个是相关的文件规定啊，2022年6月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对于广场舞噪音污染的防治问题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的，应当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噪声污染，不得违反规定使用音箱器材过大的产生过量的音量，公共场所管理者应当是合法合理的规定娱乐健身等活动的区域时间时段还有音量，可以采取设置噪音自动监测或者是显示设施等措施加强管理。第二个规定是什么呢？2026年1月1号起施行的新版的治安管理处置法，对于社会生活噪音治理有了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劝阻无效继续扰民的最高可拘10日，好吧？
2: 嗯，
0: 这个你们明确一下，一定要引起重视，谢谢。
1: 我们会和社区物业以及城管环保执法这边这边对接好，然后把这个事情处理好，请业主放心，
0: 好，联合处理一下啊，我们互不干扰，声音放小一点，地段离远一点，保障大家的生活，我们将心比心嘛，啊，
1: 可以，
0: 好，您别挂电话，记着把电话接出去，回复电话和我们彭女士的联系方式告诉她。好，来，彭女士，我说实话，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因为我们家这个楼下也有人跳广场舞，但是有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开始的比较早，可能7点多就开始了。这个时候我会跟，如果他声音比较大，我会跟物业沟通。那么我觉得我们这个小区的邻居呢，有一点好，就是听劝，你跟他们说了之后，这物业去劝阻，声音小一点，他就会小。只是说
2: 我们这边不太听劝，
0: 不听劝，这个就麻烦了。
2: 对。他们转备就会把音量调大，
0: 好，
2: 因为这个很长了，时间确实跟物业反馈了1-2年了。
0: 嗯，行，这个问题我们持续关注，好不好？但是呢，在这里周梅也想对所有的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朋友多说一句，特别是我们这个跳广场舞，在社区里面跳广场舞啊，楼上有这个住房的一些这个人员，我想说的是，特别在三考期间，请大家尽量的忍一忍，把声音调小一点，您要锻炼身体，别人家的孩子也得学习啊，也得生活啊，对不对？然后再有一个，平时的话我们将心比心，如果你们家就住在楼栋的上面，然后声音放到很大影响到你了，您作何感想？那么这个时候声音调小一点，我们也可以锻炼身体，别人的生活也不受到打扰，这个多好呢，我们一团和气，这才能够维护我们和谐的邻里关系，对吗？好，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注意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行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欢迎大家关注，稍后见。
3: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

0: 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记得一定是转零号键联系为民热线。当然也提醒各位啊，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也可以同步反映和咨询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有位胡女士在等候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听到她的声音。胡女士你好。
5: 哎，您好。
4: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请说。
5: 我这里是天津区五矿子湖乡提，然后我们是住在临街的那个楼上，就长期以来小区的这个是属于南。
4: 好，您稍等一下，您叫五矿什么乡提呀？
5: 五矿子湖乡提。
4: 子湖乡提啊，您说。
5: 嗯，就是对面就是怡海新城社区，然后长期这个路口这个地方呢，就有很多夜小摊贩在占道经营，然后我们住在那个上面呢，就是经常就是被吵醒，因为他们经营到从下午4-5点钟一直到凌晨的2-3点钟，一直都不解气的。然后大量的烧烤摊子啊、煎炸摊贩呐、啊，占道经营，然后油烟呛鼻呀、啊，反正就是弄得我们这人这个一栋楼上的人呢，都是包括9栋10栋，我们是9栋嘛，那旁边就是10栋嘛，都是长期的不敢开窗子。
4: 嗯，你这个下面确实挺热闹的，看你这图片。
5: 对对对，是挺热闹的，然后灶具声啊，食客喧哗声啊，一直持续到2-3点钟。然后我们是5月20号、21号，小区的业主联名写了函告，给了社区，也给了街道，给了物业公司，反正这个事情一直也没得到的解决。
4: 嗯，
5: 近期以来我们住在这里苦不堪言，精神恍惚。我们是正常的生活也被打乱了嘛，第二天我们要上班呐、啊，不比那些摊贩他们黑白颠倒啊。我们真的是在那里这10年呢，应该算是说这几年更加明显了。
4: 嗯，
5: 我们也投诉了，也像12345啊热线投诉过啊，然后城管那边也多次的投诉都是没用的。
4: 嗯
5: 嗯，
4: 哎呦，这个真的我也能够理解啊。这个楼下全都是烧烤摊的话，确实噪音会有点大，而且营业到凌晨2-3点，这个只要有人来人往的话，然后什么烧烤的声音啊，这个肯定是会有噪音的。这个问题你们多次反映都没有给出一个解决的方式方法吗？
5: 嗯，没有没有，反正就是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我们现在跟社区啊，跟物业公司，还有就是街道办事处都已经发了函，都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4: 嗯，
5: 反正就是持续就这样子下去了。现在的话说是有个第三方在那里进行专门的管理，嗯，第三方的管理的话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管控。然后对面本来怡海那边的话没有那么多摊贩啊，现在那个地方还接了那些配音箱什么的，我估计要扩到范围了。
4: 您这是属于哪个街道哪个社区啊？
5: 我这里是属于暮云街道。
4: 哦，暮云街道。好的，我们先来打一下暮云街道的电话吧，好不好？
5: 嗯嗯，好。
4: 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怡海那边现在还有扩大的趋势是吧？
5: 我们就是担心有扩大的趋势，因为你这个摊贩的话，我们这边是属于子湖这边嘛，已经存在了。你把那我们这边的人分散到那边去，未必剩下的那些摊位的话，人家不会摆过来吗？
4: 嗯，
5: 那不就是扩大范围了？
4: 嗯，
5: 对我们来说的话，更加苦不堪言了。会、
4: 好的，您稍等，我们先来连线，好不好？
5: 好，
4: 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暮云街道办事处。您这个情况我知道了，我也能理解你们的心情，10多年了是吧？你好，暮云街道，
6: 好、
4: 正在接通。你好，请问是暮云街道办事处对吗？
6: 对的，对的。
4: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6: 你好，
4: 有个问题要给你们反映一下，这个可能要咱们街道联合多个部门来共同处理协调一下。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胡女士，她是来自于咱们街道的五矿子湖乡提的小区业主。
6: 五矿子湖乡提小学
4: 小区。
6: 小区。
4: 对，然后她反映说呢，就是靠他们9栋和10栋这一块儿，

0: 主动和实动。
1: 对，下面呢全都是夜宵摊贩。因为我刚才看到他发来的图片，确实要搞烧烤的呀，七七八八的呀，有很多的这种小的流动的摊点，确实是有。然后呢人也比较多，他发来的图片还是挺热闹的。但是呢对他们就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九到十栋，因为如果你搞烧烤然后干什么的话，这个没有排气的设备嘛，它这个烟雾就直排上去了。
0: 稍等一下，你们是
1: 为民热线节目。他现在呢就是这个九栋十栋楼下的摊贩比较多，第一个是烧烤单产生的一些这个烟雾，然后导致他们都没法开窗，因为味道非常的大。其次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就是噪音的污染。
0: 噪音，
1: 对，因为
0: 烟跟噪音是吧，
1: 因为你这个要做生意的话肯定就会有噪音嘛，对吧。
0: 嗯，
1: 然后关键是他的这个营业到了晚上两三点钟，持续有10年左右的时间了。
0: 哦，
1: 这个问题据我们的业主反映说呢，他们的业主都联名写了相关的函件给到了报告啊，写了报告给到了街道，给到了社区，也给到了物业。但这个问题没有好转。而且呢据他所反映说，就是现在我们街道应该是引进了第三方管理，但是这个管理没有起到作用。
0: 嗯，行，这个我要跟相关部门核实一下。
1: 嗯，我们第一个想说的是呢，这个生意得做，我们也得发展这个，让大家消费起来，让大家有地方可消费，让大家也赚钱。但是这个确实如果影响到了居住的居民了还是不好，我们会不会有更好的一些方式来解决，或者说有什么其他的空地能够让这些摊贩他们去营业，会不会更好。所以这块
0: 我
1: 们得想一想。
0: 我这个会跟相关管理部门反馈好吧。
1: 嗯，再有一个呢，
0: 我这边是办公室，
1: 我知道。再有一个呢就是现在三考都会陆续的到来。
0: 嗯，
1: 这个三考一定是要静音的，是吧。所以这一段时间呢，首先我们有一个保障，然后其次呢就是在这之后我们怎么去治理这个相关的问题，我想还是值得我们基层多去思考，多想想办法，好吗？
0: 好的。
1: 啊，那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0: 回复电话是吧？
1: 对。
0: 好，
1: 8554
0: 8554
1: 7177
0: 7177。
1: 对，8554-7177。
0: 哦，意思就是我们相关的部门跟你们回复，然后还有这个具体以后怎么处理，
1: 对，
0: 就是方案啥的跟你们回复就可以。
1: 嗯，对，我们会跟居民进行沟通的。关键现在居民提出就是多次反映了之后，问题不仅没解决，而且现在夜宵的摊点还越来越多了。
0: 好的，8554-7177。
1: 是的。
0: 好的。
1: 嗯，为民热线栏目组啊。
0: 啊，好好好，为民热线栏目组。
1: 是的，辛苦您。好，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然后我们再打一下天津区人民政府值班室的电话。直接打天津区城管吧，记者打天津区城管，直接打他们电话，先请他们治理一下这个问题。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天津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对吗？你好，
2: 我们这里是天津区政府。
1: 哦，天津区政府啊，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一个问题想要请你们这个协调一下，可能需要多个部门来介入，想想办法解决一下。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胡女士，她是来自于咱们暮云街道的五矿紫湖香堤小区的一位业主，麻烦您记录一下好吗？
2: 您说，我的记。
1: 嗯，好，他呢是反映在他们九栋和十栋的楼下，就是有许多的夜宵摊点，每天晚上营业到两三点钟。第一个是产生了很大的噪音，影响了九到十栋的人的休息。其次的话，是因为都是烧烤摊，所以产生了很大的烟雾，这个也造成了环境的污染，他们的窗户都不敢开，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想想办法，因为他们这个事情呢，多次的跟街道、社区、物业都反映了，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反而这个摊贩是越来越多了，问题呢也更加严重了，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啊，因为现在又是三考期间，就三考期间，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这个，那么三考之后，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这个系统的治理的方法，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想想办法思考一下的。啊，麻烦你们，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2: 您说。
1: 8554-7177。
2: 收到。
1: 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虽然现在我们确实是要发展夜经济，

0: 但是这个发展页经济一定是建立在不扰民的情况之下，好吧？
1: 好的，
0: 谢谢您。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吧。来，我们的这位胡女士，
2: 您好。
0: 问题我们也跟天津区人民政府值班室进行了反映，也请他们协调一下，看看还有哪些部门可以共同的来商量一下这个问题解决的对策，好不好？
2: 好的，好的，感谢您，感谢您。
0: 问题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的啊。在这里呢，周梅想再多说几句，就是关于这个噪音污染的问题，尤其是在三考期间哈，我们希望呢，就是作为我们的这个参与者，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都能够让自己呢，就是杜绝身边的噪音污染的行为。其次呢，就是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面对生活当中不仅仅是三考期间的这个噪音污染的问题，一定要加强管理和协调，平衡各方的一个需求。当然呢，这个居民的自觉也是非常重要的。好，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们也再次的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的关注。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96218转0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那么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也欢迎大家关注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9: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9: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阅读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女主赫敏，喜欢她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6: 哎，鱼不要抓！
7: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6: 来了，这鱼就。
5: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8: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9: 扔什么？
10: 是一个吃了的鱼棒子。
11: 湿了的玉米棒子。
9: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8: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2: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3: 你谁家小孩啊？
12: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4: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5: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6: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5: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6: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7: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在我们的热线里面，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直接跟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对话，来问问他你遇见的问题，用专业思维怎么样来理清思路。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15: 办理民商事案件白起，专注解决婚姻家事、合同、借款等纠纷，调解王者律师杨璐。
17: 大家好，我是杨璐，欢迎杨璐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在微信里面，肖先生的这个问题，他说：“我最近买了一台车，感觉不像新车，想退车可以吗？”哎，你这个车的购买渠道没有说清楚啊，是二手车还是4S店买的呀？来，我们请教杨璐。

0: 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像我们生活中遇到的退车以及甚至是退房这种问题啊，要看这个车子或者说房子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如果仅仅是像车辆的话，如果仅仅只是轻微的瑕疵，比如说细微的划痕、内饰装配间隙等等，不影响到安全和使用功能，而且商家没有存在故意隐瞒的话，通常是不支持退车的。但是可以要求进行免费的维修或者说适当补偿。同样的，我们生活中也会遇到一些购买了房子之后想要退房诉求的朋友们，那要看这个房子到底出现哪一些问题，如果影响到了严重的这个居住体验和正常的这个使用功能，那是可以达到退房诉求的。但是仅仅只是一般的瑕疵，可以通过维修啊或者说其他的方式去进行补偿的话，那么通常不支持我们的退房诉求。
0: 这是一个量的问题啊，我们一起来参考一下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问候到的是96218转零号键里抢先成功的陈先生，你好。
2: 我是一个货车司机。
0: 货车司机，
2: 一七年12月份离职，他和我们到18年的10月份买了5个月的社保，但是后面从18年的5月份到22年的10月份。他又给我们还了一家公司。
0: 等一下哈，因为您这个方言我翻过来您看对不对，我怕有差错哈。2017年您入职了，然后呢您考虑到可能公司给您交了社保，到了2018年您去查询，结果呢是说公司又换了一家管理单位，是不是又重新签了份合同吗？
2: 他的是给我们换了一个，他到江西又给我们注册了一个运输公司，给我们国人，
0: 也就是给您个人签合同的单位甲方换成了其他公司，对不对？江西的。
2: 对，但是车子活物都是他们的，管理人员也是他们的。
0: 也就是说车还有您干的这个活跟之前没有区别，只是换了一个合同公司，对吧？
2: 对。
0: 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2: 啊？
0: 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2: 但是他说是18年的5月份开始就没给我们买社保了吧？
0: 哦，18年开始就没有给你们买社保了。您在这个公司相当于是2017年开始工作，对不对？
2: 啊，2017年12月份开始到里面工作。
0: 您换了一家公司，也就是说，就是您讲的18年的5月份开始换的，对不对？
2: 从18年10月份、5月份开始。让我们又注册了一个另外的公司。
0: 是签了合同的，对不对？
2: 啊，签合同，但是我们还交了2万块钱，我们每个人都交了2万块钱押金嘛。
0: 押金是押什么的？是押车的押金吗？
2: 车是他们的，货是他们的，交都是他们的。
0: 所以这个押金是为了这些来准备的，是不是？
2: 就是我们就是他就说承包，我们就承包这个油啊，油是。
0: 那你之前说交过社保，那之前是有扣社保的钱，对不对？
2: 以前每个扣了500几块钱吧，好像。
0: 2018年5月份开始就没有再扣过你的钱了。
2: 啊，对。
0: 好，我们来请教杨律，这种情况之下是合理的吗？单位这样做是合适的吗？我们可以去要求他补我们的社保吗？
2: 他美国在，但是从2022年的11月份开始又给我们换了一家公司。
0: 社保交了吗？
2: 没有。
0: 也没有。好，2018年换了一次，2022年换了一次，然后社保都没有交，请教杨律，这怎么办呢？
1: 陈先生，您现在是想问可不可以认定劳动关系是吗？以及这个社保问题可不可以做补缴？
2: 对呀，我们现在可不可以找他给我们补社保，或者说他这个他是这种假承包？
1: 你们跟后面的两家公司签的都是承包合同，对吧？好，我再问两个小问题啊，就是你们是跑车的，你们的这个工资构成是什么样子的？
2: 我们工资是底薪加每一趟多少钱？
1: 底薪加每趟多少钱？
0: 相当于是底薪加按件计酬，是不是？
2: 对。
1: 你们是跑什么车？
0: 货车是不是？
2: 货车。
0: 大货车。
1: 自己可以决定是否出车吗？还是说必须要接受公司的这个统一强制安排？
2: 我们全年都是无假的。
1: 全年无假。
2: 过年的时候休息了5、6天。
0: 陈先生，其实您回答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没有完全回答杨律问您的问题，就是您可以拒绝吗？他安排你跑车，你是选择性的接或者不接，还是说你必须得去？
2: 必须是。
1: 必须去。好，明白了啊，因为这个还是比较关键的。我们知道，我们实践中在处理这一类案子的时候，往

0: 管是实质重于形式，就是你们名义上签的是这个所谓的不管是承包合同也好，承揽合同也好，合作合同也好，但是不影响我们实践中劳动关系的一个认定。因为我们的承揽合同也好，合作合同关系也好，它的自由度灵活度会更高，双方是一个平等的法律关系。但是我们的劳动关系倾向于是什么？管理和安排，领取固定的薪资和报酬。所以在结合我们陈先生刚刚的这个案例情况啊，您和公司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是符合我们事实劳动关系认定的特征的。首先，公司对你进行了这个日常的安排和管理。第二点是什么呢？您刚刚讲到所有的这个车辆管理人员货物都是公司去提供的，而且公司给您发放的是底薪加提成的一个固定报酬，
1: 对吧？
2: 对，
0: 是的。所以您刚刚讲的这个您跟公司之间的关系符合事实劳动关系的特征，但是难点在于怎么呢？因为公司可能采取了规避的这种形式，他先后换了两家公司让你安排跟他们签署了合同，对不对？
1: 嗯，
2: 对。
0: 您这个要想办法去搜集证据啊，是公司安排你们跟两家公司去分别签订合同关系。
2: 是啊，是他们撤了你们要我们去签合同了。
0: 有相应的证据或者记录情况能够证明吗？
2: 啊，我们就是现在是看到了工资的流水啊。
0: 工资流水，工资是由谁发放的？
2: 工资流水啊。
0: 对，工资是由谁发放？
2: 工资2018年10月份以前杭州那边发的。
0: 嗯，
1: 2018年以后。
2: 2018年到2022年。
1: 哦，也就是说，
2: 这边发的
1: ，也就是说，陈先生，您每一次改签合同，然后发工资的单位就会变更一次，对不对？
2: 2022年10月份到2024年，这是又是厦门那边一个公司发的。
1: 哦，就反正是换了主体。
0: 首先工资是换了主体，第二个发工资的主体也跟你签合同的主体不一样，是吗？
2: 然后我们就是。你就跟我们发的电子函件嘛，你就到手续上面签的啊，签合同都是。
1: 不是哈，这个陈先生，杨律问您的是，比方说您2022年到2024年之间签的是 A 公司，给您发工资的这个公司的抬头也叫这个名字吗？是一致的吗？
2: 啊，对对对。
1: 啊，是一致的。OK， 来继续。
0: 嗯。你要注意一点啊，就是你这个要去证明劳动关系存在。第一个，你要证明这三家公司存在关系，就是后面的两家公司都是第一家公司给你去进行安排的，安排你跟他们签订合同。第二个，你要证明这个，因为你想要申请劳动年限去合并计算的话，你要去证明这个前后的业务具有一致性。
1: 我帮这个陈先生再请教杨律啊。
0: 嗯，
1: 这个。证明一致性的证据一般来讲是哪一些东西呢？你刚刚这样讲他可能不太理解。
0: 比如说你们之间的一些聊天记录呀，对不对？平常是谁给您下达这个出车的指令？
1: 嗯，
0: 是接受谁的管理和安排？
1: 比如说你的上司是陈总，他给你派单，从2018年到现在为止，
0: 是的，
1: 虽然你换了四家公司，但一直是陈总给你派单，这就是一个证据。好，这是其中之一，还有呢？
0: 是的，另外的话，您看有没有这个您的同事啊，能够帮您出具这个证人证言？证明你们2018年到现在做的这，您说。
2: 我的合同上面写，承包合同上面是写的，就是就比如长沙至常德啊，这条线路嘛。
0: 嗯，就是你的合同上面都是写了，你们的线路一直都是没有变的，对吧？
2: 啊，对对对对。
0: 可以，这个也是一条证据啊。
1: 还有哪一些是更加有利的证据呢？杨律，您的这个经验比较丰富，给我们陈先生指指方向吧。
0: 我们接受管理安排的一个聊天记录啊，包括和工友之间的一个证人证言啊，这些都可以构成我们的证据啊。
2: 反正我们都是车队管理，车队里面他安排你那么个就那么个嘛。
0: 那就是车队长给你发布这个安排，对吧？
2: 我们现在还是有车队的了，有车队管理啊。
0: 嗯，
1: 相当于你们这个车队是一直是稳定的，没有变过，对不对？
2: 对对，车队有稳定的调度，车队长嘛。
1: 好，陈先生，前面我们讲的是证据问题，接下来请教我们杨律流程问题。那他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请教您。
0: 是这样的，陈先生，您这个问题要收集证据，去向劳动监察部门，包括人社局的部门反映这个社保问题，去进行一个反映投诉。第二个，去走劳动仲裁，因为你要认定劳动关系，劳动仲裁是一个前置程序。
2: 这些证据要我们自己去收集，是吧？
0: 对，是的，只要事件发生过，一定会留。

0: 下痕迹，你接受公司安排管理签订合同，相应的等等的这些记录，不管是聊天记录也好，通话录音也好，证人证言也好，打卡也好，出勤安排也好，这些都会成为你的证据啊。
1: 我们是不需要打卡的，就是我们每天的都有停车记录吧。
0: 嗯，
2: 他们不需要打卡，因为他们要出车。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方法是方法，证据收集是证据收集，但是我能想到的就是如果您开始进行这一系列操作，就可能真的会影响您在公司里面的这个人际关系啊，或者后续的这个工作合作，这个您也要提前考虑到，好不好，陈先生？
1: 好的。
2: 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5: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4: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5: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4: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5: 正装远着红袍，毛钗红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6: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7: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8: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6: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9: 大姐，恭喜呀！
10: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0: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1: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2: 请您给我们点赞。
2: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13: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啊，这是对我们来讲很有用的东西。我是主持人刘曼。
14: 大家好，我是杨璐，
13: 欢迎杨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0号键，我们来接。听到的是线上等候的刘先生，你好。
15: 哎，你好，
13: 遇到什么问题了？
15: 我4月20号在那个东二环举路面遇到了30公分的石块，以后呢就垒到石块上面，就把胎爆了。
13: 30公分不小哦。
15: 是不小啊，就是30公分的石块，连块，也就是当时呢我就报了警，报了警呢雨花区交警大队也去了警，去了警呢雨花区交警大队他取缔了当兵事故的责任认定区。这事故认定区，认定区呢，这个时候属于当兵事故。当兵事故呢，他这个路面的保洁工作呢，是由长沙市成华集团下面的一个子公司鸿明公司承包的路面，他是承包的这个路面的保洁。
13: 您继续。
15: 承包的路面保洁，现在他第一责任人应该是鸿明公司。我维权的话，是必须找鸿明公司。他负责路面保洁吧，路面局限了30公分，大概是30公分石头，是不是？我维权没有别的地方找，但是呢，雨花区交警大队也勘测了，那个路面呢是个盲区，他举路面嘛，东二环高架上面没有摄像头，所以找不到这个遗留石头的车，
13: 找不到源头，
15: 找不到源头，对，他那个盲区。那个路面是个盲区。
13: 您现在的这个诉求是？
15: 诉求是一个换了一个新轮胎，一个拖车位，一起一个新轮胎大概是570，就加上350块钱的拖车位，920块钱。
13: 然后
15: 我找了鸿运公司，我打了12345，说市民热线，我也找了成华集团，他回复我呢，他就一直不处理这个事情，他说要我去起诉他，我也到底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呢， 一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不，快差不多快2个月了，我就求求你们电视台。
13: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这个过程里面，您觉得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更合适呢？
14: 刘先生，我想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交警给您出具的是这个事故的证明书，而不是责任认定书，对吧？
15: 对，是事故的证明书，
14: 事故的
15: 单名事故
14: 证明书，他只是证明发生了这个事实，但是他没有去认定是保洁公司的责任，对不对？
15: 肯定他也不能认定了，只能跟你说是谁受益，谁受益，谁就是负责这个路面保洁，是吧？就是指谁的责任。这肯定的不？他那个鸿运公司，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官方网站查的，他的保洁费3年，保洁费是5800万，你路面出现了10多，我作为一个老百姓是吧？平时在
13: 刘先生，这样子，我们来抓紧时间，让杨律通过他的专业角度来给您建议哈，因为您的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好不好？来，
14: 是这样
13: 的，
14: 刘先生，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如果您的车子本身自己购买了车损险的话，可以尝试一下保险公司的代位追偿，对这个对您来说是最便捷的方式。但是保险公司代位追偿的前提是你要有明确的第三方责任，要确定责任主体，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给保险公司。
15: 我现在提供的材料已经提供到了，
14: 再去向第三方去追偿。
13: 你听清楚杨律跟您说的话吗？
15: 我听懂了。
14: 对。
15: 我现在保险公司也不会赔，为什么呢？这个涉及到跟保险公司没关系了，路面出现了10多，是不是？
13: 这样子哈，我用我个人的经验告诉您哈，我出现过类似的事情，我的保险公司拿着这个单方面的这个那个损失的这个证书的时候，是给我进行了赔付的，这是我的个人经验哈。然后在这个流程方面，我们再请教一下杨律，给您一些指导。
14: 第二点的话，您可以尝试一下市场监管局走行政投诉这个所谓的鸿运公司，对吧？您可以尝试一下
15: 走这个投诉。我打1234打了一个多月，一直得不到解决。
14: 如果说行政投诉没有解决您的问题，那么我们最终的武器就是拿起法律的途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尝试收集证据去向法院起诉啊。像您的案子比较简单，标的额也比较小，可以适用这个小额诉讼程序，一审终审去进行审理。然后诉讼费的话，应该是普通程序审理50块钱，简易程序或小额诉讼程序应该就是25块钱。
13: 像他这个发生地点的地点为准呢，还是他个人的户籍地为准呢？
14: 像这一类的纠纷，一般来讲是在事故发生地或者说被告所在地，也就是这个保洁公司所在地的法院去进行一个管辖。
13: 刚刚杨律讲的，您这个事情发生在雨花区，那雨花区是您的选项之一，公司的所在地也是一个选项之一，您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好不好？您当时从雨花区交警大队出来，是不是手里还拿着一张纸呢？
15: 对，有一个那个事故证明呢。
13: 对，那就是你的证据之一。然后杨律呢，给您提供的这个参考的文字版本，详细的内容哈，包括这个管辖的法院的地点，或者是您的流程，或者是将这个追偿权让这个保险公司来代为求偿，这些小细节我们都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了，您可以来看一看。时间关系，马上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哈，9621880号键，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恭喜你，法商。

0: 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1: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

0: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里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4: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

0: 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这是一位心理治疗师的回忆录，讲述了发生在诊室中的故事。在这个小小的密闭空间里，人们会展现出最真实、最脆弱的一面。也是在这里，人们获得了陪伴和倾听，也获得了宝贵的觉察、成长与改变。在书中我们会看到四个来访者的故事，同时书中还有第五个寻求帮助的人，那就是治疗师自己。这本书从治疗师和来访者的双重视角展现了心理治疗的过程，让我们发现无论身份背景有多相异，人类面对的烦恼其实都相通。爱与被爱、遗憾、选择、控制、不确定、死亡，这些都是我们生而为人必须共同学习面对的议题。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切肤之痛和生命困境，都能在这本书中得到共鸣，找到希望。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签合同，
3: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2: 收到民事诉状，
3: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2: 没证据，
3: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2: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的文字，向我们的杨律请教的内容，雪这位叫 Snow 的朋友，他说我是外嫁女，我们村征收了，村里的人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给我分钱，这合理吗？他说我孩子出生之后也跟我落户在娘家，我的孩子能够参与分配吗？哎呀，这个问题其实还挺现实的，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
5: 是的，这是一个比较现实而且现在比较多发的一个问题，因为传统观念他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法律是倾向于保护我们的外嫁女，包括离异妇女、儿童的一些权益的。你本身就是出生落户在这里，是原始落户，户籍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动啊，而且说你也没有加入国家的这个编制啦，对不对？你在外面只是打打工，你还是要以这个土地作为你的这个生存依赖进行一个保障的，也与这个集体经济组织关系密切，平常有享受到他的一些权利或者说履行的义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可以享受到这个集体土地分配的，应当和村里面的其他人一样享有公平分配的一个权利啊，
4: 这是一个大前提。
5: 是的，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可以积极的去进行一个维权，可以尝试村委会调解啦，或者说向我们的相关主管部门农业农村局啊等部门去进行一个行政投诉。第三个的话也可以收集好证据，去法院进行一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一个认定，以及去请求这个征收款土地款的一个分配。
4: 再次想给杨律点赞，条理清晰啊，非常的整洁，而且呢在这个策略上也非常的清晰。96218-0号键，我们来接听一下胡先生的电话。胡先生你好。
6: 你好。
4: 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这边是有一个篮球馆，然后我是负责人，就是有学生，他们想学篮球的话，就在我们这边打篮球，学篮球，就是在这个打篮球上课的这个过程当中要下课了，我们是球馆有一个那种让他们练形体的那种单杠的那个设施，就是让他们吊单杠，然后呢，就是下课之前做这一个放松练习，就吊单杠的时候。这个练习平常就是说有一个小朋友，他是从这个单杠上面他自己没抓稳，然后摔下来了，摔下来了，那造成了这一个肱骨骨折，然后桡骨骨折，就是有两处骨折。
4: 哎呦，还挺严重啊。
6: 然后其实这个内容其实我们平常也都有练习，而且他也练得比较娴熟的那种，就是那天他可能速度有点快，然后没有抓稳就掉下来了。然后那个后来我们就去医院去治疗，当时就是说没有住院也没有手术，当时的就是医生就是给他做了复位，然后打了石膏，当时的那个费用的话前前后后当天的那个费用前前后后加起来就是几百块钱吧。然后后续的话因为现在是过去两个半月了， 现在孩子的恢复已经达到了90%。

0: 10多了。
1: 嗯嗯。
0: 现在他的那个肱骨，就是肘关节那里可以完全伸直。
1: 嗯。
0: 但是呢，他那个弯曲，不能够做到正常的那个弯曲，可能还差一点点。然后的话，现在就是我们就是现在就是聊到这个赔偿的问题。
1: 嗯嗯。
0: 他那个他的医药费当时是当天是几百块钱，然后后续是每个星期要去做一次那个复查。
1: 嗯。
0: 然后他也到了浏阳的他说就是浏阳比较专权威的那骨科医院也去看了。
1: 总共花了多少钱？总共花了多少钱？
0: 总共花了他说是5000左右。
1: 就是有票据对吧？
0: 有票据。
1: 嗯，他向你索赔是不是？
0: 现在他的索赔就是让我这边有一点那个的，就是他要把这个伤，他想去往那个伤残等级往十级去，他说这个可是可以达到十级的，然后他是要7到8万的赔偿。
1: 他说可以达到十级，实际上去做了这个鉴定吗？
0: 目前还没有。
1: 嗯嗯，
0: 我们也是第一次就是协商，就是说他表明一下他的这个意愿是要这么多。
1: 我觉得开店嘛，其实您这个也是属于开店哈，做生意你本来是要来就是养家糊口，如果说这个要赔偿的这个额度超出您所承担的范围，那肯定是觉得心里难受的。我也想问问您，发生事情的那个单双杠啊，就是您说的那个设备设施，它是合理的，然后它没有类似于什么有水啊湿滑呀或陈旧啊这些有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啊，就是对方也认可没有你的责任是不是这块？
0: 对，我下面是做了保护的，下面也放了垫子，
2: 有保护垫，
0: 这个他也承认了
2: 吧？
1: 嗯嗯，
0: 对，下面放了垫子。
1: 嗯，而且据您所说，就是之前还给这个小朋友是做过相关培训的，他之前都是 OK 的。
0: 对 ，OK 的。
1: 嗯，这个他们也认可，对不对？
0: 嗯，对，这个他们认可。
1: 嗯，
2: 小孩年纪多大了？
0: 9岁。
2: 9岁的小孩，他在这里练习多久了？
0: 到大概大半年吧，
2: 大半年了已经。而且我们下面是做了保护垫的，事故发生之后有没有第一时间的采取这个救助或者说急救措施，有没有去叫这个医生或者说打120？
0: 当时就是说他摔落以后，然后我就马上就有上前赶紧询问他，然后我就因为当时不知道会有这么严重，那就赶紧把他的衣袖给撸起来，然后给他喷了云南白药。然后正好那个时候也是下课的时候，
1: 送医院
0: 了
1: 吗？还是说你叫他家长来了？
0: 那是正好是下课的时候，所以家长也来了。
1: 嗯嗯。
0: 然后就家长就带着他去医院了。然后我这边等其他孩子都走了以后，我也直接跟在医院去。在当天的这个治疗，我也是全程都带的。
2: 嗯
0: 嗯。
2: 现在您的问题是什么？
0: 现在我就是第一个，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场馆出了这个事情。我想了解一下这个责任的一个划分。
1: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5000块钱，我该不该赔？他要8万，我该不该赔？或者是说我赔多少？
0: 不是不是，我现在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责任，我想了解一下的这个责任划分，是我全责还是主责还是次责还是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他说到的这个实际伤残，我就想了解一下，如果达到实际伤残，这个赔偿大概是多少？如果没有达到实际伤残，那我们的这个赔偿又会要多少？
1: 好，以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大概您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来请教杨律。
2: 是这样的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关于责任的划分这一块，因为刚刚有了解到您，首先是平常都有做练习，第二个我们有做设备没有问题，有做这个保护垫的一些措施，第三个在事故发生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有询问加喷药，而且他的家长也是带去了医院，上完课之后，我们也是在医院进行了一个陪同。对不对？所以说这些东西能够证明我们的这个篮球场馆已经尽到了这个安保的这个责任，从这个方面去出发，可以去减轻我们的一个责任承担。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但是对方是一个9岁的一个小孩，法律上叫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当然他还好不是8岁以下啊，8岁以下我们叫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在上课时候受的伤，那么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篮球场馆来说，我们要承担的这个安保义务和责任会更加重一些。看护啊，或者说安保责任会更加重一些。他是一个9岁的小孩，他自己本身有一定的这个判断和独立意识，所以说他自己在吊单杠时，可能他速度过快呀，或者说怎么样，体力不支啊，他没有抓稳掉下来了。这个时候他自己本身也没有进。

0: 到这个注意义务，要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啊。所以说您这个问题，我只能说双方可能都有责任，双方可能都有责任。
1: 责任的比例上，就是我们粗浅的来判断一下的话，按照我们胡先生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那杨律您觉得
0: 可能是一个主次责，或者说双方都有这个责任啊。
1: 嗯，因为前面我们讲的这些，
0: 具体的话需要由我们的司法机关由根据这个案件的情况啊，具体的情节，包括你们现场有没有这个监控录像啊，去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认定。
1: 嗯、
0: 我们的建议供您参考。
1: 嗯，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有的地方我说对方认不认可，你说他认可，那你要拿出他认可的证据，这也很关键。嗯、对，有的时候今天认可，明天不认可，这样的事情呢，我估计律师见的更多了，对吧？
0: 嗯，是的。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这个赔偿是否合理问题啊？为什么医药费只花了几千块钱，但是对方开出了80000块钱的一个赔偿？那就是看这个案子到底够不够残。如果够上残了，那么这个残疾赔偿金是占大头，有几万块钱；如果不够残，那么就是医药费加一些其他的小额的支出，比如说营养啦，这个东西适当啊，交通啦，适当的去补一点。所以说这个东西主要是判断他够不够残啊。您刚刚讲他有两处骨折，对不对？他这个有住院或者说有进行手术吗？
2: 没有手术。
0: 没有手术，只是保守治疗，对吧？
1: 也没有住院，
2: 是石膏。
0: 他的愈合情况怎么样？
2: 愈合情况现在，因为现在也才2个半月嘛，其实现在也还是在一个恢复期，只是说一个恢复末期了吧。就是说现在的话，手臂可以完全伸直。
0: 嗯，
2: 然后只是弯曲的程度还差一点点，这是一个。
0: 嗯，
2: 然后呢，家长他们家长一个方面就是说，会有后遗症。就是说医生也讲了可能会有后遗症，是可能啊，然后就是说可能在生产过程当中可能会这个手肘外翻呢、可能会有这些情况。
0: 是这样子的，胡先生，因为您刚刚有讲到，首先他两处骨折可能是具有这个叠加效应，对他去构成这个伤残可能会具有这个叠加效应，但是你也刚刚也讲了，第一，对方是没做手术，只是保守治疗的，如果他做了一些手术，比如说这个肋固定啊，那他可能平残可能性会高一些，但是他没有做手术，而且您刚刚讲了，因为小孩子的一个平残情况跟我们大人不太一样，他可能生长愈合能力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具体的话到底能不能够得上残，要看他后续的一个恢复情况，他的功能丧失情况到底对他有没有影响。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建议您在跟对方协商谈判过程中可以拿到对方的这个就诊的病历资料，包括我们的影像资料啊，去找到这个具有资质的相关的鉴定中心，或者说三甲医院相关的这个专家，去进行一下这个残疾的等级的一个预估鉴定。
1: 嗯，
0: 啊，
1: 预估鉴定。
0: 对对对，您可以去大概的去问一下，看这个能不能够得上伤残啊。如果说评不上伤残，那么这个金额就会低很多。评得上伤残的话，那确实对方找你要80000块钱可能是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残疾赔偿金，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年大概是50000多块钱的样子，乘以这个实际伤残的系数10%，然后再乘以这个20年，啊，大概是在10来万块钱左右。
1: 嗯、
0: 对方找你做调解，80000块钱也差不多。
1: 嗯，其实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杨律？就是如果是说胡先生，你心里觉得我应该赔多少？我现在问您的话，您可以给我一个大概的数吗？或者您把这个数字放心里哈。好，因为我知道可能不太方便。那么，如果这个数字跟他说的数字中间有很大的差距，您觉得心里委屈的话，那是不是调解无效，走诉讼对你来讲更加的公平？
0: 是的，我觉得胡先生这个情况，因为80000和10万其实没差多少啊。您首先是可以要到他的病历资料、影像资料，自己去尝试问一下这个鉴定的这个大概的一个等级能不能评得上，自己心里好有个底，才能跟对方进行谈判。第二点是什么呢？因为他是属于一个意外受伤，换一个思路，看有没有这个保险可以去进行一个理赔，比如说你们篮球场馆有没有去购买相应的保险，或者说这个学生嘛，他都会有，我们容易忽略到的一个点是什么呢？他应该会有学平险。 血平险它的重疾可以赔到60000，它的意外可以赔到100000，所以说尝试一下这些途径去进行一个保险理赔，减轻我们的一个责任，因为保险公司它需要医疗票据的原始资料它才能报销，所以说可以去跟对方协商沟通啊，尝试一下这些途径去去对自己，不管是对他们伤者的一个保护也好，或者说去减轻对我们的一个责任比例承担也好，然后您可以尝试我们刚刚讲的

0: 到的一些方面啊，去就是对方可能也存在过错的一些情况，对不对？
1: 思路给您参考一下。
2: 可以可以。
1: 好，谢谢您的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1: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12: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11: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12: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11: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12: 因为
13: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14: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15: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3: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1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签合同，
16: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3: 收到民事诉状，
16: 3个步骤，保全权益。
3: 没证据，
16: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3: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1: 我们来接听到在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里的陈先生，你好。
17: 啊，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17: 就是之前不是一个公司嘛，他是每个月发工资扣了我20%嘛。
1: 为什么要扣你20%？
17: 我当时面试的时候也没跟我说，我是发了工资我才知道。
0: 您现在是在试用期还是正式工啊？
17: 正式工。
0: 正式工。
1: 他这个扣20%是要什么压住什么押金，还是说你犯错了还是什么？
17: 具体的我也搞不清，因为我问了一下他们同事，他们也是都是扣了20%。
1: 以后会给你吗？这个20%？
17: 他说是到年底一起给。
1: 哦，这可能是防止员工流动的一种方式和方法。这个方式方法合法吗？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工资里面每个月都扣掉了20%不发，来请教您。
0: 这个肯定是不合法的啊，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去。

0: 克扣和拖欠员工的一个工资，不是说什么每个月扣20%到年底一次性再发，这个是不行的啊。我们正常来讲，工资的一个最晚的一个支付周期就是一个月，也就是说这个月我要发上个月的一个工资，法律上是给了30天的一个结算周期的啊。所以说公司去扣你们的工资，这个肯定是违法的。当然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假如是我在公司平常犯了错，给公司造成了损失，这个时候公司也有相应的一些规章制度，制定了一些罚款规则，那么这个时候就可能变得合理。但是这个合理也是有限度的啊，比如说每个月的这个罚款，第一我们首先肯定是要有一个基础在，公司要有相应的一个规章制度，这个规章制度要有经过公示，要有经过民主的程序去进行制定。第二个，每个月的这个罚款不能超过月工资收入的20%，而且不能低于当地的一个最低的这个工资水平。所以说像我们刚刚陈先生的这个情况，我在没有任何犯错的情况之下，我为公司付出了劳动，我理应获得我足额的劳动报酬，公司扣款是不合理的啊。
1: 我也问一下陈先生，你了解公司里的情况，比方说工作了一年年底发，这个是不是发到位了，这是问题一。问题二是，如果有人比方说年终离职了，那我离职，我工作了6个月离职了，那这上半年的6个月的这个20%会发回给我吗，还是就不给了呢？你们公司是什么情况呢？
2: 具体的我在这里才来2-3个月，具体的也搞不清。
1: 您去了解一下。那我们就这个问题来请教一下杨律哈，如果是说我半年我离职了，你每个月扣我20%，然后我这6个月的20%不给我了，那是不是更过分呢？
0: 陈先生，我想进一步的问一下您，您是觉得公司不靠谱不想干了，还是说愿意，现在就业机会不好找，愿意即使公司给你发80%，你也愿意继续干着，等到离职之后再去维权？
2: 没有，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他这个会扣我20%是违法？
0: 是违法的，我明确告诉您，这个东西是违法的。如果说您现在不想干了，可以以公司克扣工资、拖欠工资为由去主张被迫离职，给公司发被迫离职的通知书。然后对，发了这个通知之后，如果公司仍然在期限内不给你去补足工资的话，你可以走人，可以去走劳动监察投诉，或者说走劳动仲裁去主张被克扣的工资以及这个经济补偿金啊。如果你工作不满6个月的话，那么就是补你半个月的一个工资。第二个，如果说您觉得现在的一个工作不好找的话，工资给你发80%你也能够接受，那您可以继续先干着，保留好工资，保留好公司克扣你工资的一些证据和记录，
1: 这个很关键，
0: 再去维权。是的，
1: 就是保留好这个证据这一步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基本上你怎么确定发给你的是80%而不是100%呢？是吧？
0: 是的。
1: 我一问你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想到很多的这个关键的证据？如果有的话，那就把它保留下来，好不好？
0: 是的。然后最后再提醒一点，我们劳动仲裁的时效是1年，因为拖欠报酬而发生争议的，在您离职之后1年之内要去维权啊。
1: 如果说超过这个时间，你再怎么就没有办法了。
0: 是的，您超时可能会丧失这个胜诉权，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
1: 陈先生，您看还有什么要补充请教我们杨律的？
2: 没有了，谢谢。
1: 我也觉得哈，杨律讲的太清晰了，也感谢陈先生的支持，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哈，一下子就把我们刚刚同样的情况里面的这些细节全都理清楚了。如果你有类似的问题，也可以来请教我们的杨律。在你的这个公司发放当中遇到过什么样的困惑呢？如果是说你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收听新说法节目，我们可以一起来提高法商。我知道杨律做过很多这种类型的劳动方面的这个案子，在您看来有哪些问题是我们作为劳动者平常不太注意的细节呢？我们签合同的时候有哪些关键点要好好的看牢呢？您来帮我们指点指点。
0: 签合同的主体呀，工资的一个构成呀，特别是很常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不要去签空白合同，
1: 这个很关键。
0: 是的，不要去签空白合同啊，关于合同要约定的清晰明确，然后自己签署的合同要拿到一份，而不是说一份交上去就完事了，至少自己这边要有个复印件，或者说拍照留存一下。
1: 怎么样，法商有没有提高？如果你拿不到复印件，拍照是必须的。而且有个最关键的点，我们的节目里面确实有不少粉丝曾经说，哎呀，我找到这个工作不容易，他们给我一个空白合同，我就先把字签了，先把这个工作保住要紧。那可能原来答应你的是8000，你签了一个空白合同，它上面改成2000，你是不是也挣扎不了了呢？有没有这种情况？
0: 像

0: 我们日常发放工资的时候啊，可以去找这个，如果对工资问题有异议的话，可以去索要这个工资条啊，工资的构成明细，这些除了劳动合同之外，也成为了我们辅助的一些证明材料，去证明你的薪资标准、工资构成等等，包括我们的一个流水也好，或者说个税 APP 上的一些记录也好，这些都是证据和相应的记录啊。
1: 谢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强哥说学到了啊，还有王顺，还有这个西游云中翔也给我们的杨律点赞哈，谢谢各位对节目的支持和信赖，感谢杨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哈。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

0: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0: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1: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0: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1: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

0: 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1: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劳动价格小幅走高。
2: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4.9%，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4: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5: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6: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6: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8: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6: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7: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2: 今天， 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

0: 外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1: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2: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3: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2: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4: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都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2: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5: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6: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8: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7: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8: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啊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 6月至7月

0: 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3: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4: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3: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5: 凡是过来的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3: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6: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3: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4: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7: 收上面好不好？收收割机联系啊。
4: 搞快点，搞快点。
3: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4: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3: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4: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过来搞了湖北去啊。
3: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2: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0: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

0: 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3: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5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

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

0: 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1: 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1: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0: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2: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0: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3: 生命鸟巢？
0: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2: 你儿子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4: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5: 看报，看报！
6: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5: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6: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5: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7: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8: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9: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4: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0: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1: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4: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2: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4: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13: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教育是最大的民生，校服贵不贵？食堂。

0: 房好不好，这些事啊，直接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感。最近，常德武陵区的家长们深有感触，校园衣食价格降下来了，品质升上去了，这一升一降之间，群众的关键小事是如何变成暖心大事的呢？请听报道，紧盯衣与食，武陵区交出民生答卷。这几天，武陵区的中小学正在开展校服优化调整工作，学校发放征求意见表，价格清清楚楚，家长心里也亮堂堂。武陵区育英德景园小学学生家长华盼：
1: 以前他们两个娃儿就是买下来的校服啊，最起码要1000多块钱，两个小娃儿又长得快，2-3年就要换一套，所以呢下力还是有点大，真是下来的呢价格真的便宜好多，我心里他是蛮多的。
0: 这项工作的背后源于一次较真的监督。2025年9月，武陵区纪委监委在专项监督中发现，辖区内中小学校服价格普遍偏高，有的学校夏装、秋装、冬装三套加起来要1030元，不少家长直言吃不消啊。接到群众诉求后，区纪委监委全程监督，推动教育、发改、市场监管等部门按现行国标逐一向服装工厂核算面料、辅料、人工等生产成本，一笔笔算出校服底价。武陵区纪委监委第二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罗敏：
2: 我们把校服采购作为民生领域专项监督的重点内容，全程跟进调研、定价、采购等各个环节，同时建立了长效监督机制，对校服质量和价格进行常态化监管。
0: 如今，武陵区公立中小学校服三套总价从最高1030元降到了不超过460元，并对孤儿、残疾学生等实行全额减免。这笔账算下来，惠及全区35所学校近50000名学生，每年为家长减负500多万元。仅2025年就为198名困难学生减免校服费用80000余元。武陵区学校后勤服务中心主任刘洋：
3: 把校服的成本构成完全透明化，从面料、辅料到人工，一样一样和厂家算，最后达成的价格，厂家有合理利润，家长负担大大减轻。为确保降价保质，我们将督促校服生产企业和学校严格落实双送检制度，不断提升学生和家长对校服的满意度。
0: 校服是穿在身上的关怀，校园餐则是吃到心里的温暖。武陵区纪委监委联合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推动全区中小学食堂启用智慧监管系统，智能电子秤、智能流样仪、智能阳光瓶，采购、流样、公示全流程数据实时上传。从人工巡检到智慧监管，后厨看得见，安全更透明。纪委监委、教育、市场监管等多部门联合暗访，动态监督，严肃追责。武陵区中建育英小学学生家长张志鹏：
4: 以前呢，总担心这小朋友到学校里吃不好，现在放心的，中建育英小学经常组织我们的家长代表到我们的食堂里进行参观配餐，菜的味道啊、分量啊，还有那个卫生条件，我们都看得到。关键是还价格实惠，一餐只1块钱，为我们那个双职工家庭呢省了蛮多钱。
0: 近2年来，在区纪委监委监督推动下，武陵区校园餐集中整治，成效显著。全区500人以上公办学校中餐降价1元，民办学校每天餐费下调1到6元，严格执行2荤2素1汤。累计投入200多万元更新设施，财政统筹解决7所小规模学校食堂人员工资，自营食堂满意度从不足85%上升至94%以上，连续多月零投诉。武陵区纪委常委、监委委员张兵：
5: 我们坚持问需于民、问效于民，以小切口、近距离、常态化的专项监督回应群众期盼，下一步将持续用好市走地联动监督、常态化暗访和智慧监管平台，定期开展回头看，对敷衍塞责、整改不力的严肃追责问责，真正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满意。
0: 秦风侠在路上。

验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唐旭红、刘琦，记者胡雨欣，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7: 网站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个。
6: 哎，走走走。
7: 哎，干嘛呢？别。

0: 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0: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2: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2: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2: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3: 哼，我们分手吧。
1: 哎，亲爱的。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5: 众人听了竟然都松了一口气，乾隆点了点头，这就好，传旨给叶天士，好生给他调养，补血的药物什么好用什么，务必要他康复。不信赶紧一躬身，
6: 是奴婢这就传旨，只是沙氏不肯用药，闭目咬牙的，要寻短见。
5: 说着他就看着乾隆等待旨意。乾隆满脸阴郁地站起身来，没说话，在殿中缓缓地踱了一圈，几次想说什么又都咽了回去，看上去心情十分的矛盾。过了好半天，好像定住心了，款款说道，你传旨给他，博格达罕赏识他是巾帼英雄，金川的事还要容朕仔细思量，总不能逼着朕下什么旨意吧。先养好身体，朕还要接见他，想死何必急于一时啊。卜信一字不落地复述了乾隆的旨意之后退了出去。几个臣子不禁面面相觑，金川现在10万大军云集，傅恒坐镇成都，整顿了绿营，又整川军，士气高昂，厉兵秣马，三路合围金川弹丸之地，可说是必操胜算。乾隆为了赏识这一个女人是巾帼英雄，就要罢兵，不然他要仔细思量什么呢？这也太有点匪夷所思了。想归想，又都觉得天心高深，不能妄测。一时间静的垫脚自鸣中沙沙的走动声都听得清晰。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乾隆自嘲的一笑，呵呵，今儿不议政，偏偏引出件绝大的政务，岳钟琪大老远的赶来，留下陪朕进膳，你们跪安吧。人都退了出去，空旷的大殿更显得空落落的。日影西斜半偏，一道明亮的光柱洒进来，映衬的周围反而更加暗淡。卜礼、卜志、卜信几个太监忙活着安桌子摆御膳，乾隆吩咐着，岳钟琪在塞外难得吃到青菜，精致一点，不要大肥大腻的。岳钟琪赶紧哈腰谢恩，奴才自幼出兵放马，带兵的人不能讲究吃喝，主子想进什么就做什么，老奴才陪在一边，主子进得香就心满意足。乾隆点了点头，示意岳钟琪坐下，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说道，岳冬梅，留你进膳是想谈谈军事，你要饿，茶几上的点心只管先用。朕是在想，真正造反的在西北，不是金川。朵云这样一闹，虽说无理，但他的话也有其可取之处啊。岳钟琪坐直了身子，苍重的浓眉皱了一下，一哈腰说道，请主子

明训。朕想的很多，没有全然理清头绪。傅恒此役可料必胜，沙罗本山穷水尽，派他的夫人来朝见朕，不见至死不休。看得出他打这一仗已经没有信心了，打胜了他又不肯投降，只有逃亡或者举足自尽。为一个翻滚的罪屠尽金川70000余人，朕有于心不忍之处。乾隆先站定了一个人字，岳钟琪听得感动，却不敢附和。郑荣说道，这一层主上似乎不必多虑，沙罗奔先有卧藏叛贼班滚之罪，又2次抗拒天兵，是十逆之恶不可赦，即全族殄灭也是咎由自取，何伤我主上圣明仁德。乾隆点了点头，你说的是理，朕讲的是情，但情理二字合起来才是天意。达赖和班禅已经2次上奏，请求赦免沙罗奔之罪。金川乃是藏苗杂居之地，90%藏人，10%苗人，一旦歼灭，云贵苗人且不必说，全西藏都要震动，还要波及到青海。岳钟琪的身上颤了一下，身子前倾，两手屈膝静听。乾隆眼看着大殿之外，沉吟着说，若无回部或激战之乱，但是西藏不稳也还好料理。现在南北疆狼烟遍地，我们把兵力摆在四川，对付一个苦苦求和的沙罗奔，这值不值？这真的是高瞻远瞩、洞见万里的真知灼见。岳钟琪和尹继善私底里含糊言语，西北局势令人忧心忡忡，但乾隆决意金川用兵，意志如铁，不可摇动，谁敢出他的这个龙鳞呢？现在他自己说出来了，岳钟琪不禁心里一宽，稳稳重重地说道，阿穆尔萨那是个反复小人，靠不住的，请主子留意。天山将军说过，尹继善也有奏臣，此人不可靠，但靠不住也要靠一下，因为他至少能顶一下霍吉战，不能东进。真想他能顶一年，金川的事儿也就结了，傅恒、海兰察、赵慧腾出手来，连阿贵也可出征，专一对付西北乱局。阿穆尔萨那如果忠君，自然有功封赏，如果有异心，一并擒拿，他至少可以给朕拖出些时辰来。朝廷不出兵，只是几句好话有偌大作用，何乐而不为啊？岳钟琪这才见到乾隆帝王心术渊深，不可预测，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叹息了一声说，主上胜率高远，奴才们万不能及。又低头想了一下，问道，主上对金川作何打算？乾隆搓着嘴唇子半晌，才说道，金川可以让傅恒练练兵，打到恰好，也不妨见好就收，找你来其实就是这个差事。岳钟琪听了不禁一愣，有些愕然地说了，主上，您要用奴才去攻瓜尔牙？乾隆看见御膳已经备好了，笑着站起身来，呵呵，也是也不是，是文

0: 功不是武功。朵云来了，你也来了，你和色勒奔、沙罗奔都是甚有渊源友情，这是天意吗？来来来，陪朕进膳，朕可是已经饥肠辘辘了。他呵呵地笑着，和岳钟琪一块儿向膳桌那儿走去。
1: 哎，沙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6: 好，我们一会就把钱打过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7: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8: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3: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距离正殿偏西不远的军机处，几个退下来的臣子也都没走，几个人还余惊没消呢，也在议论琢磨出事儿的事儿，但觉朵云脱去牢笼不肯逃生，乾隆偶然雅兴访春邂逅，二人恶恶相对，乾隆不但不加罪，还要尽力抢救，种种巧合际遇莫非是天意？乾隆的心思也暧昧难猜。刘统勋自己觉得朵云惊驾负罪难当，只是自怨自艾，昏聩无能，后悔朵云脱狱之后没有细心着力捕拿。范世杰啧啧称羡乾隆气度宏深，处变不惊，料理清白。金鸿说的蹊跷，主子表彰节烈，为天下树风范，沙洛奔氏这一闹，也许从宽处置金川叛乱也未可知。范世杰是连连摇头，只说厉害厉害，女人不要命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我们都加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怪不得呀五州能够窜堂啊。不伦不类，胡扯乱比。纪晓岚是当值军机，一头审看各地报来的库存钱粮奏折，凡有灾震出项要求捐免的折片、人命刑狱案卷、参奏官员渎职贪贿的本章，以及水利填土建议条陈，分门别类挑出来另写节略，手不停管听他们说，时而一笑而已。听着刘统勋仍在埋怨自己呢，怎么我就不晓得让黄天霸他们把扬州名胜居处市民先都细查一遍，早一点造个册子审勘一下呢。纪晓岚放下笔，左手捏弄着右手腕子，笑着说了，你们胡说些什么呀，泡茶馆的奇人见识。延庆公，您也甭一个劲儿埋怨自个儿，那朵云手里边有钱，又是租地租园子，造册子有什么用？他只是要见主子一面，并没有作恶造逆的心，论起罪过也就是个无礼失敬四字而已。主子救他也为他刚烈性情可取，也许另有深意，天心难测偏要猜，大家都是瞎张忙。范世杰笑着问了，主上有什么深意呀、啊、本来挺明白的，你倒把人给说糊涂了。纪晓岚本不想闲议论这些的，但范世杰一脸的坏笑，倒像是自己想到了乾隆别的，不能不解释了。他就挪身下了椅子，

活动手脚给个人续茶，叹息道：西边吃紧，西南僵持，主上好为难的。前方打仗，后方拆烂屋，主上好为难呐。我看今日和朵云一见，也许是天赐良机。从容记忆四个字，可说是意味无穷。纪晓岚是军机大臣，本来话说到这儿已经瞒过了，该住口了。偏是这些天忙得发昏，没人说话，闷得无聊，也都是朋友，心无挂碍，口无遮拦，一高兴就顺口而出。金川之意，主上是要争这口气，要学两败之耻，要着脸面，借机练兵，用武士振作颓风。西北糜烂，就要乱半个中国。孰轻孰重，主子心里雪亮。大局攸关，小局也攸关，也为保全富六爷。我看主子有意宽待沙罗奔了。众人听了都是一愣，他们都不是议政来的，随心所欲闲聊。一是怕乾隆吃完饭再较劲，二是心下都是激动不安，相互宽慰平静心事。纪晓岚这么郑重其事的，连刘统勋也听住了，疑惑地看着他。范世杰说：怎么会呢？我不在户部也知道，那花了多少钱呢？朝廷把金山银山米面山都搬出来了，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啊？金鸿却问：这事儿怎么和富相干连呢？这保全二字从何说起？纪晓岚高深莫测地把一本《容斋随笔》递给了金鸿：你们看看这本书，主子看了这一段，书一放，沉着脸就出去了，出去就遇见朵云，又是这样料理，你们看有干连没有？三个人凑近了那本书，却翻在《容斋随笔》十六卷，上有纪晓岚指甲掐的爪痕，却是很短的一段。取蜀将帅不力，自巴蜀通中国之后，凡割据善命者不过一传再传，而从东方举兵临之者，虽多以得邪，将帅则不利，至于死贬。汉伐公孙述，大将岑彭遭刺客之祸，吴汉即不免。魏伐刘禅，大将邓艾、钟会皆至足诛。唐庄宗伐王衍，招讨使魏王济急，大将郭崇韬、康延孝皆死。国朝伐孟昶，大将王全斌、崔彦进皆不赏而受处，十年乃复故关。这通篇没有说道理，全是铁案如山的史实。自汉以来割据四川的最多两代就完蛋，而攻略四川立功将帅一个个都命犯华盖，倒霉晦气。四川就是这么个宝贝地方。联想清兵入关时盘踞四川的张献忠，攻陷四川的吴三桂、鳌拜，平息三藩之乱率兵入川的赵良栋，近在眼前的两相一将，除了赵良栋贬职夺爵勉强活命，鳌拜终身囚禁之外，一个个的连个囫囵尸首都没有。到这儿众人才明白纪晓岚所谓保全六爷是这么一份意思。这不单是气数运命，也有个地德君泽在里头。众人连想都不敢往深里想，一个个的悚然若失。纪晓岚在这沉寂中却一下子警醒过来，心里边一颤，今天这是犯了什么贪气呀？这么多的话还显摆自己的见识，没有一条不犯宰相大忌的，

想起曹操杨修故事，顿时间是背若芒刺，竟然十二分的惊慌起来。打了几次火才点着烟，猛吸几口才勉强定住了神，就想用言语转换，又恐言语不慎越描越黑，就嬉笑着说了：“洪迈这人说事儿不讲理，算不得真正大儒。他这说法只是偶合，离经叛道之言不足为训。我拿来胡比乱量卖弄学术，更是昏聩无知。”说笑几句，引开众人的思路，他就换了话题：“延庆公，鲜于公的案子人已经杀了，鲜于死前给家人写的遗书，不知谁抄寄了出去，里头说到傅恒秉心不公，任用私人排除异己，用兵待事赏罚有厚有薄，六部尚书和各亲王府人手一件，和亲王的一份从北京转寄了来，是原抄件一传，但五爷现在受斥逐，不能见皇上，各部奏说这件事的没有呈送原件，都是引文申奏，还有金辉一份陈情折子，说的案子首尾，这些都干连到着锁杀马妇女，皇上让我料理，是怕你精神身子撑不来，但你该当知道的，我都整理出来了，你有空看看，都在案子上边，还有高恒的案子。傅六爷转过来那48名文官认罪服辩，也要请你斟酌，都是4品以下的官，用不着请旨了。60名武官，傅六爷是每人80军棍，记大过刘军听用，文官不能施行，可以参酌这例罚俸，这要由你定夺，请旨发文就行了。刘统勋笑着说：“苏格马钦有一封信在我那儿，倒是说傅恒好话的，你转来布达的信我也看了，一个城里，一个晚上，一件事，又是公明正道处置，就弄得是非不明，公说公理，婆说婆理，有些事竟像是闭着眼在那儿胡说八道。布达的信里说的活灵活现，傅恒怎么看中了杀马，从哪个门带进行辕，在哪座房里调戏玩弄，又从哪个门悄悄送出来金屋藏娇，像是他亲眼目睹了。末了轻轻一句，皆是耳闻聊述，以资参酌，小人造作流言，其来无踪，其去无影，其进也见，其入也深，思之令人心寒胆颤。脚上预览吧，他又是私人信函，你说可畏不可畏？”

0: 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今天将继续带领大家跟随汪曾祺先生的文章《胡同文化》，走进胡同里的寻常人家，感受其中的烟火气。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
2: 好了，
3: 哇，
2: 好了，
3: 太快了呀，老师！
2: 哎呀，嗨，就描绘了一个老北京的胡同的院子。
3: 嗯，您有算过吗？这是您画的第几张老北京胡同？
2: 哎呦，这可不好算，这可不好算。
3: 大概呢？
2: 得有一万多张吧。
3: 一万多张？
2: 一万多。
3: 如果每天画一张，
2: 啊，
3: 一年365天，您画了30年，可见您真的是深深的爱着这片土地。最主要是您是生长在这里，所以你是在胡同长大的。所以我特别想再次呼叫我们的云中旅行团，我想问问团友们，他们有没有过过胡同生活？
2: 对，
3: 大家好
2: ，
3: 来，先给大家展示一下，看看杨老师刚刚画出来的，漂亮吗？
4: 哇，
5: 漂亮，
3: 感觉就是一下子能感觉到那种烟火气儿了，
2: 对，
3: 是吧？
2: 那种院子里的
3: 院落的感觉。我问问大家啊，大家有没有人在胡同里生活过呀？没有，好像大家都没有。
2: 没有。
3: 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对您这种老北京胡同生活有很多的疑问，咱们给他们一个发问的机会，
2: 好不好？大家
3: 可以随意发问。小悠然，
6: 老师，我想问，为什么有了楼房，还是喜欢住在胡同里面呢？
3: 哎，是，这可能很多人的疑问。
2: 很多人
3: 有楼房了，
2: 为什么还要住胡同里？他的这个静，他的这个雅，不是楼房那种水泥结构的感觉。所以你感觉到特沾烟火气。
3: 我刚才看小云朵听的是最起劲儿的。
2: 对，
3: 是吧，小云朵？
4: 确实，正好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老师。
3: 你问。
2: 你说。
4: 胡同里面还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生活呢？
3: 他没听够。哎，
2: 没有，这个没关系，孩子。那个一会儿呢，我们呢也直接带领大家呢到一个人家去。
3: 哎，
2: 你去亲自感受一下北京人对于客人的这个热情，而且他会拿你当自己的亲人一样。而且那条胡同呢也是非常有历史的胡同，我们一块儿去看看。
3: 走，咱们近距离去感受一下老北京的胡同生活。
2: 好，
3: 走啦，出发。
2: 好，继续走。
1: 对于外地朋友来说，胡同可能算是北京的代名词，而对于北京人来说，这里就是他们的家。北京人对胡同感情的深厚，可以说上个3天3夜。接下来我们将跟着杨信老师去拜访他的老友，在他的家中感受现如今胡同里四合院内的生活。
2: 这条胡同呢叫灯塔胡同。

0: 因为北京的这胡同啊，都跟实际的这个物质啊，或者是这个
1: 作用
0: 有直接关系。所以既然叫灯草，你想一想，这个过去灯草是什么做的？
1: 我想到一首诗，
0: 来，
1: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灯芯儿，是不是？
0: 没错。
1: 嗯，
0: 既然说灯芯儿，你就会很奇怪，一条胡同跟灯芯儿有关，这个还真有个说头。
1: 嗯，
0: 在咱们这胡同的西口啊，斜对面
1: 啊，
0: 这条大街就叫灯市口。为什么叫灯市口？
1: 卖灯的。
0: 卖灯最主要是正月十五展示花灯的地方。
1: 哦。
0: 所以人山人海，这个各家铺子全部把展示出自己最好的、最有故事的灯拿出来，让老百姓看。这条胡同就是因为根据要供应灯市这些个灯草
1: 啊，所以叫灯草胡同。
0: 这条胡同呢，非常多的呢，就是保护院落。
1: 嗯，
0: 贴着蓝牌的保护院落，这个保护院落就证明这个四合院是有历史、有故事。所以呢，这条胡同有十几个，接近二十个，这种保护院落。这个就到了，我说那个大哥家。
1: 哎，好。
0: 您好，您好。
1: 您好，打扰了。
0: 这马上就到了。
1: 好，
0: 拐弯就到了。
1: 哎呦，呵，
0: 徐哥在家吗？
2: 谁呀？嗨，杨老师。
0: 哎，
2: 来，
0: 真在家呢。
2: 嘿，
0: 瞧瞧，
2: 请。
0: 嘿，
2: 我这窄，慢点。
0: 哎，得
2: 您这胖，您这有点胖啊。
0: 哎呦，正好路过，然后上您这儿瞧瞧。
2: 来屋里待会儿。
0: 还给您带一且来，带一且来。
1: 打扰了。
2: 你呀，来着了。待会儿我哟，漂亮姑娘，您就来着了。
0: 你看，徐哥家古色古香的，好看吧？
1: 对呀。
2: 快来，请坐。
1: 好嘞。
0: 您坐，
1: 哎，
0: 徐哥您坐，
2: 您来吧，咱们俩能不能快坐？
0: 谢谢，
2: 坐呀。
0: 哎呦，真好，你看，
2: 姑娘，倒个茶，快点。
1: 杨老师，我先问一问啊，刚才您说是来且了，且是指我吗？
0: 不是，我也是且。
1: 哦，
0: 我也是且，咱俩都是且，是徐哥家的且。
1: 且是
0: 就是来的客人，亲戚。
1: 哦。
0: 那个字就是亲戚的那个字。
1: 哦。
0: 来且了，北京叫俗的就是说今儿家来且了。
1: 这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
0: 北京的土话。
1: 这是土话、啊。
0: 北京的土话就是家来且了。
1: 哦，
0: 那、
3: 这个师傅的茶。
1: 谢谢。
3: 你的茶。
1: 谢谢孩子
0: 。多好啊。
1: 嗯。
0: 其实啊，这老北京的这讲究啊，远不是说这么简单。咱俩都是客人。
1: 嗯。
0: 比如说按照咱们这个北京的传统来说呢，咱们现在坐的是中堂，是吧？八仙桌子。然后这是条梯，
2: 条案，
0: 所以桌子插进去三分之一，所以呢座位呢还有讲究，男士要坐，您这位置，
1: 哦，我坐错了是吧？所以
0: 您这位置没关系，现在这是吧？这个没那么多关系。
1: 其实这边是男士的主人，
0: 男士的，哎，实际是人家主人坐的地，
1: 对，主人应该坐这边。
0: 如果呢嫂子在家，嫂子应该坐这儿，主人坐这儿。但是咱们是客人，尊贵的客人，所以呢，应该呢，咱俩呢，就是我坐那边，你坐那边。
1: 是这样的。
0: 这就是北京的传统的规矩。
1: 嗯，其实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主人坐这一侧，咱们俩应该坐在那边，是吧？
0: 应该坐那边。
1: 呵，这讲究太多了。老北京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民俗，就爱说您。
2: 对。
1: 第一次见到杨老师，杨老师跟我也是说您怎么样？
2: 比我们小的都得说您。
1: 是吗？我当时特别不习惯，
2: 尤其跟女同志，必须要
0: 对我对女孩子的一种尊重。
2: 是一种礼貌，一种客气，一种尊称
0: 啊。
1: 然后对比自己小的也称呼您，
0: 称您，哎，劳您驾，帮了忙。你看你听着多痛快，你肯定很不自觉的就帮我了。所以这就是北京为什么带您。
1: 另外，我觉得北京话有一些我听不明白，比如说有一次，
0: 比如呢，
1: 有一次大哥跟我说，哎，您得着，我就突然觉得我得什么，我得什么了？得着
2: 就是让你。
1: 哦，
0: 得着呀。这词儿是这样，比如说您呢，我一直拿您当为最尊贵的客人，就是走路都是您先请的意思，您先请的意思，您得着，
1: 您得着，
0: 比如说上来一盘新菜，您得着，就是您是尊贵的客人，
2: 先让您吃，
0: 得着，
1: 明白了。
0: 哎呦，小周，咱俩撤吧，
2: 别，今儿就这吃了。我正好预备了当了面，您尝尝我的手艺，
0: 真美
2: 啊！嗨，
1: 但是杨老师
2: 来着了，
1: 咱这合适吗？
0: 合适。
1: 啊，真的吗？
0: 这为什么那么说呢？北京人呢，你听大哥这音儿吧，
1: 啊，
0: 你就听出他一个音儿来。如果说大哥实心实意邀请我们，
1: 嗯，
0: 他就说今儿就这儿。今儿就这儿，
2: 今儿别走了，
0: 今儿别走了，就这儿了。
2: 这是脆的，比较脆的话。
1: 嗯，
0: 如果徐大哥这话要前边加了俩词儿，
1: 嗯，
0: 不是这意思。
1: 嗯，
0: 要不您这儿吃得走？
1: 行啊，
0: 这不是那么回事
1: 啊，不是吗？
0: 啊，就这俩字儿，要不说得很快，要不您吃得走，实际就是表想的。
1: 您该走了，
0: 您该走了，我得吃饭
1: 的
0: 啊。这俩字儿跟后头完全的意思是两回事儿。
1: 明白了、
0: 啊，
1: 就是如果徐大哥是肯定句，您就在这吃了，
0: 就这儿吃了，今儿就我这儿了，
1: 那就是可以在这儿吃。
0: 就是他真心的邀请您在这儿吃
1: 啊，那咱得着，
0: 您亲自得着。
1: 哎呦，
2: 走走走，
1: 哎呦，这么多食材啊！
2: 嚯，真的呀，
4: 这还多、嗯，那里还有呢？
1: 啊，
2: 这是仅仅是一半。那汤里头还有好多样，别说了，有这个干贝，干虾仁，
0: 心
2: 蘑、草蘑、口蘑，蘑菇得四种。
1: 哎呦，
2: 五花肉呢，都爱说这句话，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必须得做到这个。但是盛到碗里的这肉还不能散，到嘴里还必须就马上就
0: 马上得化。那咱们就不耽误工夫
1: 啊，
0: 我负责擀面。
1: 好呀，
2: 行，我拿碗碗去。
0: 得嘞，好嘞。
1: 两位啊，我之前一直觉得代表老北京的这个面食应该北京炸酱面吧？这个打卤面
2: 不一样，宫廷算、哦、不能说是宫廷，那个满族人传过来的打卤面。
1: 哦，
0: 这打卤面因为它很多的是东北的食材，
1: 嗯，
0: 这食材又不是说。天天普通人家我就能随便能买的、
1: 嗯、
0: 因为它毕竟还有一价格问题、
1: 哦、
0: 还有一产地的问题，
2: 有一个画龙点睛的东西呢，这个叫
1: 嗯
2: 咸胡萝卜，如果吃点卤面说你人家没给你搁这个，
1: 嗯，
2: 卖行了，
1: 不正宗，
2: 不正宗。
1: 我要拌起来吗？
2: 嗯，随便
1: 啊，
2: 单嚼一口也行，拌
1: 啊，单吃也行。
0: 我
1: 从
0: 哪儿来？我从哪儿来？学过，
2: 单吃也行啊。
0: 对，
1: 嗯，那自己家腌的，
2: 它是点睛之笔。
1: 嗯，
2: 虽然这两样东西都很不值钱，鹿角菜和这个胡萝卜都不值钱。
1: 嗯，
2: 咸胡萝卜加了这里，它另一个味儿。
1: 对，它是一种爽口。
0: 对，
1: 是吧？
0: 你闻见这里有一味儿，这里的关键的这个。关键最后一道的工序啊，
2: 泼那花椒油，
0: 泼这花椒油是用香油炸的花椒，而且要恰到好处，搁到嘴里是酥的。嗯，
1: 有点像陕西的油泼面。
2: 不用紧着拌，就往花里边。
0: 就是了、
1: 哦，
0: 您随吃，随往里头加卤。
1: 来，
0: 好家伙，这个太好了，这个。
1: 嗯。
5: 饮食也是胡同文化中必不可少的元素之一，柴米油盐中既增进了邻里间的情谊，更彰显出老北京人对待生活的态度。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4: 当地时间6日。
7: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5: 我本可以。
1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7: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1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9: 妈妈，
20: 等一下。
21: 不行，
20: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5: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4: 我不想说了。
15: 佳佳，
24: 你根本不懂我。
1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5: 接下来我们将跟随张志勇老师一起去看看四合院里的生活。
26: 我们送花来啦。哎呦，哈，真热闹！
27: 来来来，
28: 哎，四合院中的小花园，
26: 哎呀，真漂亮啊！这里头住了几户人家呀？
29: 这个院儿按老住了七八户。
26: 七八户呢？
29: 对。
26: 哎，我还以为你们都是一家人，因为大家感觉特别熟悉，特别亲。
29: 这都老街坊了，好几十年了。
28: 你看这个院子也是东南西北四合之院，
26: 嗯，
28: 所以很有风味。啊，你看那儿有养的鱼啊，
26: 嗯，
28: 我们老北京的这种四合院的感觉，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泡
26: 鸭
28: 子，
26: 这鸭子不胖。
28: 哎，我们还有一个地方
26: 啊，
28: 我们的四合院的灯谜，我带你去看一看去。
26: 就在院里猜灯谜吗？
28: 在院里猜灯谜。
26: 哟，我第一次听说，那咱去看看去。
28: 咱去看看。
26: 好，打扰你们喽。
28: 再见。
26: 拜拜。拜拜。哇，好热闹啊。
28: 好，这就是我们在四合院里搞的猜灯谜活动，那也是为了让我们这个整个的居民和我们的青少年了解我们的胡同文化啊，结合胡同保护有一些灯谜，哎，非常有意思。
26: 我看看，
28: 你看你看这个灯谜，
26: 胳肢窝夹柿子，
28: 夹柿子，你看五字俗语，你
26: 猜一猜。这对我来说太有难度，你来，我抓一个壮丁。
28: 哎，
26: 小美妞，你给姐姐说，
15: 胳肢窝夹柿子，
26: 五字俗语什么呀？
18: 让我想一想，
26: 想一想，想一想。
18: 什
26: 么？你也想不到，看来不是因为我是外地人。江老师，您知道吗？
28: 我猜猜嘛。
26: 啊。
28: 应该是没这么懒的，因为夹柿子是懒柿子呀。
26: 啊。
28: 啊，你看他五字成谜，没这么懒。
26: 没这么懒的。
28: 谢谢大家
26: 、太厉害了。
28: 找一个相对，
26: 张老师，这个我知道。
28: 好、啊、哦，串胡同，
26: 串胡同，
28: 串胡同，
26: 这个我知道，四字成语，拐弯抹角，
28: 回答正确，你还真没白转。
0: 没白转、啊、这是什么呀？唱戏的骑马两字俗语是什么？
28: 唱

0: 戏的骑马。
1: 唱戏的骑马。
2: 您猜一猜，加油！
1: 哎呦，谢谢您给我加油！哎呦，唱戏的骑马，
2: 猜猜这个吧，这个我知道。
3: 这个
1: 你
3: 知道？
1: 这个看看，
0: 这个你看啊，
1: 兔爷掏耳朵，
0: 两次
1: 兔爷掏耳朵
0: ，来看兔爷掏耳朵。
2: 崴泥，
1: 为什么？
0: 兔爷他耳朵，兔爷那耳朵里可能泥多了，这一尝就崴泥了，就。
1: 哎呀，没关系，我看有这么多的这个灯谜哈，有的还挺难，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记下来，咱们去考一考云中旅行团的团友。
0: 太好了，
1: 咱们看看他们猜不猜得出来，好不好？
0: 好。
1: 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快来帮帮我呀！来，先看我手上的啊，兔爷打架。大家想一想，咱们之前是不是猜过一个兔爷掏耳朵？
0: 兔爷掏耳朵，
1: 兔爷打架。月然，小月然，你知道啊，兔爷打架是什么？
4: 应该是散摊了吧？
1: 散摊了。
0: 散摊子，对了。
1: 是为什么呢？
0: 兔爷是什么做的呀？
1: 是
0: 拿泥捏的。
1: 拿泥捏的。
0: 一打架不都是散了吗？
1: 散了、哎、啊，厉害呀、啊，小月然。那你再猜猜这个，这个是唱戏的骑马。谁知道？哎呦，文帝
5: 走人。
1: 文帝说是走人。
0: 走人，回答正确。
1: 也对了。
0: 也对了，唱戏的骑马嘛，你看唱戏的在舞台上拿着一马鞭骑马，他要骑马就是他自己走，他并不是真骑。
1: 我还一直在想是走着唱，走着瞧，不是，他其实是人在走，所以是走人。
0: 对。
1: 哎呀，厉害呀！好，最后一个了啊，看看四牌楼的警察。
0: 四牌楼的警察，
1: 牌楼啊、四牌楼的警察，大家知道吗？
6: 知道。
1: 哎，这回都难住了，全都在摇头，我也不知道。
0: 四牌楼的警察管不着那一片儿，只是就管四牌楼，所以其他的管不着，管不着那一片儿、
1: 在老北京的胡同里，我们会觉得它既有历史留下来的这些老规矩，也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如今现代的新生活。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是能来到北京，我真的强烈推荐大家一起走进胡同，走进四合院，真真切切地感受一下老北京的最地道的北京生活。
0: 是的。
7: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5: 贺章明从事《斗茶歌》，是北宋著名诗人范仲淹的一首七言古诗。这是一首描写北宋时期斗茶场面的诗作。斗茶即比赛茶的优劣，又叫名战，源于唐代，兴于宋代。范仲淹在这首诗当中不仅写到了涧西茶，也就是现在的武夷山茶的历史，还形象地描述了采茶、制茶以及斗茶的场景，由武夷山茶延展到茶从古至今在中国的地位以及文化。这首诗写得夸张而又浪漫，似行云流水，诗中有不少佳句为后人反复传颂。
6: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是笑书。中国是茶的故乡，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中国人饮茶已经成为了自古以来的生活习惯。今天我们的书本旅行就要以茶会友。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云中旅行团都有谁。来，大家好。
7: 大家好。
6: 你们好。
8: 笑书好。
6: 哎呀，你们好，你们好。今天啊，我们要来一场茶文化之旅。我是一直向往去武夷山，我一直没去过。我不知道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有没有人去过呀？
9: 诶，我去过。
6: 诶，飞姐去过。飞姐快，给我们种草一下，给我们讲一讲那边是什么样的一番景色。
9: 武夷山的风景非常的秀丽，武夷山的茶呢也

0: 是长在岩石砾土上，所以说那里的环境呢，造就了那里的好茶。
1: 哦，呵，长在岩石上，不知道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0: 对。
1: 有没有幸能够看到这样的景象啊？范仲淹其实写这个茶诗并不多，就那么几首，但是这首《斗茶歌》是非常非常的有名，因为它其中有很多细节的描绘啊，特别的耐人寻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这首诗有什么样的了解，或者有什么疑问，现在就可以发问。
2: 这首诗上面说"武夷仙人从古栽"，那么这个茶树真的是仙人栽的吗？
3: 我想知道为什么说茶能比长安的酒、成都的药都要贵呢？
1: 确实不能理解哈。
4: 啊，我觉得小明姐说的问题呢，我也有。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大红袍它是属于红茶呢，还是乌龙茶，还是什么别的品种？
5: 诗中说的"溪边齐名"就是指的武夷大红袍吗？这个我一直有所疑问。
1: 大家的这些问题啊，刚好是我的兴趣点所在。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就将跟着外景领队还有专家刘国英老师一起去一一寻找答案。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武夷山。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书本领队马东勇。在我身边这位是武夷山市茶叶同业工会的会长刘国英老师。来，刘老师，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刘国英。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呢，其实就是武夷山最早发现茶叶的地方，叫做茶洞。相传啊，这个武夷山很早啊，就有这个茶叶。当时古代的话，经常发生瘟疫。那有一个这个郎中，他为了救人啊，就来这边茶洞这边找这个，当时作为药用，茶叶作为药用。有个新人啊，赐了他一棵茶树，在这茶洞上面，他就种了一棵这种茶树。那剩下的他就拿去救这个病人了。那从此的话，在这茶洞这边呢，茶树就开始繁殖生长。那其实我们现在背后也种了很多茶，在茶洞这边的话，这个茶叶的话一直保存到现在。那这个我们传说啊，茶洞就是武夷山最早发现茶树的地方。哇，
6: 这环境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7: 对，环境非常好。
6: 对，我们就让摄像老师把飞行器背起来，带大家感受一下，好吗？
1: 哦，是这样。
8: 武夷山茶洞位于六曲溪的东面，传说是武夷山最早有茶树的地方。至今，洞里依然还有一片历经沧桑的古茶树。茶洞四周的峭壁耸立，就像一堵堵高大的城墙。人在洞中，有如陷入井底一般。茶洞最北面有一个仙玉潭，从天游峰顶跌落下的水流就汇集在这里，宛如仙境。
2: 我感觉茶洞更像一个景。
4: 原来茶洞是这样的。
7: 范仲淹写的这个《斗茶歌》呢，介绍了当时的斗茶的一个场景，也介绍了这个茶叶的出处。从这个诗句的开头呢，就讲到了年年春至东南来，涧溪先暖濒危开。溪边齐名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说明当时斗的茶就产自了东方的这个涧溪的边上，因为当时的话，武夷山到建州这一带这个河流啊，就叫涧溪。那这个，但是至于说武夷茶的这个最早的这个起源，可能的话，我们武夷山有人居住，那已经就有茶叶了，所以他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栽的，所以用仙人栽呢，就引申出很早就有。武夷茶的意思。
6: 哦，原来是这样。那这个贺张明从事斗茶歌，张明是谁呢？
7: 张明的话是这个范仲淹的一个朋友，那他的当时的一个职务啊叫做从事，他的是回应他的一个斗茶的歌。
6: 哦，那当时这首诗是在武夷山写的吗？
7: 这首歌应该是不在武夷山写的。其实范仲淹哈可能没来过武夷山，当时的武夷茶非常出名，当时的这个斗茶这个习俗也非常的流行，所以的话，在这个上层社会啊，非常盛行这种斗茶这种习俗和仪式。斗茶的话是通过一种冲泡方法，叫做点茶法，来比赛这个茶叶的品质和冲泡的技艺。其实它这个斗茶斗两个因素，一个是茶也好，质量也好，第二个呢是你冲泡的技巧也好，这样的话冲出来茶叶它的品质就会更优秀。
8: 在宋朝，斗茶是一项备受追捧的活动，但是参与这项斗茶活动也是有门槛的。毕竟在宋朝，茶叶是一件非常奢侈的物品。
7: 像这个《斗茶歌》里面写到，长安酒价仅百万，成都药市无光辉。那其实这两句话反映了这个整个茶叶 应该在

0: 当时的宋朝是非常盛行的。那喝茶的人多了，那喝酒的人少了。
1: 哦、
0: 那所以这个怎么酒
1: 长安酒驾千百万，
0: 对，
1: 就喝酒的人少，酒卖不出去了，
0: 对对对对，所以酒驾的话就下界了啊，就少了很多，很难卖了，
1: 对对对，
0: 酒坊啊什么酒吧啊什么酒肆啊，这生意就不好了，是
1: 都喝茶了，
0: 嗯，那同时的话，这个成都要是吴光会这几时呢，体现了我们喝茶的人越来越多啊，
1: 哦、
0: 那大家生病就非常少了。那所以药也卖不动了。
2: 茶叶自成为历代朝廷的贡品以来，长期都是以团茶的形式存在，并且价格比较昂贵，只在上层社会流通。那么现如今我们家家户户都能喝到的散茶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0: 在明朝，我们这个明洪武24年啊，朱元璋下令把所有的贡茶呢都做成散茶，就是原来这个龙床凤饼啊是不能进贡了，全部进贡散茶，这样就让我们茶叶生产的产地啊，这个劳动成本大幅的降低，那茶叶也就能够大量的生产，使我们老百姓也都能喝得起这种比较平价的茶叶。
1: 哦，可以说是朱元璋的功劳，是吧？
0: 对对，那在明朝的期间呢，就逐渐的形成我们武夷山这边的乌龙茶的工艺和红茶的工艺，也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不同的这种茶类。那现在的不同的茶类呢，到了清朝以后就逐渐形成六大茶类。那这个六大茶类呢，都是按制作工艺来区分的。而这个红茶呢，它是全发酵的；而乌龙茶呢，属于这个半发酵茶。那本身岩茶的话，就是最早的乌龙茶。那它的发源的话，在明朝期间就形成了这种乌龙茶的这种初步的一个工艺。
2: 明朝时期，散茶的出现也造就了武夷山知名的大红袍。现在大红袍已经成为整个武夷山岩茶的代名词，尤其是大红袍的母树更是充满了诸多传奇的色彩。接下来户外领队将和刘老师一起到大红袍母树所在地去看一看，然而要想看到大红袍母树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他们要走几百米的山路，这期间会经过溪流、陡坡等不同的路段。经过了近半个小时的跋涉，户外领队和刘老师终于来到了一处类似于观景台的地方，我们共同期待的大红袍母树究竟长什么样。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你帮帮忙，开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兄弟，干一杯，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8: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0: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1: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2: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3: 这能行吗？
12: 妈，来试试。
13: 真省力。
11: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4: 这是感应
11: 灯，这是扶手，
14: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1: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3: 好啊，真好啊！
15: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6: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7: 陌生电话
18: 别搭理，
19: 高额返利
18: 别相信，
17: 免费礼品
18: 别贪心，
19: 冒充亲友
18: 别转账，
17: 保健品套路
1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那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武夷山大红袍的母树了，它距离我们地面呢大概有10来米的距离啊，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接下来呢，我们的老师就把我们的飞行器飞起来，让各位云中旅行团的朋友们能够近距离的观看到大红袍的生长环境。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飞行器飞起来了，画面当中的这几棵茶树呢，就是我们的母树大红袍，
2: 让我心驰神往。
3: 好多，数不清。
4: 我去过，应该是5、6棵吧。
5: 这边长出来的是6棵茶树，在此已经数百余年了。大红袍品质非常优秀，跟它所生长的这种半壁之间的位置是有绝对的关系。在这个位置上，上面有泉水滴下来，它能吸收我们岩石里面的微量元素、矿物质。
6: 正如刘老师所说，大红袍的品质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那么武夷岩茶的生长究竟需要哪些因素？随后我们将跟着武夷学院的洪永聪老师去探寻武夷岩茶的生长环境。
7: 茶树的生长最重要条件呢就是土壤。陆羽呢在他的茶经里面也说到，上者生乱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那么我就带你下去看看这里的土壤。
1: 好的。
7: 那么武夷山呢，它的尘土母质是火山的砾岩、沙砾岩。它的基本环境呢就是这个丹霞地貌。你看看这个呢，就是武夷山的石头，
1: 这上面还长了青苔啊，很清香。
7: 它风化所形成的土壤呢，酸性适宜，有机质含量丰富。
1: 哦，这里面沙粒感特别强。
7: 对，砂石比例很高，透气透水性非常的好。
1: 哦，透气透水，那这里面的腐植物也很多，假如说这个树根啊、树叶的腐败。
7: 是的，所以营养非常的丰富。武夷山当地的茶农呢，就利用这个岩石的缝隙来种植茶叶。你看，筑成了这个石阶，就像盆栽式的茶园。所以呢，岩岩有茶，非岩不茶，岩茶因此而得名。
1: 那这茶树看上去也就1、2年吧，比较小。
7: 你别看它长得小，它已经有10来年的历史。
1: 10来年。
7: 是的，所以茶树的生长啊，它需要好的自然环境。茶树呢，是一种喜酸怕碱、喜光怕晒、喜湿怕涝、喜肥怕瘦的植物。
1: 那看来影响茶树的生长环境，它不光光只有土壤这一项，还有其他方面，对不对？
7: 接下来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看一棵茶树，了解一下影响茶树生长的另外一个关键的因素。
1: 哇，文鹏老师还要卖个关子啊。好，走吧。
7: 好。
6: 茶树的生长除了对土壤的要求很高以外，还有什么关键因素呢？洪老师说的那棵茶树究竟长什么样子，又生长在怎样的环境当中呢？
7: 你看，这
1: 看到了，
7: 这里就是不见天。
1: 那老师，这里为什么叫不见天呢？
7: 你看这块岩石就像一把伞一样，把下面给遮住。再看看四边的这个岩石，基本上把这一片围得很严实，只落下中间的这一小块的区域。那么你们年轻人平时出门怎么做防晒呢？
1: 我们戴帽子，涂防晒霜。
7: 是呀，茶树也怕太阳晒，所以呢它只好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待着。当然开个玩笑了。我们看一下背后这一棵不见天的母树，有几百年的历史。
1: 几百年？
7: 对，
1: 这么久。
7: 那么像这样子的茶树在这个环境中生长，生长非常的缓慢，直射的阳光呢很少。这会儿太阳又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就是不见天这棵母树能够见到太阳的时间。
1: 所以它的太阳光是不固定的啊，时有时无，
7: 每天只能见到2、3个小时的太阳。
1: 哇，
7: 你看又阴天了。
1: 是，
7: 所以呢整个山场里呢像这样子的环境呢很多。那么武夷山呢，好的山场呢它的光照时间呢都不会太长。袁枚呢在视察中也提到，雨淋日至聚不到，举尽仙草寒须青。意思就是说大雨和太阳的炙烤呢都不会影响到茶树，茶树呢就像仙草一样生长。
6: 领队和洪老师行走在武夷山。

0: 之中，随处可见的溪流清澈见底，想必武夷山的茶树生长跟这丰沛的水源也会有关系吧。
1: 这里面还有鱼。
2: 嗯，这就是小石斑。小石斑呢对水质的要求很高，它必须要在无污染的水里面才能做生长。
1: 那这个水可以喝吗？
2: 可以呀。
1: 我试一下。
3: 哇，真凉快，
1: 水还挺干净的，没杂质，看不到啊。尝一下
2: 感觉如何？
1: 很清凉，而且跟我平时喝的矿泉水没什么区别。
2: 是的，
1: 还挺甜的。
2: 所以啊，茶树的生长也需要好的水质。
1: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边如此丰沛的水量，它对于茶树的生长有什么好处呢？
2: 比如讲，我们到了清晨或者到了傍晚，这时候的水汽条件比较好，尤其是清晨的时候，当阳光直射到这个水汽上面去，它就不会直接照射在茶树上面，而是产生这样子的漫射光。
1: 光照，但是光照呢又不是特别特别的多。
2: 对对对，所以呢，茶园里面的水呢，不仅能够灌溉茶树，还能够使茶园呢产生大量的水汽条件。那这水汽条件呢，就能够保护茶树不被阳光直射。那么茶树的生长呢，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武夷山的自然生态环境非常的好，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很高。再有呢，它周边生长的植被很多，你像我们的山坡上。长着各种各样的野生的兰花，野生的百合花，
1: 野百合，
2: 还有各种各样的青苔。
1: 对，
2: 它会提供大量的腐殖质，随着水流往下滴慢慢的滋润了茶树。茶树的香味呢也会受到周边环境比如讲兰花的影响。
0: 听了洪老师的讲解，我们知道茶树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因此才有高山产好茶的说法。也正是因为周围独特的生态环境，才造就出了远近闻名的武夷岩茶。
4: 今天特别感谢我们的外景领队，带着我们一整天的旅行，了解到了武夷山的茶历史、茶文化。
5: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7: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8: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7: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8: 是呀。
7: 妈妈，看小燕子。
8: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7: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8: 对呀。
7: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8: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7: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9: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10: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我是您的朋友周梅，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此刻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问题欢迎通过96218-0号键联系我们。那么我们的热线0731-96218-0号键为大家开通的同时，也开通了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就可以了。当然，反映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写清楚时间、地点，发生了什么事情，遇到了什么困难，需要得到为民热线什么样的帮助。最重要的是留下您自己的联系方式。因为昨天我们在后台呢看到有一位投诉人反映的问题，留下的电话竟然是他要投诉的这个部门的负责人的电话。您这种投诉的方式是完全不正确的啊，所以一定是留下您的这个联系的方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方便联系到您，了解详细的情况。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文字上看有些细节描述的并没有那么清楚，所以我们的记者还要进一步的核实，请大家理解。当然所有的信息我们是一定会保密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我们也要和大家先来关注一下近期在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到底如何了。
7: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0: 新房装修入住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因为小区公共管道故障发生了污水反水的问题，家里面的木质家具和地板呢都被水给泡坏了。高额的损失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谁来进行赔付呢？在5月27号的节目当中，长沙天心区弘扬新月府小区的一位曾女士拨打了为民热线的电话96218/0号键，反映说今年4月她曾就楼道管道异响的问题向物业进行了报备，相关问题没有得到物业的重视，最终家里突然严重反水，受到了很严重的损失。
1: 4月11号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我就听到我家里这个水管有一种很沉闷的异响，像打雷一样的，所以我当时呢就拨打了物业保安队长的电话，保安队长也来了我家里，我就告诉他，我说是不是我家水管有问题了，是不是要反水了？因为前期我也听到很多我们这里很多业主家里反了水，他就是用耳朵听一下，他就说你放120就行了，没问题没问题。等到晚上7点半的样子到家了，我打开入户门就发现我家里这个餐厅这里有一滩水，走到卫生间看，结果是公用卫生间反水的。
0: 曾女士告诉记者，天心区弘扬新月府小区此前呢已经频发业主家中反水的事故，自家泡水事故发生之后，她第一时间向社区进行了报备，次日社区工作人员到场牵头进行协调，可是物业实地摸排核查之后始终没能够找到管道反水的症结所在。除此之外，曾女士还发现物业疑似封堵了低层空置房源的排水管道，她认为物业该项处置举措不合规范。后续多轮协商之后，物业迟迟也不肯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让我们的曾女士难以接受。接到诉求之后，我们的节目当中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了天心区住建局。当天下午，住建部门的工作人员回复记者表示说，此前部门已经介入了双方的调解，但是业主与物业公司的赔偿诉求分歧悬殊，协商尚未达成共识。工作人员建议曾女士通过司法的途径进行诉讼解决。那么与此同时，天心区住建将下发整改督办要求，督促物业彻查管道反水的根源，落实整改施工，杜绝同类淹水事故再度发生。
2: 这个项目比较特殊，它是一个保洁楼项目，可能会存在一些那种遗留问题在这里。如果说现在物业有进场的话，就是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也是可以督促物业公司要他去做的，做可以做。
0: 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不要忘记我们的热线在直播时间段哈，也就是在我们的工作日直播时间段都是为大家开通的，大家可以拨打和参与，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接下来我们进行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为民热线。
3: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5: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8: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9: 哦，可以啊。
8: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9: 你是来旅游的吗？
8: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9: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8: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9: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10: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

0: 一大作。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3: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1: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12: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为您开通，我是周梅。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这位彭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和帮忙。彭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主持人周梅你好。
12: 哎，欢迎您。
13: 我有件事情想求助你们一下。
12: 好的，您说，什么事？
13: 就是我5月26号在那个长沙华运通丰田汽车 4S 店，我订了一台车，然后呢约好了第二天去提车嘛，然后提车的时候呢，那个就是那个销售啊，他们就跟我讲，在那个发票里面就是要减掉那个厂家的置换补贴，那当时呢我就是说，据我了解这样是不合法不合规的了，我就明确拒绝了。就觉得他们就一直做我的工作，就是说都是这么操作的，这样我可以少交那个购置税啊什么什么的嘛。然后我还是明确拒绝，我就要求退定金。然后他们呢就说第二天给我答复，第二天呢就跟我讲还是不能退定金，反正就是一句话不能退定金，一直就为这个事情在那个交涉啊。我也找了很多部门，就是问题呢一直解决不了。
12: 好，我问您一下，您当时是交了多少钱要买的什么车子？
13: 我交了3000块钱，然后要买的是那个什么丰田的那个新能源车，那个 BZ5。
12: 一共是交了3000块钱的定金，是要购买的 BZ5， 但是后来呢，因为这个开票的问题，你们产生了一些歧义，所以呢，你就不准备买这辆车了，于是提出了要他退定金，对不对？
13: 对对对，没错。
12: 对方为什么不退呢？
13: 他不退的理由就是说，他那个合同上面 写的就是除车辆之

0: 没有问题，问题的话可以退，其他的不能退啊。但是他这个他已经涉嫌到单方更改那个什么交易的那个条件，而且这个少开发票本身是个违法的行为，而且当时他们就是说他们都是这么操作的。他说不信你可以问税务机关，他说这个是合法合规的。
1: 那就问一下呀。
0: 我问了税务署机关，跟我的回复是不是合法合规的？他说不能这样操作啊。
1: 你当时打的哪个电话问的？
0: 12366。
1: 12366的工作人员明确的告诉你，这样是不行的，是违反了我们税务开票的这个法规和规定的，对不对？
0: 对，没错，没错。
1: 哦，那就肯定不行啊，你这个票肯定得开。所以现在的问题实际上就僵持在你想要把这个购置税的厂家置换的补贴的这个费用开进去，但是对方不同意，所以呢，你就觉得这个有偷税漏税的风险，你不愿意，对不对？
0: 对，没错。
1: 这个是多少钱呢？
0: 哪个？这个
1: 厂家
0: 他
1: 置
0: 是
1: 换
0: 砍
1: 补
0: 掉了
1: 贴
0: 置
1: 是多
0: 换
1: 少
0: 补贴，是
1: 钱？
0: 8000块钱。
1: 8000块钱。
0: 对。
1: 哦，好的，这个问题我们先帮你来反映一下，也了解一下，看这种情况是不是可行的。来问一下，当时你登记的姓名叫什么？
0: 就是我自己的名字彭坚，
1: 哪个健？
0: 健康的健，
1: 健
0: 彭
1: 康
0: 德
1: 的
0: 怀的
1: 健
0: 彭，
1: 啊。好，您说的这家店它是在哪个区？
0: 在那个开福区，
1: 开福区啊。好的，
0: 对，
1: 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情况。当时接待你的这个人员是谁？是哪位销售？
0: 姓张，叫张学科，
1: 张学科，张先生是吧？
0: 对。
1: 就是他跟你说的这个费用不能开在里面，对不对？
0: 他说的这个是厂家的置换补贴，他们要下票。我说下票，我都不知道下票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再打个比方，你是11.8万买的车，对吧？然后你给他这么多钱，但是他只开11万的票，那个8000块钱，他的解释就是厂家会在4个月以后打到我的账户里面，到时候我就不用出发票给他们了。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啊，对不对？
1: 对，这个票该开的当然要开，
0: 对
1: 所
0: 啊，
1: 以你的这个意识还是很强的。这个问题待会儿我们同步也会问一下税务部门到底是怎么样的，好不好？但是呢，就是所有的回复实际上都是这个销售在跟你沟通的，对不对？
0: 他们后面又有一个叫什么欧阳的，通过微信也跟我沟通的，后面他们就改变了策略，意思就是说把这个8000块钱，他们厂家的补贴嘛，他们个人担保，就是说在交车的时候，直接就跟我把这个8000块钱减掉，就是说到时候这个补贴就返给他们厂家了，就不返给我了。因为我现在这个涉及到什么问题呢？就是涉及到一个交易信任的破裂。我就是说我不相信他们，他们开始就在欺骗我，知道吧？说这个东西都是这么操作
1: 我
0: 的，
1: 能理
0: 所
1: 解
0: 以
1: 你
0: 说
1: 的
0: 我
1: 意
0: 现在
1: 思。
0: 就说不想在这里买车了，
1: 哎，
0: 我就要求退定金。
1: 我看到你发来的一张图片啊，这个图片是一个微信聊天。他说呢，您订的那个车如果确定不提车了，今天我们就安排另外销售了，因为是最后一台，还有其他的客户要买的。只是这个定金不好处理，进了公司账户，且每份合同都要求我们备注车无质量问题，定金不退的约定，所以销售员是没有办法进行退款的。但是实际上你的问题不在于质量的问题，在于税的问题，对不对？
0: 对，
1: 好，这个是谁发给你的？销售吗？
0: 这是那个销售，
1: 就是那个张学科发给你的，对吧？好，
0: 对，没
1: 行，
0: 错。
1: 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销售的电话，了解一下情况。我们的记者拨打一下这个长沙华运通丰田 4S 店的销售，这个张学科张先生的电话，我们了解一下。
0: 好。
1: 电话正在接通。
0: 好。
1: 长沙华运通丰田。你好，请问是长沙华运通丰田 4S 店销售人员张先生对吗？
2: 你哪里？
1: 张先生你好，我们这里为您热线节目啊，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跟您确认一下，我们的线上有位彭先生，之前呢交了3000块钱，在你们这里订了一辆 BZ5 的新能源车，但是后来呢，他说因为咱们这个承诺是厂家有置换补贴8000块钱，后面由厂家来返还给他，然后就涉及到开票的问题。总价值是当中不包含这个8000块钱的厂家置换补贴的开票的
2: 你
1: 金
2: 说
1: 额
2: 是
1: 的，
2: 因为的，
1: 是这样的吗？
2: 不包括什么？
1: 您是
2: 后
1: 不
2: 面
1: 能，
2: 一句我没听到。
1: 他说这个票当中不能够开8000块钱的厂家置换补贴的费用，是这样的吗？
2: 是什么样的？我要跟你说，
1: 您说。
2: 是因为他有一个旧车置换， 所以就比没有就是置换的多优惠吧。

0: 8000块钱这个车，
1: 嗯，
0: 那多优惠8000块钱，那这个车的发票金额就会比没有置换的发票就会要低8000块钱，是不是？这不很正常吗？
1: 嗯，您的意思
0: 就是这样
1: 是
0: 的，
1: 他的实付是多少钱呢？
0: 他实付就是这么多了。
1: 他的实付他也得先把这个钱付出来呀，对不对？
0: 他实付他就是那么多钱，就是扣掉这个8000块钱的，我们也同意他扣掉那个8000多块钱付了。
1: 实付是多少钱？他实际需要付多少钱？
0: 实付就是多优惠这个8000块钱之后的付款呢？
1: 啊，您的意思就是说，这8000块钱是不需要他先行垫付的，对吧？
0: 是之前是需要先行垫付，但是他后面他提出来这个问题，他说他接受不了。后面我们又申请了之后，公司同意他这个8000块钱不用先行垫付也可以，只要有人担保就行。
1: 嗯，但是
0: 最
1: 这个
0: 后我说
1: 钱，
0: 了，我来给他担保就可以了啦。
1: 但这个钱实际上还是付的，对吧？
0: 没付了，已经同意了，就不要他付了呢。
1: 就是你担保了嘛，担保了这个钱还是返到了公司来嘛，对不对？
0: 担保了之后，这个8000块钱他就不用付了嘛。
1: 嗯，实际上也就是说，我打个比方啊，这个车本来是10万块钱，然后呢，他有8000块钱的这个置换
0: 你可
1: 补
0: 以等一会
1: 贴。
0: 儿吗？我现在正在交车，好不好？
1: 您这个问题可
0: 可以
1: 以
0: 吗？
1: 解释一下呀。行，您
0: 我
1: 不
0: 解
1: 说。
0: 释一下，但是我现在正在工作，
1: 您的意思
0: 你
1: 也就
0: 可
1: 是
0: 以稍
1: 说，
0: 微我们约一个时间，可以吗？
1: 您的意思是说这个钱不用他付，然后这个票
0: 对。
1: 也就不用开了，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但
0: 是的，
1: 是实际上这个钱还是有的，只是厂家置换的钱，对不对？
0: 给他优惠的啦。
1: 这是置换的钱呢，怎么是优惠的？优惠是优惠的，置换的是置换的，这是两
0: 因
1: 个
0: 为
1: 概
0: 他
1: 念。
0: 有旧车置换，才有这个8000块钱的优费，这个能搞明白不？
1: 您的意
0: 如果他
1: 思，
0: 没有这个旧车置换，就没有这8000块钱的优费。这个8000块钱的置换补贴就是优惠，
1: 置换
0: 就
1: 的
0: 是
1: 也
0: 因
1: 是
0: 为
1: 他
0: 有
1: 的
0: 置
1: 八
0: 换的
1: 千
0: 优
1: 块
0: 费。
1: 钱呢，也是他换的这8000块钱呢，对不对？
0: 问题，我听不懂你说的这换的8000块钱什么意思？
1: 这8000块钱是不是他的旧车的钱，对不对？
0: 不
1: 实
0: 是
1: 际
0: 他旧
1: 上，
0: 车的钱，姐姐，他旧车是另外是值多少钱，再卖多少钱？
1: 哦，旧车还可以卖多少钱，然后再有八
0: 对，
1: 千块钱。
0: 对，是的，再优惠8000，因为他有一个旧车，他把旧车卖了，买一个新车，他就有一个补贴，就是这么个回事。
1: 但是据我所知的不是这样的啊，因为机动车发票的使用办法有规定呢，销
0: 哎，
1: 售方应当按
0: 你这样，
1: 照。
0: 我现在正在交车，有时间我们再聊，好不好？
1: 电话接出去吧，不跟他聊了，直接打税务部门的电话。我们问问这样是不是可行？他所说的这个优惠的概念，在《机动车发票使用办法》第6条当中有明确的规定，销售方应当按照销售车辆所取得的全部价款，如实开具机动车的发票。他所说的这个8000块钱，他说是完全优惠的，还是说？之前又说让我们的这个彭先生交，后来又说担保不用交了，但是他的实款是没有变的呀。就比如说我买这个车，我是10万块钱，他还是10万块钱呢，是吧？我的理解是这样的。那我们的记者来拨打一下税务部门的电话，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来拨打一下开福区税务局，开福区税务局。
2: 您好，欢迎致电开福区税务局，正在为您转接人工服务，请稍后。

0: 哎，
1: 你好，请问是开发区税务局啊？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专业的问题想请教你们一下，好吗？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彭先生哈，他近期呢是在我们开福区的长沙华运通丰田 4S 店看了一辆车，交了3000块钱的定金，那么当时呢已经约定了这个交车了，他呢有一个车子的厂家置换补贴，但是后来在交车的时候，对方就提出厂家置换补贴有8000块钱，这8000块钱是不开票的，这样是可行的吗？
0: 什么？那8000块钱是什么金？
1: 8000块钱是厂家置换补贴。
0: 置换补贴是吗？
1: 对。
0: 我帮你核实一下补贴能不能开票，稍等啊。
1: 好的。
0: 您
1: 好，您知道你自己的租赁。刚才我们拨打了这个开福区税务局的电话，工作人员呢正在核实该情况。但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增值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当中呢也有提到纳税人采取以旧换新的方式销售货物，那这个价格呢是确定的销售额，也就是说旧车的这个折价政府或者厂家置换补贴呢都是不得从新车的销售额当中去进行扣除的。实际上他也明确了一点，开始是说8000块钱需要彭先生来抵扣，后来是他们自己担保说这个费用不用抵扣了，那这个钱还是用交的呀。
0: 就是我刚就是您、

0: 这个的话要看你那个补贴是属于什么。假如它是与销售行为挂钩的话，是可以开发票的。假如是那种政府行为给的那种扶持，或者是那种补贴，是不能开票的。假如是他们这种是，就是购车的
1: 它
0: 这
1: 是
0: 种
1: 厂
0: 销售
1: 家
0: 补
1: 的，
0: 贴是可以开发票的。
1: 它是厂家置换的这个补贴，也是厂家返给消费者的。
0: 置换返点是吧？
1: 对，是的。但是呢，刚才是这样的啊，要麻烦你们核查一下，就是这个是不是他们公司有没有这种行为，是不是涉嫌到了我们开票的这个违法违规的行为？就第一个，他们对我们的车主说，这个8000块钱的厂家置换不能开。后来呢，我们厂家提出你这个有偷税漏税的嫌疑呀。对方呢就采取另外一种方式，说由销售来进行担保，然后这个费用呢就不要车主来交了。这样是不是可行？因
0: 担
1: 为，
0: 保。
1: 对，因为这个税务的问题确实是非常的专业，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的工作人员核实了解一下情况，看是不是涉嫌到了这个违规行为，好吗？
0: 你们这种返点的话是可以开票的，因为只有跟政府相关的补贴才能不用开票。
1: 我要了解到的就是这个票它是不是必须要开的，如果不开的话，它是不是涉嫌到了违法违规？
0: 我帮您去问一下，稍等啊。
1: 哎，您是这样，来，这个工作人员，您不急着再去问，再回复我，我会留给你一个这个回复的电话，确定清楚了之后，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打个电话回复这个问题，好不好？
0: 可以呢。
1: 就是
0: 电话号码多少？
1: 如果涉嫌到违规的这个行为的话，那我们要进行一个查处，好吧？那么如果没有的话，给我们的这个麻烦你们跟我们解释清楚一下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也好跟咱们的这个消费者说清楚啊，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能够理解。所以我觉得实际上对于这个税法的内容啊，还是要多多的普及，让老百姓呢多多的了解。好，来，您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8554
0: 8554
1: 7177
0: 1177吗？
1: 7177
0: 7177，好好
1: 对，
0: 好，
1: 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然后呢，
0: 热民
1: 为民热线，
0: 哦，为民是吧？
1: 民，人民的民，
0: 哦，为民热线，
1: 是的，您直接打我们这个电话回复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把彭先生，您的电话方便透露吗？
2: 哪个方便啊？
1: 啊，方便是吧？我们把这个车主的电话也发给您一下，然后呢，您可以同步的跟他说明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因为这个，说实话，我们不好在节目当中去解答这个问题。但是确实，我们有看到《增值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第2条第3款当中提到，纳税人采取以旧换新的方式销售货物，应按新旧货的同期销售价格确定销售额，也就是说，旧车的折价，政府或者厂家置换补贴均不得从新车的销售额当中进行扣除，这个是我们看到增值税的相关的规定啊。但是具体的，我们以工作人员就是懂这一块的操作的工作人员的回复为准，好吗？好，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切出去，再把彭先生的联系方式来留给您。这个税法的普及啊，真的是非常的有必要。当然，我觉得彭先生有一点意识非常的好，就是，你答应的8000块钱的这个厂家置换补贴，它是厂家出的钱，实际上就是返给我们消费者的钱。那么现在只是说你做了一个担保，这个钱呢不用我消费者先来交，也不用再返给我消费者，但是实际上这个钱的差价它是存在的。那这8000块钱的差价到底应不应该开发票，我们有必要弄清楚，而不是像销售所说的，哎呀，这个钱我已经担保了，不用他交了，就不存在了。这个我想说不通。那么后续这个问题，为民热线也将会持续关注。但是对于退款的问题，为民热线还要继续来连线一下我们这个市场监管部门。但是彭先生，您得稍等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一段我们超市有点多，我进一小段宣传，大概是2分钟的样子，待会我们联系开服区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帮你来反映，好吗？
2: 可以可以。
1: 好的，请稍等啊，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待会儿见。
3: 您好，咱们图书馆有没有小孩喜欢看的卡通画册呀？
4: 儿童借阅室在2楼电梯出口的右手边。
5: 今年获奖的那几本文学书籍，您这儿能借阅到吗？
4: 中外名著借阅室在3楼，今年获奖的新书都上架了。
6: 哎，你好，上个月借来的5本书都看完了。
4: 那边有自助还书机，不用排队，很方便的。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您需要借阅哪方面的书籍呢？
3: 1楼的那间借阅室为什么一直没有人进出呢？
4: 哦，那间啊，偶尔也会。

0: 有读者来，只是
1: 喜欢的书籍种类一直没怎么更新过，
2: 老喽，不太会用那些点读的机器。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拥有各级公共图书馆350多家，盲文图书1.4亿多册，智能听说设备14万多台。全国阅读调查报告显示，仅有12.3%的视障人士使用过图书馆服务。有的省份中，超过70%的视障界人士全年未借出一册盲文资料，
1: 一直没怎么更新。
2: 不太会用那些。
3: 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孤独的，只是一间借阅室而已吗？
5: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6: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7: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2: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6: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8: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9: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继续为您开通当中，我是周梅。刚才线上我们接到了一位彭先生的来电，他在5月26号的时候，在开福区的一家长沙华运通丰田 4S 店看了一辆车啊。那么当时呢交了3000块钱的定金，定金当中呢明确说到，他说不是这个车子质量的问题呢，定金是不退的。但是后续出现什么问题呢？开票的问题，因为涉及到了8000块钱的厂家置换补贴，这8000块钱的开始是要由彭先生来交的。按理说我交这个钱，你让我开发票，这是没错一点的。我们彭先生的诉求呢，它是合理合规的。可是呢，后来和对方交涉了之后，对方又说由我来做担保，这8000块钱不打到你这里了，打到我这里。那实际上这还是要开票的呀，这个钱依旧是交的呀。刚才我们在连线销售人员的时候，他试图混淆视听，说哎，这个钱根本就不存在，跟这个没有关系。但是这个钱依旧是交的，是不是应该开的？它是厂家的补贴，那么应不应该开在我们的发票里面？这个由我们的税。

0: 税务部门的权威解释为准。但是对于3000块钱因为票不能开的问题，我们的彭先生提出要退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联系开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帮他来协调处理。彭先生，
1: 哎，你好。
0: 好，您稍等一下啊，我们马上来打一下开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电话。
1: 好好，
0: 我们先来联系一下消费者权益保护科。

0: 你好。
1: 你好，请问是开复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吧？
0: 对，是的。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0: 喂，你好。
1: 哎，听得到吗？
0: 听得到您说。
1: 嗯，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彭先生，他叫彭健，健康的健。他在5月26号，在长沙华运通丰田 4S 店交了3000块钱的定金，是订了一辆 BZ5 的新能源车。
0: 嗯，
1: 本来约定第二天去提车，但是后来出现了一点小状况，是什么呢？就是他这里有个旧车，旧车呢涉及到厂家的置换补贴8000块钱。后来呢，我们的这个销售人员跟他的沟通当中就说到，我给你开票的话，这8000块钱我是不能开在票里面的。但是彭先生说，他当场拨打了12366，说这个做法是不可以的，涉及到逃税漏税的行为。那么刚才这个问题我们同步也跟开复区税务局进行了这个反映，可是我刚才在联系销售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8000块钱呢一开始是需要我们彭先生交的，但是彭先生提出了异议，所以呢我做担保，那么这个钱不要他交了，也就是说这个钱是直接返到 4S 店，但是这个钱它依旧是存在的，即使是厂家的置换补贴，它也是实实在在的费用产生了，对吧？我们的理解是这样。现在呢，我们的车主呢就说，你这个一开始就把我往沟里带，这个是如果不开票涉及到违法违规的行为，我肯定不想要，像这种不诚信的商家，那我也不想要这台车了。于是呢他就提出了要退这3000块钱的定金，但是对方就说，不是车子质量的问题，我没法退，可是如果涉及到税务的违法违规的问题，你这是违法违规了呀，那你还不能退吗？所以这一块麻烦你们协调核实处理一下，好吗？
0: 您这边的话，你是下回转接是吧？我们具体要跟那个投诉人彭先生具体了解一下情况，
1: 可以吗？彭先生？
2: 啊，什么？
1: 他说要跟您具体了解一下情况，是否可以？
2: 我已经在他们那边投诉过了。
1: 哦。
2: 我提交了所有的证据跟资料，他说他们只有那个调解的权利，没有那个只不能够强制要求 4S 店。
1: 对于调解这个说法我不认同，市场监督管理局叫什么监督管理呀、怎么只有调解的权利呢？肯定不知道、
2: 他们把那个发给我了，今天也打了我的回访电话，问我满不满意、我就说我肯定不满意，对吧？
1: 嗯。
2: 然后呢，我就想通过你们求助你们能不能帮我解决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
1: 好，
2: 你说的那些渠道税务还有那个工商、我都已经投诉过了。税务那边呢，他说这个呢是你要退定金不属于他们管，他是这么回复的。市场监督局给我的回复呢，他是说的这个他们只有调解的那个权利，没有强制要求。
1: 好，第一个我想说的是，税务如果说它涉及到违法违规的行为，你只能单纯的投诉税务的这个开票的一个问题，知道吗？所以你说要退定金，他肯定不能协调。但是这3000块钱的定金问题，市场监管部门肯定要管。为什么？因为它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仅有监督的权利，还有管理的权利，怎么只有协调的权利呢？是不是？
2: 他们是这么回复我的。
1: 好，其次，工作人员，我要跟您说的是，这个问题呢，刚才你也听到彭先生说了，这个回复作为消费者，他是不满意的。其次，我们想问的是，这个3000块钱的购车的定金，现在是它的点在于说这8000块钱的开票的问题产生的，如果涉及到这个违规或者是违法开票的问题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个协调？那么如果说不涉及的话，这还好说。那么，那就是谁违反了相关的这个约定的话，那么谁负责，对吧？但是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就是商家以非车辆质量问题为由拒退定金，结合商家所说的这个开票的相关问题，我们是不是能够介入调解，责令退回定金？再一个，4S 店捆绑置换补贴强制低开发票的这个行为，它是不是属于诱导不合理消费的行为？市场监管部门能不能够介入？这个是不是涉及到了是一种诱导经营乱象的行为？能不能够立案进行核查？这个我想有待我们的专业的工作人员去核定，好吗？
0: 可以，您是这样子，那边的话方便把他的电话提供一下吗？先接下吧。
1: 可以吗？彭先生，您的电话方便提供吗？
2: 我电话我告诉他们，我有啊，我现在可以告诉他们。
1: 好，您不用说，我们的记者待会告诉他，因为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您不要在直播当中说自己的电话号码，知道吗？
2: 好好好。
1: 好，您是这样，我们的记者呢，把咱们的回复电话，还有咱们这个彭先生的联系方式来告诉您。但是我希望，就是这个事情一定要引起市场监管部门的一个重视，因为作为市场监管部门，他肯定不仅仅只是有一个协调的权利，他还有监督和管理的职责，好吗？谢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把电话来留给他。第一个是我们的回复电话，第二个是彭先生的联系方式，第三个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问题，他到底是不是能够进行协调和处理，能不能够协调这个退款的问题，那么商家有没有诱导的行为，这个我们有待确定，后续我们会持续的来跟踪了解，好吗？彭先生，
2: 好，
1: 后续有了回复之后，我们也会给您打电话，但是如果回复您了的话，你也可以告诉我们一声，好吗？
2: 行，
1: 好，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个彭先生啊。对于刚才彭先生的说法呢，是税务部门他也反映了，但是市场监管部门他也反映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关于这个8000块钱的厂家置换，他是不是应该开票，是不是可以不开票，这个我们请税务部门的最终的回复为准。其次，这个商家他有没有涉及到强制把这个捆绑然后诱导消费的行为，这个请市场监管部门去调查和督查。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3: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4: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3: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4: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3: 啊，这
4: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3: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4: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5: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6: 妈妈，妈妈。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0: 免费礼品，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
2: 养老钱
1: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5: 看报，看报！
6: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5: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6: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5: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7: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8: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9: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0: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1: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2: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0: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2: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3: 新孩子就搞高高的，在那下面割钢筋，割得我新孩子有点烦。
14: 小区里面啊，一个歌厅每天扰民扰得好厉害，8点钟到11点，现在还搞到11:40。
15: 连续夜间施工已经半个月了，15天就没睡个好觉，晚上孩子现在都已经睡到杂货屋去了。
16: 高考、学考、中考三考来临，您家周围是否存在工地夜间施工、歌厅、麻将馆、夜宵店等噪音扰民的现象？为民热线特别策划“三考来了，噪音请闭嘴”线索正在征集中，热线电话96218-0号键。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7: 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到为民热线节目，我是周梅。刚才有朋友说我们的电话打不进来，说我们的电话打不进来就不叫热线了。正是因为打不进来它才是热线，因为太热了所以才打不进来。我们的记者呢一直都在接听电话，因为我们每次在直播之前或者之后都还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打来电话反映问题哈。但是反映问题的时候，大家知道我不可能一接起你的电话就哦好你好挂掉，对不对？我们得了解清楚您这个事情的发生是什么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地点，然后是什么事情，您需要求助我们什么，还要留你的联系方式，怎么地接个电话也得3-5分钟吧，是吧？所以这个空档当中呢，就会一直在忙线当中，这个要请大家理解。你也希望你的问题被用心记录，不要被敷衍，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电话在忙线，肯定是因为我们正在接听上一路热线，请大家理解支持。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您可以反映问题，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设计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也是可以的。这个平台我们也会有专人来进行查看，那么能够帮助您协调解决的，我们会第一时间联系到您，请大家多多支持。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朋友，看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和帮忙。有请彭女士。彭女士你好。
18: 哦，主持人你好。
17: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什么问题啊？请说。
18: 啊，是长沙，我是湖南长沙的。
17: 嗯，
18: 然后的话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噪音扰民的问题。
17: 嗯，具体说一下哪个地方
18: 啊？嗯，就是具体的地址的话是在湖南长沙雨花区，然后那个牛头街道的那个长房明城府的小区。
17: 有个牛头街道吗？
18: 嗯，是我们那里应该是叫东井，哦，东井吧，是东井吧，
17: 哦，东井街道牛头社区吧，你是说的？
18: 哦，牛头社区，对对对。
17: 好，我给大家普及一下，有的时候很多打电话进来的朋友搞不清社区和街道的含义。
18: 对对对，
17: 社区相当于村，
18: 对对
17: 对，街道相当于镇。啊，
18: 嗯，
17: 这个请大家理解一下啊。来，您是这个东井街道牛头社区的居民，哪个房子呢？
18: 小区的话是长房明城府的小区。
17: 长房明城府，好，怎么啦？
18: 情况是这样子的，我简单的说一下，就是2026年的2月9号，就是临近过年的期间啊，其实已经上过一次你们的为民热线了，
17: 嗯，
18: 然后也是反馈了我们小区，就是每天晚上的7点。

0: 8点到9点，也就是饭后的一个黄金时间段啊。
1: 嗯，
0: 有人跳广场舞，然后广场舞的那个噪音非常大。重点的话不是他们跳舞，重点的话是这个噪音，就是他们音箱放得非常大。
1: 嗯，
0: 然后当时上过节目以后呢，
1: 我有
0: 节目帮我们好像是联系过相关的工作人员。
1: 嗯、对。我有印象，
0: 嗯，当时，嗯，对，因为当时的噪音情况嘛，因为当时快过年了嘛，2月9号，
1: 嗯，
0: 大部分人员呢已经回老家，其实是有所好转，
1: 嗯，
0: 但是节目中还是这个情况的话是一直存在的，比如说365天的话，他们可能将近有350天在跳吧，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概率，
1: 嗯。
0: 所以说节目中您们是帮我们联系了相关的工作人员，但是呢联系了以后的话，就是节目上完以后，第一个是至今没有人和我联系过。
1: 嗯，
0: 然后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也翻看了一下我和物业的那个聊天记录啊，然后是从那次上完节目以后，是从2026年3月4号，也就是3月初吧，又开始频繁的和物业投诉这个噪音问题了。
1: 嗯，
0: 等于就是说年后人陆续回来以后，又恢复了广场舞的噪音。
1: 好，
0: 而且我们的业主群，
1: 您是这样
0: 的业主，
1: 您这个情况我都知道了。来，您说一下具体的地址在哪里跳广场舞？
0: 一个是我们明城府长房明城府小区的南门南一门，嗯、
1: 南一门，
0: 还有现对，然后还有现在是一个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我们小区南门现在持续跳嘛，还吸从5月份开始，我也是翻查了一下记录，从5月份开始还吸引了我们隔壁小区，也就是一条马路之隔两个车道的一个马路的宽度，一个红聚地中海小区的人。就是隔着一条马路，在我们小区南门的正对面跳，那个地方就应该是相当于是红聚地中海小区的北门嘛。
1: 嗯，
0: 就等于说现在我们那里有两支队伍在跳广场舞，
1: 嗯，
0: 而且音量也开得巨大，而且现在的话，每次跟物业反映的话，他们说，哎，我们物业有管，但是是对面的声音大，然后现在都有一种两边在 PK 音量的架势了。
1: 哎呀，这个我跟您说实话，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
0: 对对对，
1: 因为就是锻炼身体其实是个好事情，但是不能够打扰到大家。其实你那个声音放小一点，一样是也是可以听得到的。但是我有的时候不太明白的就是，为什么你跳这个广场舞声音一定要放到雷大，要影响到别人？说实话，这一点我不太理解。就是你锻炼身体，我肯定是支持的。你像我们家，我妈有的时候也会跟着跳一跳，但是呢，我就会叮嘱她，就比如说你去跟着别人跳的话，声音如果很大，你就不要去参加了，就偶尔参加一下也是可以的。
0: 我对家里大人也是这个的，他们都不参与这个活动，现在都还
1: 不是说运动不好，运动是好事，但这个声音可以尽量的调小一点，就是尽量的做到不要去影响别人，不要在小区的什么楼下，比如说你这一栋楼上是大家居住的，然后你就在楼下跳，你这个肯定影响人嘛，对吧？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有没有，
0: 我的楼上就有居住的房间，
1: 对，
0: 就有一个单元。
1: 有什么更好的解决的方式，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一块我们因为现在又是三考期间嘛，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关注的。我们先来打一下街道的电话好不好？上一次我记得我们也是打的街道的电话，是吧？来打一下动静街道，动静街道办事处
0: 的
1: 电话。电话正在接通。你好，动静街道办事处对吗？
2: 哦，您是哪里？
1: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你好。
1: 2月9号的时候跟你们反映过一个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据我们的业主反映说没有接到过回复，我们栏目组也没有接到回复，是怎么事情呢？业主彭女士反映说，咱们接到的牛头社区长房明城府小区他们的南大门，还有一个呢是对面的红聚地中海小区北门，有两支队伍在这里跳广场舞，关键是声音放得非常的大，影响大家的休息，造成了噪音污染了。那这一块我们2月份就反映过，但是据我们的这个业主说，他们后来又多次的跟社区，多次的跟我们的这个相关的物业也反映了，但是都没有好转，反而跳舞的人越来越多，声音越放越大，现在形成了两支队伍声音 PK 的趋势。
2: 哦，之前是打了这个电话吗？
1: 对呀，我们2月9号就给你们反映过这个问题啊。
2: 哦，因为我之前可能不是我接的电话，这边我跟进一下好吗？
1: 嗯，这个事情呢，据我看到，三考静音行动呢，现在也在进行当中。三考静音行动广场舞呢，一般是由城管部门来管理，所以呢，我们街道肯定是有城管的。 这一块我们第一个就是在三考期间要管理，第二个就是在平时怎么

0: 去管理，这个也很重要。
1: 好好，我这边马上去对接，然后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0: 就是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可能这个问题呢，作为我们小区居民，可能很多都会遇到，也非常的头疼。就是你运动没有人反对你，但是你的声音可以适当的放小一点，这不会怎么样，听得见就行嘛，对不对？为什么一定要放到那么大呢？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呢，就是在其他的地方城市也会有过解决的方案。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在上海的这个徐杭市民广场舞夜间扰民的问题呢，他们这一块的城运中心和派出所呢，就建立了联动的机制，组织巡查队伍开展网络联合巡查。同时呢，巡查队还会通知相关的社区居委会上门约谈每个广场舞团队的领队，然后签订广场舞不扰民承诺书，要求他们合理的安排活动时间，合理的调节音量，确保锻炼的时间最晚不超过晚上8:30。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去借鉴一些方式方法的。
1: 行，我这边
0: 好吧。
1: 好，
0: 咱们
1: 指那个长方名城府和湖区中心海中间那个广场，对吧？
0: 是的，他现在就是这两个小区两支队伍在 PK。现在我们的居民反映说，声音越搞越大。
1: 好好，这边马上去落实。
0: 啊，就是大家肯定会要锻炼，你也不能够说把他们驱散的或者怎么地，就是大家可以锻炼。第一个，能不能够找个好的地方，不影响大家的地方。第二个就是你的声音尽量放小嘛，对吧？我们互不干扰嘛，对吧？好不好？再
1: 好，
0: 还有一个就是时间的问题嘛，你别搞得太晚了，好不好？
1: 好好，明白。
0: 哎，好。其实
1: 这边我们怎么跟业主联系啊？
0: 业主方便透露电话吗？
2: 可以，
0: 可以是吧？
2: 然后的话，我还就是更新一个信息好吗？然后也正好跟这个是社区的工作人员
0: 接到，
2: 然后
0: 接到
2: 的工作人员，然后我也反馈一下，就是确实这个广场舞的音量太大了，而且确实作为我们来说是可以理解，所以说这个投诉的点重点不是他们跳舞，重点是他们的音量太大造成的这个噪音污染啊，确实已经非常长久了，至今为止已经是3年多了，而且每天定时定点，这个时间段呢又是学习就是饭后学习和休息的黄金时间段，说实话大人都受不了的话，小孩子做作业啊也会有干扰，注意力不能集中。我就不再说我的身心健康受到影响的重点表现了，我只说一句话，就是我现在跟物业投诉到什么地步了呢？甚至跟物业说我都后悔买这里的房子了，就是说可见这个影响何其之大，真的已经对身心啊都造成了一定的阴影和影响。
0: 好，是这样的，这个彭女士，您不用多说了，我讲两个规定，一个是相关的文件规定啊，2022年6月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对于广场舞噪音污染的防治问题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的，应当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噪声污染，不得违反规定使用音箱器材过大的产生过量的音量，公共场所管理者应当是合法合理的规定娱乐健身等活动的区域时间时段还有音量，可以采取设置噪音自动监测或者是显示设施等措施加强管理。第二个规定是什么呢？2026年1月1号起施行的新版的治安管理处置法，对于社会生活噪音治理有了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劝阻无效继续扰民的最高可拘10日，好吧？这个你们明确一下，一定要引起重视，谢谢。
1: 我们会和社区物业以及城管管保执法这边这边对接好，然后把这个事情处理好，请业主放心。
0: 好，联合处理一下啊，我们互不干扰，声音放小一点，地段离远一点，保障大家的生活，我们将心比心嘛，啊，
1: 可以，
0: 好，您别挂电话，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回复电话和我们彭女士的联系方式告诉她。好，来，彭女士，我说实话，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因为我们家这个楼下也有人跳广场舞，但是有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开始的比较早，可能7点多就开始了，这个时候我会跟，如果他声音比较大，我会跟物业沟通。那么我觉得我们这个小区的邻居呢，有一点好，就是听劝，你跟他们说了之后，这物业去劝阻，声音小一点，他就会小。 只是说
2: 我们这边不太听劝，
0: 不听劝这个就麻烦了。
2: 对，他们管转备就会把音量调大。
0: 好，
2: 因为这个很长了时间，确实跟物业反馈了一两年了。
0: 嗯，行，这个问题我们持续关注，好不好？但是呢，在这里周梅也想对所有的在听节目和看

0: 看节目的朋友多说一句，特别是我们这个跳广场舞，在社区里面跳广场舞啊，楼上有这个住房的一些这个人员，我想说的是，特别在三考期间，请大家尽量的忍一忍，把声音调小一点。您要锻炼身体，别人家的孩子也得学习啊，也得生活啊，对不对？然后再有一个，平时的话，我们将心比心。如果你们家就住在楼栋的上面，然后声音放到很大，影响到你了，您作何感想？那么这个时候声音调小一点，我们也可以锻炼身体，别人的生活也不受到打扰，这个多好呢？我们一团和气，这才能够维护我们和谐的邻里关系，对吗？好，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注意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一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欢迎大家关注，稍后见。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7: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8: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9: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7: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0: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1: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2: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记得一定是转零号键联系为民热线。当然也提醒各位啊，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也可以同步反映和咨询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有位胡女士在等候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听到她的声音。胡女士你好。
13: 哎，您好。
12: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请说。
13: 我这里是天津区五矿子湖乡提，然后我们是住在临街的那个楼上，就长期以来小区的这个是属于男的。
12: 好，您稍等一下，您叫五矿什么乡提呀？
13: 五矿子湖乡提。
12: 子湖乡提啊，您说。
13: 嗯，就是对面就是怡海新城社区，然后长期这个路口这个地方呢，就有很多夜小摊贩在占道经营，然后我们住在那个上面呢，就是经常就是被吵醒，因为他们经营到从下午4-5点钟一直到凌晨的2-3点钟，一直都不节气的，然后大量的烧烤摊子啊、煎炸摊贩啊，占道经营，然后油烟呛鼻啊，反正就是弄得我们这边这个一栋楼上的人呢，都是包括9栋10栋，我们是9栋嘛，那旁边就是10栋嘛，都是长期的不敢开窗子。
12: 嗯，你这个下面确实挺热闹的，看你这图片。
13: 对对对，是挺热闹的，然后灶具声啊，时刻鲜花声啊，一直持续到2-3点钟。然后我们是5月20号、21号，小区的业主联名写了函告，给了社区，也给了街道，给了物业公司，反正这个事情一直也没得到的解决。
12: 嗯，
13: 长期以来我们住在这里苦不堪言，精神恍惚。我们是正常的是生活也被打乱了嘛，第二天我们要上班呐、啊，不比那些摊贩他们黑白颠倒啊。我们真的是在那里这10年呢，应该算是说这几年更加明显了。
12: 嗯，
13: 我们也投诉了，也像1、2、3、4、5啊热线投诉过啊，然后城管那边也多次的投诉都是没用的。
12: 嗯
13: 嗯，
12: 哎呦，这个真的我也能够理解啊，这个楼下全都是烧烤摊的话，确实噪音。

0: 会有点大，而且营业到凌晨两三点，这个只要有人来人往的话，然后什么烧烤的声音啊，这个肯定是会有噪音的。这个问题你们多次反映都没有给出一个解决的方式方法吗？
1: 没有没有，反正就是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我们现在也跟社区啊、跟物业公司，还有就是，街道办事处都已经发了函，都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反
0: 你
1: 正
0: 们
1: 就
0: 这
1: 是
0: 里。
1: 持续就这样子下去了。现在的话说是有个第三方在那里，进行专门的管理。第三方的管理的话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管控。然后，对面本来怡海那边的话没有那么多摊贩。啊，现在那个地方还接了那些配音箱什么的，我估计要扩大范围喽。
0: 您这是属于哪个街道，哪个社区啊？
1: 我这里是属于暮云街道。
0: 哦，暮云街道。好的，
1: 啊，
0: 我们
1: 对。
0: 先来打一下暮云街道的电话吧，好不好？
1: 好。
0: 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怡海那边现在还有扩大的趋势是吧？
1: 我们就是担心有扩大的趋势，因为你这个摊贩的话，我们这边是属于紫湖这边嘛。已经存在了，你把那我们这边的人分散到那边去，未必，剩下的那些摊位的话，人家不会摆过来吗？那不就是扩大范围了？对我们来说的话，更加苦不堪言了。会，
0: 好的，您
1: 我
0: 稍
1: 们
0: 等，
1: 的，
0: 我们先来连线，好不好？
1: 好好
0: 我们
1: 好，
0: 先来连线一下暮云街道办事处。您这个情况我知道了，我也能理解你们的心情，10多年了是吧？你好，暮云街道，哦，正在接通。你好，请问是暮云街道办事处对
1: 对
0: 吗？
1: 的对的。
0: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这个可能要咱们街道联合多个部门来共同处理协调一下。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胡女士，她是来自于咱们街道的五矿紫湖香堤的小区业主。
1: 五矿紫湖香堤小学，
0: 小区，
1: 小区。
0: 对。然后她反映说呢，就是靠他们9栋和10栋这一块儿，
1: 9栋和10栋。
0: 对，下面呢全都是夜宵摊贩。因为我刚才看到他发来的图片，确实要搞烧烤的呀，七七八八的呀，有很多的这种，小的流动的摊点，确实是有。然后呢，人也比较多，他发来的图片还是挺热闹的。但是呢，对他们就造成了很大的困扰。9到10栋，因为如果你搞烧烤，然后干什么的话，这个没有排气的设备嘛，它这个烟雾就直排上去
1: 我
0: 了。
1: 稍等一下，你们是。
0: 为民热线节目。他现在呢，就是这个9栋10栋楼下的摊贩比较多。第一个是烧烤摊产生的一些这个烟雾，然后导致他们都没法开窗，因为味道非常的大。其次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就是噪音的污染。
1: 噪音，
0: 对，因为
1: 烟跟噪音是吧？
0: 你这个要做生意的话，肯定就会有噪音嘛，对吧？然后关键是他的这个营业到了晚上两三点钟，持续有10年左右的时间了。这个问题，据我们的业主反映说呢，他们的业主都联名写了相关的函件，给到了报告啊，写了报告给到了街道，给到了社区，也给到了物业，但这个问题没有好转，而且呢，据他所反映说，就是现在我们街道应该是引进了第三方管理，但是这个管理没有起到作用。
1: 行，这个我要跟相关部门核实一下。
0: 我们第一个想说的是呢，这个生意得做，我们也得发展这个，让大家消费起来，让大家有地方可消费，让大家也赚钱。但是这个确实，如果影响到了居住的居民了，还是不好。我们会不会有更好的一些方式来解决，或者说有什么其他的空地能够让这些摊贩他们去营业，会不会更好？所以这块
1: 我
0: 我们
1: 这
0: 得
1: 个
0: 想
1: 会
0: 一想。
1: 跟相关管理部门反馈，好吧？因
0: 再
1: 为
0: 有一个呢。
1: 我这边是办公室。
0: 我知道，再有一个呢，就是现在三考都会陆续的到来，这个三考一定是要静音的，是吧？所以这一段时间呢，首先我们有一个保障，然后其次呢，就是在这之后，我们怎么去治理这个相关的问题，我想还是值得我们基层多去思考，多想想办法，好吗？
1: 好的。
0: 那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回复电话是吧？
0: 对，
1: 好，
0: 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
0: 对，8554-7177。
1: 哦，意思就是我们相关的部门跟你们回复，然后还有这个具体以后怎么处理，
0: 对呀，
2: 就是方案啥的给你们回复就可以。
0: 嗯，对，我们会跟居民进行沟通的。关键现在居民提出就是多次反映了之后，问题不仅没解决。

0: 学，而且现在夜校的摊点还越来越多了。
1: 好的，855471177。
0: 是的，
1: 好的，
0: 啊，为民热线栏目组啊。
1: 啊，好好
0: 哎，
1: 好，为民热线栏目组。
0: 是的，辛苦您。好，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然后我们再打一下天津区人民政府值班室的电话。哎，直接打天津区城管吧，记者打天津区城管，直接打他们电话，先请他们治理一下这个问题。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天津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对吗？你好，
2: 是我们这里是天津区政府。
0: 哦，天津区政府啊，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一个问题想要请你们这个协调一下，可能需要多个部门来介入，想想办法解决一下。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胡女士，她是来自于咱们暮云街道的五矿紫湖香堤小区的一位业主，麻烦您记录一下好吗？
2: 您说，我的记。
0: 好，他呢是反映在他们九栋和十栋的楼下，就是有许多的夜宵摊点，每天晚上营业到两三点钟。第一个是产生了很大的噪音，影响了九到十栋的人的休息。其次的话，是因为都是烧烤摊，所以产生了很大的烟雾，这个也造成了环境的污染，他们的窗户都不敢开，所以这一块儿。要麻烦你们想想办法，因为他们这个事情呢，多次的跟街道、社区、物业都反映了，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反而这个摊贩是越来越多了，问题呢也更加严重了，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啊，因为现在又是三考期间，就三考期间，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这个。那么三考之后，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这个系统的治理的方法？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想想办法、思考一下的。啊，麻烦你们，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2: 您说。
0: 855471177。
2: 收到。
0: 855471177，为民热线栏目组。虽然现在我们确实是要发展夜经济，但是这个发展夜经济一定是建立在不扰民的情况之下，好吧？
2: 好的，
0: 谢谢您。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吧。来，我们的这位胡女士。
3: 您好，
0: 问题我们也跟天津区人民政府值班室进行了反映，也请他们协调一下，看看还有哪些部门可以共同的来商量一下这个问题解决的对策，好不好？
3: 好的，好的，感谢您，
0: 哎，
3: 感谢您。
0: 问题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的啊。在这里呢，周梅想再多说几句，就是关于这个噪音污染的问题，尤其是在三考期间哈，我们希望呢，就是作为我们的这个参与者，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都能够让自己呢，就是杜绝身边的噪音污染的行为。其次呢，就是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面对生活当中不仅仅是三考期间的这个噪音污染的问题，一定要加强管理和协调，平衡各方的一个需求。当然呢，这个居民的自觉也是非常重要的。好，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们也再次的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的关注。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那么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也欢迎大家关注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6: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 说再见。

0: 再见。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7: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9: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1: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0: 衬衫你说说。
12: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0: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3: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4: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5: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0: 30天后
11: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2: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3: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4: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6: 轻松拿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4: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3: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5: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3: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6: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9: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8: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10: 他就是个败类。
8: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0: 哎，你们是谁呀？
1: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1: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8: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1: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1: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1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4: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14: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6: 陌生电话
17: 别搭理，
18: 高额返利
17: 别相信，
16: 免费礼品
17: 别贪心，
18: 冒充亲友
17: 别转账，
16: 保健品套路
1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7: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7: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9: 好，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每年到了夏天呢，天气一热，中暑的情况就会慢慢的多起来。那如果您不会区别，不了解中暑，有时候还会有生命危险。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热出来的大麻烦。我们马上来欢迎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钟彦军教授。钟教授您好，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以及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重症医学科的钟医生。
1: 本期嘉宾钟彦军，副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湖南省循证医学中心副主任，长沙市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对于热射病、脓毒症等各种危急重症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精通机械通气、血液净化、ECMO 等多项危急重症患者的生命支持技术，现任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医师分会青年学组委员，湖南省医师协会重症医师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0: 好，再次欢迎我们的钟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的和急救有关的一些健康的疑问啊，和我们的中暑啊，或者是夏天的一些急症、重症有关的疾病，大家都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留言，也欢迎大家呢通过0731-8468-1028来参与节目互动。每年天气热的时候呢，都会出现一些中暑的情况啊，有些人重视了，也有些朋友呢根本没往心里去。很多人认为啊，中暑只是一些像我们常见的头晕啊、出汗啊、乏力啊，忍一忍就好了啊。我们首先呢，请钟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中暑在我们医学在临床上啊，一般是如何去理解的，有没有一些分级呢？
1: 非常感谢主持人啊，是这样的，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人体呢，它有一套精密的来调节这个温度的系统。那我们中暑呢，其实就是以我们人体处于这样一个高温高湿，比如说密闭的环境，或者是剧烈运动的时候，我们人体的产热和散热出现了这样一个失衡，那么往往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像神经系统的症状，像最开始可能是头晕、头痛、乏力，意识没有办法集中。后续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恶心，甚至可能会有呕吐，另外的话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心慌、乏力啊等等这样一些症状。那么后续的话就是会导致，如果是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意识障碍啊等等，甚至说抽搐、昏迷等等的，这样危及生命的。那么从分类上来讲，因为我们也知道中暑的话其实尤其在夏天的时候非常的常见啊，那么从分度上来讲呢，可能可以分为先兆的，比如说有一些先兆的症状，就是我们的先兆中暑，还有一些轻症的中暑，那么还有重症的中暑。一旦发展到重症的话，我们都知道很多病人往往都来到了我们科，就是重症医学科。那么对于这类疾病的话，往往可能死亡率达到了50%以上。
0: 哎呦，这个数据还是挺吓人的啊！如果是达到很严重的程度，我们来跟大家逐一分解一下。刚才钟教授讲到了中暑有不同的情况啊，其实相对比较轻一点的状态就是属于这个先兆中暑，对吧？钟教授，你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这种情况一般会有哪些症状？是不是这种症状也是最容易让大家给忽略掉的？
1: 确实是这样的，主持人，因为往往先兆中暑呢，跟我们平常一些不舒服，比如说休息不好啊，往往很容易去重叠，让人产生这样一些误解。比如说像对于这种先兆的中暑，可能只有一点点轻微的头痛、头晕，或者是说感觉到自己没有力气，有一些可能有一点点恶心，都是症状是非常轻的。那可能我们比如说，如果你晚上休息不好啊，晚上熬夜啊，它都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些症状，往往很容易被我们大家所忽视。但如果一旦被忽视以后，如果比如说我们正好在运动锻炼，如果还是继续这样去做运动和锻炼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发展成轻症或者甚至说重症的，那这样的话就特别危险了。
0: 就是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它是可以慢慢的进展的，如果不重视的话啊。刚才我们讲的是最轻的啊，叫做先兆中暑，然后慢慢再往前进展呢，就是轻症中暑。轻症中暑跟我们的先兆中暑，它是不是又会有一些程度上的不一样？
1: 确实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的先兆中暑大家没有重视的话，可能会变成我们轻症的，它可能往往会有一些先兆中暑的这样一些症状，同时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意识的障碍的加重，甚至说可能会出现一些晕厥啊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如果再不继续去重视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危险了。
0: 这个轻症的中暑就相当于它有的时候也会出现晕厥，这个程度还是属于轻症的。一般我们看到，如果有朋友在夏天天气热的时候晕倒了，身边的人可能都会特别的紧张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看我们的后台呢，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夏天满头大汗是不是就不会中暑？满头大汗是不是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把这个身体里的热给排出来了，就不容易中暑呢？
1: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平常的一个误区啊，因为本身我们在比如说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或者是说我们在剧烈运动的时候，本身呢我们人体会有一套机制，就通过出汗来把热量给来进行散热。但这种情况下其实可能就已经是有一些先兆中暑的症状了。如果是说有大量的出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随之而来的就可能会出现我们刚刚讲到的这样一些神经系统的，包括头晕头痛啊，包括一些消化道系统的症状，甚至是说可能会有一些心血管系统的，比如说有心慌等等的乏力等等这样一些不舒服。那么可能就非常容易被我们忽视掉。
0: 钟教授，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讲

0: 到的第二种程度就是轻症中暑啊，这个里面有一个就是在这个状态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呕吐啊，包括这个皮肤的湿冷。你看我们一般讲夏天热的时候啊，大家都会流汗，对吧？但是流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皮肤的汗腺啊，它都会慢慢的去排出一些热量。那我们的皮肤是这种冰凉冰凉的状态，应该是正常的呀。这种状态下很难会有人想到我这是一种中暑的状态，对吧？
1: 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因为平常我们在重症中暑的诊断里面往往会说去说的是核心体温，因为你在出汗的过程中其实皮肤处于一个散热的状态，
0: 是
1: 它可能皮肤凉的，比如说如果你去看皮肤的温度也好，或者是你去看我们的腋温也好，可能并不一定上升，但可能如果我们可能去测一下核心体温的时候，它可能就已经开始上升了，就可能已经开始有一些体温升高的一些表现。
0: 您说的这个核心体温，我们怎么去判断哪个部分哪个地方的体温是属于核心体温，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
1: 一般来说我们在临床上有很多种办法来测啊，但是就是比较容易获得的就是测我们肛温这样一个温度，这样的话是能够比较接近我们核心体温的这样一个部位。
0: 就是这种检测的方法可能一般在医院里可能会更常见一些啊，就是这种温度大家识别出来之后更具有临床的医学的一些参考意义啊。我们再来跟大家来拆解一下第三个，就是开始钟教授给我们讲到的重症的中暑啊，这个是最危险的也是最特殊的一种中暑的状态。在重症中暑里啊，有一个情况呢叫做热射病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这个病啊，但是不一定每个朋友都碰到过。据说这个病呢如果没有处置好，死亡率极高。在您的临床当中，您接诊热射病的患者多吗？
1: 其实随着这些年啊，就是我们全球温度上升以来呢，而且大家就是也是越来越重视运动啊，包括健身啊，其实目前来讲我们接诊的病人也是越来越多。比如说像我们前年的时候就接诊了一个30多岁的一个青年的男性，他是在跑马拉松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一个，首先他其实最开始他回忆他最开始是有一个感觉到没有什么力气，但他一直在坚持，又是比赛，所以到后面的话就突然就晕倒，他就失去了意识，当时就有意识，然后被旁边人就是救了以后很快送到了我们医院。那么这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另外其实我们还收过一个病人，这个其实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病人是因为这样一个在高温的环境下去做剧烈的运动啊。另外我们还收过一个患者呢，就是一个在仓库，就是那种仓库，我们知道仓库是相对来说密闭的一个环境，当时因为本身外面的温度没有那么高，外面可能就是大概可能还没有完全到非常热的夏天，那么在室内的时候可能没有开空调，那么他在里面工作，也是个年轻的女性在里面工作，那么很快她就后面就出现了意识障碍，也是因为意识障碍以后晕倒在地被送到我们医院来的。
0: 就是说她的环境因素对这个中暑可能会产生一些莫大的影响，对吧？高温的环境更容易产生，特别是像刚才钟教授讲到的，比如说我在剧烈的运动的时候，当我们人体内的这个热量它这个代谢失常的时候，那么我们中暑的概率就会大大的增加。我相信在天气热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包括马上就要到来的这个暑假也好，或者这个小长假也好，很多人在夏天都会出游，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今天能跟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夏日急救的必修课。今天呢我们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热出来的大麻烦。如果您有关于中暑方面的一些困扰啊，欢迎大家把您的问题继续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来，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5: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8: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9: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0: 这能行吗？
9: 妈，来试试。
10: 真省力。
8: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 这是紧急呼叫按钮。

0: 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 这是感应
0: 灯，这是扶手，
2: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3: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6: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8: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到的是夏日急救的必修课，热出来的大麻烦。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钟彦军教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有一个问题呢，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都想关注一下啊，很多朋友都问到了。有一个叫做 ABCD 的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教授，中暑昏迷后强行喂这个藿香正气水，这种急救方法靠谱吗？这个藿香正气水呢，我相信是很多家里的一个常备用药啊。如果是中暑昏迷了，这样做靠谱吗？
9: 非常感谢这位热情的观众啊。其实这个问题，我想很多人可能在心里有很多的问号。
8: 是。
9: 那我们在想，第一个，那我们昏迷的患者，第一个能不能吃东西呢？首先其实对这个问题我们来讲，一般来说呢，因为昏迷的患者他没有办法来进行主动的进食，如果是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我们是不建议给他喂任何东西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强行喂进去以后可能带不来帮助，反而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些患者呢被比如说呛到了气道里面去，出现了误吸。那么一旦误吸以后，我们知道我们的肺可能就没办法工作，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甚至会出现我们讲的心跳骤停啊等等这种情况。另外的话，那如果是清醒的患者或者是能够进食的患者，我们能不能给他喂藿香正气水呢？其实我想这个其实很多朋友们都备，每次外出呢都备了藿香正气水。大家会发现呢，我们大部分市面上能够买到的藿香正气水呢，它里面会，我们去关注一下它的成分，除了我们经常讲的一些复杂的一些成分以外呢，它往往里面还含了一些酒精，而且里面的酒精浓度还是相对来说偏高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是说我们比如说中暑的患者，我们本身我们刚刚也讲到了，中暑的患者往往可能会有消化道的一些症状，可能会有一些消化道的损伤。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给他喂藿香正气水的话，可能反而会加重患者的这样一些症状，比如说胃肠道的不适。另外的话，可能会我们的里面的酒精的成分可能会加剧去吸收。那我们知道我们的酒精如果一旦入血，可能会带来一些尤其是肝脏啊或者是肾脏的一些损害。所以往往来说，我们一般还是不推荐，尤其是不推荐我们这些昏迷的患者去给他喂藿香正气水的。
8: 就是在昏迷的状态下，中暑之后建议大家不要去这样做啊，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给患者给医生都会带来一些影响。我们再来谈谈这个热射病的问题啊。其实很多朋友呢都有自己的观点，我们来关注几个网友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啊。我们后台很多朋友留言，我们来逐一回答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有朋友说出汗多就不会得热射病，不出汗才危险，这个说法正确吗？
9: 这个说法呢，其实并不是说完全正确的。首先我们知道，比如说我们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以及或者是剧烈运动的情况下，我们最开始呢，我们人体的反应就是通过出汗啊这种来去能增加我们的散热。但是如果是说我们出汗非常非常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我们人体就处于会变成什么呢？会缺乏我们的水和电解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如果没有不能够立即去补充水电解质的话，那么往往可能会有害的。那么另外的话，那么 不出汗就可以吗？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像我们一些老年人啊，或者说婴幼啊，他很多往往并不是说是因为剧烈的运动，或者说是因为在高温高湿环境下

0: 动，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它本身也不一定会出汗，
1: 嗯，
0: 那么它可能就处于这样一个环境，它因为它是散热，比如说它可能就因为我们环境太热了，那么它其实散热是没有办法去弄，因为我们这老年人他散热的系统是退化的，
1: 嗯，
0: 那么像我们的婴幼儿，它本身对于我们这种我们的体温调节呢，它不是非常的发达，还没有发育完全，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即便是没有出汗，它也有可能会出现我们讲中暑，甚至说重症的中暑。而且另外从我们疾病进展的这样一个过程来看呢，他们在这种剧烈运动早期可能是出汗，那么到了晚期它其实可能就没有汗来出了，那么这种其实可能就会比更加危险了，其实所以还是要根据情况来具体来看，
1: 嗯，就是出汗它容易中暑，不出汗也有可能会中暑，
0: 对
1: 啊，大家要区别对待一下。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朋友提到只有户外的暴晒才会中暑啊，得热射病，室内闷热的环境不会发病，这个说法正确吗？
0: 嗯，这个说法其实也不完全正确，
1: 嗯，
0: 具体还是要根据情况来看，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了，第一个，当然如果是在高温高湿的环境，
1: 嗯，
0: 如果你还是去做剧烈的运动，那么这种情况下肯定是容易中暑的。那么另外就还有一些往往被我们忽视的情况，比如说哎呀我今天去健身房健身、
1: 嗯、
0: 健身房里面可能是一个，第一个它很封闭，环境大概是很封闭的、
1: 嗯、
0: 第二呢它有的时候可能因为人多，第二呢可能室内的环境也会温度偏高，高于我们的人体的温度、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处于一个剧烈运动的状态，它其实也是容易去出现这种情况的。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我们刚刚讲的，如果是比如说我们的仓库管理员处于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或者是说我们即便是居家的老人婴幼儿，或者是说在一个封闭的车内，那其实我们都是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的。
1: 嗯嗯，就是在车里面大家也要特别警惕啊、
0: 嗯、
1: 因为在车里它也是一个封闭的环境，而且空间更小，对吧？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啊，很多朋友说年轻人身体好啊，一般不会得重症的热射病，只有老人和小孩才需要防暑，这个认知错在哪里？他可能就以为这个是老人和小孩的一个问题，跟年轻人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0: 其实年轻人也是高发的人群，尤其是哪一类呢？就尤其是第一个、
1: 嗯、
0: 我们很多需要在户外去做工作的，比如说我们户外的一些工作者，还有呢就有一些就比如说像在除了户外的还有一些室内的，比如说在锅炉房里面啊、
1: 嗯、
0: 或者是密闭的一些车间里面有很多机器在散热。另外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户外爱好者也是很容易出现的，并不是说老人和小孩，但就是因为我们的老人和婴幼儿呢，因为他本身我们刚刚讲到他其实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呢，要么是可能在机能在退化，要么可能就是发育还没有完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往往可能得这种中暑或者重症中暑的情况可能更隐匿，更难以辨别。
1: 嗯嗯，其实我们讲这个中暑啊，包括今天提到的这个热射病呢，其实都是夏天里面一个非常常见特别容易高发的一个问题，您稍不留心啊，它可能就会酿成大问题啊。很多人觉得这个热射病呢有些症状和我们在生活当中其他的疾病好像感觉有点相似啊，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看似一些普通的症状，比如说犯困啊、恶心啊、心慌啊，这些症状其实是热射病的一些前兆信号，就是哪一些信号出现的时候提醒我们患者需要高度的警惕，我们需要尽快的就医。
0: 确实这种情况非常容易跟我们很多情况下容易去就是混淆，
1: 是
0: 对，比如说就我们刚刚讲到了，我即便是睡得不好，我第二天可能也犯困的，我如果吃东西没有注意也可能容易出现恶心呕吐啊，那这种情况，那我们应该什么情况下去做高度的重视呢？那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了，如果确实是因为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另外呢我们确实做了一些剧烈的运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容易犯困，同时的话如果比如说你如果又出现了一些体温的变化，尤其是体温的升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一定要高度的重视。但另外如果是像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消化道症状，像恶心啊这种情况，我们刚刚也讲到，因为很多情况下我们都容易出现恶心，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到，如果你吃了一些不干净的食物，另外就是可能没有睡好啊，或者是说很多情况下我们都可能出现恶心。那如果是说我们刚刚讲到，如果是确实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些暴露的环境，或者是说我们同时有合并了一些发热啊这种情况，其实还是很容易出现，能够比如说跟我们的胃肠炎啊这种情况其实是需要去做鉴别的。
1: 嗯嗯，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问到啊，他说我们家老爷子呢一直有高血压，吃药已经4-5年了，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都会有点头晕的情况，想问一下专家，像他这种头晕的情况如果在高

0: 温天是不是也特别容易中暑？
1: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一般来说往往合并这样一些比如说慢性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这样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呢，一方面一般年龄来讲也会偏大一些，对于这样的患者的话，第一个他其实他本身的疾病呢也容易出现我们讲的头晕啊头痛这种情况，第二个的话，因为对于高血压的患者，他往往可能因为他会去关注我这个心血管的这样一些并发症，比如说他可能会担心出现心衰的问题，可能喝水啊，这个可能也会有一定的限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去混淆，那么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关注，除了我们关注我们刚刚讲的头晕以外呢，如果是说还合并了其他的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症状的话，那就要高度重视。另外的话，如果一般考虑是一个中暑或者是先兆中暑的这样带来的头晕的话，那么我一般情况下我们通过比如说休息啊，或者是通过喝水啊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如果能够缓解的话，那么我一般来讲可能还是考虑是一个先兆中暑的情况，但如果还是没有缓解或者更加严重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要立即就医，因为我们要排除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因为基础疾病啊带来的一些问题。
0: 其实先兆中暑呢，这个是里面最轻的啊，就是有一些基础的症状，当然如果您不会判断的话，您可以去打120去请教一下医生，请专业的医生来帮您来指导一下。那么今天呢，和大家讲到的是夏日急救的必修课啊，热出来的大麻烦。那大家有任何的疑问，您可以继续在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8: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9: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8: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9: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2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8: 啊，这……
9: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8: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9: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10: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1: 妈妈，妈妈。
12: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1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0: 数据达人奖，
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2: 来开个会吧，
1: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3、2、1，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钟彦军教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日急救的必修课。我们后台呢，很多朋友在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叫做春风的朋友提出来的，他说想问一下教授，冰镇冰水直接泼淋中暑的高烧患者，降温最快是不是就最安全呢？他是用这种冷水冰水来泼这种中暑的高温患者，这种方式您觉得可取吗？
13: 一般来说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物理降温的办法，其实刚刚这位网友提到的就是我们物理降温的办法之一。但是一般来说，我们还是推荐如果是全身泼淋的话，因为本身那个时候患者的体温是非常高的，我们还是建议是用冷水，并不是用冰水，因为冰水的话温度太低了，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还会带来一些别的麻烦。当然其实如果说我们能不能用冰的水呢，或者冰袋呢，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考虑用冰水冰袋，可以放在我们大动脉的位置。那哪些位置呢？比如说我们的颈部就有颈动脉的位置，或者是我们的腋窝有腋动脉的位置。另外呢，还可以考虑放在我们的腹股沟的位置，因为这几个地方呢都是我们大动脉的位置。大动脉因为我们知道血流很快，就可以达到快速降温又不带来太多副作用的这样一个效果。
12: 要不要垫个毛巾什么的，防止低温冻伤？
13: 对，一般来说最好是这样垫一个毛巾，或者是说如果在户外的话，你可以垫一个别的，比如说衣物啊或者什么的，这样的话避免就是冻伤的情况。
12: 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钟教授，就是一旦发现中暑了，我们是快速降温好呢，还是慢慢的降温好呢？这个在医学上有什么讲究吗？

0: 我们在医学上其实要求快速将，如果是热射病啊，因为热射病一般来说可能体温会超过40度，对于这样的患者的话，我们一般是要求能够尽快的将体温降到38度。对。
1: 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跟体温有关的，他说体温如果超过38度，就是热射病，低于40度，都是普通中暑，这个说法您觉得对吗？
0: 往往来说呢，我们就是对于热射病的概念，就是我们讲到了，就是一定是有高热，就体温超过40度，同时呢，伴有我们的炎这样一个神经系统的症状。当然，如果是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我们的三联症，就是有高热、有神经系统的症状，再加上我们的无汗这三个典型的三联症。另外的话，那么如果体温不超过38度，就是普通的嘛，因为我们这里就是可能要去看量体温的位置，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量体温就是在，尤其是在普通的情况下，比如说在户外的时候，我们一般能够拿到的体温，可能就比如说量夜温，对于这种情况，它其实是不能够准确的反映我们的核心体温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诊断里面，我们可能还是最好是用核心体温来反映。
1: 就是用这个肛门量的体温，相对
0: 对，
1: 它会更准确一些啊。
0: 对。
1: 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他说我们家有一个桑拿房，然后去年的时候呢，家里的老人蒸桑拿蒸太久，出现了头晕乏力，想问一下，这个是普通缺氧呢，还是中暑的前兆呢？作为家人，我们应该怎样快速的区分自己家里的一个桑拿房啊，蒸着蒸着，头晕乏力了，这到底是这个缺氧还是中暑呢？
0: 首先，对于这种情况，其实，往往来说，比如说桑拿房，我们都知道，第一个它环境相对来说是非常封闭的；第二个的话，环境是非常的湿热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旦出现了头晕乏力，我们还是考虑可能是有一些先兆的中暑，当然就是也有可能是缺氧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况，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只需要知道一点，就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我们一定要赶紧脱离这样一个环境。如果能够在脱离环境以后改善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考虑是一个先兆的中暑。
1: 首先要脱离这个环境，对
0: 对。
1: 吧？你看，我们到了夏天呢，这个天气热是一个最大的特点。然后呢，还有我们湖南的天气呢，有的时候下雨也会比较频繁。所以呢，也提醒大家，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一定要注意您的家人和自己啊，这种健康的这种状态。当有一些中暑的先兆症状出现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关于中暑啊，还有个名词啊，叫做冷中暑。啊，这个是在低温环境下也会中暑的意思吗？
0: 这个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就是因为太冷了，这样变成了一个中暑，而是因为什么？就是一个温度的突然的变化。是什么概念呢？比如说像我开始是在一个室内的开了空调的环境，可能大概就是25度左右。那么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马上到室外，从25度马上可能到室外30多度甚至40度这样一个环境。那么在这种环境突然切换的时候，那可能就会很快出现我们一些中暑的症状。这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理解的这样一个冷中暑。
1: 那如果在这个冷中暑的过程当中，如果已经出现这些症状了，跟我们普通的中暑，我们的这种急救的方式是一样的吗？就是操作的方法。
0: 往往对于这种情况来讲呢，其实操作方法是差不多了，但是对于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就是这种中暑的患者呢，他就不会出现太多的水电解质这样一个失衡，就它丢失的水分并不多。那么主要还是在于什么？在于预防。那么比如说我们如果是从一个非常低温的空调房里面出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把空调的温度，比如说先关掉，在室内先这样适应几分钟，或者是说我们先从室内空调房里面出去以后呢，先在这样一个阴凉的环境先适应一下，我们再走出去，这样的话可能更能够适应这样一个环境。
1: 你看，我们后台还有朋友留言说，他说我们家老人买完菜回来呢，有的时候夏天就是对着空调吹。我们知道对着空调吹呢，因为这个温差是很大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室外的温度可能会有30多度，但是对着空调吹啊，空调可能就是24、25度甚至更低的温度。如果对我们老人、年人来说呢，这不是中暑的问题啊，这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心脑血管呢急剧的收缩，可能会有更大的麻烦，是吧？
0: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一般来说，第一个其实第一，我们尽量的避免，比如说买菜什么的，尽量避免大中午的时候出去，尽量选择早上、晚上这样一个室外环境相对来讲会友好一点的时候。第二个呢，如果是说我们从买菜回来，或者是不管是从室外这样一个高温高湿的环境回来以后呢，我们可以先在比如说先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先适应一下这样一个温度的变化，然后再回到 房间里面，然后另外就是在房间里面开空调的时候，不要说因为为了降温就把空调温度开了十几度，我们。

0: 尽量的把温度放在比如说26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这样可能会对体会对温度会对人体会更加友好一些。
1: 嗯，你看我们还有一个朋友在留言，他说我们家老爷子呢正在收听你们的节目啊，我要核实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家老爷子每年到了夏天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喝冰水。啊，这是他几十年的一个习惯啊，现在已经78岁了啊，这个老爷子78岁了，年年夏天都要喝冰水啊，这种习惯，钟教授您怎么看？
0: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整体而言的话，第一个喝冰水，当然就第一个，我们一般来说，我们要考虑是少量多饮，
1: 嗯。
0: 温就不要一下子喝很多水。第二的话，在平常的情况下，不要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突然一下在户外待了很久，就有高温高湿的环境待了很久，然后再马上去进冰水，尤其是进很多冰水，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刚刚也讲到，因为本身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我们的消化道其实也是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
1: 是，
0: 那么我们再马上喝冰水的话，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刺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诱发一些，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恶心呕吐啊，这种情况可能会带来一些其他的问题。
1: 包括这个喝冰水，还有就是吃这个冰西瓜啊，因为我们知道夏天呢吃西瓜也是很多人的一个习惯。那么如果从外面很热的环境，您突然大量的进食冰冷的西瓜，或者说其他的水果，其实都是一样的啊。这大量的水分，冰的水分进来之后，我们人体呢都会出现一些状态的改变。所以呢，对于我们有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这些朋友，你要特别注意。还有一个就是要提醒大家，就吹空调的时候，特别是现在有的时候周末呀，和朋友一起聚餐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环境温度啊，在室内可能开个24度、25度，但是一出去可能就是30多度。这个有的时候会相差将近10度的温度，那么对很多的有基础病的朋友来说是个考验。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出门之前，您可以先把空调关下来，打开门窗，先透一透气，让我们的皮肤、让我们的身体先适应一下室外的环境，这样可能会更安全一些。我们今天呢讲到这个中暑的时候，提到了这个重症中暑啊，其实我们讲的热射病，它就是重症中暑的其中的一种。那么这个里面呢，还包括热痉挛，还有热衰竭，包括我们今天讲的热射病，这三个有什么区别吗？
0: 其实热痉它们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比如说热痉挛，它往往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在这样一个高温高湿剧烈运动之后呢，出现了一些肌肉的抽搐。那么往往最常见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小腿的肌肉啊等等这些部位。那么我们的热衰竭的话，可能是在热痉挛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的水电解质的丢失，那么可能出现了这样一些循环系统，就是我们的心血管系统的一些症状。那么如果一旦到了就是我们讲的热射病的时候，那么就是最严重的一种。那么往往刚刚我们讲的，它有一个严重的体温升高，就可能核心体温会大于40度。另外的话，可能会合并一个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个神经系统的症状，比如说可能最开始是意识的不清楚、意识模糊，再往后的话，可能发展成昏厥，或者是说出现了我们的这样一些抽搐，在后面可能会出现我们的昏迷的状态。另外的话，可能到了这个阶段，可能就因为我们的身体的就已经因为水电解质的丢失，可能就没有什么汗液，这个时候可能皮肤反而是没有汗的一个状态。
1: 其实我们讲这些症状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可以简单的记录一下，特别是今天提到这个热射病啊，其实对于这种急救啊，就是中暑之后热射病的急救呢，它是有一套标准的流程，也叫这个黄金的急救流程。就是如果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家人啊，当我们身边有朋友出现了这种热射病的症状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能做点什么呢？
0: 如果我们看到，比如说有家人或者朋友，或者是甚至说自己有这个一些中暑的症状，那么我们首先要想到就是我们怎么去脱离这样一个环境。比如说，如果我们是在一个密闭的环境里面，我们甚至就可以把门打开，走出去。甚至说，如果没有力气的时候，你就把门打开，在门口都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如果是说是亲朋好友或者是旁边的，看到有这样一些症状的这样一些中暑的患者的话，我们可以尽量的，比如说，就近啊，一般还是考虑就近的原则，就近能够让他在通风阴凉的地方。那么一般来说可以考虑，比如说在户外的话，可以在树底下或者是有遮挡的这样一个地方。这样的话就是第一步，就是我们脱离这个环境。第二步的话就是我们要，尽量的，比如说像我们，可以尽量的，就是让我们减少我们皮肤，蒸发的这样一些阻碍。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衣领解开，尽量把身上的一些衣物啊，也可以脱掉一些比较厚重的衣物，或者是不透气的衣物或者鞋子。那么我们第三步可以怎么做呢？我们肯定是要尽量的让温度，如果是有温度升。

0: 高的这样一些情况，我们让温度让这样一个患者的温度尽快的降下来。那么降温的方法，刚刚我们也谈到了有很多啊。那我们第一步，我们可以刚刚有一位网友提到了，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些冷水，尽量用冷水，不建议用冰水啊，用冷水来去，给患者就是降温，就是可以撒到他的身上。另外的话，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考虑用扇风，比如说有电风扇的呀，或者是有扇子的呀，或者是甚至我们可以用纸板、输液都是可以的。我们这样去扇风，这样是增加皮肤这样一些散热。另外的话，我们要尽量的补充水分，但是我们补充水分也是有条件的，比如说如果有清醒的患者，他能够主动把水吞下去的这样一些患者，我们可以考虑补充水分。另外，关于补充水分的量和温度，也尽量的保证是一些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冷水。另外就是进食的量不宜过多，就少量去喝水。另外，水的话也可以，比如说我们如果是那种水分丢失比较多的，比如说是一些高温高湿剧烈运动的这些人群的话，我们可以考虑补充一些，比如说淡盐水啊，或者是说一些含有电解质的这样一些正规的饮料。但如果是一些，比如说就在室内的，那么这种情况可能我们一般来说补充水就可以了。好，然后另外就是，如果是这种情况，病情进展了，那我们肯定是要第一时间拨打120，寻求专业的帮助。
1: 我们后台也有朋友给我们推荐了一个传统的方法呀。我看了这个方法之后，也犹豫了一下，感觉好像在某些场合也看到过。他说掐人中，就是中暑之后掐人中，这个方法您推荐吗？
0: 一般来说，我们还是不推荐用这种，因为这种掐人这种办法，第一个，它其实从机制上来讲，如果说一旦这样的患者是，比如说一般昏迷的患者，我们才考虑去掐人中。那么一般昏迷的患者，他就对这类人群的话，其实掐人中可能对他来讲，从机制上来讲是没有任何帮助的。但如果你反复去掐人中，可能还会带来危害，比如说可能会带来局部皮肤和软组织的损伤。另外的话，有些患者可能合并抽搐，你去掐人中的话，可能会更加肢体抽搐的厉害，可能还会带来一些二次的损伤。
1: 如果我们在这个救治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的中暑的患者他已经出现昏迷的状态了，我是不是可以就是拍肩膀啊，或者通过一些方法把他给摇醒？这种方法就是从昏迷到摇醒，这个对我们的患者本身来说，他会有影响吗？
0: 首先这种办法我们还是不太推荐的，因为本身第一个，从获益上来讲啊，对这种方法其实患者是没有任何获益的，因为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去，如果是一旦出现了昏迷，从这个机制上来讲，其实是以我们的大脑，在就是已经在这种热的情况下出现了神经系统的损害，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帮助他的，或者是说让他从昏迷转变为清醒，但这种情况反而还会带来一些损害，对，比如说
1: 还有
0: 像我
1: 损
0: 们。
1: 害。
0: 对，比如说像我们本身像很多这样的患者，往往可能会有恶心呕吐。你给他剧烈摇晃以后，他可能反而吐了，或者甚至容易误吸。那么这种情况下，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恶性的事件，比如说就因为误吸窒息导致了死亡。另外的话，如果你剧烈的晃动，他甚至可能会，如果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啊，就可能也会带来一些比如说脊髓的损伤。这个其实都是一些虽然罕见，但也是容易带来的这样一些问题。
1: 就是不要给他强制给他弄醒，对吧？
0: 对
1: 就是
0: 对。
1: 让他自然苏醒是最好的啊。我们后台呢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啊，很多朋友都问到了夏天老年人的急救用药要备哪些呢？就是在家里常见的一些急救用药。我想请教一下钟教授，您有什么建议吗？
0: 首先，因为老年人其实情况比较复杂，因为第一个他的基础疾病比较多，比如说他有的老年人可能是有肺部的疾病，比如说有一些慢阻肺啊或这样的，就按照常规的去备，比如说有慢阻肺的，有糖尿病的，或者是有心血管系统疾病的，那么对于这种疾病的话，往往会有一些专门的推荐的一些药物。那么如果是说从我们中暑的角度来看的话，就对于这样一些老年人的话，我们主要就第一个要备的，可能就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们要能够，尽量的补充水分的，尤其是外出的时候，我们尽量备好，备好这样一些水啊。另外，其实我们还要做好防晒，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或者是高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可以，带好遮阳伞啊，或者是说，
1: 穿防晒衣，
0: 对，防晒衣啊，这种情况，尽量的避免这个热带的这样一些直接的损害。
1: 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夏日急救的必修课啊，讲到的是热出来的大麻烦，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

0: 事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2: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7: 我的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妈，
5: 等一下。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0: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5: 3、2、1，开始。
1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7: 哇，这手艺太酷了！
18: 哇，求量产，求量产！
1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深晨。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想跟大家来聊一个事儿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呢，我们知道我们平常的这个饮水啊，有这种白开水啊，有些朋友呢可能也会自己去刻意配一些淡盐水。还有一些朋友呢，喜欢运动的朋友呢，可能会喝一些冰镇的这个运动饮料啊。我想请教一下钟教授，你看不同的饮品啊，一般适合什么样的场景啊？夏季我们是不是要刻意的来大量的来补充这些东西？
24: 确实啊，不同的水分可能在不同的场景要求是不一样的。
23: 是，
24: 但是我感觉总体的原则，第一个，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一定是要少饮，就每次少喝水，多饮几次。一般来说，我们每次可能推荐200到300毫升。当然，如果是婴幼儿的话，可能量会更少。另外，就是我们在补充水分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做选择呢？一般来说。

0: 像我们的老年人或者是婴幼儿，一般来说都是待在室内。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就是没有任何别的成分的，像白开水啊这种普通的水。但如果是说像有一些我们在户外工作的情况下，大量的出汗，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汗液里面除了水分的丢失以外呢，还带了我们的电解质，比如说我们的钠，就是我们的盐的那个成分，还有会丢失一些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考虑补充我们的淡盐水。另外呢，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一些运动的饮料。那我们一般来说，我们的正规的运动饮料里面呢，其实含有我们很多人体必需的电解质啊。如果是说是在户外工作的，或者是说是大量剧烈运动的，对于这种大量丢失汗液的这样一些情况呢，其实我们可以考虑使用这样一些正规的运动饮料。
1: 就是出很多汗的，可以适当的来补充一些正规的这种运动的饮品啊。就是如果您平常就是坐办公室啊，这个其实建议大家不要喝太多，对吧？还有一个时间，我想请您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像这个中暑啊，包括出现一些紧急的一些突发的情况的时候，哪些症状我们需要立即送医，哪些症状我们可以自己先判断，自己先观察一下。
0: 一般来说就是，比如说，当你发现，一般来讲，就越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我们的神经系统症状，比如说他都已经倒地、抽搐，或者是昏迷了，这种情况下肯定是要立即送医的。另外还有一类呢，比如说就是，影响到我们的心血管系统的，就病人出现了心血管系统的症状，比如说严重的胸闷、胸痛，没有办法缓解的时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是要立即就医。另外还有很多因为水分大量的丢失，没有得到充分的补充，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我们讲到的休克、循环的血容量的不足，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也要立即的就医。还有什么情况下呢？那如果是有严重的恶心、呕吐啊，呕吐就是在休息以后没有缓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因为他这种情况，往往他很难去进食，那么这种情况也是需要立即就医的。那么哪些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先按照我们这样一些自己的步骤来处理呢？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只是轻微的症状，就我们刚刚谈到了，就是轻微的出现了这样一些轻微的头晕、头痛啊、恶心啊，或者是乏力，或者是说有一点点胸闷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先休息休息，包括我们去做初步的处理啊，休息降温啊，通风环境下，这样再进食一些水分。如果说能够缓解的话，我们这种情况就可以再看一看。但如果是出现了别的症状，有很多情况往往不单纯是因为中暑这样一个单纯的情况，往往很多时候可能还合并了一些基础疾病的情况，比如说就糖尿病的患者啊，或者是说一些有高血压、慢性心脏的这样一些患者，如果还出现了别的症状的时候，那么可能也是需要立即就医的。
1: 中暑本身呢，它有这种重症中暑的情况啊。当然，这个中暑也可能会关联一些其他的疾病啊。不管是您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常规用药，还是出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当您自己不会去判断的时候，建议您赶快拨打120，这是最靠谱的啊。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可能就只能到这里了。最后，我想问一下，钟教授，咱们一般在医院里的门诊时间一般是怎样的？
0: 目前我们科室的话，只有在每周二的下午有一个门诊的时间。
1: 每周二的下午啊，大家可以去到中南大学湘雅2医院重症医学科来找到我们相关的医生。当然，这个重症医学科呢，里面都是我们的重症的专家啊。我希望大家没事的时候不要去找他们，当然有事的时候还是可以当面的请教和咨询一下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也再次提醒大家，夏天呢天气很热，大家千万不要中暑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2: 吧。

0: 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 验证成功。
2: 哎，开
1: 门。
2: 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

0: 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苍蝇搏去共望山人西蒙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直起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唐祖宋祖来带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百鸟来叫，
1: 龙卷上。
0: 万河千连连，一川又一川。
1: 这河，
0: 新的川，无界一湾又一湾。
1: 这图。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已经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0: 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神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0: 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1: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

0: 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

0: 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

0: 点加，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或圈生长。

0: 醒了吧？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0: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用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你们晓不晓得？全世界，你们晓得打日本不怕？
2: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3: 咱们中国人，
4: 大好河山，
3: 寸土不让。
5: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6: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无畏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
1: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0: 啊。不了，我们忙完回去。

0: 事啊。
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

0: 里。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5: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儿、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6: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7: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6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9: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8: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儿、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6: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0: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儿、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2: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6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10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5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

0: 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

0: 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

0: 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1: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4: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5: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4: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5: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6: 80吧。
5: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6: 80吧。
5: 好。
6: 啊，我出来碰一下，我这儿滚的浆浆。
4: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7: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麦你看到。
4: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8: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5: 可以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8: 行，
5: 记不住人。
8: 好，
9: 等一会儿
5: 。排着队。
8: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早午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9: 等那个。
10: 着急了。
8: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4: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5: 其实我说地头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1: 拿着我收回去，我给你扫啊。
5: 那你就
4: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芒之种，芒有所得。3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5: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2: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

0: 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
1: 二十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4K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我始终坚信，自述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2: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
4: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5: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
7: 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2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6: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7: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6: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万亿日元赤字。
8: 听今天，知全天。
9: 中国之声，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

0: 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3: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4: 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叶红专的处分决定。
3: 陈晓明检查高考准备工作，把公平公正和安全贯穿每一个环节，确保全省高考平安有序、圆满顺利。
4: 毛伟明在全省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推进大会上强调，擦亮标志度，提升竞争力，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
3: 湖南始终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谱写美丽中国建设的湖南新篇章。
4: 湖南工程机械产业抓住全球化发展的长期机遇，通过创新驱动、数字引领，向价值链高端不断迈进。
3: 中方县稻秧配上身份证，深耕种业促振兴。
4: 湘潭市开展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检查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思远。
4: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五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到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4: 近日，省委

0: 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叶红专开除党籍处分和取消其享受待遇等决定。
1: 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严肃查处叶红专严重违纪违法案，

0: 放了反腐败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省委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叶红砖的处分决定，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引以为戒、警钟长鸣，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决策部署上来。
1: 会议强调，要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思想根基，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权力观、事业观，始终秉持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及时校准偏差，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持续深入抓好以案促改工作，深刻剖析叶红砖案件暴露出的思想病灶、作风顽疾、制度漏洞，举一反三，查症结、治根源，着力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
0: 2026年高考在即，5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从严从细抓好组织保障工作，把公平公正和安全贯穿每一个环节，确保全省高考平安有序、圆满顺利。记者刘继恒报道。
1: 明德中学考点是今年长沙市考生规模最大的考点，将有2600多名考生在此参加考试。沈晓明走进考场、食堂、广播室、医疗服务点等处，查看智能安检设备，检查考场设置、服务保障等相关准备工作。他指出，要严格规范考场秩序，抓细抓实安检、监考等各个环节，同时要用心做好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公平、公正、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
0: 来到省教育考试院，沈晓明查看国家教育考试湖南省指挥中心、高考网上巡查中心等，检查视频指挥系统运行、考务指令传达等工作，听取全省高考准备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高考事关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事关广大考生和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是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一件大事。要严格执行高考考务各项规定，全面加强考试安全管理，防范化解考试安全风险，确保高考各项工作平稳有序。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和考点设施保障，以考生为中心，及时解决考生的急难愁盼，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当前正值汛期，相关部门要加强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雨情、汛情等预警信息，指导各地完善应对突发险情工作预案，确保广大考生安全有序参加考试。省领导吴桂英、郭灵济，省政府党组成员刘洋参加。
1: 五号，全省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推进大会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新型工业化为主线、新质生产力为导向、标志性工程为抓手，围绕企业、产业、产业链、产业生态四个着力点，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全力推进制造强省建设。记者刘畅报道。
0: 毛伟明说，近年来，湖南聚焦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持续提升先进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十四五时期，全省工业增加值达1.61万亿，规工增加值年均增长6.8%。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5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22个，均居全国前列。
1: 毛伟明强调，要明确高地建设的重点任务，强化思想认识引领，切实担负好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的时代重任。 激活创新驱动引擎，系统完善需求导向、场景牵引、企业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产业创新体系。

0: 抓住客产融合关键，以链群为重点，智能为牵引，园区为载体，深入实施致富万企、人工智能加等行动，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瞄准战略领域突破，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优势产业的上下游协同配套，在高端新材料等领域布局一批重大技术产业化项目，积极抢占人工智能、工业母机等新兴产业赛道。培育壮大企业主体，推动龙头企业顶天立地，领航企业梯次跃升，专精特新企业抢占高地，中小微企业茁壮成长。强化产业生态支撑，不断夯实电力、算力、创新力三力支撑，深入实施企业服务年行动，加大金融赋能力度，加快现代化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
1: 会议还发布了2025湖南企业100强、制造业企业100强、服务业企业100强名单，并为国家级城市试点和新增国家级产业集群授牌。省领导杨浩东、王俊寿、于洪胜、国正贵，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耀南，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0: 请听香广评，持续用力，湖南制造向着高峰再出发。
1: 5号下午，全省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推进大会在长沙召开。就在两天前，十五五制造强省规划与财政支持硬举措刚刚发布，会与文密集出台，释放出一个信号，湖南制造正持续用力向着高原迈进，向着高峰冲刺。在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上持续用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时的殷殷嘱托，也是此次大会的主题词。回望十四五，湖南制造业成绩亮眼，工业增加值增至1.61万亿元，五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居中部第一，千亿企业增至5家，中国速度、中国高度、中国强度、中国深度等一批大国重器从这里走出，高地建设已成为湖南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志。站上新起点，如何持续用力？大会给出了答案。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占比达54%以上，千亿企业增至8家，国家级集群增至6至7个，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到2035年，全面建成制造强省和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这些硬指标把“十五五”要干什么、干到什么程度讲得明明白白。值得一提的是，大会还邀请了两位院士专家围绕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做演讲，透露出湖南向外借脑借智的诚意与决心。2025湖南100强企业名单发布，以及对国家级试点和新增集群的授牌，既是对标杆的礼赞，更是向全省发出的动员令。两天前出台的规划与政策支持，为这场动员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和真金白银的弹药支持。这种文件规划加政策保障加会议部署接连落地的节奏，本身就是持续用力最务实的体现。从规划引领到政策保障，再到大会动员，湖南正把打造全国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的蓝图一步步变成施工图。牢记嘱托，持续用力，湖南制造定能在十五五向高原迈进，向高峰冲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4号2026年六五环境日湖南主场活动在长沙市望城区大泽湖近自然湿地公园举行。活动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全面展示湖南生态环境保护成效与生态环保铁军风采，动员全省上下携手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湖南。
1: 今年的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湖南始终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谱写美丽中国建设的湖南新篇章。
0: 湖南省持续筑牢一江一湖三山四水生态。

0: 害安全屏障，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良好成效。在益阳市南洞庭湖明朗山水域，工作人员正在开展水生生物资源监测调查。这个月3号，在该水域首次监测到了铜鱼管等珍稀鱼类。南洞庭湖明朗山水域监测点工作人员许刚：
1: 昨天监测到了33种鱼，今天监测到了30种鱼，对比去年同步增长了4到5种。而且我们在这两天监测中监测到了10条管鱼，这是湖南省二级保护物种。
2: 目前南洞庭湖已经监测到近80种本土土著鱼类，而且鱼类资源结构持续优化，成鱼占比已提升至30%以上。中华鲟、长江鲟、胭脂鱼、大鲵等国家级保护物种频繁现身。今年2月，29头江豚现身南洞庭湖度新春。
0: 湖南大力推动工业企业绿色转型，节能环保、循环低碳的生产工艺加速落地。香缸挖掘余热、余压、余能循环利用价值，年自发电量达35.8亿千瓦时。厂区分布的中水回用景观池塘水清暗绿。去年香缸还投入超1亿元启动厂区绿化量化提质专项工程，全方位优化厂区生态风貌和人居环境。从重工厂区到生态景区，如今香缸已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厂区成功创建国家3A 级旅游基地、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成为可生产、可观光、可研学的花园式钢城。香缸能源环保部碳数据技术管理邓少康：
3: 现在的话，我们的一个绿化覆盖率是超过了50%，上半年新增绿化面积5万平。
2: 湖南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还体现在一座座荒山复绿、生机重现。宜章县曹田村的石山果园硕果压枝，游客采摘拍照，感受丰收的乐趣。如今热闹的果园曾经也是一片乱石遍布、草木难生的石山。为了让石山变绿洲，曹田村引进了黄桃、鹰嘴桃以及百香果等水果，上演了石头山变花果山的逆袭。宜章县赤石乡曹田村果农邓兴学：
4: 果树种好了，没想到我们不但可以采摘收果子，风景也可以卖钱，老百姓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0: 郴州市高夷岭旅游区过去受尾矿遗留问题的影响，山体裸露，植被稀疏，生态破损严重。当地开展废渣清理、水体治理、山体固坡、植被复绿等整治工作，生态伤疤变身旅游名片。仅今年五一假期，景区就接待游客7.61万人次，营业收入超600万元。郴州市苏仙区文旅广体局局长曹天勇：
5: 通过对裸露的岩石进行覆土、植入水系的紧致，来推进综合的生态修复，水土流失积累率、裸露地质的植被恢复率都达到了99%以上。
2: 锚定打造世界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这一总目标，湖南工程机械产业抓住全球化发展的长期机遇，通过创新驱动、数字引领，向价值链高端不断迈进。
0: 在长沙铁建重工产业园内，长约110米、重约3500吨的胶平一号正式下线。这是由中铁十一局和铁建重工联合打造目前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接下来它将投用于胶平铁路邙山隧道建设，在7月底正式始发。这台盾构机具备的可是切削、出渣、衬砌、注浆一体化连续作业能力，通俗说就是一边在地下挖洞，一边把挖出的渣土排走，同时还能够完成隧道拼装。与此同时，他还克服了邙山隧道施工场地狭窄、地质复杂的难题。中铁十一局胶平铁路项目大盾构技术主任郑凯：
6: 邙山隧道位置为一个沟谷，只有54米的一个净空，没法把这个盾构机整个全部放下去，所以说的话，这个盾构机也进行了针对性的设计，把盾构机直发掘进所需要的功能全部集成在一个台车，后配套在我们直发过后，根据我们的需求，然后再逐步的下进。
2: 今年以来，铁建重工装备已服务国内外数十个重大工程。

0: 程，覆盖铁路、水利、矿山、城市轨交等多领域，市场版图还在持续扩大。中铁十一局交平铁路项目大盾构项目书记周俊：
1: 我们中铁十一局和铁建重工合作有近20年了，使用他们的产品，应该说对我们工程的这个推进呢，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2: 今年以来，山河智能的产品批量交付一波接着一波。5月26号，又有一批最新款的轮铝两用多功能开袋机排着队驶出工厂。这次发出的设备是专门为森林防火场景定制的现代化智能产品，核心突破在于快拆式轮铝互换行走系统，无论是公路还是山坡林地都能快速适应灵活行走。聚焦应急救援这个细分领域，山河智能已经研发了森林救援、自然灾害救援等多款新品。山河智能副总经理朱建新：
3: 这个出口的潜力我认为是比较大的，其实澳大利亚包括美国这些地方都可以大量的去使用，所以我们以点带面，逐步的由国内到国际上面的一个拓展，结果也是我们主导的一个方向。
0: 湖南工程机械的海外远征同样有声有色。根据长沙海关近日发布的数据，2026前四个月，湖南工程机械出口达132.3亿元，同比增长18.2%，延续了2025年以来持续两位数的强势增长。常德三一机械就在今年前四个月里拿到了同比增长40%的国际订单，销售额近3亿元。在企业仓储区，这满满三卡车的混凝土搅拌站部件就是欧洲客户订购的。常德市三一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黄龙：
4: 中东、非洲、菲律宾等主力市场固化配置、稳品质，提供成套方案；中亚、东南亚等区域持续迭代产品；欧洲、新加坡及港澳台地区推进智能化、精细化升级。
2: 工程机械出口方面，长沙市出口工程机械121.1亿元，占全省出口总额的91.6%。娄底常德稳步发力，永州、益阳、衡阳三地出口增速较快。长沙海关综合处综合科科长江紫薇：
5: 今年以来，累计落地了80余项智慧监管的应用场景，3项的海关改革经验在全国系统复制推广。接下来，我们还将根据企业所需，出台更多的有效的措施，服务湖南的外贸发展。
0: 中方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森报道，初夏时节，秧苗初盛。记者走进中方县卢阳镇卢阳村水稻制种基地，连片秧苗田里绿意盎然。与常规育秧模式不同，基地秧苗依据水稻品种精准分区培育规范，每一片秧苗区域都树立着专属的标志牌。在这块不到一米的育秧田中，就聚集了大约1800个不同的品种，为种植资源精细化管理、科学化试验提供了精准的依据。基地技术员周兴荣：
6: 我们这个标志牌呢，标示它的副本是什么，母本是什么，那么它的杂种后代就是看它的表现。这个标示牌呢，就好像我们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田里啊种了以后，看它的表现好还是不好呢，就是看它这个组合怎么样。
2: 该水稻制种基地总面积120多亩，是中方县重要的水稻科研育种核心阵地，培育各类水稻品种7000多个，构建起品类丰富、体系完善的水稻基因宝库，为本地水稻品种创新、品质改良、产能提升筑牢种质根基。基地通过田间试验、品种对比、筛选优化，持续积累专业科研数据，不断完善水稻育种体系，有力助推本地及周边区域水稻产业提质升级、高质量发展，持续激活农业发展新动能，为乡村全面振兴与粮食安全保驾护航。
0: 5号衢州对话智库研讨暨耐心资本全国行走进湖南智库研讨座谈会在长沙举行，金融机构代表、智库专家为助力湖南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建言献策、引智引资。记者张冠报道。
2: 近年来，湖南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及致富万企行动，加快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积极有效畅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0: 济渠道，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流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中小微企业发展等领域，为实体经济提供更高质量、更优效率的金融支持。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湾区低空经济研究院院长朱克利：
1: 未来产业、新兴产业研发的一个周期，产业啊，从孵化、培育啊，再到它成长啊，这个过程确实比我们传统的那些产业啊，需要给的时间更长。耐心证明本身关注我们湖南的这些创新企业，其实围绕着智能经济以及低空经济的一些新兴赛道，就是最值得去关注的。
0: 星城投资管理合伙人何新文：
2: 我们在半导体全产业链已经投了六七十家企业，投了100多亿出去。我们在湖南投资了湖南悦摩先进半导体有限公司，有发展前景。
3: 来关注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题。6月4号，湘潭市市场监管局、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湘潭分院开展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对全市范围内的电梯、游乐场所等特种设备进行检查，共查处安全隐患201个，其中重大安全隐患8个，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来听湘潭台记者傅杰、刘芳的报道。
0: 在雨湖区九华一家酒店里，湘潭市市场监管局的监察人员和特检院专家对两台电梯的液饮系统、制动系统、安全保护装置、应急救援装置等关键部位进行逐项检查和测试，发现其中一台电梯的门锁闭合间隙太大，存在安全隐患。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湘潭分院机电一室主任周六军：
4: 闭合的触点这个间隙过大，就相当于你这个外面有乘客或者使用者在外面的时候，一不小心拔了一下这个门，电梯就会行驶过程中又突然这个触点断开，电梯会停体。
3: 现场监察人员和特检员专家通过现场问询、资料查阅、设备查验等方式，详细的核查特种设备使用登记、定期检验、应急处置、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及日常维护保养等相关情况，排查设备运行中的潜在风险，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要求限期立即整改，同时对物业公司下达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湘潭市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科副科长刘博：
5: 发现两台电梯的安全限速器安全钳校验标识没有张贴，然后左台电梯门隙触点间隙较大，存在安全隐患，右台电梯补偿链过长，紧急报警装置失效。针对上述几个问题，我局向物业公司下达了监察指令，要求物业公司在1个星期之内进行整改，并完形成整改报告上交市局。
0: 随后，湘潭市市场监管局的监察人员还检查游乐场的各种游乐设备。据了解，湘潭市市场监管部门对特种设备进行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共监察相关企业332家次，排查重大安全隐患8个，一般安全隐患193个，下达监察指令28份，立案13起，确保隐患清仓见底。下阶段，湘潭市市场监管局将常态化推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整改回头看，健全隐患排查、整改、复核、消耗全闭环管理机制，为湘潭市安全稳定发展提供坚实市场监管保障。
3: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国家医保局5号公开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了明确规定。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供给关系。
0: 打通科研资源壁垒，让沉睡的仪器活起来。 湖南湘江新区梳理出可对外开放共享的

0: 仪器设备共计2788台套，并统一纳入长沙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共享仪器设备平台，用户可以在线直接预约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的共享仪器，每台设备均标注了对应的联系人，方便快捷对接。湘江新区还出台激励政策，对开放共享的管理单位最高可按共享收入的20%给予后补助，大学生初创团队使用共享仪器检测检验费用最高可享受85%的补助。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
2: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6: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6: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7: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8: 我的笔在哪里、啊、
9: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0: 妈妈，妈妈，
11: 等一下，
12: 不行，
11: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3: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7: 哎呀，我的鞋子！
14: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2: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15: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16: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7: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2: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5: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16: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2: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18: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清明拖鞋也可以清明喽。
2: 因为路变了。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9: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0: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9: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月恋恋，划破长空，指引你我心灵交相通，永不言转，世纪如虹，我的灵魂在笑，血在烧。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
8: 还有位置吗？
9: 走，往里面走。
10: 恭喜恭喜，
11: 谢谢大家，
12: 新娘子真漂亮。
13: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
4: 这是新能源纯电版的，
14: 还是双层的呢？
15: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6: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4: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7: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5: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5: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8: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人间值得》。人如何度过一生才不会辜负生命？面对人生的终极问题，当了70年心理医生的作者中村恒子将其90年的人生智慧化为本书6大篇章，关于工作、爱、人际关系、幸福、死亡等课题的诚挚箴言，陪同数不清的人走过了人生泥泞的时期，让他们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仍然有热爱生活的勇气。作者娓娓道来的讲述，总有一句令你豁然开朗，消解心头烦忧，感受生命的力量，让你意识到这是你自己的人生。未来岁月漫长，依旧值得期待，只要活出自己，就会发现人间值得。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9: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